啊，就刚才那个造型王菲最好看，那个爆炸头造型不是为何有点像徐怀钰吗？徐怀钰是一个那个新出道的歌手，你们不认识很正常。谢谢济公和晴天六七七七的超级火箭，谢谢看谁直播谁凉凉的火箭。

0: 就 AP Split 以及其实 Timo 已经拍戏中的两个环节。谢谢唐吉诃德的 Piot 火箭。
1: 哎呀，
0: 今天外面有哪些活动啊？

谢谢季更的七个超火，谢谢带着王总去旅行的飞机，今天王总还给我发红包了，谢谢骚 ID 的，我有火箭啊，美国人民水深火热，要不要考虑改个 ID？

0: 三生的超级稳健，谢谢留学穷学生的超级火箭。
1: 谢谢，
2: 谢谢。冇错，就为我哋多谢，喺度送俾大家，多谢，多谢。
0: 好娘，
3: 我点解唔多谢？
0: 诶，怎么还有美少女战士？

0: 些爱冷眼爱夸的歌曲。谢谢阿姨，嗨。
1: Thank you。
0: 好久没唱这个歌，感觉粤语都有点退步了。谢谢401。

哎呀，刚才卡住了，终于刷出来了。谢谢天降正义丧的可见，谢谢气功的好多个超火，谢谢那个钱总，谢谢脂肪君，谢谢在终点等我的小小城，正好我要会唱。哦，刚才卡住了，卡了很久的弹幕。

的这张照片，我觉得跟郑广渠有点神似。

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梁小兵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谢安琪有点像梁小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认识梁小兵。

对对对，就是那个陈小春版本的《鹿鼎记》里面的阿珂，是有点像，对不对？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

谢谢杨萌萌的超火。谢谢史继云的火箭，谢谢。

小灵儿的骑士，也北京顺光的火箭。今天直播化的妆比较仓促，现在都花掉了。

莫文蔚拍的真好，头上长草的飞机。

一个超火和69个飞机。谢谢莹莹的好多好多礼物，谢谢一枪未接开98K的飞机。

0: 电影，我提前说了，有些人就会不告诉你 surprise。
1: 从今。

0: 谢谢韩风的三个飞机，谢谢三年的超级否定，谢谢莹莹的好多好多飞机的操控。
1: 借这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
0: 谢谢克布勒的飞机，谢谢幕僚的飞机。哎呀，哪天能跟李宗盛老师合作这首歌，这个倍儿有份。谢谢超人小鬼的火箭，谢谢三年的超级火箭。哎，这张照片好像我爸呀。

谢谢蓝莓黄油没有糖的火箭，谢谢 Red， 谢谢大脸 Red 的火箭，谢谢大脸猫，还有你的飞机，你的飞机。谢谢脂肪君，谢谢与世界为敌。哎呀，哪天我来搞个李宗盛专场，哼，停下啦，一会儿那边见。哎呀，有些说口红亲嘴会掉吗？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试一下的。买一支口红回去给你的舍友是吗？或许就解决了自己的人生大事。怎么有人问江哥的事情？哇，江哥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才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在那个直播间也能看到，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从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一年多了吧，是吗？那个事情，我最近才因为它快开庭了，然后又多了一些就是转发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关注度更高了，然后我才看到，平时我关注的都是些。就是娱乐的新闻、游戏新闻什么的，就是社会新闻我看的要少一些，然后看的就啊，气得我不行。但是，哎，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些同学不知道，就简单简述几句。我其实有给他点赞，那个签名我不太好签去。我看看我的赞在哪儿啊，就给那个死者的妈妈发微博点的赞。他那个签名活动要填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不太方便，我就没有去签名，就点了个赞。这个苦咖啡下联是那个被害者江哥的母亲。谢谢一番，哎呀的饭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但是比什么都不做好吧。它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两个有三个在日本的留学生，两个女孩子一个男的，然后江哥和刘鑫分别是这两个女孩子。刘鑫有个前男友叫陈世峰，然后两个人分手了，有点纠纷吧。那个前男友啊，就要找刘鑫的麻烦，然后刘鑫就叫江哥来，就是保护他，或者说壮胆，反正就向江哥求助。然后在有一天晚上呢，他住在那个江哥家里。然后刘鑫那个前男友找来了，然后他就先进屋了，把自己的朋友留在外面。那个江哥在跟他的前男友就是争吵过程中被他前男友刺死了，就是那个好像是用刀刺了10刀，然后就流血过多死亡了。然后刘鑫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过了2个小时才开门出去。那个女孩子就江哥嘛，死掉的女孩子是不是当即死亡，是流血过多死亡的。现在很多人是26刀吗？啊，我这个不记得不太清楚，总之是挨了很多刀，然后流血过多死亡。我没有太记清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社会上对于那个刘鑫啊，就是躲在屋子里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对她抨击非常的多，因为那个杀人犯就不用多说了，是吗？人渣是吗？死刑，可能能不能死刑那是法律的事情，是吗？我们对他已经没有什么
什么多的话好讲，但是这个刘鑫呢，躲在屋里的那个女孩子，从法律上来说，她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多责任，她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然后，但是她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恶心呢，我们现在就对她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其实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两个女孩子面对一个成年男子发狂的手里拿着刀的，可能二换一都换不了。其实我觉得他因为害怕躲在屋里不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就是我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因为害怕不出去的这种就懦夫的行为嘛。但是他害怕不出去，他可以打电话报警啊，他可以叫救护车呀，什么他什么都不做，然后他还要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人家就在门口是吧，一个女孩子被杀了，被捅了十几刀死掉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听到。好，我们再退一万步说，他在那一段时间就吓傻了，就失去智商是吧，整个人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失去了那个自理能力，失去了说话的打电话的能力。但是他之后在整个事情已经就整个案件已经发生完了是吧，警察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和那个受害者的家属接触，他一直不理那个他的闺蜜嘛，为他而死的那个闺蜜江哥的妈妈，就不理他，怎么都不理。他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你。然后还把人家拉黑了，你知道吗？一家人就把人家受害者的妈妈拉黑了。然后那个妈妈呢，是个单亲妈妈。我觉得那个妈妈就很了不起，就是她在就悲痛欲绝的时候，她说话就依然非常有条理，而且也很克制，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有素质、很伟大的母亲。然后那个她妈妈呢，因为联系不到这个，她实际上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是吧？一个凶手，一个被害者，一个刘鑫。他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接触不到刘鑫，刘鑫把他拉黑了，刘鑫全家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在网上就公布了刘鑫的个人信息，全家的住哪里啊，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之类的都公布了。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是吧，不过呢他做了是吧。然后这时候刘鑫全家的生活以及工作都受到了影响，然后站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是吧，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还去骂人家是吧。就那个刘鑫的妈妈去骂江哥的妈妈，说你的孩子短命不是因为我的孩子是吧，他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因为俺闺女是吧。啊，当时看到这个就是这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什么样的女儿。爷爷说人肉别人是不对的，人肉刘鑫就下不为例。还有很多很多就类似的事情，那个刘鑫真不是个东西，全家都不是。我作为一个是吧小型的公众人物，可能不太适合说一些过激的言论。反正这两天我又去关注这个事情嘛，还看得我那种。而且我给你们看哈，整个事实大部分大致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女孩子在门口被她的前男友，被刘鑫的前男友江哥在房间门口大门外被刘鑫的前男友刺死了，
然后刘鑫躲在房间里反锁了门，瑟瑟发抖。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然后你看那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刘鑫居然敢开通微博，你知道吗？还在微博上说些什么，简直不敢相信。你说刘鑫用户刘鑫讲什么？哎，就用户刘鑫一二三，就这个。看这里，什么呀？他什么？他就是不停的给自己洗地，然后说什么报道乱报道啊，还有说什么骂人是我们不对，也就是他妈去骂了人家的妈，说你的孩子短命是吧？是因为他自己短命，不是为我们的闺女是吧？然后他说骂人是不对，但是你为什么要公布我的个人信息是吧？你为什么会被公布个人信息？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是吧？你要是好好的跟人家受害者家属沟通，是吧？人家会这样吗？真的是没见过这么贱的人。还问说这还是一个法治社会吗？中国的百姓还有法可依吗？天哪，什么？要不是法治社会，你早就被打砍死了。还要洗白自己那个不爱吃馄饨，你知道馄饨是怎么回事吗？就是说，他说那个江哥他的闺蜜当时买那个报道的是江哥买了一盒馄饨是吧？给他回去给他吃，然后。回去之后就遇到了那个惨事嘛，是吧？就遇到了这个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他又

洗白自己，他说那不是为我买的馄饨是吧，我不爱吃馄饨。你说这个人这个重点在哪里啊？就是说他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这个整个事情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洗掉洗掉。馄饨，馄饨呢，哎，我们那边叫抄手。他这个打错了。就疯狂的推卸责任。他不知道人家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破逼事儿是吗，都死了，他妈还在那纠结我到底爱不爱吃这个东西，他完全就不是个人。云吞，对，我们那边叫抄手，有些地方叫那个叫那个云吞，然后你们那边叫馄饨吗？然后据说他可能不会去那个庭上作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恶心又符合逻辑的一个推理，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就是个人信息都被暴露了吗？丢了工作也不敢出门是吗？就是所有社会上的人都在鄙视他们，就谴责他们。然后呢，这时候那个杀人犯的父母就站出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当然这个帮助不是白白帮助的，帮助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让他不上庭作证，可能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使自己的那个杀人犯儿子不被判刑太重吧。因为日本好像是没有死刑的，是吗？可能杀了人也只是，特别是只杀一个的情况下，好像可能就20年。如果他不上庭作证的话，可能判得更轻。据说日本有死刑吗？很少判是吧？哦哦，我对法律知识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就是按照他那个案情啊，很多人说在日本很有可能就不被判作死刑，很难死刑。引渡回国，我觉得就这也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畴了，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事情了，只能问熊老师。7、8年就死了，回去了吗？就坐牢，这也太轻松了吧。前阵子不是日本也出了一个特别变态的事情吗？就是一个男的就杀了9个人，然后把人头放在自己家里的冰柜里。看得我一愣一愣，8女1男，人头放家里的冰柜，进门就是。而且日本的那个，你们知道日本的公寓其实很多面积特别小，就可能一室一厅嘛。然后他天天就不是说他把那个什么人头放在厨房，他自己睡客厅一样，睡客厅或者卧室，他其实就是一间房。天天睡在人头旁边，太可怕了，真的杀人狂。那个消息可能很多同学都有看到过。冰棍儿这个到底加不加人话，因为我也拿不准。哎呀，我不太懂这个法律方面的细节啊，这两个，这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犯下了罪行，能不能拉回来枪毙？这个事情我真的就不太懂了，但我希望是的，我希望最好能把躲在里面那个也啊，但是就是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就好气哦。不能，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却不一定受到惩罚呢？我经常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就是很悲惨的事情，然后下面呢有人

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就说对于刘鑫来说他是见死不救，对不对？而且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而发生的，又不是江哥跟那个杀人犯谈恋爱产生的冲突，是吧？他自己的破逼事没处理好，是吧？导致了别人的死亡，他不仅仅是见死不救了。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见死不救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是吗？然后得到答案是说，见死不救只能说道德上谴责，就不能判刑，除非你对他有救助义务，就是你们有责任关系那种。因为见死不救实在是很难判定，知道吧？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被撞死了，然后你就吓呆了，是吧？整个人你也吓晕过去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是吧？可能就很难判定，或者说你根本没看到什么，你当时在发呆，在神游太空中，所以就见死不救就真的只能用道德上谴责。前阵子不是也有这种事情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被撞了，第一次被撞了之后就还就是受了伤，但是动不了，然后来来往往有很多行人，没有一个人就去救他，然后他在马路上待了很久，被第二辆车撞了，碾过去，然后他死了。当时那个小视频看得我非常难受，这就是见死不救。但是你不能把那个时段所有经过的行人都拿来判刑吧，是吧？这也不科学，只能从道德上希望他们永世不得安宁。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成和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啊。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啊，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

0: 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腰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啊，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在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有时候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吃蛋吧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的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 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嘛，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谢谢一扇九万里的两个飞机。
1: 你怎么知道？
0: 嘿，我看义工还在那里说单身几十年。你接着吹，哎，这不是奶哥哥吗？谢谢，谢奶哥哥的飞机。
1: 戴安娜王妃，你最心爱的吉他现在住在我的房间。
0: 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两个超级
1: 谢谢。那首歌至今还没出现。
0: 奶哥哥下播了。
1: 在东京开了，
0: 谢谢奶哥哥的两个飞机和前列腺刹车好小子的留下。那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
1: 王妃变王，金文又变回王妃。
0: 这个邮件的标题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希望发发看到。业界最美丽的发发和我最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的感情生活，找不到女朋友。这个问题确实还蛮棘手的。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男水友存在的同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自从看了发发以来，感觉发发彻底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哎呀，说的也就提高了吧，是吗？嗯，我也是一个看了很久直播的老水友了，上一个女朋友就是刚入坑不久分的手。因为天天看直播导致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理他，朋友圈也都是发发的那种，吵了一架就分手了。哎，怎么不对呀，这个风向好像是要我背锅一样。我不背锅哈，怎么动不动就是好像我导致了人家情侣分手一样。哎，等一下，这个人的 ID 是陪伴发誓最长情的告白。嗯，这不是告白吗？哎呦，我看啊，接着念。分手之后，他喜欢一个小姑娘，追了一波，马上就要成了。结果那会儿正好是发发跟杠姐来北京校园游，那次也去了，去了吗？哎，肯定去了。跟发发合影也要到了签名，那次也是第一次见到发发本人，发发真的好美。后来回去之后就觉得人家姑娘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最近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前段时间吧，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哎，我发现你这个感情还是产生的比较快哈，你看你这个时间也不长，你都换三个小姑娘了，换了三个目标了，这个还是挺有效率的呀。告白，他说最近又喜欢上一个大学同学，我们俩兴趣爱好也都很像，聊天也很合得来，人也很上进，有目标，我觉得很不错。他也不建议我看直播，之后我就跟他告白了，他当时就 当时拒绝了我，说等多段时间再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时间就到了重庆演唱会，在重庆又一次见到了发发。本来签名合影的环节，女粉都去签名的时候，坐在女粉桌近距离观察了发发很久。啊，你还混进了女粉桌？发发真的太美了，实话实说，哎呀，这个甜粉不。后来那次回到北京后，就对人家姑娘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说话也少了。她也发现了，后来前几天她跟我表白了，我才知道她其实是喜欢我的。这不是来炫耀的吧？啊？但我又见到发发本人之后，现在又不想接受这份感情，觉得她也不是特别完美，可能发发太完美了，我怕接受了她会像上一个女朋友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我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说等我几天。我现在感觉真的中毒了，心情特别的复杂，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情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求发发帮忙。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期待下一次线下活动，也希望还能跟发发一块吃鸡。嘿呦，这个我感怎么感觉这个小伙子嘴里没句实话呀，他到底是来发邮件的还是来炫耀的呀？没事就追小姑娘，还马上就要成了，然后又不喜欢人家了。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超级火箭，二十几个超级火箭。我觉得这个人问题很大。上回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北京修仙部的聚会啊？是不是见到几个女粉啊？我很担心你啊，不，我很担心女粉啊。你这转移目标太快了，问题很大。主要是怎么说呢，告白啊，就长得有点小帅，还有点就是也是个死有钱人。哎，现在想想小姑娘也特别容易上这种人的当啊。所以说如果要跟这种小伙子打交道的话，是不是要把握一个尺度，就是说不能表露自己喜欢他。一旦你表露出自己好像有点喜欢他，他突然就不喜欢你了，而且还要让其他女主播，就远在天边的女主播背锅。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的问题吧，是就是说他本来喜欢一个女孩子，追着追着好像要追到了，突然就不喜欢了，跟我真的有那么大的关系吗？不要拿我当挡箭牌哦。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各位小姑娘要小心啊。

还有人发弹幕说告白收手啊，何必呢？哎呀，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条件好也不是人家的错，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而且他好像游戏打得还可以，虽然跟他一起打了两次没感觉出来，但是好像还可以。还有个外号叫白拉夫，你们知道白拉夫这个梗吗？因为他叫告白嘛，然后有一个主播叫图拉夫，吃鸡巨厉害，然后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拉夫，真是人生赢家。哎，大家封一下就算了，也不要循环。谢谢胖娃胖嘟嘟也在高级车间。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别，哎呀，我就随便说一下，人家小伙子挺好的，谢谢肯辛五四飞机，我好久没看见告白发弹幕了，不会真动手吧？我看一下，大家把握执法尺度啊！哇，磐石是你下的手啊！我一直没想到会是你啊，原来是你，没想到是磐石。

哎呀，好了好了，谢谢板栗哥哥 VVV 的四个飞机，稳如磐石。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我是不是眼睛都花了呀？看看，也确实花了。字一下。今天化妆特别早，到这儿都这边都脱妆了，起床很早，稍微擦一下。为什么白檀双扎是什么？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磐石是我们一个房管。哎，好久不见的户型分析邮件。这个邮件的标题叫做"吉发妈妈业务问题"，人美歌甜的长泽雅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半年多时间了，很喜欢你的直播风格和充满正能量的三观。可能因为大家年龄相仿，都是18岁，所以感觉跟你性格上很多相似的地方，唯一区别就是没有你这么好看和博学多才。最近2个月都没看到你处理主营业务了，怕你荒废。我有个业务找你咨询咨询。哎，你看你这个词汇量哈，就这么20个字里，业务这个词出现了3次哈。10月29日收楼了，现在正在着手装修事宜。昨天晚上，老婆突然提出要把新房的面江的阳台改成飘窗。他觉得2个阳台有点浪费了，但是我反对这种操作，因为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双阳台对流的设计。如果改成飘窗，就把一头给堵了，我是坚决反对的。而且物业方面应该也不会允许这种改动，因为会影响整栋楼的外观不协调。但是老婆比较犟，吵了一晚上，我们达成共识，先问物业，再问设计师，咨询这种操作有什么利弊。什么叫达成共识啊？就是你向你老婆低头呗，这叫达成共识吗？我以为吵了一晚上，我屈服了，我帮你改一下啊，还达成共识，说的跟真的是，就是达成了共识吧。屈打成招。然后他说，咨询这种操作呢，有什么利弊？我想到了业务精湛的发妈妈，先。

发函咨询你觉得比较妥当。附户型图，红色正方形框就是目标区域，作为仅有的风景阳台，希望不要遭毒手。因为知道邮件环节有延迟效应，希望助理小姐姐能早帮我早点上电视。还好啦，就是你十一月份的邮件现在也就一个月时间，估计你们还有救。助理小姐姐美美美大大大。哎呦，豪宅哟、哦！这是多大的房子啊？我拉大点，你们看清楚点哈。直接在这儿看吧。84.66平米啊！我还以为是豪宅呢，这不是经济适用房吗？我开始在看小图的时候，我以为是184，这么一看好像是约84.66。本来想举报你的，算了算了，相煎何太急。他已经离婚了吗？不至于吧。不过这个户型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进门有一个卧室啊？面向游泳池是小区的游泳池，又不是他家有游泳池，你们稍安勿躁。这个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80几平米，套内面积80几，做个三房，其实有点紧张的。3米9的那个客厅，3米4的主卧，哇，你们家人个子大不大呀？如果超过1米8的话，就或者超过1米75的话，住起来有点局促的。你们是怎么看出来有四个卧室的？不是1、2、3吗？哪来的四个卧室？这是厨房，我写些例。建筑面积110平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建筑面积110还是119来着？110，然后套内面积是84，也就是说实际使用面积是84嘛。你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外面有公摊，公摊就有差不多20平米，这个公摊率还挺。得房率比较低呀、啊，公摊面积很大、啊，也就是说你为了那些公共区域花了挺多钱的。右下角的水印是房天下，谢谢风云680和老王队长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这个阳台其实可以把它封闭了。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我是一个设计师嘛，我生平最恨人家改我的方案，所以呢，一般来说用户要改外立面啊，要改什么把阳台要改了，要多修什么东西啊，我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看你们这个房子确实有点小，我怕你东西放不下。如果说物业允许以及不影响不破坏那个外立面的情况，这个生活阳台，这个是餐厅旁边的阳台嘛，多放点东西就多放点吧，因为你确实只有80几个平方，我怕你以后东西放不下，真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就是美观很重要，有阳台能够看看江很重要，但是问题就是怕你们东西杂物太多，把阳台堆成了个垃圾场。如果你觉得东西放得下，东西不多，你老婆东西也不多，就维持原判。
那我根据我多年的生活经验来说，是觉得肯定放不下的。这个主卧也很小，我怀疑你跟老婆打起来都无处可躲，要不就听老婆的吧。就说房子丑就丑了，老婆生气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主要看设计师嘛。而且你这个面向大江啊，我不知道有多么面向大江。一般来说，像主卧和客厅都是朝向景观最好的地方，但是江景也是很好的。不过江景分很多种，一种是外滩那种江景，千里江陵一日还，哎，随便乱比方啊，很漂亮的江景；还有一种是就指甲盖那么大的江景，就是拿望远镜能看见，好像有个桥上下面有点水那种江景，要开八倍镜才能看见的江景。我劝就算了，对，如果景观很好，那千万不要疯。指甲盖这么大的江景就算了算了算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0: 其实在好的江景确实很漂亮，不过也贵呀、啊、贵死人了。15倍，真的有15倍吗？我打了吃鸡好几年还没见过15倍的劲儿呢。面向游泳池其实还可以，游泳池一般修在中庭嘛，中庭会有一些景观，而且中庭的视野开阔一些，我觉得还不错了。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好了，我最后一封邮件，空投出15啊，哎呀，我都没有去捡过空投，因为我比较怕死。亲爱的范妈妈，你好，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天安排反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相见了，他们一见钟情。放屁哦，明白对方就是那个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人，没错，真爱就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他们已经成为了对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终于喜报传来，反凡先生与陈一发女士将于2018年520举行婚礼，特此邀请你，您届时能够出席并担任新娘一职，本人将不胜感激，瑟瑟。谢谢掰年龄比发妈妈小一个女朋友的小迷弟，我来看看谁呀、啊？这不是个女生吗？恕我直言，这是个女孩子吧？好像有点印象啊。我还说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小伙子，好像是女粉啊。你看这个眼睛，哪个男孩子眼睫毛这么长啊？你看一下，他应该是拿自己的照片 P 的，怎么看也是个女孩子啊。真的是男的吗？那是男的就请你滚出 K 吧，是女的我还可以选择原谅你。哦，有些人说是男的只是长得娘而已，真的吗？嘿呦，虽然一张娘炮的脸还有一颗豹子心啊。剪睫毛还是男的吗？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哎。我还是见的太少了，可能。谢谢船头你岸上走的飞机。谢谢意大利的小海的办卡。我跟你说，这不是眼睫毛长，这是刷了睫毛膏，好不好？长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都是刷的，好不好？我眼睫毛也长啊，我还没有碰到，生活中我很少碰到眼睫毛比我长的人，但是我也要夹了之后刷了眼睫毛膏才会这样的，好吗？长归长，这个方向还是很有规律的。好了好了，今天口水都说干了，暂时不说了。
1: 哥哥怎么睡不
0: 来？我嗓子有点哑了，我也夹不起来，但是就是那，
1: 哥，
0: 我就是搞黄色，我不擦边。哔哩哔哩现在是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的，他的观众特别的集中在一个范围内。我在化妆的时候，我挂了一下哔哩哔哩的跨年晚会，然后我就看见里面邓紫棋在唱歌，我觉得邓紫棋唱的好好啊，非常有力量，音准啊这些都很好，反正就是唱功很牛逼。然后我因为像这种时候，这种晚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在看嘛，然后他们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沟通的必要，这种晚会的时候，那个弹幕就是一种许愿池，然后我看见那些许愿的内容都，我都就觉得哇，平时如果说跟这些人吵架，你是不会觉得有点浪费生命。上面什么 许愿中考上岸，许愿中考顺利，哈，偶尔能飘过几个许愿考研顺利的，就很低龄，真的很低龄。中考顺利的写了很多，基本上都是孩子。我觉得初中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想法呀，不成熟啊，或者说人生阅历比较少啊，有些中二很正常呀。我以前中学的时候，谁还没有当过个小傻逼呢？也不是孩子才看 B 站晚会，我以前也看 B 站，就是可能这几年的这种大数据这种分析会把用户逼到不停的不同的那个社交平台上去，就是这种反向筛选。如果说像我这种成年人，我本来要看 B 站，但是久而久之这几年就会有一种马太效应，就是大家不停的往自己的同温层汇集的感觉，就类似于洗粉或者说提纯。然后 B 站它就会各个平台它就会越来它的观点和那个立场就会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趋同。然后我以后久而久之我就在 B 站有点待不下去。比方说有些是我很喜欢罗翔老师，我还买了他的书，我觉得他书也写得蛮好的，虽然不说就是多高的文学价值，但是我觉得就蛮好看的，蛮好的，我挺喜欢罗翔老师的。但是我觉得罗翔他的在那个在 B 站的那个氛围，他那个弹幕氛围我就忍受不了。罗翔那个视频一上来，大家就说起立，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大家起来起立，老师好，老师辛苦，就是老师辛苦了，就那种老师说的对，就感觉我跟一群那种中学生一起在看这个视频，我说我很难受。那个就全是这种，那个视频一开始，然后那个弹幕全都说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大家安静起立，老师说的对，记下了，就那种，就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低龄了。我看抖音看小红书，我基本上不看观点类的，我看什么，我看做菜，我看做手工，我看化妆，我看那些 vlog， 就是看他什么做清洁啊，或者说还有我还看唱歌的，我很少在外面看那种观点类的。抖音是可以自己调教它的算法的，就是说比方说它一来那种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那种很磅礴的那种很激昂的音乐，然后又跟你说今天要大国崛起的，我就把那个点不再推荐，所以久而久之我就看不到了。所以就说，所以我在 B 站有时候就觉得有点难受，因为我还是会看大家的评论和那个大家的那种弹幕啊。我觉得以前我觉得看弹幕很享受，因为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情，大家一起前方高能什么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现在久而久之，我觉得那个弹幕一个是趋向低龄化，二个就是有点太戾气太重了。而且男人看可能不一样，比方说你们可能会喜欢看那种舞蹈区的小姐姐，我一个女的，我看着就是内心毫无波动。你们看舞蹈区黑丝啊，宅舞啊，这种就是我们就如果说的严格一点，就软色情嘛。我一个女性，一个异性恋的女性，我看了就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内容。哔哩哔哩晚上的直播间，或者说白天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全是软色情。就点进去一个女孩子在那里，
1: 怎么睡不？
0: 也可能是 VTuber， 反正就是在那边有一点反正软色情的意思。 也不是看见女的就想到色情，她是不是软色情你心里没点数，这是好像我自己很思想很淫秽一样。哎呀，真的是，你说的好像我思想不健康，看见个女的就是是。那深夜的哔哩哔哩的直播区到底有没有软色情，软色情多还是少，你自己心里有点评价吧。退去都是硬色情，不整虚的。退去有一个泳池区，你知道软色情就是那种
1: 哥哥哥哥怎么睡不，
0: 哎，我嗓子有点哑了，我也夹不起来，但是就是那种
1: 哥哥那种啊，
0: 可能我现在说话有点太监啊，就是有点鸭子嗓。那真正像退去的那种泳池分区是就是人老外他不打那种擦边球，他就是要搞黄色。我就是搞黄色，我不擦边，但我不知道在他们的定义里是不是擦边球，但是我在我看来他就不是擦边，他就是直球。我给你们看一下他们有多么直接嘛。哎呀真的是，你看就是这种，哦，全是这种，你说这叫软色情吗？ Hard to say 吧。他们就是直接在，比方说家里有泳池的就有泳池，没有泳池的就在房间里放个浴缸就开始了。哎，这个还蛮可爱的。我喜欢这个泳池，好可爱哦。哎，这个蛮可爱的。你在终点等我。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

明天考四六级哦，是上午还是下午啊？我都忘了，应该是上午。上午考四级，下午考六级吗？谢谢完美远时间，上午9点。哎，我记对了。

为什么有人说裸考啊？现在的考试连衣服都不让穿的吗？是不是你们启蒙英文歌？

这有和声唱不了。当时我好喜欢他。

其实仔细想想，这些歌词翻译过来跟土嗨没有什么卵区别嘛。每个人呐、啊，摇起来呀、啊！

多就是这个意思。听演唱上，哎，拍子有点不对，冯恩，有几个鼓点不对，是不是？谢谢菊道枪出。啊，没有没有。

gone。 谢谢庆王爷，谢谢技师的福晶，因为感觉这首歌贼难。嗯，是不是在奥斯卡金曲里面特别容易听到这首歌？我要不要声调啊？

谢谢谢谢说粤语，谢谢。哎呀，他们很多很难的。这里也是很难，不好意思唱。威猛先生当年还是唱得很好的。

Ignore innocence。谢谢大家的出席，谢谢 Pluto。 加州旅馆真的太难了，加州旅馆唱不出那个味道来。

0: 所以现在大家不要听我唱，要听我听别人唱。还有点小受伤呢。
1: 细雨大风

我去把那个起小点看了，下了，我明天还搬家呢。累死了，玩睡好累，拜拜，晚安。

0: 六六姐你好，请谈一下作为非独生子女有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独生子女是什么感受啊，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本该如此。你们独生子女感觉到孤独吗？不
1: 不会，
0: 孤独，看直播干什么？那壮壮一天到晚打游戏啊，他难道不孤独吗？我来采访采访他好不好？
1: 谢谢君与理会接不力的飞机。哇，随叫随到啊！
0: 壮壮，你孤独吗？
2: 你孤独吗？
0: 你孤独吗？
3: 你孤独吗？
1: 他为什么会孤独啊？
4: 哪方面啊？
0: 他们说独生子女很孤独，他们说咱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没有那么孤独，你感觉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兄弟独生子女跟你说过他们羡慕你有一个姐姐？还是你身边
1: 哇，他是不是染了白头发呀？
4: 那倒不至于，等会门关。我感觉吧，独生子女有独生
1: 我
4: 子女，
1: 觉得
4: 然
1: 壮
4: 后
1: 壮长胖了。
4: 对，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坏，也有好。
1: 谢六七三七三关重要的飞机。
4: 坏处我反而倒是没有感觉
1: 坏
4: 到。
1: 虚伪的
0: 你身
1: 笑容。
0: 边有没有人说特别羡慕你有一个姐姐？
4: 有啊，所有。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1: 没有。是长胖了吧？我觉得好像壮壮好像脸更圆了，就。
0: 可能他们就是默默的羡慕吧，还没有对我说出来。
1: 谢谢，不能么么哒，只能鼓掌
0: 没人
1: 的
0: 会
1: 骑
0: 唱。
1: 士。
0: 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4: 谁？
0: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说你挺好的，自己至少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就说，要不给你吧。就客气一下，客气一下。
1: 谢谢大周律师弗兰基的飞机。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是吧？壮壮多好啊，这一个这么亲近的人还可以
3: 头
1: 帮
3: 高
1: 你，
3: 高变高高，
1: 还可以欺负他，是吧？多好！谢谢六七三千看门老大爷的飞机。
3: 第一届各期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现已
1: 我
3: 开
1: 就挺
3: 启，
1: 羡慕六六
3: 扫描
1: 的。
3: 二维码参赛吧。
1: 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
2: 让我们来
1: 我
2: 虐
1: 操，
2: 杀那些
1: 等一
2: 陷
1: 等，
2: 入黑暗中的人。
1: 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哎呀，我操，不会呀，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在斗鱼3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哎我，突然一下很难受，哎呦我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我。
2: 人吧，
1: 那石
0: 会
1: 沉
0: 不会
1: 大海这四个字怎
2: 把
1: 么
2: 你
1: 就
2: 手
1: 突
2: 里
1: 然
2: 的这
1: 换
2: 把
1: 了
2: 枪告
1: 呢？
2: 诉我，你在
1: 萍
2: 这
1: 水相
2: 房。
1: 逢，
3: 又到了黑夜，愿神指引我，将你找出。今晚我不再保护你了，所以你是时候死了。
1: 什么叫是时候死了？
3: 星月之夜，
1: 哼。
3: 有你。
1: 发姐，我这里很困惑，想请帮助下。这里很困，感觉像这里很痒一样，帮我挠一下。我和我女朋友去年认识，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和她感情和好，很好吧？可是今年一回家，她就跟我分手。我就说一件事证明我们感情好。她认识我之前，怀孕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大个肚子，怀孕5个月。等一等。这个人的，就是语文有点差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然后她认识我之前，怀孕了，十几岁的女孩子，大个肚子，怀孕5个月，没人帮助，不敢给家里要钱引产。是我当时带着她去我家骗我父母，说是我的。然后说他太小了，不想要，我父母反对骂我。 我仍然为了帮他，我就顶下来了，帮了他。后来我父母照顾他，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感情很好。嗨，这是他想用这么一长段事情来证明感情好，信息量有点大。虽然中途吵架，但是每次都是我假装说要分手，然后他死死拉住我不让分，这让我很感动。如果说你们感情很好，你们就不会吵架，然后你要说分手了，这个逻辑有点不对啊。期间我们都有很多感动瞬间，可是今年他一回家，过几天就跟我说分手，说他爷爷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现在都跨代执法了，以前不是都说爸爸妈妈不让在一起吗？现在爷爷也有执法权了，我靠！然后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删我微信。我们感情这么好，我还那样帮助他，而且我还没去过他家，我还没有正式见面，虽然跨省，但是他爷爷都没见过我。而且我带他回过我家，我家条件他也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分手那么坚决？我困惑，我很困惑，发姐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这分析可能让你很难受。首先你没见过他爷爷，他爷爷就不同意你们在一起，这个爷爷是否真的存在？当然每个人都有爷爷，但是不同意你们在一起的这个爷爷是真的爷爷吗？嗯，

我这段话说的有点绕啊。我觉得他可能不是编的，因为错别字太多了，就很真实那种。很多人编的的话，就还比这有逻辑多了。有些人编故事是编得很离奇，但是就是有效果、有逻辑。他这个就不是编的，就是感觉是被坑了。首先，他们俩认识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怀孕状态，是5个月。然后，哎，我都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家真的，有时候我跟你们说，你们不相信啊，就是你们可能看我们这种优秀的主播看多了，其实普通人说话呀，还有写文章啊、写邮件，很多都是没有什么条理的，就逻辑不太清晰那种，不是很顺。你们可以，就是看看周围，感受一下。普通人的文笔就很普通，真的，很多事情都讲不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4个要素，能讲齐2个半就算及格了。你如果要在那个故事里找漏洞，怎么都找得到的。然后他说，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怀孕5个月，我都不知道十几岁了。如果16岁以下就是犯法了。女孩怀孕了没人管，家里不管，孩子他爸不管，然后认识了你，你管了。好像你们在她怀孕之前，你们都不认识。好像你看，她认识你的时候就怀孕了。如果你这不叫接盘，我不知道什么叫。这很神奇的，就是说，你遇到她是在她最困难的时期，大着肚子，没人负责，然后你来负责了。你扛住了压力，你照顾了他，最后他度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冒出了个爷爷。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能跟人就没结婚吧？肯定，因为都不符合那个法定结婚年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能跟人搞大肚子5个月，家里都不管，然后。最后，他解决了，就是流产之后，还不愿意跟恩人在一起，家里不愿意他跟恩人在一起，你算是他的恩人吧？我觉得这个家庭很奇怪了，所有的话都是这个女孩子说的，她16、10几岁能跟人一起。这未婚先孕，搞了这么大肚子，家里都不管，他很叛逆了。突然一下要听爷爷的意见，不要跟你在一起了，你觉得可能吗？当初怎么不听爷爷的那个话，好好读书呢？对不对？这时候听了，有这个爷爷吗？这就是他的借口。你要听爷爷的话，你早听了，你还会搞成这样？哎，有些说孩子是爷爷的过分啦，好恶心！哎，我觉得呀，这个女孩子就是拿家庭作为借口来拒绝你。当时她跟你在一起，是因为她。没有办法，你是他的救命稻草，

出来了个爷爷。他为什么这时候离开你？还不是因为，他不需要你了吗？这有什么好困惑？他为什么突然分手那么坚决？你可以算一下，从他做手术到现在，是不是他回医院，医生说，我觉得你 OK 啦，哎呦，年轻人，恢复速度很快的，你这个身体，我觉得，还是很健康，你可以不用再观察了，我觉得你可以了。然后他说 OK， 回去就跟你分手了，是不是这样啊？这医生说觉得，哎呦，恢复的不错哟。然后就说行，那我继续寻找爱情了。毕竟从医学的角度来讲，3个月以下好像是叫流产，5个月往上就是引产，引产对身体伤害很大的，还伤害很大。其实我不太明白，我也很困惑，你在邮件的末尾问说，我困惑，我很困惑，发姐你能给我分析一下吗？其实我也很困惑，你为什么要接这么明显的盘？我困惑，我很困惑，你能给我分析一下吗？就是为什么你要接这么明显的盘，然后这个女孩子也这么坚决的要跟你分手？其实你已经对她很好了，对吧？是不是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好看？

感动中国不行，因为爱情。哎呀，这有什么爱情啊？爱情是什么？爱情是我们认识了、了解了、相处了，彼此产生的一种比较高级的感情。这个就是你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啊珠胎暗结，这有什么爱情？不就是荷尔蒙吗？我就不信有多少人能看见一个怀着别人孩子五个月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就产生了爱情。不就是荷尔蒙吗？就人家长得好看呗，你觉得哎呦我可以英雄救美，他就属于我了。但是不是的，哎，有些人说可能他喜欢孕妇吧，你这个人就那就不对了呀，这不是做手术了吗？首先你这个思路我觉得很有问题吗？请不要以己夺人，很烦，我讨厌你，走开。其实哈，这个故事你别看大家嘻嘻哈哈的现在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可能是这个小伙子本人，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女孩子不愿意跟他谈恋爱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 pathetic 的故事，希望大家在嘻嘻哈哈的同时能够有所反思。

买一点高啊。不然呢？而且实际上，这个孩子，这个小伙子啊，有点老实啊，老实。你看，他说，证明我们感情好，是说我帮他引产这个事情来证明我们感情好。其次呢，说我每次吵架之后说要分手，他就拉住我不让分，这让我很感动。我都觉得逻辑不太对，但是呢，怎么说吧，就是这明显是一个没有怎么接触过女孩子，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的男生能够说出来的话。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

老实。顺妃是啥意思啊？而且我甚至怀疑他，这说下来可能又扎心了啊。这一段如果就是怕受伤的同学们，请捂住耳朵，摘下耳机，不要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哈，你说他跟这个女孩子交往这一段时间，感情这么好啊，有没有真的在一起过呀？毕竟认识的时候怀了5个月的孕，然后去做了手术，恢复期也得3-4个月吧，一恢复了之后就分手了。到底真的在一起过吗？细思，就你们在这里笑，实际上现在笑不出来了，是吗？好惨。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突然坚决的就要分手了？就之前就不行嘛，身体不允许，一旦身体允许了，我靠，迫不及待的就分手了，非常的坚决，微信也删了，电话也不接。其实这不叫接盘，对吧？接盘好歹啊，还是这个怎么能说呢？不知道怎么形容，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名词？一些草根哲学的飞机，一些发誓怎么破的飞机，可能就牵手吧。希望大家能从这里学到点什么。一般来说，接盘的多少还是真的好过吧，对吧？起码没有得到你的心，得到了你的人啊。我觉得这位大哥可能就是所谓的人财两空吧，是吧？啊，有些人说这个不叫接盘，这叫冤大头。哎，我觉得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或许这就是好心人吧。雷锋，打气筒，洗盘侠，卸磨杀驴。哎呀，不叫接盘，叫接胎。护工，护工不对啊，护工还要收费的。护工，嘿，这你们可能不知道，护工的工资可高了，200-300一天呢。在我们这种二线小城市，护工200-300一天，这个人家起码倒出去500一天吧。咦，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手勤。就没签合同的临时护工，最后被拖欠工资。希望那个这位观众能从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经过这一番分析之后，能够有所成长，义工。哎呀，浴火重生吧，志愿者。这首歌好长啊，有13分钟。荒野大镖客，谢谢群库旅途啦啦啦的办卡。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哈，实际上他们俩没在一起，对这个楼主是好事儿。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姑娘就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
你想想，要是真的结婚了，指不定……我觉得比现在还惨，这叫及时止损。你想一想，如果这是你的朋友兄弟，他们俩真的结婚了，最后可能亏得更多，多年挣下来的几套房都没了，对吧？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程序员相亲，在那个什么百合网爱真爱什么乱七八糟世纪佳缘上相亲，最后那个女的威胁他，要了他几千万，那个男的跳楼了。这才是真的可怕。那个女的叫啥来着？好了，下一封了。看下一封邮件，叫做……哎呦，这个水友好像比较年轻啊！我看他的 ID 叫发姐求看。发妈妈好，我现在还是一名高一学生，那你就好好读书。班上我一个和我幼儿园就是同学的小女孩，本来我内心毫无波动，但在基友们的狂轰乱炸，内心萌生了一些小念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间接的表达过，她的闺蜜也告诉我，初中的时候人家一直……发姐你明白，就是那个，但不知道咋了，一上高中她就对我冷眼相待，我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最后祝发妈妈永远年轻，673373永垂不朽。什么呀？为什么要祝我永垂不朽？其实我觉得这个哈，一名高一学生，所以幼儿园喜欢你的小女孩，为什么到了高中对你冷眼相待？其实就以我的经验来说，答案可能非常的简单又很残忍。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出现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长残了。小时候可能是一个可爱的小胖娃，到了高中就保持得很好的话，人家可能就不喜欢这一款了啊。不当讲吗？我觉得就还蛮有参考价值的嘛。幼儿园的时候大家都挺可爱的，高中开始发育了嘛，长开了，渐渐的能看出你真的是什么样子。谢谢 Nico 的两个飞机，人家就清醒了。下首歌是发姐好，关于婚恋观的问题。发姐好，我是你的粉条，新浪粉条，粉丝头条吗？爱你。关于爱情，我觉得很难找到和自己心意相通的人，能互相理解可能还能遇上，但是很难很难。又但是繁衍生息是每一个生命的重要事情，怎么办呢？这个课题可太大了。同学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吗？

王石谷的爱情。为什么是王石谷的爱情？谢谢静夜洞房的飞机。我先问个问题啊，爱情是不是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好像不是，很多动物身上也有爱情，好像什么一些鸟，我记得之前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一个长的微博，就是说，有一对那个。有些鸟嘛是要就是每年要迁徙的，就是冬天要飞到温暖的南方去，然后有一对鸟呢，两个人啊，两个鸟呢感情很好，每次那个女鸟就是母鸟雌鸟对不起，雌鸟腿受伤了，它不能长时间的飞行。它由人类照顾，就是冬天那个湖水结冰了嘛，它没有办法捕鱼，就由人类来照顾它，然后就给它喂鱼。但是那个它老公呢，那个雄鸟就还是要飞走。然后每年迁徙的时候，它每年去往南边飞的时候，那个雄鸟都是最后一个走的，而且每年往回飞的时候又是最早一个到的。就还蛮有点小感动的，翅膀受伤了啊！对对对，哎，说错了，脚受伤了，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影响飞行的，翅膀受伤了。对，你们也看啦，那是什么鸟来着？拖延症吧？哎，屁嘞，人家往回飞的时候也是第一个的，你才拖延症呢！你这个人就是不把人家鸟往好处想。谢谢绯闻女友的歌曲收听，怕被绿，不好意思，好像是英国的一对鸟，我在那个什么英国报姐那儿看的。感动鸟姐，有在少数动物身上也可以看到那种爱情的感觉。但我们其实跟他们没有办法心灵相通，没有办法交流，也说不清楚。在动物身上更多的是发情而不是爱情。谢谢狂妄之徒儿的五张卡。其实我们人类也是动物，只是更高级一些。我们就把那种什么呢，繁衍生息呀、啊，互相陪伴呐、啊，还有荷尔蒙的需求，还有欲望 desire， 加以神圣化、冠名了。其实，根据用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爱情只是一种大脑里面的一种化学物质。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一种物质，你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吧？那个化学物质，三个字的，多开头的。在李宗盛的有一首歌词里面写，他说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哎，这些东西就女孩子比较喜欢男的嘛，就女孩子要偏感性一些。其实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就很快就消失了，特别是两个人之间，可能真的在一起还是要靠那个责任、陪伴和法律吧，或
换了个人，你可能还会遇到爱情，但是你也可以，你也会失去你的一半财产。谢谢 EM 的火箭。当然要靠法律了。放一些，其实李宗盛这首歌啊，歌词不错，但是我觉得曲调呢，没有歌词优秀。其实相互吸引就还好，真的。爱情可能是最开始是相互吸引，但陪伴的话，可能要相互包容。现在就是。各种新闻媒体啊，自媒体啊，这种娱乐呀、啊，都是有点儿，就为了吸引观众。比方说，女性向的，为了迎合女性观众，就写玛丽苏小说啊，就是哇，你虽然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但是霸道总裁爱上你，他对全世界都很冷酷，只对你一个温柔，他是某某百亿。千亿集团的那个继承人，怎么怎么着？你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就这样。然后，男星向的后宫文也是这样。哇，我什么都不是，突然一天我开窍了，获得了神的指引，练成了绝世武功之类的。我就，然后所有的公主啊、王后啊、艳后啊、路边的。西施啊，槟榔西施啊，都对我示好，这样呢，就让现在的小姑娘和小伙子被毒害了嘛。怎么说呢，就让大家互相都看不上了，就营销号的那种口吻嘛。我们六级三级三的女孩子就是不要信这种鬼话。别的人就不管了，管不到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六七三千的女观众，有时候小姑娘被毒害的特别深之后，还是影响感情生活。觉得好像我在等那个世上唯一契合的总裁。小情侣，男孩子，你们啊，女粉已经内部消化了。林慈木是什么鬼？为什么要蹭我们阴阳师的热度？我跟男观众说的还不多吗？天天跟你们说不要约炮，不要嫖娼。你约炮可是要被写进公众号的呀！我天天跟你们苦口婆心的，还说的少了。

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什么？我倒是想，但是我嫖不起是什么鬼啦？写进公众号我就火了。你上街裸奔你也火呀，真是的。火重要吗？谢谢阿诺的飞机。好像前几天那个六六玩的那个橙光游戏就是这种玛丽苏剧情吧。我倒是没有看全程，我看了一下那些你知道他那个橙光游戏的画风就是当初的言情小说，就是画好言情小说封面同一批人一毛一样。

谢谢发发是谁我爱六六的飞机，谢谢消愁六级三千的飞机。哎，怎么说呢，刚好放到琼瑶老师的歌，大家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了，人生还是工作最重要哈。琼瑶老师的小说里面，首先哈，我是自己人，我琼瑶老师粉丝。

阿姨的粉丝。琼瑶阿姨是一个文笔很好、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但是她的小说里面有时候三观有点不正啊。比方说，现在我们播放的这首歌，好像不是这首歌，《烟锁重楼》的一首歌，《烟锁重楼》好像就是新月格格是儿媳妇儿跟岳父好上了，没记错的话。经常就是这个比较那个的爱情。我还记得最出名的是那个《一帘幽梦》里面，姐姐妹妹喜欢同一个男人啊。本来那个男的喜欢妹妹，但是由于姐姐出车祸，这个男的载着姐姐出了车祸，一条腿断了，然后男的为了负责就跟姐姐好了，妹妹就很伤心。但是有一句很出名的台词，就说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你妹妹失去的可是整个爱情啊。这就属于有点不正常，但是还是很有才华了。天上有星月如钩，这就是星月格格的歌吧。星月格格我记得就是儿媳妇跟那个，当然就岳父超帅，岳父是谁来着，就是这一帘幽梦那个男主角。

刘德凯，嗨，我到现在都觉得他很帅。不行，我一定要给你看一下他的照片，让你们认同一下我的审美。天上有星，哎呀，我操，真的帅。好看。天上有星月如钩，可惜就是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已经年纪有点大了，现在已经稍微年纪确实有点大了，当初好像他出场的时候就30-40岁了，哎，可惜了。姜子牙，怎么就姜子牙了？这不刘德凯吗？我靠！啊，这个邮件我看过了，大家不用全部看啊。谢谢 Mr. 猪猪的回去，哎呦，猪猪好久不见。这个邮件就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传统骗术啊。陈一发您好，不知道您是否会读到这封邮件，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此封邮件，希望你认真看一下，或许对您有所帮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常见骗术的那种起手式吧。什么首先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怎么这些都不无所谓啊，就是什么煤矿啊，怎么什么，你看这些数字就很吓人是吧。我的父亲一干就是12年，为了二妃赚取了二妃是数亿资产，然后有什么？我知道买矿3000万左右，月收入500万人民币。之前有一个矿7000万左右，月收入达到1000万出头，一年可回本。煤炭行业是个暴利且高危的行业，但是我的父亲有绝对的管理能力。谢谢尖客的三个飞机。我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一个4线城市，我的城市有煤城一说，哪里啊？家里资产现金有400-500名，名下有3亚房子一栋，叭叭叭。哎，就总之就是有一笔特别好的生意，回报率超级高，找你合伙。简单来说就是我水有打钱吧，谢谢豆博。给大家看这封邮件呢，主要是想警示一下，毕竟过完年了，大家兜里有点零花钱，不管是压岁钱还是去年的年终奖，可能都还没花完呢。我情愿你们被马云和那个刘强东或者说马化腾骗，也不要被这种我水友骗。谢谢傻子和紫傻的两个飞机。那种不管是就是世界上那种回报率高的东西存在，但是不会来主动找你啊。有那么好的项目，他不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告诉自己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怎么可能嘛？现在那个什么各种收益率，年化收益率大概就5%左右，就5.5%的都还要抢，有那么好的什么马上明天就翻倍的股票啊？今天给500块钱，就告诉你一个人之类的，不存在的。什么融啥什么资？闷声发大财，谁会告诉你啊？就好像那种中了奖的，那个中了几亿彩票的，恨不得自己就是戴墨镜戴口罩再戴帽子，恨不得毁了容，也不是毁了容，就是穿成根本不认识的人去啊。谁有钱了谁想告诉别人啊？谢极光骚浪的飞机。小心被骗，你这种私信贼多，你斗鱼等级高嘛，又是出了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种私信是不是看着还是比较 boring 的，
你想接到的私信不是这种吧？我以为你的私信里会有很多那种追梦的少女呢，怎么都找你投资的，没有找你一起开发项目的吗？好歹是一个青年才俊，不是好歹啊，就是这么一个青年才俊，没有少女疯狂给你发私信吗？就附上自己的身高数据、年龄什么的，还有就那种生活照、艺术照什么的，我就不信这么不开窍。你开发项目谁在斗鱼私信里面看啊？看看半天，老长老长了 PPT 什么的 PDF， 最后这脑细胞死了一堆，还不如轻松一下。我这朋友圈里的那个都开工了，我也没命。

哎，不对，经济谁？然后我把他叫什么人来了？这给忘了。啊，你已经看到了没有啊？咦，怎么这时候没有呢？这不是正应该出现的时候吗？哎呀，我的朋友圈被代购刷屏了，白天都是那个的。我要把这个代购屏蔽了，讨厌。那个叫啥呀？叫什么露娜还是佩妮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哎呀，先把它屏蔽了，可能就看得到了。有没有就跟我一样加了同样的人的，就跟我说一下他叫什么名字，我好搜一下。我一下子没搜到。朋友圈太多了。杰克、托尼，还凯文老师呢。不小心把那种正常自拍也看成那种了。不是卖雪哥吗？什么重庆的朋友，我们又来了。有邀约的吗？那种，还发个这种自拍。我搜，就其实，啊，到了。哦，原来叫全国高端定制啊！我刚才在搜“经济”两个字，搜出来很多人。三亚，我给你们念一下 VIP 会员制度，白银会员3000，享受同城无定金安排，累计消费满5次免费赠送1次。黄金会员10000，享受全国无定金空降，每次预约赠送4星以上酒店。哎呦，另直接赠送优质服、优质模特儿1次。钻石会员30000。享受无定金安排，小明星以上等级，每次预约赠送5星级酒店和往返机票。哎，讲道理的话，往返机票加5星级酒店不就挺贵了吗？另直接免费赠送网红模特1次。哎，网红模特不要面子的吗？就免费赠送，网红得罪你了。严厉谴责这种行为，点一下举报，举报，举报在哪里？投诉。好，投诉完毕。都是骗人的，大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大二学生，和男朋友异地恋，平常大都挺好的，可是只要一和他玩游戏，不管是吃鸡屁股OW 啊，哎，还是撸啊撸，只要一被杀，他心态就崩，怪我。生气的时候还不准我说话，我一说话就骂我。我也是一个很有脾气的女生，但是每次想着他在气头上就忍住了，没有和他计较，也好好的哄他。凭啥？凭啥呀？凭什么呀？可是就在刚刚，因为我们吃鸡，机场2-1没打过，他又生气了，甩锅骂我。但其实根本不是我的错。对呀，带妹妹还有错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和他吵了一架，拉黑了。我这么多年都忍着陪在他身边，有男生追我我都回绝了，可是他一点都不知道珍惜我。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好委屈。等一下，你这一段好像不太对哈。这一段就是前面他骂你不应该是他的错，但是你这一段不能证明你是一个，就是说你有男朋友的情况下你拒绝别的男生是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这个事情就不是不要把一些基本操作就拿出来那什么哈啊，还这还是要说清楚哈，
就是本分嘛，对不对？基本操作就不用秀了哈。他说现在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觉得不那么难受了哦。你说我啊，我和他说了好多次这件事，他都说改，但是一玩游戏就变成原样。以前因为这件事分手过一次，他回来给我道歉，态度不知道多好。是呀，跟我儿子似的。哎，可是还没到一个星期，他又开始对我发脾气。我要他学会控制自己。他和我说，40岁以前的男生都这么不成熟，可拉倒吧。不止游戏，他的脾气实在太差了，在外人面前也不会给我留面子，遇到事情都要争个赢，从不服软。我想问问发姐，我应不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祝发姐一直跟现在一样漂亮开心。呵，不必了吧。

我觉得就是游戏，打游戏的时候很喜欢发脾气，就跟以前打麻将的时候发脾气的人差不多，叫做牌品不好吧，对不对？牌品不好，一般来说人品也不太好。牌品、床品、人品，其实这三品啊，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我觉得就适合单身这种人。为什么这种人有女朋友？可能他有其他的优点呗，就长得帅、有钱。哎，不说了，何必伤害彼此？酒品不好也不行啊，酒品不好无非就是喝了酒发酒疯或者发脾气呗。我觉得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真的能够真正成功的走上那个金字塔顶端的都是老一逼，沉不住气能成什么大事啊，对吧？暴躁的老哥会坏事的，就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对吧？床品是什么意思？就床上四件套啊。马上再过三个月，618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去京东买一买。我觉得如果说打得不好，喜欢怪队友，这种就是怎么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顺风出圣剑，逆风骂队友。我不知道是说谁啊，我不认识，我就随便听到这句话我就念出来了。这种其实不太好，不是一个高手所为。我觉得真正的高手在出问题的时候都是会检讨自己的。你既然选择了带妹，那你就要担起带妹的责任啊。四件套都有哪些？枕套、床单、被套、 The End、 顺风笑嘻嘻，逆风什么？你如果没有 carry 全场的能力，你就不要带妹。顺风吹牛逼，逆风讲道理。好像那个说的是，枕套是两个呀，枕套是两个呀，你只有一个枕头吗？你一个人睡啊？不对，你单人床啊？我这话说的不对啊，实际上大家都，哎，就床一般，床上一般都是两个枕头嘛，两个枕头就四件套了呀，一加二三四，对吧？

两个枕套是标配哈。阎王说啥了？哎呀，就是小处见大嘛，像那些，这其实跟那种差不多，就是不管他道歉的时候脾气有多好，但是一般来说，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甩锅有什么用呢？特别是甩到女朋友身上，你是说你真的是一群人男孩子参加什么比赛啊，输了互相埋怨一下就算了，我觉得怪自己的女朋友没啥意思啊。如果说把性别调换一下，你们能接受吗？假设说你有一个女朋友打游戏还比较厉害，而你是比较菜的那一个，然后他打游戏输了就怪你，你们能接受吗？其实这种人也经常存在的。我有些那个，也不说闺蜜嘛，就是女性朋友经常都是这样，跟男朋友一起打游戏，哇，输了就狂怪男朋友，说你在干什么啊，连我都带不到，你不要玩这个游戏了，这种杀他呀那种，能接受。哎，其实我觉得都不太好。哎，说什么晚上报仇就行了，很乐观嘛，是吧？带不动女朋友不是应该睡沙发吗？报什么仇？晚上练习敲门吧，哇，一晚上都在敲门，让你睡不着觉，是吗？气死你！失眠一整晚，明天起来黑眼圈，好丑哦，那种，这样吗？

谢谢阿肯的飞机。其实哈，我觉得都不太对，但是女孩子一般要差一点。如果说你是真的一个很计较胜负的人，一个很计较胜负、很在意输赢的人，我劝你不要跟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一起玩游戏，如果他不是很厉害的话。有时候感情不是在游戏里增进，而是在游戏里破裂的。你如果很在意胜负，你就不要和菜鸡一起玩。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是这样。哎，失眠好重，没有没有，失眠不是封面男神吗？哎，突然就有建设伤害是怎么回事？嗯，一不小心就啊，哎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水友太多了，不小心就 add 到了。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要做所有的事情，有些爱好就像我这句话也说给女孩子听哈，男孩子不要强行拉女孩子一起玩游戏。因为怎么情况呢，很多女孩子没有你们那么喜欢玩游戏，她的游戏水平没那么好，然后呢她心想，哎呦，我陪你玩游戏就给你面子了，还想怎么样吗？哦，还想我带你赢嗦、想多，真是想太多。但是女孩子也要反过来，是说我喜欢看韩剧，我喜欢玩那个什么恋与制作人，就不要拉男孩子一起玩，也不要就拉着那个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一起，非要一起陪你看台湾综艺、日本综艺，还有那个什么韩国偶像剧，都是一种折磨哈、谢谢孤独时代的浮生的高级出勤，谢谢黄小新的飞机。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是，人呐、真的是很难进步的。有些人那个游戏水平不是你骂一下就能进步的。真的，就是普通人没有天赋的人，努把力也就从黄金五到黄金三，不得了了。你不要指望说，哇，我天天晚上拉他一起打，骂骂他，他就能跟我一起飞了，不存在的。你想想，你从小到大的那些朋友小伙伴，是不是厉害的一直都厉害，菜的一直菜，啊？人呐、还是有一个，就是天赋在那里。而像我这样全面发展的女孩子就真的很少见。唱歌牛逼，脱口秀无人能敌，打游戏带领众人吃鸡，哎，巴适得办，就真的很少了。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么还疯猛。没有带你们吃鸡吗？我每次都是自己先单排几把，预热一下，练练手感，然后觉得哎呦，水平恢复的七七八八了，才就四排带你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一般来说有一阵子没打游戏了，刚开始打那几把都是不顺的，但是我把那个不顺留给了我自己独自承受， All by myself。 不把压力给你们，伟大。白求恩，人道主义精神，感人。真的吗？花姐，真的是我道德绑架吗？
发姐来好，我是一个在美国留学的海外党，每次听发姐的直播和录像打发上学和工作中的无聊。今天碰到一个问题，想让发姐评评理，难道是我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在美国大年夜的时候，我和我要好的同事去吃饭，非常倒霉的是我当天丢了钱包，于是去到餐厅就很不好意思和同事道歉，说我没有带钱付账，能不能帮我付一下，我同事就帮我付了。可是没过几天，我同事就问我讨我欠的饭钱，这不很正常吗？在美国我都用卡呀，所以没有什么现金，而且我钱包丢了，所以也取不了款。支付宝呢？谢谢罗小肚腩的飞机。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我平时在同事间还是很大方的，经常请大家喝个咖啡什么的，所以我就想在大年夜我丢了钱包，作为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就是请我吃个$40的年夜饭又怎么样，至于向我催吗？换位思考，如果是他丢了钱包了，我一定请他吃饭，还会问他有没有钱吃第二天的饭，要不要带他去超市买点菜。有趣的是，我和我身边的男同事说这个事情，他们都赞成我的想法。我和我的女同事说这个事儿后，他们都说我道德绑架。其实$40也不算什么，只是觉得自己平时的好心都给了白眼狼、负心汉、王八蛋。就算当天我丢了钱包，给几个同事小孩的红包，我还是特地带着。求发姐开导，我是不是对别人比较好，就不应该希望他们对你也一样？求罗叔叔收录。祝发姐今年旺旺，就是7373越来越好，爱你们。所以这个是个女孩子吗？这个同事也是个女孩子对吧？是不是女孩子拿不准，但是这个同事是女孩子。哎呀，40刀大概就280吧，差不多，我不太清楚现在的汇率哈。首先讲道理的话，我觉得请吃饭是请吃饭，借钱是借钱。你既然之前说了要别人帮忙付一下，那就是借钱是吗？借钱就该还，不管你平时请他吃了多少顿饭，但有一次你找他借了钱就要还。250啊，真的吗？不至于吧，270吧。借钱一定要还，这不是说你平时那个请他吃饭就能抹过去。如果说你平时真的经常很大方的请人家吃饭，好，请人家喝咖啡什么的，他这么做的话，就于理上来说是没错的，但是你可能会心里面觉得有点不舒服啊。但还有可能就是你们其实根本没有那么要好，就人家催你还钱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你把钱还了就没事了。你如果说你还给他，他说哎呦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你平时经常请我吃饭，哎呀怎么着，那是人家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呢，人的那个感情有的决定啊是很微妙的。比方说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你还给他，他会说不要，但是你根本没提还钱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回事，知道吗？这人的决定其实有时候是没有那么一定的。你还给他

你还给他，他可能会说，哎呀，算了算了，你别既然请我吃饭，那你根本不提还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对你有想法，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就是，哦，你把我，你说的话怎么不算话呀，你把我请你吃饭就当做理所当然了，对吧？而且就是退一万步说，就是他，你还给他他不要，那也是他的做法，就是你等于是欠了他的人情，他也就是心里要舒服一些，得到你的感谢，就等于是他卖了你一个面子，你也感谢了他，这样一个流程是健康的。你什么都不提就直接不还了，人家面子也不好卖，人家就觉得嗨，我感觉被偷了，知道吧？当然也并不是说你还钱他就一定不要，还钱他就该要啊，这是本分。你不能说还钱哦你还真要啊，这种也要不得哈。我只是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哈。你准备了300块钱，他就说他就还给你，你说哦那人家收下了，那也是应该的，不能说什么啊你真要啊，我本来这300块钱还打算过下个星期的当下个星期生活费呢，你整个这人怎么这样，你也是要不得的。不然哎怎么就突然回家了，等一下。就是说换位思考嘛，假设说你有次救急借给一个朋友同事 whatever 谁人你救了急，结果你催人家还的时候人家还不高兴，你会怎么想啊？你这样就知道别人的感受了啊。很多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心态要放平。比方说我妈哈，还是不拿我妈举例子，比方说家里人哈，不管是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舅舅表哥叔叔什么乱七八糟的，虽然你们是血浓于水，就像你们一样你是要好的朋友，但是你有事情找人家借钱，人家借给你已经是情分了，其实不借是本分，借了是情分，借了不还就很要不得了，还了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有些人就是会觉得啊，你肯定应该借给我，你肯定应该不要，但是这个想法还是要纠正一下哈。就像妈一样，爸爸妈妈也是，你找爸爸妈妈要钱，给了你，算你 lucky， 不给你，你也不能说啊，人家家里都给儿子买那个什么180平米的大房子，为什么你不给我付首付？各凭本事啊，各凭本事。

这些有事没事砍一剑的虎剑。我不知道你这个同事到底是国外老外还是中国人，其实这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还是要放低对别人的期待，降低期待值，你才会觉得开心一些。不管是对朋友、男朋友、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少上网看那些什么，哇，情人节的时候男朋友送给女朋友一个粉色的宾利，我说的是那个小莫啊，哇，你这样的话比较下去就很难受了，真的。哎，休息。粉色的宾利多少钱？是不是要500万？老外的话找要啊，肯定啊。你知道我小时候借钱还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思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小学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忘记了，别人找我借10块钱，但是我为了怕他那个借10块钱不还，我借他50，你懂我这个操作吗？可能就是商业奇才吧，因为有时候人家借钱借少了就根本不还了，你借他多一点他说。

0: 在我小学的时候，十块还蛮多的。我看这是谁骂我？小本子记一下，好像还是要回来了。我其实从小到大没被欠过什么钱，工作之后才被欠钱。这老板说好给你多少分成，但是最后说，哎呀，不好意思，款项没收到，就算了，就没给钱了。还有时候你自己接的私活，然后也没签合同嘛，就大家比较随意，然后他那边可能是没收到钱，也可能是就赖你账，就没给钱，也有的。那我们唱歌再继续讲一下邮件了。斗鱼，我斗鱼挺好的呀，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平台。谢谢阿西西的三个飞机。我是说我之前那个什么，之前在志愿工作的时候，平安好房给了，平安好房，这终于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还是给了，虽然拖的时间有点长。实际上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那什么嘛，当你这主播做大了之后，你影响力大了之后，就有时候怎么说呢，两重负担嘛，一个是别人不太敢欠你钱，欠你大钱啊，你说哎，再不给我发微博了哦，啊，500万粉丝约等约，到时候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就欠我的这点钱，这是很有用的。但是有时候呢，你小钱也不好意思去要，说哇这么大个主播，报几千块钱，天天追着我报销，不给你怎么了吗？我不信你还好意思发微博。我心想，好像是。但很难受，你知道吧？就是有利有弊吧。真的哟，你不可能就是欠你几千块钱、万把块钱都去发微博吧？让罗叔叔发微博，哎，那人家误会了是向我讨薪怎么办？
1: 要吗？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他，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左秋明。谢谢 YGTL， 谢谢。
2: 可曼纳米，马金马丁主人
1: 啊！我没有养宠物啊，我养你们啊。

话说小胖子是哪里的人啊？这首歌是你们非要点的吗？我白话不好呀。谢谢蔡姐是女神。

明天看情况，看情况，会通知他。我有点想去看那个什么《荒野猎人》，主要是。

0: 些玩一些五七六三的玩啊，不抽筋子走的。我封面炸了吗？哎呀，看不到自己封面在哪，这个排序看不懂。今日热搜是远洋君啊，还是这个封面是有点明显。你们看这个封面，看到了，哎呀，我在斗鱼直播三年了，我的封面一直都很爆炸，基本就没有好过，经常都乱七八糟。哼，我台针对我，要是换个好美美的封面的话，那还不得是吧？每天增长50000关注，不对，50000，一日登顶。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很能留人，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就心里没有太多期待是吧，但是一点进来说哇主播原来这么好看是吧，关注了。但是有些直播间呢就是人数很多，来来去去是吧，大家就看到封面觉得很美艳，点进去我操这什么鬼然后就走了，但是人数很多。我觉得我这波分析还是有理有据的，如果你们不同意我，说明你们还没有想清楚，等你们想清楚了就觉得我说的不错。接下来今天就是还是继续游线环节了。其实不好意思啊，我本来不想游戏环节过多，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萌萌的新人，有点比较菜了，大家看着有点着急。但是呢嗓子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继续唱歌，我不想就是硬撑着唱，然后如果就是真的出点什么问题是吧，还是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想可持续发展，所以我就多打点游戏哈。黑蒙大家理解万岁。你看我现在是吧，说话多么谨慎呢、啊？以前我刚刚开始就是2014年那一届观众啊，我要打游戏，我说打游戏了，他们说不想看，我说哦再见。不对，我上来就是打游戏的。忆当初。现在我还是成熟了很多，变成了一个大人。哎，说起变成大人，你们知不知道最近娱乐圈是吧，就是我圈，哈哈，就我圈了怎么样，我圈发生一个大事，就是掏粪TFBOYS 那个王俊凯满18岁了，天哪，那个才是真正的粉丝啊，就是很夸张。TFBOYS 就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太感冒，因为你们是男孩子嘛，毕竟还是异性恋，但是 TFBOYS 好像真的很火，满18岁成人礼，你知道他们的粉丝都干了些什么吗？是在各个城市包下一整条地铁，在地铁上那个什么就印就涂那叫涂装吧，那个叫就是把整个列车弄成王俊凯的样子，全是他的形象，还有什么登报，这些都是小 case 啦，是吧？还有在国外，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洛杉矶还是哪儿，用飞机喷出了王俊凯18什么的，反正王俊凯几个字的那个拼音，用飞机哦，就飞机这么喷，说是世界首例。 我看着就觉得，真的有钱。我暗示什么呀？我这个暗示有用吗？我们就，我就随便说说。但我觉得，其实，我就跟你们聊聊哈。如果我作为王俊凯，我也想，哇，好心疼啊。虽然就是你们确实啊，那个，但是花这么多钱，好心疼。你们能多买点专辑吗？就是还有什么，比方说在那个大楼上面就那个灯光啊，全是他的名字啊，这种，还有包下地铁，包下轻轨，包下公交汽车呀，这种。啊，还有个30米的雕像啊，真的吗？谢谢陌生人的飞机。
1: 哎呀，
0: 共享单车上面也有吗？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女粉丝好像要疯狂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系。我们女孩子真的就是比较重感情。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一个例子嘛，就是。男的心中很多就是什么，男的脑子分几部分嘛，就70%是性啊，还剩下的就是工作、事业、游戏啊，还有什么吃啊之类的。但女孩子呢，很多时候还是讲感情的。比方说我听说那种，那个男厕所哈，我当然没去过，都听说男厕所经常就那个隔间呐，就是那个关上来那个门啊，不是上面有些写字嘛，就那个公共厕所上写都是找什么一夜情啊，什么小伙子找大叔啊，大叔找小伙子啊，或者说小伙子找大姑娘啊，哎，应该不会写在那儿，毕竟男厕所嘛，男厕所很多那个都是就是基佬的那个叫圣地是吧？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箭。但是女厕所很多上面就写的都是。感情上的困扰你知道吧，就写什么爱一个人好痛苦啊，是吧，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我这样爱他，他为什么不爱我呀，都是这些。那男的那边很多还有什么找小姐300块下面留个手机号那种，但300其实还是有点贵，
1: 看城市啊。
0: 谢谢虎仔的飞机，谢谢 Double Cream 的火箭。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男厕所？因为我在网上会看到别人贴的那些图啊，我又不是去过。但是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嘛？你们自己摸着良心，就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男厕所经常就贴着那些小广告？对不对？有些同学说300真的不贵。好嘛，那挺舍得的呀，是吧？我有时候会自己听自己的电台，然后就翻评论，翻得那种，美滋滋那种。但很多评论还是很混的，就是很多就是那种抄来的那种20年前的段子发在网易云评论里面，可能是怎么说呢？就人太多了嘛，就难免会出现一些火星段子。就好像如果说你，发微博。以前发微博，大家都是朋友之间评论来评论去，啊，然后现在发条微博，永远下面都是卖片的，第一时间抢占市场，就抢前排，因为他们那个软件操作的你肯定比不上。卖片的，先是来说哇好听，然后 然后自己还回复自己说真的好听，然后自己多开几个号给自己点赞啊，回复就上去了。哎呀，很难受是。还有些那个小瓜皮还在下面回答说，下面回复那个卖片的说啊，真的吗？你这个是吧？真的能看吗？我下载了，怎么我加了你怎么看不了？这我就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删那些微博是吧？不删那些评论。但我要求也没那么高啊，就不是说你们都要什么评论的很有意思啊，怎么的？就只要不发黄色反动信息是吧？我就已经很知足了。对你们要求还是很真实的是吧？不会太苛刻。还有一些小瓜皮，就是那种什么。有些营销号码会在我们这种，微博大 V 下面哈，君威下面评论说什么，啊，在点赞的人里面抽一个人发红包啊，抽五个发二十红包啊，不发的是小狗汪汪汪啊那种，然后很多人就去点赞，真的吗？是吧？赞你了哟，什么时候发红包？这种，还有什么从点赞的里面抽几个发皮肤啊这些，很多人就去抽。说哎呀，万一呢是吧？怎么可能嘛？人家只是个营销号而已啊。

还要给你发皮肤发红包。你妈对你都没这么好吧？还有人问说那个加了微信说怎么看不了视频的是不是杨总？是不要这么黑，鲜黄。嗯，我想起来你们以前帮我画的那个动漫形象是吧？是中分的，或者说边分，现在突然有了空气刘海，是吧？怎么办呢？不像了。我们这些做网红的就是要造型百变吧，不然怎能满足观众的多项需求呢？

我现在就是跟那个跟娜娜越来越不像了。其实女孩子就是这样嘛，就是留了长头发就想，哎，我短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挺好看的，短头发留久了就想，哎呀，我要是长头发多温柔动人啊。也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经常就是陷入对自己的那种迷恋之中，就看着自己 P 好的照片，觉得我操，我怎么这么美呢？我因为我平时就是把那个原图都删了嘛，是吧？给自己一种自我暗示，我是真的很不错那种的。所以当你留了一个发型，之后留下的照片，你换发型之前的照片都是那种 P 好了的美美的照片，然后等你之后再回顾往昔的时候，觉得我那时候，哎呀，挺好看的呀，为什么我要换发型呢？实际上不是的，每个造型都差球不多，只是因为你 P 图 P 的特别特别厉害，所以才，也不是特别厉害，我们没怎么 P 呢，基本就是原图。哎，我这话，总之呢，就是你光看照片的话是觉得自己什么时候都美，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颇肥了。

衣服染色。哦，对后。不过你们应该不洗衣服的吧？但不说你们不爱干净啊。那你一般来说，你们的衣服要不就送出去洗，要不然就爸爸妈妈洗吧。你们要自己洗衣服吗？啊，现在三双的五个飞机，嗨。太大气了啊，女朋友鞋，我靠，有点危险啊，同学，这个操作虽然一时很爽，但是有安全隐患呢。谢谢三生的五个飞机。衣服我觉得男孩子可能都不太自己洗吧。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在住校嘛，然后我有些女同学都不洗衣服，她每个星期带回去，用那种塑料袋把脏衣服就放在一起，然后带回去让家里人洗，就像住酒店一样。估计男生也是这样啊。你们宿舍有洗衣机吗？哎呦，有点高端的，什么学校这么，不会是贵族学校吧？谢谢小七七的九张卡。哦，对哦，哦，你们说女朋友洗就是手洗的意思啊？啊，不好意思，我误会了。哎，我这一下子这脑筋居然没转过来，对不起，对不起，迟钝了，迟钝了。哎呦，就是手洗的意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受教了，失敬失敬。我希望那个搞不好有一天就是，哎，不是我希望，我不希望有一天就是斗鱼的直播间也实行那人数上限制，哇，每天都有很多进不去六七三七三的跑到418094去黑屏静坐闹事。哎，真的，如果说直播间也像车队啊，或者说像店面一样有个人数上限的话，哇，那也不得打起来，哪家不爆满哪家就是臭鱼烂虾，哪家还能看哪家就不行，是这个道理吧。谢谢陪小姐姐是长情的告白的飞机啊，你终于把 ID 改对了，付费观看那不得吵起来，付费观看的就且不说，我们现在直播界绝大部分还是就免费观看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免费观看挺好的，就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整成了付费观看才能观看的话，哇，那进去是不是不说了，我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怎么样。还有些说什么付费不成了嗯吗？那怎么会嗯？那不付费不成了嗯哼、嗯？我们这正经的

艺术表演怎么就不存在的哈，不要把试图把我们这个风气带偏了。从来没有不存在的事儿啊，请大家不要乱想。哎，飞机看酒，大家好，这是我的酒，我的前酒，右前酒，来，谢谢老子瓦特的小文，你看，这飞机，左前酒，右前酒。没毛病吧？哎，舒服了，我的脚很灵活。没有更多的花招了，完了。祖传手指舞，这给你比个点个赞。哎呀，弱爆了，不说了。说起来这个零食啊，我妈也特别爱吃零食，她又不爱买，然后像壮壮这种把零食把那个就是鱿鱼丝吃了，把鱿鱼丝带留在那里已经算好的了。你知道我妈有多过分吗？我已经讲过了，前方高恶心，我妈偷吃我的牛肉干儿，然后他吃了之后把那种嚼不烂的牛肉筋儿又放回去了。老子放学归来，哇，哎，不说了，我妈牙不是特别好，那个牛肉干你知道有些东西就嚼不烂吗？然后他给放回去了，我以为就母子情深嘛，就母女情深，好歹是亲生的，就给我剩了一点，我就觉得，哎呀，不说，前方高恶心，这真的是我一生的阴影。这个事情只出现了一次，但我要记一辈子，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永远的。这么看来，壮壮还是很好的，而且可以打壮壮啊！我又不能怎么样，哎，谢城东不雪一发独秀的飞机。还有说味道好吗？是不是还要抽奖啊？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了。发妈妈，我很难过，我被骗了。我今天去淘宝买声卡，问人家五音不全能不能调，得到的答案是残酷的。又去淘宝调音师，得到的答案比声卡还残酷。请问五音不全的人就毫无拯救价值了吗？怎么才能唱个好听点？五音不全是可以调的，就只是调出来就像面筋哥一样，可带劲了，就那种调出来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可以把你唱错的强行拉到唱对的那个音上，只是发出来就不是你的声音了。就像那种鬼畜，明明你只是说话，他给你加一些音调，可以加出来的，只是就完全变了。五音不全好像是绝症，但是你为什么要难过呢？难过的不应该是你旁边的人吗？对吧？其实我真的觉得五音不全是就是身边的人更难过一些。哎，阿姨把一碗浇水，哈哈哈，回头就叫。调是可以调，调出来就不是你了。我跟你大家说哈，哪些东西可以调？根据我多年去录音室录音的录歌的经验，你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走音是可以拉回去的，不能走太多。就好像你如果说是100斤左右你可以劈成90，但你150斤你就劈不成90了，那个背景都不能看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哈。就是可以微调，稍微调整一下，不能走太多音了，调出来就那声音就变了。还有呢，哪些不能调？
声音，如果你没踩对拍子，可以调，就是可以把你的声音往后面挪一挪，挪一挪，挪一挪，那也不能太远。还有就是有几个东西是完全不能调的，一个是咬字发音，就是你这个字你没念清楚，那怎么调都不清楚。谢谢国际肥嘟嘟的火箭，你怎么调这个字你还是没念好。所以说为什么啊，很多国外的或者国内的唱粤语啊或者唱国语啊，唱的不标准，就是不标准。还有呢，就是情绪调不出来，情绪，说你如果唱这首歌唱的平铺直叙，你没有用感情啊，或者说没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面，那就是调不出来。这样其他的就还行吧，音色是可以调整的，但是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把你调的稍微亮一点点或者低沉一点点，但都不能太过分。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底子，讲究一个底子，就好像化妆或者是穿衣服，你可以变得可爱一点，也可以变得御姐一点，但是你本人是怎么样的就不可能偏太多。谢谢国际肥嘟嘟的火箭。所以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我知道很多男同学会有一些就是穿衣打扮上面的问题哈，就是一些迷思，觉得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衣着。你要看自己整个人的长相、皮肤色还有那种身材。你如果是一个那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一个男孩子，你想要走很潮的路线是很难走通的，你只能说就稍微流行休闲一点。你要走那个什么黑人那种是走不了的。如果说你长得很御姐，比方说像日本那个天海佑希一样，你穿洛丽塔就非常的违和，但是你可以稍微穿得就他穿学生装都很违和，你要看自己的气质。天海佑希，什么天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 style， 应该爱父母要有德，让我看完推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一旦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他就又会暴跳如雷，说我根本没读懂，要我重读。其实我很讨厌那些推文，推文这个说法，难道你是留学生？我不想要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我想要平等有效的沟通，但我只能屈打成招。我在努力克服自己对于社交的恐惧，努力学会察言观色，努力学会表达自己，但这个过程常常让我感到痛苦，特别是看到我的舍友跟他们的父母有说有笑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学习别人天生就会的东西，而且还老学不会。发发，你能帮帮我吗？谢谢月宫不会 CAD 的办得好的张卡，谢谢月宫不会 CAD 的七张卡。哎呀，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多好的爸爸妈爸爸呀！说我爸工作很忙，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会毫不犹豫的给我钱，我觉得就挺好的。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网上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关于中外父，就是父子母女关系的那种段子，说什么那个老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就是平时爸爸妈妈对孩子不会说我爱你呢，孩子也不会对爸妈妈说我爱你。他说我们这边天天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的，那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冷漠呢？你们怎么表达爱意呢？然后中国朋友回答他说，给红包啊，就我们过年过节就靠这个。然后外国友人一听就跪下了，说啊，我想加入中国籍。他说爱不爱都是虚的，
中国人太实在了，我喜欢。这是其一嘛，怎么说呢，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啊，当父亲或者母亲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资格条件，也没有任何培训。比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医生，要成为一个老师，要成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我们还要经过考试，还有人带我们。但是成为父母，那什么也不需要，你只要，功能正常是吗 ？functional，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父母。所以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怎么为人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这很正常。这也就是。也很令人悲伤啊 ，little bit sad。小时候，我爸妈有时候跟我起矛盾，他会说一些什么，父母没有办法选择孩子，就是孩子来了，我们只能对他好，只能把他养育成人，只能就是抚养他长大。我没有办法选择谁成我的孩子，但我心里面其实在想，你不想要不是可以打掉吗？那是我小时候比较叛逆啊，我没有说出口，不然的话我已经被打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父母不可以选择孩子，这孩子可更不能选择父母了，对不对？这是我抬杠了，不用在意这个，谁都不能选择，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谢谢可乐要交冰六六六的邮箱。除了养父母，但是这是一个又悲伤又让人安心的这种联系，你知道吗？就说你们之间存在一种 connection， 血缘关系是你没有办法否认，你有没有办法摆脱？有时候很让人难过，你说不想要这个关系，哇，什么样的父母啊，这种儿子是吧，不孝子逆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说我不想要这样的爸爸，但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联系，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永远跟我有联系，他永远是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不是他的儿子呢，我们之间永远有一种叫羁绊在里面嘛，就是怎么叫永远的讨厌讨厌，我很严肃的啊，就是你知道世界上一直都会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可能他关心的并不到位，就好像也有个笑话说的是说就是那个儿子问妈妈说，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觉得妈妈对自己不好，就这样。就别的小朋友都被接回家了，就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然后妈妈说，如果是领养的话，为什么要领养你啊？这时候就要感谢伟大的血缘关系了。如果大家都有的选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被选了。凡事有利有弊吧，对吧？

像这位楼主说的情况，他爸爸觉得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他爸爸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权威，然后觉得儿子不能反驳他，必须要顺从他。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就在父母身上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在一般人身上也有这种叫做性格缺陷吧。很多人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并不是想要跟你讨论，他并不想听你的意见。你的朋友向你倾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只是想得到你的赞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不要真的说那就分手吧，或者说有时候啊，哦，那你就辞职啊，是吧？他们其实不想听到这些，他想，有时候只是想你安慰他或者赞同他。人很多时候讨厌听到自己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哇，要我爸妈跟我说一个什么对不起啊那种，感觉要了他们的命。这可能有时代的原因吧，因为以前是一种家长制度嘛，就是父母跟孩子有很那个阶级之间差很多。我以前就是我一说我妈不小心把我弄痛了，我说然后她说咋的吧？哦，这就是他的那句哦，一句哦呀，就是代表了千言万语。哦，比方说他不小心踩到我呀，或者说不小心什么东西砸到我了，我就说哦，就行了。这是一种父辈的那种自尊心啊，或者说那种放不下的那种面子啊。还有时候还会加一句“娇气”，还有一种，还有我们家乡话还有一种说法叫“猫肉”，就是猫肉，就是说你就猫咪的那个猫，然后那个猪肉的肉，哎，怎么突然回家了？等一下，就说猫肉好像是很怕疼的意思，真的。哎，如果你只有大概3个月大的话，你妈妈会拼命的跟你说对不起。哎呦，我的小心肝啊！哎呦，我的小宝贝啊！我的幺二啊！哎呦，对不起哦，妈妈今天下班晚了，今天下班晚了没来陪你，对不起。哎呦，想不想妈妈？真的。但是等你到了3岁或者13岁的时候，你妈恨不得没有生过你。真的。啊，这小孩怎么这么讨厌啊？哎呦，天哪，真的是我生的吗？哎呀，还真的。没办法，你们也会经历那个阶段，应该，可能，万一呢？其实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有时候还是要靠一些个人成就吧。比方说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你在公司里，就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你在家里也会更受重视，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也会更被尊重一些，也很现实，哪怕是在家人面前，你没发现就是家里谁比较有出息，谁说话声音大吗？对吧？这个事情大家在小学5年级之前就该知道了，对吧？哎呀，演 Master 部落的高级手气。谢谢扯淡吧少年的两个飞机。哎，好了，现在说了好久，喉咙都说干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随着时间，人都会老嘛，人也会长大。你逐渐变得壮年，他便进入老年，他就会越多的听你话。但是这个有点让人悲伤的。
该还行吧。世间的规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姿势？强行去做不是自己风格的事情，会非

的违和。长得丑穿什么？就穿干净一点就好了。长得丑大家不在意你穿什么，我实话实说。那我问你吧，女生长得丑算什么？穿什么？你说 I don't care， 是不是？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因为其他长得不好看的薄不薄命，大众不关心，叫幸存者偏差。嗯，哎，我会不会说的太过分了？请大家，持续关注67373，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暖心直播间，分享最新最特别的水友故事。看，好，这个邮件说的啥？有点疑惑，希望发姐倾下。嗯，什么呀？发姐你好，首先我在外国读书，中文能力不是太好，有点点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中国香港发展。嗯，小林是你吗？几个月前认识了个女性朋友，她也是加拿大回来的人，人也好在，聊几天来我发现和她的目标理念相同，所以我们就开始约会。开始发展前她就和我说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愿意婚前性行为的。虽然我不信基督，但是我也对她表示尊重，不愿意的绝对不会强迫。以上是背景。诶，我觉得还蛮通顺的啊。上个月她在机场接了一个鬼妹回她家。鬼妹是这个说法就真的很 Hong Kong 了，真的很 Hong Kong 啊。鬼妹应该是香港那边粤语里面说大洋马吧，就是其实这两个称呼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呢就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些外号，鬼妹和大洋马，也就是外国妞洋妞，也就是外国女孩子，这样比较合适是吧？我这说法就不合适，不合适。希望国外有人原谅原谅，见谅见谅。嗯，上个月他在机场接了一个外国妹子回他家，说是他老同学。我早上去他家的时候，他们俩睡在一张床，而且他和 apartment 就公寓嘛，有客房，没必要睡一张床吧。见到我俩人还很惊慌，当时我没多想，毕竟都是女孩。后来次次我和我女朋友出去看戏吃饭，她还要带她的同学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两人互喂对方，逛街的时候他俩手牵手，我在一旁像电灯胆一样。哇，这个太像香港了，像电灯泡一样吧，电灯泡，他们不要叫电灯胆。我感觉自己在看那种香港的那个娱乐杂志，你知道吗？我还发现我女朋友手机联系人备注后面名字后面还加了红色的 heart， 我都没有。越想越奇怪，他俩的举动太亲密了，都不像朋友。我就昨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那个鬼妹给我女朋友发的 message， I miss you baby， 我当没看到。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声问我朋友女朋友。现在我很乱，也没和其他人朋友谈过，问发姐分析一下。不会打简体字，抱歉了，中文水平太差，望原谅。没有没有没有，很差，就我完全看得明白。哇，谢谢林克续费的骑士。咦，你看你们这些人马上就开始了，什么买一送一。哎，大家总是把就事情想得很美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剧叫做 Friends 六人行，其中呢有一个人叫 Ross， 他有一个老婆，哎，忘记名字了，那我老婆叫谁来着，那老婆呢开始很正常，然后那个老婆有一次出去练瑜伽，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变得怪怪的。那老婆叫啥来着？提示我一下。哦 ，Carol 呢？罗斯和卡洛，那个女朋友叫 Susan，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男主人公呢，是一个研究恐龙的博士，就很木头木脑那种 dinosaurs， 比较 geek， 比较呆，有点像那种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有点书呆子的感觉。他觉得老婆跟他的女性朋友亲密一点很正常嘛，因为女孩子之间经常就容易很亲密。然后有一天他老婆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提议，就他老婆跟他那个 Susan， 就是瑜伽课认识的一个人，就感情越来越好。有一天他就说，老公要不要试试 threesome， 要不要大家一起玩一玩啊。哇，这个老公听了说，还有这种好事儿呢，嗨呀，我可太幸福了。他就说，好啊好啊好啊，对吧，择日不如撞日，就撞日就本周末吧。然后一切都如期进行了，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毛病。然后但是呢，跟他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就是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房间，但是呢这个 Rose 呢就一直处于 OB 位，你知道吧？你知道 OB 吧？以前在没有 OB 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好怎么描述这个位置，就好像那种就场上坐板凳，别人在踢球，我在看球的感觉。他就不停的被踢下床，但是他依然觉得很兴奋，在场外摇旗呐喊说，哎呀，毕竟免费嘛，看看也是极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多了几次之后，他觉得哪里不对。谢谢执法军的四个飞机。后来他老婆说，对不起，我发现我是个蕾丝边，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今后的爱人，我们离婚吧。那什么摇旗呐喊，我就没有别的意思。有些人说我连 OB 位都没有。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鄙视链哈。你处在哪一环呢？感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级出勤。你说，哼，我还要去找资源呢。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两个飞机。其实怎么说呢，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兴奋。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有一个老婆或者你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呢交往着，他发现自己是蕾丝边，他发现自己是个拉拉，你知道，你会被你的朋友、亲戚、同事、同学嘲笑成什么样子吗？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接受怎么样舆论的洗礼？就是哇，自己的女朋友跟我好着好着，就觉得对男人绝望了，我不如喜欢女人吧。你简直想象不到那时候大家
会怎么说你？每天连朋友圈都不敢点开，不敢参加任何聚会，很伤自尊的，你会失去对人生的希望。就反过来，如果说你把一个女孩子是吧，蕾丝边扳直了，我靠，恨不得上那个人民日报宣传一下，就觉得哎呦 ，I am the king of the all men， 我男人之王，我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反过来就差很多。国光哥，为国争光。但是我还跟你讲一个，就是一个旁门左道啊，一个旁门左道，就是说，有些男的呢，用这个，女的也有这种想法，有些女的就是说，哇，如果那个是 gay 的话，我能把他扳直，说明我真的很有魅力，我可太有女人味了 ，gay 都能爱上我，就是我是 I am the queen。但有些男的呢，就会用这个来骗炮，就说。我其实是个 gay， 我真的，我对女孩子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你放心吧，我待在你旁边只是因为我们俩合得来而已，我可以做你的 gay 蜜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兽性大发，然后他说对不起，你实在是太迷人了，然后你还沾沾自喜，哎呦好有魅力啊你，有这种人渣的。哎，学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使不得。谢谢乌拉拉拉乌鲁的飞机。你们还想装 gay 呢？人家说 gay 有几个指标，你们还是有点问题的啊。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高出勤。谢谢小凡的飞机，谢谢 YPM PM 的三个高手琴。我觉得你们还是试一试把人搬弯吧，说不定也很有成就感的啊。有人说嘉年华用这招骗女粉，那不得当面偷女粉，那不得被打成色子？我靠！接受群众的怒火，你这种，我们就网上随便开开玩笑就算了，你还那就不是顺着网线来砍你了，人民的铁拳。谢谢秋裤的两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的两个飞机，谢谢骚浪的飞机，真的是。胆子大呀！谢谢萌萌粥的两个飞机。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嘉年华这种男女比例1:9的地方，你装 gay， 你想骗女粉，你会不会啊？反而吃了大亏呀！哎，有没有想过呢？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可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呢。我男女比例9:1，说反了，后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光看到收益，没有看到巨大的风险啊。现在的年轻小伙子就是缺乏风险意识，还好有我及时的提醒大家，这样的主播太体贴了，关注一下。关于结了婚的前女友怎么处理？发发你好，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今晚的末班车？啊，这个邮件来自于2018年1月21号，哈哈哈哈，赶上了，赶上了。

发发你好，我的前女友前年结婚的。说实话，她结婚的时候还很纠结，所谓的选择爱情还是面包，最后选择面包，这个问题按理说也不少见，也可以理解。所以虽然很痛心，并在她结婚前争取未果后，我还是抱着让她好好生活、淡出她的世界的想法，不再联系。后来这两年里，她也数次跟我表示过想离婚、生活不开心、跟她老公无话可说的情况。这两年来，我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的原则，一方面疏远他，基本不回复，即使他找到单位来，小城市避无可避，单位又不能换，也是劝他好好生活，从未做出有损名节之事。但是国庆的时候开始，他开始遭遇家暴。原来怎么突然一下变成了感情事件，变成了刑事案件啊，吓我一跳。他开始问我，如果离婚后我还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信息。我说你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应该是你基于你们俩的生活状态决定的，我愿不愿意娶你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掺杂到这个因素，于情于理说不通。我怎么没看懂你这句话呢？之后他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我的明确答复，又被打了一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她老公说你前男友肯娶你吗？不肯娶你我就揍你，是这样吗？我怎么没有看懂这个因果关系呢？这是怎么一个啊？是我阅读理解做得不够好吗？又被打了一次，打得挺狠的，我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求发发帮我捋一捋。她离婚 PS 她离婚我愿意娶她，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他离婚是因为出轨，我必须要做到问心无愧，这是我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怎么做才是坏的。怎么感觉这个前女友的老公不是她老公，是她老爸呀？就说啊，你嫁不出去我就揍你哦，你那个男朋友到底肯不肯娶你？不娶你我就揍你，揍到娶为止。这个是个什么逻辑啊？他就不是一个，怪怪的。所以你如果答应娶他，他就不挨揍了吗？我觉得你这个，就说我还是基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出发来跟你聊这个事情哈。就抛开你们所有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不谈，你娶一个人，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般来说是要成立家庭，然后繁衍后代啊，幸福美满，那都是后话。但是从现在来看，从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条件来看，我觉得你这个前女友脑子有点不好啊。就是说遭遇家暴了为什么不离婚啊？您说就说除非有人肯接盘，不然我宁肯挨打也要有个老公，我没有男人能死吗？就是那种就离啊，赶紧离了就完了嘛。但是我要问你肯不肯娶我，你不肯娶我的话我就继续挨打，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偷窃和家暴都是只有一次和一万次，只有零次和一万次，跟出轨一样，就这样。要么就从来不出轨不家暴，要不然就是一直家暴。这又不是找工作要先找到下一份工作才把上一份工作辞了。工作是一个生计，难道你这个前女友也把结婚当成了一门工作？就是说她的生活，她的经济收入来源都是依靠她的老公，如果她没有她老公，她就失去了经济支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她没找到下个老公之前宁肯挨揍。就是我在这个公司里待得很
很憋屈，天老那个老板天天骂我，有时候还打我啊。但是呢，我为了这份工作忍辱负重，所以我除非找到下一份工作，不然的话，我必须待在这个公司，是这样吗？有人说怕离了婚两边都没了，这边留着什么呀？就挨打吗？就。这个女的，而且从她前情提要来说，她说，当初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跟他分手呢？是选择爱情和面包。那这个楼主就是爱情喽，然后那个爱家暴的老公就是面包喽，所以你吃我家饭就必须挨我打，因为你没有钱，你也没有地位，我要打你就打你，是这样吧？这就是面包的代价吗？哎呀，说的有点悲观了。这个 BGM 是好像最后的什么来着？可以看一下左上角的 BGM 的那个名字。我选择烤面筋，我选择甜豆腐。哎呀，经济独立才谈得上人格独立，才谈得上其他的一切。就偏不说像男女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就年抛型的关系了。就哪怕是在父母亲戚这边，你也要经济独立，你才有话语权。你要是在家里啃老啊，除非你爸妈特别溺爱你，那种就是把你当小祖宗一样供起来那种，不然的话，你在家里还不是爸爸嫌妈妈不疼，也有可能爸爸揍妈妈骂那种人。啊，你怎么还在家里玩游戏？滚出去找工作！你们还记得前阵子那个，哎呀，我没给你们看过啊，我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吧。就比较像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里玩游戏的状态。哎，脂肪吧，哎，真的是。

又回到这个邮件哈，我觉得这个 UP 主嘞，这个邮件的楼主，我觉得你是可以等他离婚了跟他结婚，如果说你确实对他有感情的话。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一点 weak， 有一点 weak， 就是太软弱了，性格上有些缺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人性啊是有很多面的，很复杂。有些人是会圣母，就说哇他好可怜，我好同情他，这有一种同情延伸出的爱情，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但有些人呢会产生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非常变态的，就说当初你前男友，你前夫揍你，你都不愿意离开他，到我这儿了啊，你又找我要包，又找我要口红，我没揍你算不错了，还想干嘛？人啊，就类似于那种网上很多言论说，当初你只要什么一束花，就跟你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出去放松，现在你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却找我要车要房。但这种言论是不对的，不过难免有些人会有阴暗面，人性有阴暗面。

但是人是分阶段性的，真的。谁年轻时候没喜欢过几个傻逼呀、啊？难道你们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喜欢过班里的漂亮女孩子呢？然后等到你们长大成人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又希望人家七分以上，啊？希望他们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哎呀，有些时候我抹费是那个傻逼。哎，看看这封邮件。很短，短小精干。陈工好，我存款六万，月薪税后9000，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我文科生不懂车，麻烦集才华。

他和美貌于一身的成功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谢谢买啊，谢谢作者的飞机，谢谢Pantera，我也是 Pandora 呢。一的飞机要求一刹车好的，二过年开回村子感觉很有面子，三妹子不会嫌弃坐副驾驶的。五菱宏光，哎，你们老说五菱宏光，我来搜一下。哪天我补一下这个，补一下这个电影呢？五菱宏光，我每回搜什么车呀、电子产品，总是会点进很多那个。这看不到真实的报价，全是那些广告，哎呀，很烦。什么瓜子？我就是在百度第一页，你看不到一个真正的那种介绍，感觉看看这个报价啊，5.68万到8.18万，所以真的可以买一辆呢。汽车之家，哎，真是汽车之家来了，5.68至8.18万，原来是长这样子的吗？比我想象的好看多了，我以为是面包车呢。我是一个不懂车的土包子啊，小白，真挺好看的，哇，5、6万能买这么好看的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路虎呢。有面包车哦，那我没记错呀，是不是因为是艺术照，所以看着这么好看啊？8万块钱，这不是五菱宏光吗？这是不是8万块钱的那个车呀？还是说这一款比较贵？就是面包车，好吧？这怎么跟面包车没区别呢？这不是越野吗？那些写的是五菱宏光 S3 2018款1.5升手动豪华型，听着倍儿有面子。配这个 BGM 开这个车回村很有排面。哎，我真的光看这个艺术照，我觉得很有质感。价值不是6万，是60万啊！我是不是被这种？被封面骗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它下面写的是五菱宏光 S3，这个要多少钱？说一下，这一款大概价值几何？撑死10万。7、8万，那也不贵哦。感觉性价比贼高，我是不是亏了几个亿？突然帮他们打广告，这广告费记得结一下汽车之家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哈，像他这个收入哈，每个月9000，他没说是哪儿，但是呢，应该不是一个北上广吧？因为北上广每个月9000的话，就要看你是不是本地人了。你本地人有车，不，本地人有房的话，就9000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如果说你本地外地来沪打工，9000块钱。想要过得舒服一点，住一个稍微好点的房子，4、5千可能就出去了。所以，看你9000在哪里，税后9000其实还不错呢。这个收入，现在是不是不流行全款买车呀？都是贷款买车吧？

你如果说每个月花2000块钱养车，怕你过得紧巴巴的呢。谢谢客观的小男孩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要不，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反正你现在感觉也没工作太多年，多工作几年，就是存存钱，存一年，存款差不多10万，是吧？然后拿着就自己存的10万和爸爸给的90万，再买一台宝马七系啊，开回村，就真的很有面子了，真的。如果说你单凭自己的收入的话啊，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啊，就看爸爸了。哒哒哒。

然后，除了这个我提出的完美方案哈，我想采访一下各位男观众，是不是说工作了2年之后没有车就真的很没有面子？就是说，虽然我经济上一般，家庭情况一般，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车。如果没有车，我在朋友、同事、网友面前我就抬不起头来，是这样吗？就感觉车对于男孩子来说很重要，很重要。不是啊？那我想再想问一下，再采访一下，就男在车方面，男性和女性的想法很不一样啊。就是说，如果说要买车，要开回村儿，要有面子。大概需要问一下村里的男观众啊，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车，你们才会觉得开回去倍儿有面子呢？就不说太夸张的，我们不要一来就兰博基尼、那个英菲尼迪，或者说什么，就法拉利488这种，不说太夸张的，就说开回村儿，在村里的那个阿猫跟阿狗一起长大的那个。舅舅就舅妈面前有面子，大概要多少万级别的呢？有些说10多万，有些说20多万、30万、40-50万、50万，越说越对了，越贵了。20几万就不错了吧？我跟你说哈，我的同学现在年入大概30、30-40万吧。今年大概收入30、30-40万的样子，他还在用那个什么 iPhone SE 呢，就那个长得跟5S 一模一样的那个手机，然后他开的车也就十几万。我同学女孩子啊，以前大学同学，我还有几个同学还有个同学也是就一个公司的嘛，也年入大概30万的样子，也没买车。我觉得，就男生对于车的需求高很多。你像罗叔叔，嘛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著名房管罗叔叔在赣州，据说他以前在公司月工资2000，但是就开马六，哇，真的是虚荣心作祟啊，对不对？就很肤浅，一边喊穷一边开车。马六是不是就可以，就够得着那种开回村很有面子那个门槛了？马自达，真有钱，跟就是。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宁肯不买车，但是我也不能开一个

便宜的车让小伙伴们瞧不起。就是我宁肯说，哎呦，我不喜欢开车，开车多麻烦呀，停车一天到晚，哎呦，又堵车，我喜欢打车的感觉，我不买车。实际上心里想买，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自己想要的又太贵了，觉得配得上自己身份的比较贵，比方说要宝马七系那种百来万买不起嘛，但是但也不肯将就买一个，比方说五菱宏光啊那种啊，是的啊，就类似于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啊，就顺着这个思路往前走。就说很多人说我不想谈恋爱，我就想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多快活呀，实际上是自己喜欢的看不上自己，就是那种啊，我喜欢的那大美女哎，根本不认识我呀，我又不愿意找一个女汉子啊之类的，假设啊，我就跟别人说我不想谈恋爱就行了，是这样吗？就是差不多一个逻辑吧。我说我觉得单身很快乐呀，我觉得没有车很方便啊，哎呦，你们还要交停车费，我心疼你们啊。谢谢一万九九九T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些弹幕又哭着说，没有，我就是想谈恋爱，我想的快疯了。其实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一个好事，真的不能为了说啊，我就大家有车了我必须有车，哪怕我这个车我不喜欢我一定得有车，没车我就不上班，我就躺在地上不起来，大家都有女朋友了，那个我必须要有女朋友，哪怕这个女朋友我根本不喜欢啊，不然我就不上班。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叫我住口呢？我想表扬你们，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对吧？我也没有车，我连驾照都没有，只好买了个和谐号，让别人帮我开。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躺在地上不起来，我就要 GT。 哎，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这说实话嘛，宁缺毋滥是好事啊，不要将就，人生苦短，一时想不到怎么押韵啊。车可以先买个小排量的，那女朋友呢可以先找个小。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光说车啊，没有说人啊，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就是说比方说你在郊区上班，你在郊区住家，每天没有车很不方便，买个代步车挺好的。谢谢拉满左边的雷乐的高级抒情。谢谢拉满左边的四个高级抒情。其实有时候啊，得不到的它才是最好的，你永远也开不了，假设啊，永远也买不起兰博基尼，还有那个布加迪威龙啊，在你心中它就永远特别酷特别炫特别美特别快，你永远也娶不到林志玲，她在你心中就永远年轻美丽深受不可侵犯，就保持一种就像图腾一样的信仰。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落感，就比如什么也不过这样吧，就

0: 买了觉得更酷吗？也没有。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不是真不是装逼啊，就我用了那个 iPhone X， 我觉得非常难用。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要用 iPhone X， 这个我每天要输20到50次的那个密码，我觉得这个面部解锁一坨屎。哎，不说了。哎，抽奖来的，节约节约，这不好呀！不是说要送人啊？哪来的资产阶级的那种就浮夸思想？嗯，
1: 哦，
0: 这个性质就很少女。关于与父母相处。最美的发发你好，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我一直跟着我爸。由于我爸从小就告诉我我妈很坏，不准我见她。现在我也不记得我妈长啥样。我爸其实对我很好，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说怕他们对我不好。到我高中时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一直喊他阿姨。我爸工作很忙，但是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我钱。但是我至今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他相处，他说的永远是对的，我不能反驳，一言不合就贬低我的性格、能力甚至是人格。他说不服他的教育就滚出这个家门。我小学的时候确实跑出去过一次，但是他马上追出来了。他也总是要我向我那两个嘴甜又勤劳的小学同学学习，因为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听他的话就会被饿死啊，被打死啊，被全世界抛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他常常给我转一些推文，讲儿女应。
2: 没有一份。我有三个人
3: 的。鹿晗同款。
2: 这是真丝的。哎呀，这是有点。哪有飞机？没看见飞机呀、啊。
4: 在坐电瓶车。
3: 你可是睡了一路。
2: 但是我晚上没怎么样。
3: 我睡到中间太颠了，对不
2: 对？对啊，我昨天还叫他把那个音乐放小声一点。
3: 稍微有点热。

0: 起舞。
1: 刚说十块钱很值吗？到了，哎呀！
2: 然后出去的话也是这边出去吗？
3: 出去是走那边，从那边一直往外走，就走到车场了。咱们这边往上走，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缓冲人流、疏散人群嘛。它这个绿化带呢，是2000年以后建的，像以前这片呢都是农民的地，这片都是村庄。发现兵马
1: 强行征用了人家的地吗？
3: 对，发现兵马，
1: 怎么就对了呢？
3: 不是强行征用，
1: 没有买吗？
3: 是有赔偿的嘛，给他们盖新房子。
1: 我们花重金聘请了一个那个导游姐姐。
4: 来，
1: 我们解除了这个
2: 这边才是入口啊，
3: 这才是入口嘛。现在刚
5: 都装好着呢嘛啊。
1: 我们刚到入口，刚才在门口碰见了文人泉。文人泉同学据说很早就在那个兵马俑
6: 入口等着。
1: 我觉得他这种行为表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粉丝啊。那那么早，我们怎么可能来呢？对吧？在早上在那儿等着，
7: 而我中午才起来化妆，太不了解主播的生物习性了。
1: 哇，有人说他是变态，可是没人权，他是说我是担心有变态来保护你，
6: 对，
1: 这个理由出现的呀，是吧？你们现在说他是变态，那就很伤心了。所以到底谁是变态呢？是吧？谢谢葫芦爸的飞机。他也没进来，
3: 过节才准备，
1: 进来还要买票呢，他就在门口。
6: 票还150一张呢。
1: 对。谢谢没人权的那个耐心等候。
6: 但今天应该还好，没有那么多人。
1: 给你们看一下这人群啊，他没否认自己不是变态。
3: 咱们票拿出来，
1: 人均变态，人均。那个小饭店，要是路上看见卖水的，帮我买一瓶。
6: 嗯，
1: 我忘带了。
6: 进去看看。
1: 这个屏幕有把脸加宽的那个。
3: 我走里面，在里面等你。
6: 啊，好。
1: 我还要排队检票，我还
6: 好。你在前面吧。
1: 听见了，昨天不是晚安回忆来的，然后小胖丁分不清楚你们俩，他说安将和晚安回忆安总是个同一个人啊，我说不是，一个是个竹竿，一个是个小胖子，其实很好认的。现在是吧？现在晚安回忆也不在，随便说说。直播，
6: 哎，这里面可以吃东西是吧？
3: 可以吃。没吃饭。
1: 小胖丁他没吃早饭，很饿。我是吃了。我因为 住五星级酒店嘛，不吃早饭很亏的。五星级酒店的早饭一顿得单买的话一两百块钱吧，有时候两百三百，虽然我觉得这个并不值，但是呢人家就要卖这么多，所以我每次住不好的酒店我都会早上起来吃个早饭。谢谢安江的两个火箭，谢谢李慧粉的推荐。这是那个屏幕的放大效果，实际上我的脸超小的，这一直对音画不同步够了啊，这个可是手机直播，哪来什么音画不同步。哦哦哦，那你摸。哎呀哎呀，你不知道我放
6: 为什么现在都
0: 那个
6: 不让
2: 了，不知道
1: 不用找了。这里的小卖部还只能用现金。我闻到了方便面的味道，这有什么不同步的呀？你就放你那
2: 儿。哎呦，买都买
6: 了，我买好了都，拿
1: 着。对，我们拿给陈信。
3: 那咱们先去一号坑吧，这会一号坑人少。
1: 好的，好的，好的。哪人少，我们去哪儿？哎，不，打
3: 开。这里面呢，我们总共参观四个地方啊。前方这个拱形建筑呢，它是一号坑，它是三个永
1: 福宫
3: 规模最大、面积最大、最壮观的。像咱们平时呢，在电视上、宣传片上看到的，都是这个一号坑的场景。
1: 一号坑最大，它有多大呀？
3: 它一号坑相当于两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大小。
1: 哦。
3: 嗯，这边呢是二号坑，在二号坑的后面有个面积比较小的坑呢，是三号坑。三个坑呢，基本上是成个瓶子状。在我们的右手方向呢，是个文物陈列厅。里面的是两辆铁路马车，
1: 是马车
3: 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总共参观的就这四个地方。
1: 入坑了，入坑了。谢谢若基，谢谢赞子。
3: 抬头看一下上面黑色石碑上所说的这个字儿。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呢所使用的文字小篆书写。
1: 这你是说上面那几个字吗？
3: 小篆，
1: 我就认识一个一字了。
3: 对，象形文字由秦朝当时的宰相呢李斯发明的，所以叫李斯篆，象形文字。
1: 这几个字写的啥意思？
3: 从右往左是秦兵马俑一号坑遗址。
1: 哦，秦兵马俑一号坑遗址。哎呀，真的不认识啊，这几个字，坑我还有点能认识、啊。
3: 秦朝当时的宰相李斯发明的，
1: 一我肯定，
3: 所以也叫李斯传。
1: 这就因为太复杂了，所以现在弃用了。
3: 小心。
4: 是不是夹饼干？
1: 不是，你吃吧。哦，你们认识吗？说我文盲。搞笑。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3: 这边呢，进来这边右左手方向呢是一个电子沙盘，它是对整个黄陵区面积的一个整体的展示。像你看到这个蓝线圈出来的一圈里面，一共是整个黄陵。
5: 是。

0: 看朝晖去上去看一下。
1: 这是哇！
0: 来北表，这还没到过街，所以就过街。
2: 好多人呢。
1: 三八幺六三的二号线，您在吗？
2: 啊。啊。坐党局。
1: 来过一下。没有方便吗？
0: 明天朝晖。
2: 好一点。好一点，我给你们看一下，可能只有你们看得到了，我看不到了。
3: 专家不知道，
2: 那给你们举高高了。
3: 见了阳光，见了勇气，没有办法。
2: 只有你们看得到，我把那个，我把这个升上去，只有你们看得到，我看不到了。
3: 天。
4: 站这儿就行。

0: 再等一下是吧？找到一个破绽。
1: 好了，走了。
0: 哎，
1: 开
0: 哎呀呀呀呀呀！
2: 虽然是斜坡，
0: 斜坡。好了好了好了，终于找到一个破绽。那导游姐姐，麻烦来，
3: 好，
0: 介绍一下
3: 啊。
0: 好，
3: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壮观的一号坑。咱们现在呢，站到这个一号坑的最前。
0: 这就是一号坑的全貌了吗？
3: 站到这儿呢，先把这个我们所站立的位置先搞清楚。我们现在站的这边呢是东边，正前方是西，左面是南，右面是北。
0: 哦。
3: 这个一号坑呢，它是一个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呢是230米，南北跨度呢是62米，总面积呢相当于两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大小。专家呢，
0: 你背的好熟啊。
3: 专家呢，就是根据对已经出土的这些所有的俑的密度，对它有个大概的推算。如果我们想这个一号坑的兵马俑呢，全部挖完，它可以出土兵马俑的数量呢是在6000多件。
0: 啊，没有挖完吗？
3: 没有。这个一号坑呢，你现在看到前面所有站立的兵马俑呢，都是经过专家修复好的兵马俑。其实
2: 还在继续挖。
3: 其实刚出土的都是中间那个样子。
0: 中间你是说后面那一块这个样子吧？
3: 对，全都是东倒西歪破损的。
0: 哇，这个
3: 后面现在还有一部分没有。
0: 这不是兵马俑，就兵马泥了，就。嗯，
3: 现在呢，就是后面呢，只是一个暂时的修复区。
0: 哦，所以后面是他们的原始状态，
3: 对
0: 啊，就是，然后前面是就是化了妆之后是吧？
3: 都是修的。
0: 前面修好了就这样。
3: 对。
2: 会啊，暂时不会啊，因为这个兵马俑刚挖出来是彩色的。
0: 啊，彩色的吗？
3: 对，现在呢就是不打算大面积挖，等以后有技术的时候再把它挖出来，可能以后的观众呢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彩陶。再一个呢就是。
0: 彩色的。
3: 这个兵马俑呢，它是原址发现、原址建馆、原址展出。它是1974年农民在自己的村子西头抗旱打井时发现的。
0: 是个农民发现的，然后他就上报政府了，然后就政府来、
3: 啊、
0: 把他的家给征地了，征用了吗？
3: 打水井时意外发现的，1974年发现，1976年就建成了上面这个拱形建筑。
0: 那很快啊！
3: 197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的，距咱们现在呢是40多年了已经。
0: 哎，
3: 就是刚才
0: 这个人数人头一共有多少个呀？大概就人数。
3: 一号坑的大概的就是6000多个。
0: 6000多个。
3: 对，
2: 这里面有6000多个。
0: 有没有预估，如果全部挖出来是多少个？
3: 全部要是挖完了，可出土兵马俑的数量呢是将近8000个兵马俑。
0: 是一号坑吗？
3: 就3个。
0: 哦，3个坑8000个，一号坑就6000个了。
3: 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兵马俑呢，它之所以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呢，其实我们用4个字就可以来概括它：大、多、精、美。
2: 是长面的，
3: 首先呢是我们参观的这1、2、3号坑的站立面积。
0: 哎，他们这手是在比这个姿势吗？在比？
3: 他手是半握状的，就说明他们当年手中握有武器。
0: 哦，我还以为他在比赞呢，就
3: 是。但是因为手握的部分呢是木头做的，所以兵器的头都掉在地上，博物馆都把它统一保管起来了。
0: 我还以为在比那个棒棒的。
3: 也能看到一些兵器的
2: 好人卡的。
0: 就是他们是用，他们那个时候是用毛吗？就那种。
3: 它是毛、戟、革、皮都有。
0: 为什么他脸上带着笑啊？
3: 是
0: 他每个神态是不一样的吗？
3: 千人千面千姿
0: 是按照真人做的吗？
3: 那肯定是当时一个呢是雕塑者很多嘛，他首先呢会根据他自己的长相去塑造，再或者呢就是根据当时周围认识人的长相去做，再或者呢就是根据
0: 当时就是被制作成兵马俑是不是一个很高的荣耀那种？就等于上电视了是吧？大家很开心啊。
3: 当时秦朝这个是秦朝当时工匠做，这个没有人采访的，
2: 没有人采访。
0: 这不是活人俑，这个就是
3: 土
0: 陶的。
3: 高温烧。
0: 别傻了。
3: 陶俑。
0: 如果是活人的，我们就只能看见白骨了。
3: 泥土高温烧制的陶俑，这个兵马俑呢？
0: 那还笑得出来吗？傻不傻？
3: 它之所以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呢，其实用4个字就可以来概括它：大多精美。大呢是长面大。首先呢是我们看到的这1、2、3号坑的占地面积非常大。首先呢，占地3个坑的占地面积呢是20000多平方米，这样一个巨大呢，又围绕一个主题展现的艺术群雕，它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在世界上目前呢是绝无仅有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兵马俑呢，形体非常高大。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兵马俑呢，最低呢可能是1.73米。
0: 1.73米吗？
3: 平均高度呢都在
0: 1.83米。那岂不是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中国男性的平均？

0: 身高了，
1: 据说男生只有1米6，
2: 平凡人有那么高吗？他可能没有那么高，
0: 他就是美化了自己吧，
2: 为了显得自己站起那个威武和高大。
0: 对对对，大家不要自卑啊。
2: 兵马俑呢，他做的是非常的精美，你仔细看一下这些兵马的长相，确实是
0: 长得还蛮写实的，
2: 千人百态，千姿百态，没有两个陶俑他的长相呢是一模。
0: 哎，那时候那个人真的长多高啊？
2: 其实秦人也就1米6左右，肯定有高。
0: 真的吗？
2: 有高有低，他们可能说个个都那么高，也个个就那么矮，肯定跟咱们现在人是一样。
0: 他们那时候就是征兵啊，这些就没有什么标准，只要你肯来就行了。现在我们好像当兵还是有标准，比方说你地域多少就不让你当兵了。
2: 肯定秦代当时也是有一定的标准。
0: 那时候秦国的人口多少？
2: 也就1000多万吧。
0: 1000多万？
3: 哦。
0: 少人。哎，那个导游姐姐，就是他们这个是陪葬的吧，对不对？
2: 就是。
0: 当然不是说他们都是活人，就是说那秦始皇埋在哪儿？
2: 秦始皇就在兵马俑背后3里路以外。
0: 排这么远啊，我以为就修一起了。
2: 所以说这个兵马俑呢，就是保护秦朝的军队或者守卫他的兵马俑的军队。这个兵马俑都是面东的，皇陵就在兵马俑的背后。
3: 哪边？
2: 再个呢，就是这个
0: 皇陵有很多，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这叫御前侍卫吧。
2: 这个呢，现在在主陵墓的周围已经发现400多个陵墓。
0: 400多。
2: 他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挪移地下，相当给自己
0: 全部
2: 很大的
0: 地下宫殿。那它里面有那种活人陪葬吗？还是都是这种泥土啊？泥土雕的？
2: 秦朝以前呢是有活人陪葬的，但秦朝以后就少了，因为那俑呢就基本上代替了活人陪葬。
0: 哦，那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啊！
2: 咱们从侧面再看一下。
0: 好的。
4: 哎。
2: 重金聘请。
0: 哎，我喝口水。
4: 哎，
0: 你好，你
4: 喝个饮。
0: 嗯。好，看到了，哪有这么快的？
3: 有人还跟美女拍照，
0: 叫我们，本来想装个逼算了。
2: 像这弧线之内呢，就是国家有一些大型接待，国家领导、外国元首来的时候，人可以站在这。
0: 哦，所以那个领导是可以站在那边。
2: 距离稍微要近一些。
0: 哦。习大大有来过吗？
2: 没有。
0: 啊，没有啊。好吧。那前面几位大大有没有来过啊？
2: 有啊，以前一般接待来了就中大接待来，特级接待来了都会闭馆的，就看级别高与低了，级别低的就在前面，级别高点就直接闭馆2-3个小时。
0: 哦，
2: 找个人少的再进去拍拍。
0: 好的好的，这边人太多了。哎，我的发型太烂了。
5: 你像当时6国人把钱让他们抢劫，就拿
0: 这些刀哥和秦始皇本人送的飞机。哎呀，秦始皇这么有钱，我们得找个空隙。
3: 要不
0: 我现在在淘宝，还是等一等，还是走一走？
3: 找一个，
0: 你找个空点的地方，你上。哎，找到了，丁姐牛逼。哇，这么大个地方空着的吗？好，那先拍照。
2: 啊，你看这边呢，就是刚出土的兵马俑都是这个样子。
0: 哦，
2: 看到没有？全都是东倒西歪破损的。它现在为什么？
0: 这个就粘在一起了，怎么弄的？
2: 那他们就是一点点的用小刷子、小铲子把它清理出来，然后再对这个碎片的形状、大小、位置、薄厚，它都会有个很明确的标识，方便他们后面拼对的。
0: 嗯，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甲呀？
2: 铠甲。
0: 铠甲
2: 都是泥土高温烧制的，泥土做的铠甲。它虽然是，
0: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装的铠甲，就是
2: 它虽然是泥土做的，但跟实战的甲衣呢做的都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2: 再一个呢，就是秦始皇呢，他当年13岁继承秦国王位之后呢，就开始修建他自己的陵墓。到他50岁去世的时候呢，还没有修完。他的儿子
0: 没活多久啊。
2: 他的儿子秦二世还修了2年，最后呢，还是因为陈胜和吴广领导的农民起军打仗了。他本身这个收尾工作呢，还是潦草收场，也可能当时都没有完全建完。他当时修建自己的陵墓呢，前后算下来呢，总共呢是修了38年，动用人力在72年。
0: 哎，我听说秦始皇不是那时候修仙嘛，就是喜欢就研究长生不老。
2: 他一生呢都在追求长生不老。
0: 对啊，但是那也只活了50几岁啊，是不是被就是庸医给坑了？就反而就走向了邪路，我觉得。
2: 先给你看一下当年打井的位置啊，在东南角的位置有个白色的牌子，看见那个前面那个木门没有？
0: 没有。
2: 木门？
0: 没有。是那儿吗？哪儿有木门？哦，这个哦。
2: 木门往前看有个白色的牌子。
0: 哪儿有白色的牌子？嗯？啊，这么小的吗？
2: 那这离得远呀。
0: 你是说这里有个白色的牌子？
2: 那个位置呢，就是当年发现
0: 哇，八倍镜啊！
2: 当年几位农民呢，就在这个位置打井，是意外发现的兵马俑。所以说，你看这个位置也非常巧，刚好是在一号洞的最前端。你想想，如果他当时这个打井位置稍往上，或者像我们这边那边偏了1米和2米，也许就发现不了了。所以说，当时发现兵马俑其实纯属一个机缘巧合。再一个呢，就是秦始皇他当年13岁继位就开始修，直到他50岁都没有修完，整个前后算下来总共呢是修了38年。
0: 其实应该花了很大的人力物
2: 力
0: 吧。
2: 在72万多人修了38年，多大的功夫呢？
0: 腐败了。
2: 他当时秦大人做这个甬洞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现在盖房子一样，他首先呢，他是先挖一个大的长方形土坑，把坑挖好之后呢，用中间这10道土隔墙把甬洞呢分为10条扩洞，扩洞底部呢，底下呢再用青砖满铺。所以现在兵马俑脚下踩的砖呢都是秦砖，砖铺好之后呢，中间这个墙上呢有这个一棱一棱的，就说明它上面呢就是搭了墙和墙之间呢搭了一层很粗的原木，就跟我们盖房子一样，上面有层木头烂掉。
0: 这里面还有很多木头吗？
2: 对，木头烂掉了，这上面一棱一棱的就是那个木头。
0: 哪有一棱一棱的？
2: 你往坑里面看，别在你手机上看。
0: 哦。
2: 看见那墙上一棱一棱的。
0: 哦哦哦，你说那个这上面有
2: 一个。对对对，
0: 哦，
2: 一棱一棱的，这是墙墙之间呢搭了一层很粗的木头，木头烂掉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也只有它这个痕迹。木头上面再铺一层竹席，席子上面再铺2-3铺的土，然后再把烧好做好的兵马从外面再运进来，摆到兵马俑坑里面。从哪运进来呢？最前面那个木门，就是我们现在人还原2000多年前的门。
0: 就那个地方运进来的地方。
2: 对，是。咱们再往后面想。
0: 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哎呀，
2: 后面是修复区。
0: 我们
2: 什么意思？
0: 没事。
1: 绕一圈
2: 吧，你们想绕了吗？
1: 没有，
0: 不不不不，
1: 我想绕的，就是其他人是回来的，
2: 还绕半圈，走到半截好像可以出去了。
1: 哦，那边就有出口了，
2: 不用绕一圈，两边看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哎，这个以前它是用什么顶的呀？
2: 这是上面这个拱形建筑呢，
0: 是
2: 76年，76年
0: 啊，我们建的呀。但那秦始皇当初是用什么给它做顶的呀？
2: 秦城是木头，
0: 修很高吗？
2: 他当时就跟咱们
0: 修了一个宫殿一样吗？
2: 没有，他当时呢就跟咱们的地下室是一样。他当时呢就是跟咱们现在的地下室是一样，盖好房子，然后
0: 地下宫殿
2: 搬进去。
0: 哎呀！
6: 养鸭出饭了是吗？
0: 啊！人家丁姐没吃早餐，饿了，很正常。我这吃了早餐的。是一号坑吗？我们是6733号坑。哎呀，我看找个空隙钻进去。
1: 感觉前面
2: 这两个是哪的？
0: 啊，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
5: 别管你。
0: 来一阵旅游。哎呀，找到了。
7: 您是北京人吗？
8: 走。嗯。
1: 好，咱俩拿小箱子跑走。
0: 啊？哎，哎，哦，好了好了，找到了找到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白天有，我也有。
0: 谢谢隔江有花的飞机。我说我从上海过来，没说我上海人。哎，那这大片塑料布怎么看啊？
2: 这个呢，其实后面这一部分呢，把它称之为回填区，就说明它下面还是有兵马俑的，现在就是没有大面积挖掘。它现在
0: 我好不容易挤进来，结果
2: 它现在为什么不大面积挖掘呢？就是因为这个俑，它在2000多年前所有的兵马俑都是彩色的，但是咱们现在一挖出来，是不是没有颜色了？
0: 对啊。
2: 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想等以后技术再成熟一些的时候，再把它挖出来，可能以后的观众呢，有可能看到。
0: 那有没有那种？那你们现在怎么知？如果挖出来之后就不是彩色的话，你们怎么知道是彩色的呢？
7: 是
0: 挖出来刚是彩色的，然后过几天就不彩了。
2: 它这个颜色呢，因为当年都是在一些动物、植物身上提取的天然颜料，
0: 啊、
2: 嗯，所以颜色呢接触
0: 就暴露在空气中就马上没了，
2: 慢慢的就氧化掉，就颜色就脱落掉了。
0: 那我们能不能设置一个那种内窥镜一样的，就是把一个什么摄像头伸下去啊？打眼灯看能看到那种，
2: 咱们现在肯定就是用遥感物探探测到的下面是有东西的，所以现在就像咱们教一下的东西，通过遥感物探完全能看得到。
0: 所以这下面全是兵马俑吗？
2: 下面呢就是相当于你看远处那个一棱一棱的，就相当于它才听到最上面那个房顶上的、
0: 哦、
2: 下面有东西没有挖出来、
0: 哦、
1: 那边是成型的，
2: 对，那边就是修复区了。
0: 哎，为什么这上面有水啊？上面漏水吗？
2: 还有水啊？
0: 那儿
2: 嗯，不太清楚，那可能是早上他们洒水的时候不小心弄到上面。
0: 这要洒水吗？
2: 你看那边。
0: 可是这是泥的，泥啊，洒水不就糊了吗？
2: 因为这个土质非常坚硬，如果它要清理的时候，肯定给上面先要喷一些水，然后才用小刷子、小铲子一点点把它清理出来。
0: 那我们这个修复坑看的不是很尴尬，啥也没有啊？
2: 那后面的更尴尬，后面的像。
0: 真的吗？
2: 像那一号坑呢，就相当于是最壮观的。像后面三号坑面积小，二号坑呢没有大面积挖掘，所以最壮观的还是一号坑。
0: 那边是不是好看一点？那边，我们等那边人潮散去。
9: 等这个团讲解完就散。
0: 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个旅行团，等他们讲完了，我们去补他们的空位。
2: 往前，
0: 好了好了，来了，哎，
2: 这儿这边也是已经清理出去，在后面去修了，修好之后它会再摆在这儿。
0: 哎，这个蓝色的布是什么呀？
2: 脚底下踩的脚垫，工人脚踩的。
0: 哦，工人的。
2: 对。
0: 来这儿做的是工人吗？还是那种科学家呀？哦，所以是不是那个大学里就是？考古系的就到这儿来实习啊？
2: 嗯、是
0: 啊，
2: 是，
0: 真的。
1: 为什么发掘区不让拍照？
0: 大家有没有兴趣学考古的？
2: 他以前最早都不让拍照的，现在都是让大家可以拍照的。
0: 嗯，哎，他那个中间
2: 兵马俑呢，它可能是几百个碎片拼起来的。碎片多的，它可能要花费上半年的时间或者一年时间才能修复一件；碎片少的也得3个月。所以说，博物馆74年到现在发现这个兵马俑已经有40多年了，而我们看到修复的兵马俑并不很多，就是因为它
0: 全是一片一片的拼起来，
2: 完全跟小孩玩拼图一样，高级拼图。
9: 我以前从小梦想。
0: 那如果插那么几块的话怎么办？
2: 保留它的原始状态，就不再拼对了，
0: 就不再自己弄一块上去。
2: 是。
0: 那中间它有一些凸出来的部分是什么呀？
2: 那个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那是立柱。
0: 哦。
2: 房梁，它有立柱，有大梁，跟古代
0: 还有大梁。
2: 嗯。
0: 所以说这里是清出来的那个那个砖，你说是
2: 砖也是秦砖。
0: 然后等那边拼好了，然后就把它放到这儿来。
2: 对，在后面拼好，然后就把它。
0: 哦，那边是就是生产区了，修复区。哎呀， 走吧。我是学建筑的呀，可是那个都是断壁残垣，我认不出来，又很正常呀。我是钢筋水泥砌的，但是，哎呀哎呀哎呀，好挤好挤。
5: 哎，我们那行，
8: 我
5: 管啊管，你看。
8: 好
0: 吗？哎，你好，
8: 拍张照吗？
0: 哎，好啊。
8: 你在直播是吧？
0: 对对对。
8: 我还是不要。不要进去，我们那以后合个影吗？
0: 没
8: 事。请你拍照。我今天不是在那边看到你吗？
1: 然后后来我们工人说，以为这个停留那边是一只宠物，结果
8: 没有。对对对。兴奋起来，对对对。
10: 我一号刚才打电话了。
8: 喜欢吗？我感觉你可能比那个直播里的还多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错，还很瘦。
9: 瞎说大实话。
0: 哎，早知道穿高跟鞋。
6: 但这边呢，就是修复区。你看，通过远处破损的兵马俑呢，你可以发现，兵马的身体里面它其实是空心的。
0: 空心的
6: 啊，它膝盖以上是空心的，膝盖以下是实心的。
0: 为了站得稳，
6: 对，就个兵马俑来说，它最薄的地方呢，可能只有一厘米，最厚的地方能达到十厘米。其实咱们现在人进行模拟烧制实验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火候过大呢，它在烧的过程中可能容易破裂或者胀裂。火候过小，它烧出来。
0: 哎，我以为它是雕塑呢，结果它是空心的，那比较难啊。
6: 它是模塑结合入窑烧制出窑彩绘的，像它的胳膊头呢，其实都是组装的。所有的蛹头都能，
0: 所以其实是一个大型手办的感觉。
6: 它是，它具体的说呢，它的脚和腿是用堆塑的方法做的，身体呢是用盘塑的方法做的，头呢是根据模具做的，所以它是模塑结合。它是整体做好之后呢，整体拉到窑里烧，烧完之后在它涂上彩色的颜色。当烟在窑里烧制的温度呢，能达到950到1050度之间，
0: 有没有
6: 烧制？
0: 哇，
6: 颜色呢都是当年的一些动物。
0: 哎，我听说那个烧窑这种好像有一种。这是很迷信的做法，就说要出那种好的东西啊，还得怎么，要献祭什么？
6: 它就跟古代烧砖一样，烧这个兵马俑就跟烧砖的。
0: 我看那种小说里面说要出一叫一窑好瓷吗？还是要把什么？就像一把好剑，还要开封啊？你们知道血祭一下？你没有看过那种？那种小说吗？就是把什么活人啊什么推进那个窑里面，然后哇这窑就好。哎，你们看过吧？这种小说，这种电视，就说比方说有个地方专门做瓷器的，然后他出了好几个窑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就请教村里的那个老大夫说这个得见血呀、啊，怎么样，然后村里面抽签是吧？有一个幸运观众抽奖抽中了，然后就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绝世好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就是以前就很流行这个东西，是吧？真的呀。
6: 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兵马俑，其实我们还是站的距离比较远。如果让你
0: 哎呀，我们要不到这边来说吧，他们那边人太多了。哎，我看一下，看这个。陶俑、陶马大多是由几十甚至上百个破碎的陶片连接修复起来的。Broken pieces。哇，这是当初的样子。
6: 对，一会儿后面呢就是隔着。
0: 所以空心的真的很容易坏。
6: 隔着玻璃近距离的欣赏一些兵马俑。是工作人员以后在这后面演示他的整个修复过程，大家去参观的。
0: 那个领导可以近距离看吗？
6: 是啊。
0: 在哪里看？
6: 就是人家就在这红线里内可以来回走动的。
0: 哦。
6: 这后面是修复区嘛？
0: 只有领导可以，有没有那种高级 VIP 票也可以？
6: 没有 VIP 票
0: 的。得入党才行。
1: 年纪可以。
0: 哎，是挺高的，我感觉有1.8米呀。
6: 对，平均高度都在1.8米。
0: 哎，弄这么高，搞得好像真的国富民强一样。
2: 再一个呢，就是兵马的脚下，你看都有个方方正正踏板。这个方平的踏板呢，它其实也是秦代人做的。秦人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踏板呢？就是因为这个兵马俑呢，最重的可达到300公斤。
0: 300公斤的吗？
2: 对，最重的也要300公斤，最轻的也要120公斤。如果它仅靠两个脚接触地面，
0: 为什么体重差距这么大呀？300多公斤和100多公斤。
2: 它有高有胖有瘦吗？
0: 哦，我看体型都还蛮标准的，我以为就。这胖子要300多斤，瘦子只要100多斤，哇，跟真人很接近啊！这个体重，哦，公斤，不好意思。
2: 想想他当时上身是空心的，如果仅靠两个脚接触地面，他可能站得不是很稳，所以要在脚下放一个踏板，
0: 再放一个板
2: 面积，这样来兵马就站得比较稳一些了。
0: 你们这个会定时做清洁啊，做维护吗？
2: 会呀、啊。有时候会上面呢，就是扫一扫呀，对呀、啊。
0: 发现一个胖子，这是个胖子。
1: 刚才呢，看他像这么大，
0: 屁股还挺翘。
1: 是在考古树木？
0: 他们穿的是裙子吗？
2: 战袍。
0: 战袍。
2: 人都穿战袍。
0: 哦。
1: 这里面没有女的。
2: 没有女的，因为所有的兵马俑都是贴有胡子的，
1: 身上嵌成。
0: 啊，还有贴有胡子吗？
2: 对、
0: 看不太出来啊。
2: 因为后面呢，你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几件陶俑。
1: 动物只有马，
0: 他们为什么不没有兵器是损坏了吗？
2: 兵器它是有的，刚才前面说了，就是因为他手是半握状的
0: 啊，
2: 所以他的手呢就手上的兵器
0: 不是我说现在我们看不到兵器是因为就修复不了吗？
2: 他修复的兵器呢是可以修复的，但就是在后面有个专门的展柜可以看到兵器。
0: 哦哦哦哦。那我们哎，这里还有可以比较近的。哎呀，感觉大家长得差不多呀。咦，这个人的那个丸子头怎么是歪的呀？这个人很另类呀，很潮吧？这杀马特的人。哎，有些是歪的丸子头哎，好几个都是，所以那时候还有多种发型。哎呦，有些没有头。秦朝上，啊，这个有点惨。五金大战秦俑秦。我其实离得挺远的，我们通过八倍镜在观察。
11: 他那些只是把钱拿过来，我看
0: 着，而且都拿半截了，阿姨是在那。马怎么还有一抹红啊？汗血宝马吗？走吧，走吧。
12: 慢慢往前面来，待会儿啊。
0: 看完了。
2: 你跑酷吗？再往前再走一下。
13: 站的位置从是2020，当时站的位置那叫原地摆放，原地站立。而且2008汶川地震，陕西长坂原
0: 在。哎，对哦，这里要是地震，不是全完了？
2: 那地震呢？咱们这边它以前兵马它为什么都是破损的？一个原因呢，就是2000年中间它也有地震，再一个就是上面那个房顶塌陷了，上面那个房顶砸下来会把它砸烂的。再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它曾经的被人为的破坏过。
0: 就没有发生过真的那种大一点的地震，不然的话，这不是多年的辛苦，一朝回到解放前啊。
2: 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兵马俑专家在清理的过程中呢，不可能把它修复的都能修复的完好无损，它其实也有一些破损的，像远处也有一些破损的，没办法修复的时候呢，就给它保留它的原始状态，就不再
0: 修复。哎，那种破损了的，比方说没头没手的，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进前面了？
2: 就是没有 不是没有办法，就保留它的原始状态，就不再修复了。
0: 我看前面那个好像都比较完整的摆在坑里的，
2: 也是经过修复的。
0: 是啊，就是如果修复不了那么完整的，是不是就没有资格站前面了？
2: 不是，它这个兵马俑摆放的都是它2000多年。

0: 在所站立的位置。
1: 哎，他们身上有编号吗？
0: 有啊，所以刚出土的你看马身上都有贴有编号的。
1: 不，我是说那个古代的人给他们编号吗？还是我们的？古代
0: 当然没有，因为他咱们清理的除了清理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小碎片的形状大小位置它都会有一个薄厚，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标识，方便他和你拼对。
1: 他我以为就是他们会给自己写一个那个写个什么赵钱孙李的，不会，没有 logo。什么这个方向看上去这个马只有两条腿，弄得好奇。
0: 没有两条腿啊，四条腿。
1: 没有尾巴。
0: 马尾巴呢？它最后是装起来的，可能好多马尾巴最后就没来得及做。最后不是陈胜和吴广领导的农民起兵逼近，他本身这个收尾工作呢就是潦草收工，也可能当时都没有完全建完。
1: 嗯，好，好，那我们，哎，走前面去。这远看是人吗？直接花了近百元的高价请来一个官方导游。啊，出去了，
2: 从这边出
1: 去了。那边还要关吗？
2: 它就是一样的，对吧？
0: 两边一样。我们走的
1: 好吧。
2: 连你的热点，
1: 然后再去。

0: 方张，十分方张，十分方张，好像还可以，可以，可以。
1: 刷新一下，刷新，刷新一下，刷新，刷新一下，刷新一下。
0: 一个信号源，信号源门口反而信号不好吗？

0: 1号坑。它的平面统在1号坑和
1: 指挥部是吗？

0: T4 呢。拍一下照片，然后我修复的这么好。你们听说容易
1: 3号坑信号就是。

道，谢谢你们，我就想看看。知道，谢谢你们，我就想看看。

前面。

0: 好一点。哎，这个好了，
1: 完美。
0: 好了吗？
1: 完美。
0: 这个
2: 光线
0: 好了，这里的光线比较糟糕啊。舒服了，这个光线真的好。我们主要看那个，哎，这怎么这么空啊？
2: 这个是输送兵马俑的门道。
0: 输送什么？
2: 兵马俑的门道，所有兵马俑都是由这里面运进去的。
0: 运进去
2: 哦。
0: 当时是不是下面做过那个什么斜坡什么的，做过那个滚轮呀？
2: 当时空身嘛，空身兵马俑是在外面烧好做好之后呢，在外面的窑里烧好之后，然后运进去，然后再摆放到兵马俑坑里面的。这里面呢是二号坑，它基本上没有大面积挖掘，就是没有清理。像你看到上面远处一棱一棱的，就相当于它才清到最上面那个房顶上，下面有东西没有挖出来。它
0: 下面全是兵马俑吗？应该
2: 没有挖出来。它现在每个方位也是每个方位就挖了一点点，根据一个密度推算的一个大概数字。这个坑呢，供可出陶俑呢大概是1300多件，公式战车呢是80小乘。它是一个由车兵、步兵、骑兵和弩兵混合编组的军阵，是根据兵种。
0: 其实你听说的好像游戏，
2: 兵种的部分啊，今天
0: 骑兵、步兵、弩兵。
2: 对啊，它就确实是分为四个方阵的。像你看到俑坑中间这个大型的十字格墙，也是现在人为的留出来的。它以前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军阵，最上面那个方位呢叫弩兵阵，由绿色。
0: 那哪儿有方位啊？
2: 最前面，灯亮的，有个灯亮的那边。
0: 那边吗？
2: 对，最前面那个方位呢是弩兵，由绿色和灰色组成。在弩兵阵的后面是个骑兵方阵。中间呢有个很小的

0: 车步兵部都有。
1: 一个方阵大概多少人啊？
0: 一个方阵呢，像鲁冰阵呢，就是160个好友。
1: 160个人。
0: 嗯，160。
1: 这是跟古代的那个是对上的吗？他们的那个？
0: 只是当时的一个排兵布阵啊，当时排兵布阵做的。
1: 哦。
0: 中间呢是一个混合方阵，就是车步骑都有。南边那边呢是个战车方阵，它四个方阵呢在战场上既可以单独兵块去作战，还可以合起来作战，这样呢才能发挥多种兵种混合作战的功能，就跟我们现在的海陆空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二号空呢，它是没有大面积挖掘，它要是都能清理出来，它比一号空的内容可能还会丰富一些。
1: 嗯。哎，有那种骑在马上的兵友吗？
0: 一会儿后面有。
1: 哦哦哦，好，到这边。你出了什么钱啊？我看有些流氓在那儿说我喜欢步兵是吧？
0: 你看这个地方二号坑也很大，6800。
1: 另外一个导游姐，
0: 在当时呢，这儿有个盗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1: 还有说下去玩玩的，
2: 哎，
1: 真的傻。我刚才在卡之前，我看见有一个弹幕说，花姐还不如我来讲解的，我在一号坑呢，听着好像那种就兵马俑活了一样的。我在一号坑，你是在台子上还是台子下呀？是吧？有很诡异的感觉，那个弹幕。但是刚才那个导游姐姐说，就说这下面全是没有那个没有发掘出来的，可能挖着挖着累了吧，就把一些挖出来修复了，剩下的就 let it go， let it be 吧。也可能是因为现在技术不发达，因为本来是彩色的兵马俑嘛，但是由于氧化呀乱七八糟的原因嘛，年代久远，挖出来都变成了灰扑扑的一片黄土高原，等到以后技术发达了，能够更好的还原色彩的话，再挖也不迟。啊，但如果碰上地震就完了。我刚才看见弹幕说，怎么今天哪有又有地震啊？四川吗？
3: 成都好像看的新闻。
1: 成都地震？
3: 成都，嗯，
1: 应该不严重吧？严重的话，我这朋友圈都快刷屏了。
3: 不
1: 严
3: 重
1: 就好。四川5.几的话就没事儿，5.几啊，哎呀，毛毛雨了是吧？
3: 哦，
1: 人家打麻将都不会停下来的，打孩子也不会停下来。就是好像晃了一下，哦，碰
3: 了一下，
1: 洒洒水。
2: 这其实是个梦。
3: 你有经历过吗？
1: 啊，
3: 你有经历过地震吗？
1: 没有，就那个5.2大地震的时候，我还是个宝宝，我不记得。前面是梦回秦朝。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卖纪念币的。
1: 啊？
0: 卖纪念币的。
1: 哦，纪念币啊！纪念币。我突然想到，纪念币是要做什么的？那
3: 多少钱一个？
1: 多少钱一个呀？
3: 这个多少钱一个？
4: 是不是应该讲
1: 的？哦，20-30。嗨，别傻了，你们拿这个来干嘛呀？
4: 我也来看。
1: 他们看啥都是抽奖吧，抽奖吧，我要我要。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拿来干嘛的吗？就那种经常给你邮局给你发消息是吗？说哇，2017年生肖什么金条全国限量发行800套，再不买就没有了，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然后就是糊弄老爷爷老太太的呢，你知道吗？我爷爷以前超爱买这个什么。哇，2016纪念邮票什么什么，马上就会升值了，你现在不买，明年买就翻倍了。就是给你发 这种短信啊，给你发这种打个电话这种，给你叨叨逼半天，你还买这个什么？白送的话，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哎，导游姐姐逃走了吗？我在旁边。
3: 这儿。
1: 对啊，有价无市。
3: 10块钱一张。
1: 啊，这是门票吗？
3: 就这个拍照。
1: 哦，我们去看一下呗。
3: 万一进去也要钱吗？
1: 进去不要钱，拍照才要钱。
3: 对，这个挺贵
1: 的。哎，这个还蛮逼真的嘞。
5: 拍照收费的啊。
1: 要拍照吗？
5: 拍照收费的。
1: 要不要拍？10块钱一张。哎呦，拍吧，来
3: 吧，拍吧，来都来了，
1: 交钱就定钱。算了，哎，刚才30块钱的纪念币，你们非要我买。现在10块钱的照相，你们叫我不买，是因为纪念币买来抽奖给你们，照相只是我自己用，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抽奖的东西不管值不值，赶紧买。拍照我反正也无所谓，我就不拍。
3: 他不是出照片，他是自己拿手机拍。
1: 哦，
3: 这个
1: 那也行啊，
3: 也可以啊，
1: 行啊行。哎，我封面不好看吗？给老板说一下。我看看封面啥样子。哇，好丑。
3: 没，吃饱了已经。因为他早上早起去吃早饭了，然后我没起来，我睡过去了。所以说我们就，我就
5: 这里是照相馆，拍照收费，没交费不要拍。
3: 刚刚就买了个饼干。
5: 这里是照相馆，拍照收费，没交费不要拍。
3: 我没吃夜宵。三叔公不停地诱惑我，还说胖弟你点夜宵呀，我请你啊什么什么的，我都没有理会，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然后自己睡觉去了。没吃。小仙女怎么可以吃夜宵呢？
1: 把美图手机拿出来拍一下，在我包里。
5: 收费，没交费杨子不要乖，杨子。
1: 得到了吗？哦，不在不在，就在其实外面，
3: 就在外面，
1: 应该是在外面。
6: 给你们两位的。
1: 你摸一下。
6: 几位？
1: 打开看。
7: 你是给谁拍的美女？
1: 我们交了钱了。
7: 你给谁交的？
6: 哎呀，就你俩，你照不照嘛？你照不照嘛？
7: 你镜头我想照在嘛？
1: 照啊，
6: 照
7: 啊。你
1: 啊，怎么那么凶啊？
7: 我都念了，大姐。眼睛大得很。
6: 没有啊，刚才没有人的时候让你拍
1: 的。也是从高空的飞机。
3: 果然再回去了，高空了。
1: 真的吗？好乖。
3: 对呀。
2: 我这边正合影，你不抢吗？
6: 啊？
2: 我这不抢吗？
6: 我当时三个人，他比较不抢。
1: 导游在那边等我们，那就你先去，你先去拍。
3: 你下自拍还是我拍？
1: 我你帮我拍个半身就行。这边就让他们稍微等他一下。干嘛啊？想不想？立在把你们立在这
5: 儿。
3: 半身。
2: 这头还有两个啊，哦，这两个。
5: 好。来好了，好了，来说一说啊，来，一个门。
1: 昨天的 vivo 呢？啊，逆光拍摄，但实际上昨天打了特别大的灯。今天用的那个三星 S 八加。
5: 两位的是不是？
1: 好，拿来，我先把你们放这儿。
3: 哎，爸爸，
1: 别别拿。
7: 这算吗？
2: 你这不当你镜头，你娃都搂像你。
7: 这不是搂像你吗？你娃
6: 直播呀，
7: 打游戏吗？
2: 搂对象都糊。
5: 四姐，身份证
2: 不？身份好吧？
7: 身份证硬啊！
5: 兄弟，多拍点，多拍点。要拍照，前台交费，这里是照相馆。
2: 来，两位去那边。OK， 对，可以塞。照片好了，来，先生，你好，随便，一个人。
5: 有现在交费，
2: 看一下，我给你装起来。
1: 马上来啊！
5: 这里是照相馆，拍照收费。
1: 们照相去。
8: 我不想让他们说，应该也是。
5: 没交费不要。
2: 哪张纸？
5: 哪张纸？哪张纸？交费。
1: 走吧。
5: 照相
1: 吧。我看
3: 回去再 P 吧。回去再 P 吧。
2: 啊，那都不是。啊，要付。
1: 反正一个意思嘛，干嘛放你这儿？走了走了。哪瓶是我的？这瓶是我的。
3: 少的那个是你的。
1: 少的是我的吗？
3: 少的是你的。这个明显这个是少的。哦，说错了。
1: 你是不是傻呀？
3: 我的意思是喝的少的是你的。
1: 表述有
3: 没毛病。
1: 毛病很大。
2: 20万一个啊，20万一个人，来你出来，美女，
1: 变成20万一个人，
2: 再补10块，
1: 20块一个人，
3: 10块一个，
2: 啊，没说，
5: 一人10块，
1: 哦，哎，
5: 够不了三
1: 张，
9: 出来了，旅游其实挺我觉得旅游挺累的，最好的还是度假。导游姐姐还在旁边啊，
3: 然后很突兀，
9: 没什么，就拍个意思一下，
3: 嗯，
9: 记录下。灯光暗一些，对文物有保护作用，是吧？
3: 对。
9: 那我们接下来是去
0: 这边有几个典型文物，你可以看一下。
9: 好的。
0: 就是隔着玻璃近距离的欣赏一下。
2: 真吗？
9: 这有一个玻璃框里的。兵马俑，哎呦，哎呀，被打中了。这个是拿的剑吧？
0: 这个呢是会射
9: 俑。啥？
0: 会射俑，会拉弓射箭。
9: 哦，会射俑。
0: 会拉弓射箭。这是大眼皮，鼻孔，用的手指甲盖。双手呢在身体右侧，移上一下左右。表现的是一个持弓的单兵司令。
9: 这是弓射手吗？我觉得，我还以为他拿了一把剑呢。
0: 拉弓
9: 的哦，
0: 做弓弩的一个姿势。他在兵马俑当中呢，共铸成了160件。你看他身上所穿的铠甲呢，虽然是用泥土做的，
9: 他还做了那个小钉钉的。
0: 实战的甲衣呢是一模一样的，腰部以下的甲片呢是下压上，上面的甲片呢是上压下，
9: 很细。
0: 今天甲片呢是从中间下两边依次叠压，肩部甲片呢是下压上，这样一来呢，甲衣便于弯腰转起和举臂。方便士兵防御，所以他做的跟实战的甲衣几乎是一模一样。
9: 哎，他也有做那个，他这个不是鞋吧？只是那个底座是吧？
0: 他是方头脚尖履，不是鞋的。
9: 也是鞋啊，这个鞋走起路来怕是很难受吧？
0: 有的人穿过吧。

0: 它这个也是腿部是那种实心的，上面是空心的吗？它这个手应该是实心的吧？这手指也太细了。手指如果要是不是实心的话，就很难雕了。就是它的主体那个腹部啊，这些就空心了。射泳吗？重装步兵的一种，发现于二号坑东北角鲁冰方阵的中心部位，双手坐持弩状，共160个，其姿态是其。
1: 叫终极军令，他当时出土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大将军的旁边，他可以说呢是给将军出谋划策的一个军师
0: 啊，
1: 什么叫谋士？
0: 军师俑，不是博士
1: 画册的一个军师，
0: 看上去很开心啊。
1: 对呀，眉清目秀，眼角微笑。
0: 苹果肌好高啊！好高的苹果肌。这是军师俑，怎么都是单眼皮啊？
1: 所有的兵马都是单眼皮。
0: 啊，真的吗？
1: 那只是说呢，
0: 为什么呢？秦朝人就那个
1: 肯定是有双眼皮，
0: 外科手术不发达吗？
1: 是颜料画上去的，没有颜色了，自然就成单眼皮。
0: 所以我们这些单眼皮都是外部引进的，不，双眼皮都是外部引进的吗？是古代人就是单眼皮比较多吗？
1: 他秦朝是有双眼皮，有单眼皮，跟
0: 但是他
1: 人是一样的。
0: 但是他们做这个。兵马俑就觉得太麻烦了，懒得割一刀是吧？
1: 他双眼皮当时应该是颜料画上去的，没有颜色的自然所有
0: 的就不是割的，这双眼皮是画的，
1: 颜料画的，
0: 有点类似于双眼皮贴儿，皮儿贴不是皮贴儿，说错了。哎呀，前面人太多了 ，sorry。这个叫做中军力俑，差点念成屎。这类俑的共同特征是头戴双板长冠，身穿长弩，外披铠甲，脚穿方口旗，巴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鱼鳞甲。这个脚，哇，这个小腿够粗的，应该是兔子的原因。我觉得这个裤子加上这个腿，感觉有点一种异样的萌啊，这。很萌是怎么回事？这个脚加上这个腿，感觉这个身材比例非常的就是三七开啊，这个医生。
2: 好吃了。
0: 哎，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手上，他是个军师的话，他这种
1: 他一个手半握，一个手按键状，但是握的东西目前不是很明确。
0: 他应该不用打仗吧？
1: 他是谋官嘛，出谋划策的谋士、参谋。
0: 哦，
1: 再往前走那个就是大将军。
0: 哦，大将军，走吧。我封面又改成啥样了？大将军，
1: 这个是将军俑。
0: 哎，这个看着
1: 是兵马俑中级别最高的，
0: 比较
1: 达到1.96米，体重呢是3.6米。
0: 196啊！
1: 他头戴的是双旋舞凤冠，身穿的是双层战袍。
0: 哎，你们那个算身高的时候有没有把人家头上的发型算进去？
1: 算吗？
0: 算的。哦，那这种算法我喜欢。1.96米，
1: 安全中压了一把宝剑。甲片你看比较小，因为甲片越小呢，在打仗的时候越安全越密。它身上还有这个蝴蝶结的花，这个花呢，有人认为它是提前，有人认为它是装饰，也可能在秦代呢，它立的战功，它的小花就有了，就跟我们现在当兵的军功章是一样的。它额头刻画出一道的皱纹，一看就是为9。
0: 哎，那时候他这个人应该也就30-40岁吧，因为感觉他们都死得早了。不，就是那时候人寿。
1: 我
0: 们
1: 古代是
0: 的话算是高龄吗？
1: 去世的时候是50岁嘛，去世活了50岁嘛。
0: 那时候平均年龄是多少？
1: 高龄，他算已经
0: 也算高龄了。哦，那还是够本了。那这个实际上大概多少岁啊？
1: 40多岁。
0: 那岂不是中老年人了？这里面是。
1: 你看他额头都画出一道道。
0: 你这句背得好熟啊，可能画出一道一道皱纹，一看就是九九沙场的。我感觉触动了，就是那个导游姐姐的某个开关，一下子又马上就开始了这一句。也是写是单眼皮。
2: 没账头，把头高一点。
0: 将军你就不用打仗了。
2: 哎，对，爸爸给拿了。哎。

0: 卡顿了，刚才手机突然卡屏了，我以为有人送火箭的，就是导致我们这边大量涌入666，然后手机就卡住了，没想到没有，很失望，伤心啊。哎，我刚才想问啥来着，一下忘了。
1: 这是骑兵。
0: 哎，我想问一下，我看他们那个就是刚才那兵马俑都戴的有那个围巾的，他们是那种是装饰作用还是？
2: 装饰吗？
0: 装饰的，
2: 衣服上的装饰。
0: 然后这个马就是，这马也是弄大了的吧？我觉得以前的马好像没那么大呀。
2: 你现在的马肯定比以前的马大，这个
0: 是艺术夸大了的吧？
2: 一比一的比例做的，
0: 一比一。
2: 当时秦的马就这么大，有人说这个马小，你还看着马大呢。当时这个马呢，就是秦朝当时的马，马的大小就这么大。
0: 我觉得挺大的，比在那种旅游景区可以坐的马大多了。这个马尾巴是安装上去的，所以可能会对你们造成一些误解。马尾巴看着有些生理结构上的误解，但实际上由于它是安装上去的，实际上是马尾巴。啊，你还有个大胆的想法，你可拉倒了，那真是古今大战秦俑情了你啊。你还有个大胆的想法。拉了拉了。我就靠你拍这个了。小王，你帮我拍一下那个照片。啊，好的，好的。喂，哎，哎呦，
3: 就这个，这个。
0: 哎呀，这个。献祭刚才有大胆想法的水路。哎呀，从那个地方逃出来了。这就是导游，感觉他很疲惫。主要是就是如果一直都很卡，就是那种二三十 K 每秒的话，我就觉得确实就不播了。但是呢，它就是好的时候就挺好的，200多 K 每秒，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有时候会突然崩掉。难道是 S8 不够好吗？我可是买的最先进的三星手机啊，看来要用一波 vivo 了吗？这里的灯光也比较捉急，人太多了，有时候就崩掉了，直接就是说网络信号不好就断掉了，我也很难受。S6 最好，可是 S6 现在已经过气了，就 float 了。S6 毕竟是2年前的产品啊。2年前的产品到现在看的话，很多硬件设施就跟不上了，配置很低，用不了。要不然我们搞个 vivo 是吧？找厂商说，哎呀，逆光拍摄你牛逼 ，vivo X20。可是我这个手机买成5000多 ，vivo 才2000多。 很气。现在其他的网那个户外主播都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4: 来，10块一个草坪吗？10块，便宜啊，10块。
0: 都用的什么手机、啊？哎呦！刚才在里面我把曝光开得很高，出来有点吓人，不好意思。我现在调回来了，因为里面很暗，所以我把曝光调得特别高。现在调回来了。现在是不是户外都没有？我怀疑，是不是我更新了最新的斗鱼 APP 啊，所以它就老是炸掉，为什么呢？就好好的就炸了，难道是因为我贪便宜买了港版 S 吧？是这个原因吗？没买国行要比港行要贵个1000块钱呢，就省了一下，然后就出了这个问题。他突然就他突然跳出一个什么网络信号不稳定，请重试，然后就断掉了。他们说旁边的美女是谁？旁边的美女来介绍一下。
5: 我是你们的丁姐。
0: 哎，这句话说的很大气啊！我是你们的丁姐。
5: 镜头只要一转到我，他们就说我辛苦了，我也是醉了。这是我们身上仅剩的零钱。
0: 没有，我还有现金。
5: 还有现金啊？
0: 对对对，你有钱，有钱。
5: 有钱。我以为我们只剩30了。
0: 没，不至于。唉。

看到有萌萌的新人在问，为什么你们在说大大大什么？这是我们是吧？直播间英语水平的一个体现，在线翻译，同声翻译这首歌 ，Big Big Girl。谢谢洛萨的飞机。

谢谢那个奈斯的两个妹子。今天这么多人夸我假唱啊，有点小膨胀了。这首歌是不是超红了？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好个屁！

一直在说威廉。以后是不是每个男主角都是威廉了？谢谢 Nice 的四个背景，谢谢机智的火箭，谢谢大家的抽签，谢谢扯大半少年。

粤语太难了。但是我听了一下邱意浓，觉得又没有粤语好听，李香兰听着就比较有感觉，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故事感，你知道吗？谢谢2132的饭的卡。

0: 可使我听不懂。
1: 这首歌七分多钟，还说我降了 key。 天哪，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为黑而黑。

确实太难了，来再练练练练。这首歌，哎呀，每一个音都拖得好长哦。还有啊，啊，你自己唱吧。哎，回到原地了。

其实张学友好像也不是那个科班出身是吧，我记得他是一个以前是一个空少是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天赋，科班出身有时候并不说明什么，并不一定就比那个野生的强。歌声好像是空少吧，就那个空勤人员以前。

超级出奇，谢谢徐华的飞机，谢谢安东尼的飞机放开口罩安，谢谢指导员。

可惜我是水瓶座，还没练会呢。

这首歌叫《我要我们在一起》。风云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灯，那扇窗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

哎呀，太难了，前面那一段就练了一二十遍，还是很难受。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0: 小小噩梦结束了，
1: 梦醒了。
0: 这一段是那个李泉的，李泉写，李泉哈，不是泉，李泉写的曲，写的词，好像也是他弹的钢琴的。李泉就是唱功不是特别出色，其他的那个才华还是很有的，很有的。副歌很简单，前面比较难，感觉要练很久。

0: 现在其实已经就是我们六七三七三，现在就是按那个关注度来看，已经没有自己人时间了，是吧？啊，要是以我以前的德行，是吧？大半夜的去查查房，哇，嘴臭的不行，现在都不敢了，是吧？
1: 要成就一身功业。

不太熟，有点刚才唱错了，说是大上海的一首主题曲，但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成功就在眼前了。

那句话是怎么来唱的？那个，试一试啊！我觉得有伴奏，但我现在懒得去找了。

0: 哎，不是不点歌，只是你们点的歌很多，我有些不会唱。而点的歌我会唱，然后今天有没有唱过的话，很多时候会唱的。哎，不在直播间看死寂了，我还得，还要去跑步呢。这后面好像全是那个伴奏了。那种粤语歌，只要歌词一多，我舌头就容易打结，慢一点就会好很多。我的那个直播的，我椭圆机在客厅呢，这里摆不下。而且我又不是电锯甜心是吗？我跑个椭圆机有什么好看的？大家主要还是喜欢我这张脸嘛，对不对？好了，明天还会播的，请大家支持六七三七三。
1: 哎呀！
0: 我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I know everything, Miss Know All。明天还会播，后天应该也还会播。什么也没吃，还打什么嗝？所以我就先下了。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哎，放错歌词了。
1: 晚安。
0: 我这个跟猫挂了铃铛一样，还会响。鱼丸小热佢，刚才那首不太会，这首一个意思。

陈慧娴当年真是很漂亮，而且她是确实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声线天生条件非常好。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飞机。这厚实的刘海。

0: 蝶圣，鸟人，
1: 现在倒回去看以前的 MV， 真的就歌还是很好听了，MV 的创意还是很多，看不太懂时代的原因。

跨界歌王引流了，谁给我引流了？真的好起来啦！啊，要不去换件衣服？

0: 看见刚才有人问说，发姐为什么唱歌好像表情很用力的样子？我看到有人说什么因为唱不上去。
1: 好，
0: 哎，房管，嗯，动手吧。
2: 那不是苍老师，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那两首歌都蛮好听的。这应该就是陈学冬吧。太熟了，先铺垫一下。这是他们电影里面的女生宿舍，比我家客厅还大，不对，比我家客厅全部加起来大。

点摧毁查理的火箭，也突然抢跑了飞机，嫌犯犯的飞机。啊，谢谢陈彦东老师帮我打歌啊。这外滩吧，这是外滩呐、啊。

的刘翔。

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接下来我再弄一下那个什么技能什么的，拜拜拜拜拜拜。你们去看看你们的那个吧，球赛吧。哇，谢谢大家的收看。哇，6733 ，see you next time。See ya。拜拜拜拜 ，see ya。Good night。别全输光了啊，拜拜。

点了一个小吃套餐。据说我的声效也不特别好。我有唱过歌吗？你猜。

0: 再也不要给熟人打广告了，请切记我，记住我学的教训。我决定叛变法拉利。
1: 谢谢 LTNOD。

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刷火箭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哎呀，

这首歌不熟，赶紧换歌，不要把错误持续下去。我去拿杯水，平复一下。今天我要迈上一个月入，算了。

谢谢老师姐，不用不用再冲了，谢谢，非常感谢，谢谢玉环，谢谢他。

信号吗？啊？哦，豆叔慌了。豆叔不会慌的，我非常了解总保。谢谢。

谢谢 Pacific 姐姐，谢谢保时捷蛋公司的大力支持。但是，这首歌叫《梦一场》。少主。

0: 些好人。
1: 你要许愿吗？
0: 六七三七三许愿池，欢迎你成为股东。你尽管长个小脚。

周董的歌不好唱，是因为周董的歌不容易唱出他的感觉，知道吗？这全是，你们要听听那个听听，还不如板娘唱的。

这段没有伴奏，没有合唱。让他受伤，你们能不能就说点一点好点的歌？把吓走吓跑了怎么办？这吓

爱，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始学其他同学在书包上，哎，不好唱，不好意思唱啊。对了，我还是遇到了陈一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歌词原未来是你妈妈，我找不到同学写的情书，你写完不要送人，因为过两天我在招生捡到，你会开始喜欢上流行歌，因为招生有该怎么。

香。好了好了，这首歌差不多了，真的是真的是不会，非要唱。哎呀，讨厌。嗯。听说过吗？这个，谢谢那个粉丝都是真爱粉丝。火箭，还有刚才后街的飞机，谢谢。

已经给我跟你讲，这一段本来是有那个叫什么，本来是有和声的，我是可以那个过去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声呢？我觉得很不服，所以我们决定换一首歌，这首歌不收钱，没有骗钱啊，我就说不收钱嘛。这首歌当初在某人和某人谈恋爱的时候很喜欢。

这首歌没有怎么走调吧，只是错词了。Uptown Funk 实在太难了，谢谢刚才老公啊啊啊啊。这个麦克风也不是特别贵，现在人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就也就8万块钱。谢谢6733电影不推机。今天没怎么走调，讲道理吗？

不好听，这里不太会，这会。世界是圆的，总有一天还会再遇到的。

我试一下这首歌，不要笑我啊，反正现在人少。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听的歌。我感觉应该不会

0: 这首歌还要再学习几遍，还要再学习几遍。
1: Elsa。

0: 这首歌很不好唱的。
1: Elsa。Please, I know.
0: 我觉得这首应该也是下一段了，但是他那个没走。

谢谢 Siri。 我觉得再也不会走了这个单词。这他错了错了，他错了，这个错了错了错了。这份前面我是对的啊，对不对啊？前面是对的。Elsa。

0: 这样的，我每天8点到12点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抽一两天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
1: 请不要哀伤，我会当你。

我主要是想，每个人都是双休嘛，基本上，那么多休一天才显得我是自由职业者，不然的话，不是白瞎了这个名。是啊，你们不是休两天吗？但是我想他肯定不做家务。而且他也不化妆，对不对？是不是他不做家务？不煮饭，不洗碗，不拖地。我还要留时间买淘宝的呀。

纯玩游戏的然后播的多一些，谢谢小姑娘哥哥。就好你们一直玩游戏，你们也很，你们也可以玩很久。

对，我并不是说，这个月播满80小时就不播了，只是说有时候事情多，只能播满80个小时。谢谢 Look Andy。

这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下首歌我决定唱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当然还是你们喜欢比较重要。哎，操，没有这首歌，没找到。我挺喜欢这首歌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唱完下了，免得你们要玩作息。

唱。今天唱了几首张惠妹的歌，把嗓子唱哑了，不好意思。上来的调应该会唱得比较好。

我要为自己洗个地，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很难的，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们可以搜一下王菲，很少很少很少唱这首歌的现场，基本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也很少有人翻唱，这首歌不好唱的，真的真的，特别是那句那个

悲伤，那个麻烦之间又要换气，我觉得挺难的。我嗓子哑了，不好意思，今天就这样，2点了，下班。

0: 这首歌叫《笑忘书》，然后呢，它有个粤语版叫做《给自己的情书》，都很好听。下一首歌也是。
1: We have certain problems with your government. Hold on. I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begin. We would really love to play in China. So I'll ask you kindly, won't you please let us in?
0: 感觉很怪，左边写的是李有德还血汗钱，这就不说了，这是人家有债务纠纷的房子。然后右边就他的邻居墙上贴的也很奇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103里帅哥请进，自开，这是啥意思啊？你们知道吗？我没懂，自开就是自己开门的意思吧？103是帅哥请进，这是鸡窝，真的吗？楼凤，真的？我以为是麻将馆之类的呢。哎呀。完了，这房子买不了了。很好，我没钱，但是知道买不了，我还是觉得，哎，看来这个小区环境有点恶劣啊。可是，如果这个是，哎，但是你们会不会猜错了呀？如果这个真的是就楼凤什么兼职什么，左边就是法院拍卖的房子，法院工作人员没事就往这边走，然后右边就是妓院，还在墙上贴着说帅哥请进，这个妈妈桑的心会不会太大了？这边还老是法院人是进进出出的，这边就是妓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真的吗？那派出所旁边不全是赌场？派出所也要去的呀，法院就算不管，派出所也要去的呀。真的吗？我是第一次遇到，我第一次碰见这种事儿，来上海开眼界了。派出所是老主顾，这个我以为是，开始以为是麻将馆，你们说是那个。这就是103，搞不懂了。自开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是自己推门开，自开是自己开的意思吗？就是说小本经营，就是本地特色那种，没有中间商，是这个意思吧？我以为自开就是自己开门进去。门没锁，哦，哎呀，这个你们的行业术语太多了。

我才不敢进去呢，我才不进去。我又不是帅哥，我进去干嘛？人家还以为我找工作呢，那就糟糕了，是吧？熊老师推门进去，差不多，我就算了，还叫我进去，这好好的姑娘，我进去干嘛？申请兵。我还想向你们打听呢，乔点有个公众号嘛，不是给他打广告，没收钱，很亏。然后他前两天登了一个消息，说什么40岁的男水友为了女主播卖房子，搬到了女主播同一个小区，刷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最后连女主播面都没见着。然后就割腕自杀，用菜刀。然后问他们是哪个平台的，哪个主播这么有魅力，打死不肯说。好气哦，是谁呀？你们知道吗？就说40岁的中年离异男水友，我怎么了？董事长不是才88年的吗？谢谢那个3568的入金，关我屁事儿！你们对我的感情是吗？哎，算了，不说。我们房间的观众都特别理智，是吗？自杀这种事不存在的。我们这房间都很那个的，就是威胁人都说取关，不会说大姐你再不堵我弹幕，我要自杀了哟，是吗？死的都是室友，我们的观众可惜命了。不知道是哪个平台都没说。你要自杀了，哎，那就说怎么说呢？如果你已经想好了要放弃生命、告别世界的话，哎，算了，不说，太这个。我还想问一下，你还有什么红尘俗物是吗？身外之物可以让我们帮你保管一下，比方说。韩国商品啊，三星手机就是帮你处理一下。算了，黄鳝事件是啥？关于黄鳝，我能想起很多小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黄鳝是什么。黄鳝作为一个活力很强的柱状生物。曾经出现在很多小故事里面，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故事，是医院的故事呢，还是那种惊悚的故事？我最近就是大概几分钟前，或者说几十分钟前看到的黄鳝故事，是说什么从河底里面挖出来一个棺材，打开棺材。看里面全是黄鳝和尸水，是这个吗？那手臂粗的黄鳝，这，啊，你们看的不是这个啊？我也看啊，我是看的这个，稍等一下。去哪儿了？你们看的是啥？是不是我看的是改编的？他好像开头是我有个朋友说他外公从不吃黄鳝，而且一闻到黄鳝味儿就会吐。
因为他小时候有一次遇上鱼塘青淤泥，挖出一具棺材，打开后看见密密麻麻的手臂粗的黄鳝在漆黑。

的湿水里翻滚。啊？啊？你们看的是？哎，不是一个版本啊！哎，我他妈真是一天不播就落后社会几十年啊！谢谢小傻逼安东尼。我搜一下。不对呀，不是这两天的微博热搜是李天吗？这李天啊，这才几个小时过去了，黄鳝就把李天的风头给抢了吗？不是李天吗？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些李天的故事呢，今天就来黄鳝了，你让我做的功课是吧，写的文本，背的台词，这怎么办呢？啊，李天这么惨，全天下最惨，然后几个小时过去你们就忘了，就开始黄鳝了。黄鳝它是个畜生啊，连动物都算不上。哎，你们有没有人性啊？李天尸骨未寒啊，还有人不知道李天吗？董事长叫我看微信，哎，不是红包啊。哦，你们晚上去看直播，麻椒上面花椒吧，麻椒上面有个叫琪琪的死了。自己给弄死了，拿着黄鳝往里塞，黄鳝跑进去了，没抢救过来。等一下，我搜一下。哎，董事长，你们这些家产几千亿的，天天关注这种小道消息干什么了？你不要这么接地气好不好？我看啊。是麻椒平台还是为了避嫌说本来是花椒还是麻椒啊？是真的有麻椒吗？我只知道以前有个花椒。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哎，我觉得你们有点性别歧视啊。我看黄鳝的消息已经看了好几年了，都是你们的，跟你讲。就是我看过很多关于黄鳝的，还有医院的，还有泥鳅的消息，都是男性使用方法不当就造成的医疗事故，一直都没有上新闻，就没闹这么大，这回换了个性别就一下子火了。

谢谢来自外星的球的飞机。就没闹这么大嘛，走走走。谢谢董事长。以前的没死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说道路不一样。你想，如果是男的使用黄鳝，不正当使用黄鳝的话，他进去就山路十八弯，一时半会儿也造不成太大的，就是太大的损失。据说人的肠子好

你黄鳝是吧？黄鳝死了，你们贼兴奋。黄鳝女主播怎么样？有没有想过自己过得不如一条黄鳝？啊？有些同学一进来就黄鳝黄鳝黄鳝黄鳝，国足国足国足国足国足，感觉啥都可爱。干嘛？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大实话？哎呀，伤害人了吗？野狼吐的7个飞机。哎，我问个细节问题啊，我没看那个新闻，没仔细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那个黄鳝就直接就放进去呢，还是说黄鳝是就套了点东西才放进去的？

五不够。谢谢死亡如风，套了的，套了三层。我靠，都咬破了。可是，哎呀，我觉得我们人类啊，有时候还是太低估那种生物的，就是这种小生物的破坏力了。黄鳝其实有点像蛇，对不对？但没有蛇那么恐怖，但是人家那个嘴巴也不是吃素的，随便咬一咬，什么都破了。也是傻。

轻开。空手攻击伤害，这不是傻逼吗？还这么轻开啊？我换会儿装备啊。那个女的是哪里人啊？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女主播是……我当不是地域黑啊，我就是好奇。跟我说说呗，那个就是跟黄鳝一起殉情了的那个女主播是哪里人来着？哎呀，我看见刚才啊，湖北人啊，是吗？我看见刚才有个弹幕说，如果有下辈子，我愿意做一条黄鳝。这位同学，我跟你说清楚啊。你别被新闻误导了。这世界上喜欢用黄鳝的，绝大部分都是男性，你可以去搜一下相关的新闻。你有时候你觉得放弃了人的那个什么，放弃了人格，放弃了一切，最后却。没有得偿所愿，岂不是血亏？

谢谢盲兔的八个飞机。一天到晚，我们的这些女同事们都出这么多幺蛾子，我有点担心。这些同事太拖后腿了。我有时候在想，我要是我妈呀、我爸呀、我的亲戚长辈啊，看到这些新闻，心里怎么想我？啊，你真的天天就只是唱歌打打游戏吗？你看你的同事都这么拼了，你是不是啊？要不还是回来画图吧之类的。

0: 采访还是蛮专业的，功课做得很足很详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上海呢？
2: 我们把他拐过来的，
0: 去那公司在这里
1: 吗？就离得近一点比较好。
0: 对，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活动啊，或者是资源啊，都在北上广那边，所以就是如果想更多的发展的话，可能就是来到这边会比较方便一些。要不然可能如果还是在重庆的话，可能要经常两头跑，就会比较累。就不如说直接到上海。
3: 我靠，要不要这样？他们现在已经苛刻到他说手臂的肉好松，就不光说你脸大了啊，什么胖，
1: 你可以谈一下，证明一下并不松。
0: 抽烟应该不好上镜吧？
3: 哦，也行也行，
1: 咱俩可以换一下位置，
3: 没关系没关系。公司他们说公司想省路费，你说的也有道理。
0: 哪里？
1: 对，
0: 来回的路费一次才撑死了2000吧？
3: 但是你还有住宿呢。沉默了。
1: 你现在的那个房子多大？50平是吗？是真的50平还是你开玩笑
3: 的？
1: 真的
3: 就是说使用面积是48平的样子。
1: 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
3: 就是，它进门一个大客厅，然后它本来有个厨房，由于小，它把它就打掉了，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餐厅就是在厨房有个吧台。然后有一个卧室，还有个小阳台，还有厕所，就比较迷你，但是也就五脏俱全，就这样。
1: 那就是你平时直播的那个是在客厅吗？
3: 客厅，因为卧室我不太喜欢，就是摄像头也出现卧室。
1: 哦，对对对，
3: 我感觉就不太好。
1: 给人暗示太强烈。那在重庆的时候直播也是在家里吗？
3: 对，在家里。在一个次卧，我把它改成书房了，因为
1: 看到后面有很多很多书，那个多大？重庆的家应该比这个大，
3: 使用面积是70平米，所以就在这边就感觉很小。
1: 跟父母住在一起吗？
3: 没有，自己住。
1: 那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做直播这事儿？
3: 是今年春节的时候，
1: 今年才知道。那他们过去一直以为你在干嘛？
3: 上班呢，因为没跟他们住一起。他们也不知道啊，
1: 你辞职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不是被辞退的事情。
3: 我现在还跟他说，我说我到上海来就是找了一个设计院，然后我就闲暇的时候做直播。但是我估计他们也多少知道，只是没有说的那么明朗。因为我妈现在就是在帮我的淘宝店帮忙，所以她应该也。因为你知道有些变态喜欢在淘宝买东西的时候留言，乱留言，然后我七
1: 八九摸十次是吗？
3: 要原味的，还有就叫我妈岳母，妈说登徒子。
1: 那他会跟你说吗？就是他会在意你在直播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3: 我靠，我妈就是，我妈那些
1: 他看吗？
3: 他不看。
1: 那他怎么知道你？
3: 他就是给我讲一些大道理，
1: 比如说
3: 人不要忘本，要孝顺呐。要多学习呀，多运动啊，天佑你吉祥呀。我给你看一下我妈的那个聊天记录啊，就是里面就是大概每次跟我接吻都是天佑你吉祥。

0: 条好像那种阿门尼亚 M， 我也搜一下吉祥里面出现了多少次，我怀疑他信佛了，我很担心他。你看一看，我搜的吉祥，
1: 哦，都是你妈，
0: 对
1: 的，
0: 哦，全是吉祥吉祥。嗯，
1: 他现在是就专门在帮你管套。
0: 我觉得人上了年纪，可能就有点那种相信，
1: 哦，
0: 是上面有力量。
1: 所以你是一个更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
0: 我觉得还是靠自己，我无神论者吧。
1: 嗯，
0: 我觉得我妈也是无神论者，她只是喜欢。
1: 我觉得是年纪大了会有恐慌吧。
0: 有点
1: 嗯。所以她跟你的日常交流就是淘宝店里哪个买家又会来说什么了，然后来找你。
0: 她就还要劝你结婚、生孩子。
1: 啊。你自己会有这种焦虑吗？结婚生孩子这一类还是你觉得无所谓？
0: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还可以。
1: 嗯，
0: 收入也靠公司不错的。
2: 都是发发自己努力了。
1: 好官方啊，突然那一句。
2: 抽着烟，确实发发自己努力。
0: 就是如果说你过得很糟糕又没有一个伴儿的话，就会很难受。
1: 嗯，
0: 但是你
1: 就生活过得
0: 经济条件，
1: 嗯，
0: 经济还可以，然后也不说多好，对吧？跟那些
2: 上不足比下还是可以的，
0: 就是比普通白领要好一些，普通白领要好一点。然后呢，你时间又充实得很满。
1: 哦，对对，
0: 而且
1: 你很充实，
0: 也算是做
1: 自己想做的
0: 有趣的事情，因为你。没有那么空虚。
1: 嗯，
0: 不像那些小姑娘经常在朋友圈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天天就是我好寂寞，我好伤心那种。怎么没人来陪我？
1: 嗯，
0: 没有那么多想法。
1: 那你会不会担心，比如说你以后的男朋友会介意你做直播这件事？
0: 我有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调和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介意我做直播，但是直播里，比方说他是我男朋友，然后有个人给我刷了很多很多钱，
1: 哦，对对对，
0: 那他怎么样？叫他不要刷了吗？走开，这是我的，不要给他钱了，是吧？我不要给他凑钱，他做不到，对吧？但是这也不应该，但是他可能会心里有点
1: 介意吧，有点介意。
0: 而且如果说那个人就真的是花了很多钱的话，可能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一些压力吧。
1: 嗯嗯，你确实还想的挺多的。
0: 嘿，不爱动就只能想一想。
1: 刚来上海的时候适应吗？
0: 我觉得上海就是东西好富有，然后我现在回重庆了之后就很膨胀的样子。然后我吃一顿饭，我来结账，我来结账，然后一看账，好便宜啊！就大家都觉得，哎呦，不得了，我上海回来。但真的就是，我就是到了上海就觉得，怎么这么贵？怎么这么贵？怎么这么贵？然后回重庆就，哇，好便宜，好便宜，好便宜。上海的消费我觉得差不多是二线城市的就是乘以二吧，差不多吃了饭呀。
1: 但是这种冲击应该只是表面上的吧，就是没有进到心里面，会觉得
0: 有一点
1: 有。
0: 就是上海给我最大的难处在于它的房价太贵了。如果你真的在上海待得还不错的话，是吧？
1: 我想
0: 你想定下来，
1: 对对，
0: 然后一看那个房价10万一平米，那还算了，还是回老家种田吧。
1: 所以大家误以为说发发赚的很多，但实际上并没有所以为的那
0: 种。这个是一个，
1: 因为大家会把你往那个就是一线顶尖的那个，
0: 我不是
1: 顶尖里面靠。
0: 如果我真的人数上了100万200万，那真的是年入千万以上。
1: 但你现在不是有100多万的关注吗？
0: 关注和在线人数是不一样的，有些来的早的，或者是以性感出名的那种，他关注人数很多，但是
1: 打赏的多是吗？
0: 但是就是他观看的人数不多，你知道吗？就像1024，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
1: 流网是吧？
0: 你怎么知道？天哪！ 你怎么是这样的记者呀？我这个女记者有点太博学了吧？
1: 大家不要对我有所误解。
0: 就说1024肯定收藏的都很多，但是真正给人就说归属感啊，或者说经常关注的，可能是像网易新闻啊，或者说微博呀、啊、这些。
1: 对对。
0: 哎，那个，
1: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比成这个？
0: 不，
1: 做了一个这个比喻。
0: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就关注，并不代表就是你经常去、
1: 嗯，
0: 因为我也经常收藏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
1: 看，
0: 收藏就不
1: 会打开
0: 了。
1: 对对对对，
0: 我经常看的东西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线人
1: 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觉得你是被收藏在那里？
0: 我觉得我的收藏我的要比我观看我的多一些，但每个人都是。
1: 对，只是那个基数的大小的差别。
0: 其实我只是想说，就说关注数，并不那么绝对，还是很重要的。
1: 王思聪第一次进你直播间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
0: 我现在要是背出那个时间段，是不是显得我太势利了？
1: 你可以假装想不起来
0: 啊，我想一下
1: 。
0: 这个好像是2015年2月。十几号来着？
2: 王思聪这个还是少谈吧，就给人感觉会有点
0: 太
2: 借着
0: 谄媚了。
1: 那或者就说，我们不讲他具体的，就因为我知道他给你刷了很多钱，就是
2: 你可以
1: 他没态度，
2: 可以说就是王思聪代表一个群体，就是
0: 那种
1: 神豪、死有钱人那种。
3: 死有钱人吗？求做。
1: 你觉得那些死有钱人？
0: 没有啊，不是。
1: 就比如说他们，因为我知道那个在斗，如果那个打赏很高的东西的话，他会在每一个房间跟圣旨似的那样飘过去嘛。你觉得这个东西会带来关注度吗？它的作用大不大？
0: 会啊。就是如果大家知道一个人，这就羊群效应嘛。
1: 而且又是
0: 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别人给你送东西送了很多的话，大家就会好奇啊，就会来看一下。就好像走在街上看见围了一群人，是吧？大家都会想，哎，干嘛干嘛干嘛？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但不一定，反正大家都会好奇，
1: 都会
0: 去
1: 看
0: 一下。
1: 这些死有钱人带来的那个关注度，
0: 不，这是我们开玩笑的事儿，就是跟那些熟悉的、稍微比较富裕的朋友就开的玩笑，说他们死有钱。实际上我们不是叫他们死有钱，我们叫他董事长，然后就叫什么什么总，叉总。
1: 万
0: 死有钱人是我们那种
1: 有钱人，
0: 就是我们那种朋友之间
1: 调侃，
0: 比较富裕的朋友之间才、他的那个才这么
1: 互相
0: 调的啊。对对对，我们一般真正的不敢这么说，对。
1: 就是他们带来的那个关注度是很非常明显的，对你，你觉得对你后来有这么多关注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吗？
0: 我觉得校长的出现也是蛮重要的，但是不是绝对的。就是我跟校长之前也不认识。
1: 就学房的
0: 之后也没有什么来往。
1: 哦，不是参加那个什么麦霸我？
0: 对对对，我参加了的，
1: 满分。
0: 谢谢。就是就跟他私下基本没有任何交流。校长给我刷的那些钱对他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就是说挺多了，其实挺多了，大概十来万，我也不知道，我因为没有真正的统计。说像校长这种级别的土豪给你刷钱，不在于钱的数量吧，我觉得在于他给你刷了本身就比较重要，
1: 就是引起关注。
0: 如果他每天去，假如说每天去你的直播间，他一分钱不刷，那大家都会觉得哇操。
1: 他是有一段时间很经常来吗？
0: 钱很多了，只是我是说对校长来说肯定是久留一
1: 名，对他来说不是太大的。
0: 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人话说的不错，
1: 但实际上私下是没有什么交集。
0: 哎呦，人家校长。
1: 对，我看天天你的直播还没开始呢，就所有人都在那儿，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王太太。
0: 哦，王太太，他们不是说那个王太太，我跟你讲，很多有钱人都
1: 姓王，
0: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最近有个就远洋嘛，他也姓王，
1: 就你跟他看房的那个。
0: 哎，对，我就跟我他是想 在苏宁买房子，买十套房子给他的员工住，
1: 就开了个经纪公司是吗？
0: 对，给他员工住，然后呢就我们去帮苏宁宣传一下，然后他们接下来可能有一些折扣啊之类的，我就去帮个忙，但是这样很容易就被说成是王太太，然后小王那个远洋也喜欢乱开玩笑，就是
1: 你会介意吗？
0: 这还好啊，因为他开玩笑就是那种，比方说你说这房子不错，大姐你要吗？我送你，之类就这种玩笑，不是那种就是有些人开玩笑有点荤笑话，或者有点 low， 或者比较有
1: 侵犯到，
0: 对对，他就是那种浪，你知道吗？浪，
1: 就是风流跟那种跟下流是，
0: 阿姨来就说哎呦花姐今天好漂亮啊，就是这种，哎呀太漂亮太漂亮，不敢看了。
1: 所以你自己其实不是那么
0: 口嗨他的，但实际上跟他们之间就是私下没有太多交流，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忙。
1: 就你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就是大家会拿这个作为一个玩笑。
0: 没有，我去陪他开了别墅之后，我心态特别不健康。我靠，这别墅怎么这么贵？也是，然后人家一口气又买了十套房，你觉得我心态健康吗？
2: 他是已经买下来了，
0: 是真的买了，
1: 当
0: 十套房
1: 签了吗？
0: 他应该是之前就看好了，谈好了，然后那天是去做办手续，然后就是可能是找苏宁要了一些折扣嘛，就顺便帮他们宣传一下，就其实已经谈好了，当天刷的卡，十套房大概七八百万吧，然后首付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总要百百万吧，再低，
1: 就是这种王太太什么之类的，就是粉丝的一种调侃嘛。那你自己觉得你跟他们万达某或者是远洋之间，你觉得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
0: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那个，我也不好意思跟说人家是朋友是吧？你这话说的太不要脸了。
1: 你觉得连朋友都还没有到？
0: 我跟王校长能说是朋友吗？这真的臭不要脸。只能说，我跟远洋之间
1: 同事关系，他也是。
0: 校长是属于神豪级别的，他只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放大了。
1: 对，
0: 比方说他可能今天跟哪个美女下个馆子，然后外界就要传到他说又交了新女朋友，可能不是。我觉得由于王校长的那个身份的问题，他的受关注太多了，大家难免就把自己很多幻想加在他身上。
1: 但他第一次进你的直播间的时候，你有惊讶吗？
0: 有啊，那个大家都这样的。
1: 嗯，什么反应？
0: 难免啊。比方说，假设说你发条微博，王思聪的评论了，你说我操，你截图裱起来放在家里。
1: 但是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关注度的主播了。到今年年初的话，应该粉丝
0: 那个
1: 阶段粉丝有多少？上百万了吗？
0: 没有没有，上百万是今年的事情。今年夏天的，那时候可能就你说我是一个比较
1: 平稳
0: 的，那我有那种数据党的观众，他做了我每个月的
1: 增长量吗？
0: 微博还有咱们类啊，
1: 终于出现咱们类，
0: 微博咱们类房间关注礼物收入，还有网易云音乐，这么多植入大家记得吗？还有乱七八糟的那些就是。斗鱼关注的那种数据
1: 增长，
0: 然后我看基本上都是一种
1: 平稳的，
0: 相对平稳的，有一些小浮动，但是没有那种没有爆炸式的，
2: 这种就是比较稳定的持续增长。
0: 对，我也喜欢那种人生大起大落，可惜没有，我好想爆红的人。
1: 所以他进去
0: 差一个宝强，
1: 什么反应
0: 啊？
1: 我说他进去你直播间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0: 激动啊，一个赛艇，我觉得应该跟其他人
1: 一样
0: 吧，就很激动，还很紧张。
1: 见过大风大浪的八姐能跟我们一样？
0: 哪有见过大风大浪的？就紧张啊！比方说你，就好像假设你打游戏，匹配。

0: 到了王校长，然后你紧不紧张？
1: 紧张。
0: 一打错了，这打错了被他骂。你在干嘛？这辅助是吧？肯定更紧张。我上次唯一几次跟他打游戏，然后打得很烂，他说我差点哭。
1: 他说你什么？他不是花姐出，只要花姐出场就是满。
0: 没有。他是一个有打游戏，我觉得他是一个打游戏比较认真的人
1: 啊，是是是是，
0: 就是男生嘛，可能不像我们这样，我们把很多游戏都当成一个大型
1: 就当
0: 聊天室，
1: 对，
0: 他们是想赢的，而我的水平不够，就很难带得动他。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比方说我做错了，他说，哎，你为什么那时候要放技能？你为什么那时候不逃走？那我上去了，你为什么不跟上？这搞得我很紧。
1: 就其实他只是想要就那个事情说你，而不是说带有个人情绪的那种。
0: 哎呀，他就是
1: 就是
0: 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嘛，而且比较严厉的人。
1: 就是游戏当中跟他的，
0: 我觉得很多男生打游戏都会显得暴躁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像开车一样
1: 嘛，
0: 小英，
1: 对对，
0: 难免。像我们这种温和谦逊的美少女，
1: 他给你打赏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反感，就是有一些主播一有人打赏就什么，哎呀，谢谢亲爱的么么哒那种，就是你不会啊。反正我看你几场都是很淡定的啊，谢谢谁谁谁，
0: 我心里面波澜起伏。
1: 就校长打赏的时候，
0: 就谢谢啊，谢谢。
1: 我记得好像一开始
0: 但是校长
1: 来
0: 的时候，校长来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的，大家也很激动的要死。
1: 你觉得你的心态
0: 大家都高潮了
1: 一样吗？
0: 啊，
1: 你觉得你那个时候的那种激动的心态跟其他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吗？
0: 差不多呀，一样啊，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小姑娘嘛，就那种，我的意思说嫩模，因为我知道我不会被
1: 选中，
0: 不会翻牌子，你知道吗？我不是会被翻牌子那种类型，所以我觉得他来了就是我不会说我操今天要
1: 要翻牌吗
0: 要辛苦了之类，不对，不会这么想，我就会觉得很激动很紧张，但不会说哇我的人生从此要改变了，我要得到好几个爱马仕，不会有没有那个想法。
1: 你们家的家庭状况应该是还不错的吧？所以你
0: 没有，我有苦难的童年。
1: 哦，不相信。
0: 我妈很严厉，是一个爱唠叨的人。
1: 她对你的学习管得严
0: 吗？她对我的学习要求很高。
1: 因为你玩游戏啊，就是你感觉你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游戏，现在就开始玩魔兽。所以他对你的言会怎么来体现？他是会对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目标，还是说
0: 他让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够好？
1: 啊，
0: 就是
1: 考了98分，怎么还没考100？
0: 他以前大学的时候跟我说，为什么你不读一个双学位？
1: 你大学是在哪个学校？
0: 浙江大学，没有开玩笑，这个就不说了，我不喜欢就太这个。他就是，他让我感觉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在看你，很难让他满意的，
1: 就会影响到你后来吗？你自己在做主
0: 播，会，
1: 你会总觉得自己不够好？
0: 对啊，我很不自信。
2: 我妈也是这样，其实就是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会出人头地，这种就对他们的期望都很高，所以就他可能某些东西做好了，但是有做的没有
1: 他
2: 们那么满意的
1: 那个
2: 成绩。
0: 他第一，他就算你做觉得你做得好，他会为了让你不骄傲，
1: 或者说不要骄傲，
0: 就是那种叫虎妈嘛，就是我妈应该是那种类型。他不是那种，哎呦，宝贝儿，今天我们去哪里吃鱼啊？咦，烤好了，我给你买件衣服吧。他会就说，这次还勉强，下次要更努力了，上个95吧，这个。
2: 对，我妈也是这样，比如考了80分，
1: 哎，你怎么没考100啊？
2: 就他说你这个脑子是可以考100的，说你没有完全努力。
1: 这种 这种教育方式啊，到现在怎么影响你？就是在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直播的时候，你会突然有某个瞬间觉得好像又回到妈妈的监视下那种感觉？
0: 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妈，我不是一个很听我妈话的人。要是我听我妈的话，我就清华毕业了嘛，现在已经在中科院工作了好几年，马上就要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我没有听她老人家的教诲，现在沦落成为一个女主播。
1: 但你觉得自己不够自信？
0: 是的。
1: 那你那种
0: 一个严厉的父母，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不会自信。有些，你这，我说句难听的话，那叫傻逼。傻逼父母教出来的傻逼孩子，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熊孩子天不怕地不怕，我 I'm the king 的那种。
1: 所以你的讲段或者你的幽默是一种，就是有点像那种高级的嘲讽，就是觉得我不够好，然后我就是这样调侃一下自己，放松。
0: 对，我要调侃自己，因为我妈经常觉得我不够好，我就说嘿，不要这么说嘛。你想想我好的方面，就会耍嘴皮子，而且你，就是你有一个严厉的父母的话，你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你会变得非常的就黄金棍下出孝子，还有一种就会变成我这种就油嘴滑舌的，就想逃脱过去的。
1: 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受粉丝欢迎会不会也有这种成分，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东西，就觉得哦，原来他也跟我一样，他可能也就是也不是那么自信，也不是说觉得老子就是天下第一的主播，然后正是因为你普通人的那个部分特别吸引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哦，对，你是女神，就他们就是会觉得啊，花姐是我的女神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亲近的。
0: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爱好跟他们比较接近吧。
2: 谦虚吧，像这种现在直播其实是一个很膨胀，
1: 对，
2: 很容易让人膨胀的一个那个位置。但是像花花这种就是比较谦虚的，比较不会说自己干嘛，觉得自己很厉害，就总是觉得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
0: 好开放，好久没听人这么夸我了，来吧。
1: 难道不是吗？
0: 就是有些女孩子可能就是不太了解男孩子在想什么嘛，他们看韩剧这边打游戏对吧，然后他们知道口红有多少个色号，那边知道这个英雄有多少个皮肤，他们俩可能除了一起吃饭一起之外也没有太多交流，遇到一个爱好和观点比较一致的女孩子，恰巧长得还能看的话，他们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头外生头外生。
1: 你不看韩剧啊？就是你昨天
0: 我也看
1: 什
0: 么？我也看。
1: 看美剧
0: 多一点。
1: 主播说比看韩剧的主播高级。
0: 其实韩语更难学，看不懂。
1: 那你关心什么呢？就如果说你。不是那么专注，比如说那个玛丽苏的东西，或者是口红的色号，你自己更关心。
0: 我也，
1: 就这些部分是女孩子共通的，但是你会有更偏向的领域。
0: 我也研究过好一阵子的化妆。
1: 你原来最开始不化妆是吧？最开始主播的。
0: 不，主播要化妆。我最开始就像学生时代是不化妆的，后来
1: 第一场直播就化了。
0: 当然了，不然大家都、
1: 那个、好可爱啊！就是
0: 什么意思、
1: 啊？
0: 这句话不是说笑话、
1: 啊？现在也好可爱。
0: 哎，我怎么了？讨厌，
1: 妆容是越来越重了吗？
0: 没有，现在是花掉了。其实我化妆比较随意，因为实际上那个电脑的摄像头没有那么高清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所以你化，像我今天还擦了几次，我平时直播就到后来就花成一团了，反正他们也看不出来，我都懒得管。所以就我长期直播养成了一个化妆很粗犷的风格。 有时候就不小心就下手重了。
1: 大部分主播都会很精致的去处理自己的妆容，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吗？还是你觉得反正
0: 我觉得形象非常重要。
1: 但是
0: 妆容
1: 没有刻意，
0: 就是说，比方说，他们根本不会知道你今天是涂了粉红色的眼影
1: 啊，对对对，
0: 还是粉蓝色的眼影啊，还是那个棕色的或者是什么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眼线，还有口红，还有粉底，其他都不知道，
1: 就只知道
0: 你涂了眼线，你涂了眼线，他们说，哦，主播今天化妆了，你涂了口红，哇，主播今天大浓妆，
1: 直男癌。
0: 然后你如果今天就是没打粉，他说他主播今天生病了，他们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事情。
1: 但是我看你直播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比较随意，比如说 T 恤啊，或者是穿个什么小短裤，就直接上去。
0: 什么随意？
1: 是一种
0: 休闲好吗？
1: 对，休闲是一种刻意营造休闲，还是说就是老子舒服就好？
0: 其实我有很多那种
1: 装扮。
0: 比较
1: 好看吗？
0: 就比较女性化的装扮，就那种
1: 裙子
0: 啊，紧身一点的啊。然后我发现，就是太紧身的衣服，你坐着可能会显小肚子。然后他们就会问主播几个月了，让你很伤感。那有些衣服你站着刚刚好，对吧？腰身，但是你坐着就难免有肚子嘛，对不对？谁他妈没有肚子啊？是不是？但是他们就不原谅你，所以我还不如干脆穿宽松一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直播很多内容是唱歌。
1: 哦，对对对对。
0: 如果你穿得很紧的话，是没有办法唱的，你唱着就不行。所以我觉得，可能穿得随意，其实休闲一点会更让你的状态更舒服。因为我觉得。而且你穿的稍微女人味一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年纪大了。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水手服、双马尾、戴个眼镜那种，就死变态，就喜欢二次元那种。
1: 但你没有这样做过。
0: 我有。就他们认为年轻的女孩子就是 T 恤，这样短裤或者怎么样，就你穿那种紧身低胸的都是妖艳的贱货，虽然很好看，但是我只是拿你撸一下，我不会真正爱上你。你想那些很性感的服装，很多人就会认，肯德基这个人，就他们的想法就是很容易被一些表象所改变，
1: 这是你
0: 影响
1: 网民的认知，
0: 是啊。很多人就是以第一印象来判断人嘛。
1: 也就是说，其实你所感觉到的，就是这个网络世界也好，或者小时候家里给你的压力也好，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真的那么美好的。
0: 这世界从来都不美好啊。
1: 那你的幽默是抵抗不美好世界的方式。
0: 如果我觉得幽默感是一种刚需。在你过得不好的时候，在不开心的时候，你需要这些东西。如果你就很开心了，可能你就那什么了，
1: 傻了是吗？
0: 就像愤怒出诗人。
1: 对。
0: 你想那种
1: 突然就冒出这么一句，
0: 就像每次出什么事儿，出一个事件，可能不是很好的事件，但是大家就疯狂的编段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要是出一个那个什么大好的事情，是吧？卫星升天了，大家反而没有什么槽可以吐。就是美好的事情，可能是享受就好了，没有那么多不幽默了，就很好。就比方说你住五星级酒店，你可能就很爽，就住一晚上。你住一个那个什么大通铺，你可能是吧，一晚上你可以抱怨一个星期，而且抱怨的还黑得很高级的。
1: 你能理解这种网络文化吗？就是会觉得它是一种很虚幻、很靠不住的东西。
0: 没有啊，现在每个人都上网，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线上线下的区别了。
1: 但是你会觉得网络上戾气很重，就好像好多人都特别愤慨。

0: 话不用负责的，直播也是这样的，一进来就说，男主播就说菜逼傻点，打的还没我好，女主播就说好丑，还被我初恋一半比漂亮，
1: 这种运气会影响到你，
0: 就还好，因为这明显就是那种就很低低级的，他感觉就是来发泄他的生活中遇到的不满的，今天他出门被什么踩到狗屎了，就很不开心，所以晚上来避避一下。真正伤害到你的是那种他了解你，他对你不满，然后他也不骂你，他嘲讽你那种。哎，有时候真爱粉也会伤害到，
1: 比方说
0: 有人在贴吧里说陈一发好丑，为什么你们还要看他，然后下面有些我的粉丝就在下面说，哼，他长得好看我还不看了呢，我就喜欢他丑怎么了。
1: 你会去逛自己的贴吧是吗？
0: 会啊，经常就看得很生气，哼，这个黑粉。
1: 那怎么去排解这种气氛？
0: 买东西，淘宝买买买，或者说去看点别的，调节就还好。因为我实际上也没有遇到过非常大的挫折。你说我是从什么地方跌得很惨再爬起来也没有，所以你说不上有多大的调节。
1: 但我觉得你好像每次都能够用就是比较相对比较轻快的方式让这些事情过去，可是我不知道你私底下是这样的状态，反正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比如说有人说了什么，你好像能够很快的就想到一个点，然后把那个东西给过掉。你私下有什么爱好吗？或者是你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运动或者
0: 运动，我不会运动。你看我这体型像是运动的，
1: 你很
0: 瘦，我这么瘦都是饿出来的。刚才有人说我肉很松的，
1: 那你
0: 但手感好啊。
1: 对，你看，就是我觉得你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就是过去，比如说有人说肉松，你能够马上就想到下一句手感好。
0: 但是也有人说我这是逃避问题，说你肉松就应该去健身呐、你就这样。就是你总拿一些俏皮话来化解矛盾，回避真正的问题所在。
1: 你自己怎么看？
0: 人家说你胖，你就说自己 Q 弹是吧？你还是胖啊，对不对？所以我把胖瘦控制在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吐槽，但是又不是真正很胖的气度。
1: 是刻意控制在这样一个范围？
0: 没有，我非常想控制自己在75斤左右，但我现在大概89，
1: 80斤。
0: 谢半圆下月半圆半圆的那个下胖圆又圆的花车。
1: 你觉得你在直播当中的那个形象啊，跟你私底下的形象是完全重合的吗？
0: 没有完全，因为直播的时候你会嗨一点啊，就表情啊反应都会夸张一些，是难免的。而且直播里面，你如果直播了一整天，兴奋的回去就不想说话。如果这时候有人看到你，就说“我操，直播线上线下完全是两个人”，但实际上不是的。
1: 对，就是在不同状态下。
0: 对，我觉得我没有在直播里呈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样很难。你一个月要播接近100个小时，我播了快2年了。如果要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我觉得要精神分裂。
1: 是，
0: 只是可能自己的不同面嘛，可能夸张一些。我觉得直播是一个，它不是演戏，它也没有剪辑，不是录播，所以每一秒都是及时的。看到有些小姑娘，她就看上去有点假，就是因为她很想自己保持在一个他想要的状态，
1: 美好的那种。
0: 对，他一直说话也就
1: 嗲嗲的，
0: 就那个表情也保持得很好，嘴巴也不张得太大。就是他如果他这样截图就很好看，但是动态他就会觉得
1: 很呆板、
0: 不自然、面瘫。但他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看的样子。
1: 对， 也不是无的。
0: 好好好，
1: 那你在直播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用这种稍微轻佻一点的方式把这个情绪排解过去。那私下呢？私下你用什么方式来排解这些情绪？和朋友聊天吗？还是其实你很宅？
0: 我会跟别人说，我以前有个助理，也是朋友发展起来的，他后来帮我处理了很多商务上的事情，也给我直播做了很多建议之类的，但我后来和他就闹翻了，本来我们当朋友挺好的，但是就是在直播上商务上我们有很多意见不同的地方，而实际上我是一个，虽然我比较看大大咧咧，但实际上我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而且他们说就算我错了我也不会承认错误，我就会觉得好，要不然就说我错了，哦我错了，他们说我很顽固，
1: 要面子是吗？
0: 对，我觉得有时候
1: 你是发自内心的不觉得自己错，还是说你觉得不好意思去
0: 都有吧，我经常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比方说以前他经常说我打广告的时候，他说我要吐槽这个游戏，他就很不开心，这样说你这样那个厂商会怎么想，人家给你钱是为了让你吐槽人家吗？是为了让你黑人家的吗？你这样还有没有良心啊？有没有职业素养？这样啊，我就觉得哎呦，这本来就
1: 上当
0: 嘛，这个游戏，而且我觉得就是吐槽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嘛，你要是说的广告很硬啊，就大家就会觉得哎，太假了，
1: 对，
0: 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对吗？
1: 嗯，就给了你钱，你怎么还说了坏话是吧？
0: 所以呢，我们就经常出现那种
1: 细节
0: 分歧，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方说啊，你今天直播又迟到了，说8:30你怎么8:40才来，我说哎呀没事，你迟到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这工作态度是因为做不好工作的，有点用的，
1: 你觉得他太过了是吗？
0: 就是我一个比较散漫的人，
1: 那你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0: 遇到那种很急的人我就可能会把他逼疯
1: 和他之间的这种摩擦对你影响大？
0: 不，和他这种人就会有摩擦。我后来也碰到过其他的那种，这种工作上的就是伙伴，我也让人家着急。我妈也是这种很急的人，我也跟她有冲突。
1: 但是这个人是就是曾经算是你的朋友，就是应该心里还是会有点。
0: 现在我想想有点对不住人家，因为人家帮我，我还经常因为。就是想法不同啊，或者说不同意他的观点，跟人吵架挺不好。
1: 你有孤独感吗？
0: 孤独，有时候会有，因为我比方说我知道了很多八卦，或者说知道了很多不能让外界知道的消息，我很逼，很想找人找人聊，对啊。还有就是说，实际上你以前的朋友。现在交往
1: 太忙，
0: 你换了城市，你换了工作，交际圈和同事圈都已经，以前的朋友见到你很奇怪，哎呦，大明星啊，
1: 上海
0: 网红啊，哎呀，很难交流，哎，要不然就得说，哎，这么有钱了不请客啊，哎，然后要不然请客呀，果然很有钱，但反正就。很难，
1: 怎么做都不对，
0: 很麻烦，
1: 难过吗？还是说你觉得这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
0: 可以承受，但是不让人开心。你也不可能，就是你现在接触的最多的是观众，
1: 对，
0: 但你不可能跟他们说太多太多的东西，
1: 对，
0: 因为他们毕竟是观众，
1: 对，就是你还是要。有意无意的还是要取悦你的观众。
0: 如果我曾经以前在一些就是比较信任的关系比较好的观众里面，就说了一些什么我对一些的看法呀，后来就是被传出去了嘛，挺不好的。你总会对 有些看法，有些看法就不太适合被别人知道。
1: 所以你觉得你之前是一个比较不设防的人吗？就是你不会对别人设有心防，你愿意把什么都会拿出来分享，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0: 我一直知道，就是觉得不应该告诉别人太多事情。
1: 那比如说你在就你的直播还好，就有一些人感觉就是生活在成人的世界里面，就是24小时你什么东西都给他们播，你的界限是什么？就是有什么是你觉得这一部分是我不想让观众来知道的？
0: 我觉得那种24小时都直播的，说明他其实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直播，他直播他的生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他的生活又不是锦衣玉食，
1: 是
0: 金勺子喝汤，对吧？对啊。如果说他的生活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迪拜石油王子骑着兰博基尼，在遛鹰是吧？老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普通人直播他睡觉、吃饭、吃盒饭、打游戏还打得没我好，你说这个有什么好看的？没什么。
1: 那你有什么是你觉得不永远都不会在直播当中放？
0: 来，永远不会在直播里面放的，洗澡不会放的，大家这里可以保证。
1: 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不愿意分享的东西吧，在直播里面
0: 没有趣味的东西不想分享。就你自己都觉得很无聊，你给别人看干嘛？
1: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有趣的？你对有趣的定义？
0: 有看点，有想法，或者能起码逗人开心。不是那种挠人痒痒那种开心。
1: 比如说呢？比如说某一档综艺节目，或者
0: 综艺节目你如果说你唱得特别好，那是有内容的。你唱得特别烂也算是有内容。这有趣本身就是一个定义，你让我定义有趣，我觉得还有点刺激。
1: 或者你觉得什么是有趣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形象，或者你有趣。
0: 我很喜欢一个，其实我也没看太多，我也喜欢外国一个脱口秀的那个脱口秀的脱口秀儿，叫 The Russell Peter， 不知道你认识一个印度，
1: 听过但没看过。
0: 哎，他就我觉得很多国外的脱口秀都挺好玩，
1: 他们的那种
0: 还有那种国外的那种，就是像囧事图啊这种，他们就很有趣。他们什么都敢说，就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不会那种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自我阉割那种。还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微博我也挺喜欢的，叫做英式美品笑话百科。
1: 我知道，
0: 就非常非常的贱，但是很好笑。华莱士是什么鬼？我不知道华莱士，他很高吗？
1: 华莱士是一个记者，
0: 我知道。
1: 哎，
0: 你们敢写华莱士吗？
1: 华莱士，
0: 你们敢写图扬图森坡吗？
1: 可以啊。
0: 真的吗？
1: 但是
0: 有后台呀、啊，你们
1: 就不好弄。过前几年还好，现在真的不大好。
0: 就不敢写华莱士
1: 了。对，
2: 我一直搞不懂
1: 华莱士还好，
2: 我一直搞不懂摩哈什么意思。还有什么
0: 加一
2: 呀？
0: 加一，我知道狗利国家生死，
2: 我知道是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梗是怎么起来的。
0: 哎，我们这会不会疯啊？
3: 会的，
0: 会的。
1: 你的号还在小心点。
2: 哎，像我
1: 刚刚什么都没有，
2: 经常看到有那种什么文化衫呐、啊，文化馆上面有一个那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回去之后让爸爸给你。
0: 毛毛还是个宝宝。
2: 对啊，我现在好像不打加一。不打，
1: 感觉自己落伍了，是吗？
0: 感觉纯洁的少女，
1: 对，纯洁的少女，纯洁的西西。哎，你的英文，
0: 一般男孩子比较关注这些
1: 正
0: 直正
1: 的
0: 东西。
1: 你的英文就是正常的学的，不是什么特意的。
0: 我比较喜欢看美剧、电影，还有喜欢听英文歌，可能会好一点。没，我的词汇量不是很大，
1: 但发音标准。
0: 而且很多我能够，因为我看得多嘛，我很多能够

0: 发的单词我并不知道怎么拼，特别是现在有了，对吧？输入法，我以前能拼的单词我都现在都拼不来了。它给你自动补全了吗？所以我的英语是属于一个比较有点哑巴吧，就不是特别厉害。但是还是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说实在的，
1: 就它也成了一个点了，就是大家说到你的时候，什么贾玲，然后什么英语发音好，什么之类的。而且你昨天晚上不是又唱了你的成名曲，但当然那个是他们认为的成名曲啊，你自己有没有心中认为哪一首歌是你最适合的？
0: 我真的就成名，所谓成名曲应该是暴流计算吧，
2: 暴流计算
0: 没有，还有什么动态控制？
1: 他们是不是在刷成名曲？
0: 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刷一个赛艇，总想搞个大新闻之类的，迟早要完。
1: 你跟粉丝之间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或者他们让你比较感动，或者是那种一开始粉丝，然后后来发展成朋友？
0: 有啊，
2: 我觉得就是发发的粉丝是我见过的主播里面最
1: 有文化吗？
2: 最
0: 有钱、最有素质
2: 的、最挺他的。
1: 比如说呢，他们那种品味。
2: 就是方方面面都会很实际的关心他，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主播直播这样子。确实是关心他的生活的这点点滴滴。
1: 这种关心有什么表现？
2: 就比如说，
0: 他们经常会去烦他们。有。
1: 毛毛姐，
0: 你知道吗？知道吗？有些人就是有点越线了。以前有个上海有一个叫圈叔圈嫂，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有一个主播跟我的关系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初到上海的时候
1: 让他照顾，
0: 没有，他们就陪我去宜家买东西啊，挺照顾我的。然后后来呢，有些观众他不太懂事嘛，就是，然后经常就说，哎，跟人跑到人家那里去说，发现怎么怎么样了，你们怎么不去关心人家？哦，你们怎么两个人在这里吃饭不带人家？
1: 我靠，
0: 有点，就关心是好事，但是就是不太合适，就是过了。
1: 对。那他们做过让你比较感动的事儿？给你寄男朋友？
0: 别寄男朋友，不会放的，大家这里可以保证。
1: 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愿意分享的东西吧，在直播里。
0: 没有趣味的东西，不想分享。就你自己都觉得很无聊，你给别人看干嘛？
1: 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有趣的？你对有趣的定义？
0: 有看点，有想法，或者能起码逗人开心，不是那种挠人痒痒那种开心。
1: 比如说呢？比如说某一档综艺节目或者。
0: 综艺节目你如果说你唱得特别好，那是有内容的，你唱得特别烂也算是有内容的。这有趣本身就是一个定义，你让我定义有趣，我觉得还有点
1: 或者你觉得什么是有趣的？某一个人、某个形象或者你有趣
0: 的？我很喜欢一个，其实我也没看太多，我很喜欢外国一个脱口秀的那个脱口秀的脱口秀儿，叫 The Russell Peter， 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个印度，
1: 听过但没看过。
0: 哎，他就我觉得很多国外的脱口秀都挺好玩，
1: 他们的那种
0: 还有那种国外的那种，就是像囧事图啊这种，他们就很有趣，他们什么都敢说。就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不会那种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自我阉割那种。还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微博我也挺喜欢的，叫做英式美品笑话百科。
1: 哦，我知道，
0: 就非常非常的贱，但是很好笑。华莱士是什么鬼？我不知道华莱士，他很高吗？
1: 华莱士是一个记者。
0: 我知道。
1: 哎，
0: 你们敢写华莱士吗？
1: 华莱士，
0: 你们敢写图羊图森坡吗？
1: 可以啊。
0: 真的吗？
1: 但是
0: 有后台呀，你们
1: 就不好弄。过前几年还好，现在真的不大好。
0: 就不敢写华莱士。
2: 对，我一直搞不懂
1: 华莱士还好，
2: 我一直搞不懂摩擦的意思，还有什么加。

0: 你的英文就是正常的学的，不是什么特意的去补英语。
1: 我比较喜欢看美剧、电影，还有喜欢听英文歌，可能会好一点。对，没，我的词汇量不是很大，
0: 但发音标准。
1: 对，而且很多我能够，因为我看得多嘛，我很多能够发的音。发的单词我并不知道怎么拼，特别是现在有了，对吧？输入法，我以前能拼的单词，我那些都拼不来了。它给你自动补全了吗？所以我的英语是属于一个比较有点哑巴吧，就不是特别厉害。但是还是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说实在的，
0: 就它也成为一个点了，就是大家说到你的时候，什么贾玲，然后什么英语发音好，什么之类的。而且你昨天晚上不是又唱了你的成名曲，但当然那个是他们认为的成名曲啊，你自己有没有心中认为哪一首歌是你最适合？
1: 我真的就成名，所谓成名曲应该是暴流几分钟，有没有？还有什么动态捕捉之类的？
0: 他们是不是在刷成名曲？
1: 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刷一个赛艇，总想搞个大新闻之类的，迟早要完。
0: 你跟粉丝之间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或者他们让你比较感动，或者是那种一开始粉丝，然后后来发展成为朋友？
1: 有啊，
2: 我觉得就发发的粉丝是我见过的主播里面最
0: 有文化吗？
1: 最有钱、最有素质
2: 他的、最挺他的。
0: 比如说呢，他们那种挺
2: 的。就是方方面面都会很实际的关心他，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主播直播这样子。确实是关心他的生活的这点点滴滴。
0: 这种关心有什么表现？
2: 就比如说，
1: 他们经常会去烦他们。有。
0: 对，毛毛姐，
1: 你知道吗？知道有些人就是有点越线了。以前有个上海有一个叫圈叔圈嫂，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有一个主播跟我的关系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初到上海的时候，
0: 然
1: 后没有，他们就陪我去宜家买东西啊，挺照顾我的。然后后来呢，有些观众他不太懂事嘛，就是，然后经常就说，哎，跟人跑到人家那里去说，发现怎么怎么样了，你们怎么不去关心人家？哦，你们怎么两个人在这里吃饭不带人家？
0: 我靠，
1: 有点，就关心是好事，但是就是不太合适，就是过了。
0: 对。那他们做过让你比较感动的事儿？给你寄男朋友？
1: 还说别寄男朋友，还不是感动的？感动的。录像师傅啊，他们花很多时间来帮我做剪辑视频，还有花时间帮我做了很多枯燥的事情，
0: 枯燥的事情，
1: 就帮我统计一些数据，还有那种，
2: 每天直播都会来看，
1: 一直帮我打广告，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唱了什么歌，他们帮我们录下来，然后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很枯燥的工作。还有那种开播小提醒，一开播了给大家说
0: 你发
1: 直播啦，然后还
2: 每次直播还没开始就在直播间等，
1: 刷大大大大大，美美美美美，
0: 大大大大大是什么梗？
1: 就胸大。
0: 哦，好吧，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就这些是一些琐事吗？有没有具体的某一件事情让你比较触动？
2: 那个苏宁去了一堆粉丝上了，
1: 就是
0: 就海尔的。
1: 上回就是有几次线下嘛，上回嘉年华也是。他们那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2: 啊，真的热，我待了两个小时。
0: 就你们俩逛商场？
1: 不，是另外嘉年华，斗鱼办了一个嘉年华，在锦江乐园那边一个游乐场办嘉年华，我上去唱了几首歌，然后很多观众就在那里等了很久，然后就想见一见啊，签个名啊什么的，然后就非常热，很多很老很远的跑过来，什么。山西啊，还有什么山东啊，或者我也，哎呀，我其实没有问他们到底怎么，但是很多。

0: 山
1: 就是说坐飞机过来的吗？还给我看火车票什么，让我在火车票上面签名之类的。而且他们这么远跑来，就也没有要求你做什么。大家说见一见，见一见，合个影，
0: 签个名。
1: 然后我就说，哎，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我就觉得，
0: 这宅男们的特征吗？就是在网上的时候好像特别那个啥，然后一到线下就特害羞。
1: 我从自己来说，我很难做到这样的事情，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跑这么远，就为了看一眼吗？
0: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理吗？
1: 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就是
0: 太
2: 累了，
0: 真爱，
1: 口耐，作业太少了。
0: 你追过星吗？
1: 但是我就没有很疯狂，我永远无法像就 TFBOYS 的妈呀，或者说那个宋仲基的老婆一样，对对对，我很喜欢他们，但是我不会真的很疯狂。
0: 就吴彦祖是吗？
1: 吴彦祖也就很好。还有一个观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写得很好。
0: 在哪儿发？
1: 在我不知道
0: 吗？
1: 不是，你是给 DOTA 写的。当时你知道 DOTA 吗？
0: 我知道。
1: 啊，你居然知道 DOTA？ 现在还有人知道 DOTA？ 是妹子知道的吗？
0: 啊，我不知道，我就才18岁。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跟 DOTA 的几个职业选手。因为 DOTA 界 DOTA 要完了嘛，没有人玩了，别的 game， 然后也更没有妹子玩了。然后当时有几个职业选手，因为我们是主播嘛，就认识了，然后带我们打 DOTA。当时整个 DOTA 界和傻狗论坛都沸腾了。啊，终于有妹子了！天哪，我大 DOTA 又要复兴了，西安 DOTA Best DOTA 了。然后他们还为此写了文章，那个文章写得很不错。
0: 写什么的？
1: 叫好像是写的奶哥哥和陈一发还是？
0: 是虚构了一段剧情。
1: 就是他们觉得有一个 DOTA 选手叫谢斌，他们觉得
0: 他
1: 很他很欣赏我。然后呢，我又不会打 DOTA， 我跟他也不在一个平台，他们就在心里脑补了一万种情节，说哇。他们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在斗鱼，我在战棋子，然后还写了，就那个情节，虽然是脑补的，我们还一起打了几场游戏，他带不动我，我带不动他，错错，但是他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还把就是把很多人看得还有点小感动，
0: 你自己呢，就也觉得很感动，
1: 我觉得写得不错。
0: 让你感动的点是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还是说因为那个剧情本身？
1: 就是这个文章，第一就是写得不错，有水平；第二就能看出来，别人真的很喜欢我。这就像一个人喜欢你，然后给你，可能这个比方不太合适。一个人喜欢你，然后给你写了封情书，而这封情书写得很动人，会有点感动。但实际上还是有点差别啊，就是打这么一个比方。
0: 你觉得自己的唱歌技术怎么样？
1: 我觉得在业余选手里面还可以吧，就是属于上不了专业水平，完全上不了。但是就是在业余里面算比较厉害的吧。
0: 就是他们这么喜欢唱歌的话，你有没有为此去想过说，哎，我要专门去练一练之类的？还是你不喜欢这种刻意？
1: 会有，但是这个就很多种说法，因为我经常觉得自己应该提高一下，但是很多，也不是很多嘛，就好几个懂音乐的，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说，你不要去学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你第一，你已经挺不错的了。第二，我怕你学了反而变得那种，就是泯然众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0: 啊，对对对。
1: 就比方说，像莫文蔚去学美声，就变成韩红，可能就太就嗓子就变油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从来没学。

0: 所以你觉得你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气息不足或者高音唱不上去的这种声音，它最原始的状态是最动人的。反正你的粉丝们是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歌。你叫孙燕姿去唱那个什么青藏高原，她也唱不了，但是并不那个说明孙燕姿不是一个好的歌手。孙燕姿很厉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歌路，但是作为一个网络主播，特别是作为一个娱乐网络主播，他们总是希望你出车祸的时候，他就是要点那些你唱不了的歌，不适合你的歌，然后看见你唱出了车祸，哈哈汪汪大笑，说哎呦我又操纵了这个，
0: 汪汪大笑，请问怎么汪汪大笑？汪汪你会去迎合他们吗？比如说他们点什么歌的时候，会为了他们而唱吗？还是你其实不想做一个这样的？
1: 会啊，会。但是如果他们点的歌，我实际上你学歌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点歌的速度。
0: 但是我看他们好像经常点一些你之前的歌，就是你会不会害怕这种重复？就是
1: 会啊，就是
0: 一首歌唱一百遍。
1: 对呀、啊，很可怕。有些人一进来就是点一首歌，听完就走。如果你每次都答应他的话，你一晚上要唱十遍这种歌，然后对那种一直看你的直播的观众就很不公平，他要吐了。所以这个只能说一首歌一晚上只能唱一次，一般来说一个阶段也不能重复唱这首歌，因为很容易疲劳。
0: 对对，你直播到现在就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你最喜欢
1: 两年了，快两年，
0: 哪个阶段的自己？
1: 我最喜欢很瘦的自己。
0: 很瘦是什么时候？
1: 现在瘦。我觉得吧，
0: 什么时候状态是最好？是刚开始？
1: 没有，刚开始他们总觉得刚开始的我就哇好清楚，好不做作，好羞涩哟，好喜欢。但是
0: 你觉得人总在成长，
1: 成长，每个人在见到陌生人的时候都会变得比较那种要小心翼翼一些，要紧张，紧张的时候你就会这样。
0: 对对，
1: 而且他们会美化过去。
0: 对对，
1: 总觉得啊人生若只如初见啊之类的，觉得你当初好，他就把以前不好的地方给自动
0: 忽
1: 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如果真的回到当初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啊怎么这么懒，三天不来离婚。
0: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还是说将来？
1: 我觉得月入百万，住在别墅，嫁入豪门是最好的。我没有说现在状态最好，我觉得现在比以前要好一些。以前我很随意，就爱博博。我甚至就是那时候加班的时候就直接播。就播画图啊，
0: 播画图，
1: 就好像他的 P 图一样，播 P 图。
0: 你就播。
1: 然后他们现在老是说啊，我好想念那个画图半夜画 CAD 的成功啊。实际上 CAD 是很枯燥的事情，他们只是觉得那个心情
0: 很
1: 好玩。对，他们根本不知道，就是如果你看一个人真正的在画图的话，就会觉得
0: 什么
1: 啊，好无聊，我要换台那种。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比较随意的，我觉得并不是，并没有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这么认
0: 为。你觉得那个时候比较随意，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决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来做？有意思，
1: 就
0: 一两
1: 个职了是吧？然后搬到上海来，可能也觉得要更认真的对待吧。特别是发现上海房价这么贵之后，真的。
0: 你第一次从直播间出来参加活动或者做直播是在什么时候？就到
1: 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平台竞争很激烈的时候。
0: 哪个阶段？去年还是？
1: 去年九月份，还有从去年夏天七八月份就开始了。那时候龙珠在挖斗鱼的脚，就是阿三的那个。然后后来熊猫 TV 又出来了。
0: 对。
1: 那个大家就互相在挖挖人，在
0: 应该有很多人挖你。
2: 然后你这个就是平台之间他们的一个竞争关系。
1: 当时就会别人对你很多评价。

0: 现什么样的比赛？
1: 金钱上的比赛、哦、这个主播值多少钱，那个主播值多少钱，
0: 你反感吗？
1: 这个很正常，就是你就会发现自己原来
0: 值这个钱，
1: 没有，也没有很好、嗯、比方说你就会，我靠，那个人这么多钱、嗯、真的吗？我觉得他不怎么样啊、
0: 嗯、
1: 啊，原来我没有他贵啊，就是、嗯、就是那个时候会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吧、
0: 嗯、
1: 就为什么他比我值钱、
0: 嗯、
1: 为什么他比我红、
0: 嗯、
1: 是不是我
0: 不够
1: 太胖了、嗯、
0: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1: 就是
0: 运气，还是
1: 运气是一个方面，还是要努力吧、
0: 嗯、但你觉得你之前是那种就是比较没有意识的那种，就是比较懒散的状态？
1: 我就更播一些我自己想要的那种。当然那时候我迷恋英雄联盟，我其实最开始就打英雄联盟、
0: 嗯、
1: 我打得不好，观众不爱看，但是我无所谓啊，我喜欢的、
0: 嗯、
1: 后来我就不打英雄了，因为我觉得观众不看的话，像对不好看的话，对观众不负责，毕竟骗了他们的钱，
0: 就会有意识的去调整一下节目的内容。早期的时候，游戏占你直播内容的多大比重？
1: 挺多的，
0: 能有一半以上吗？
1: 三分之一以上吧。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可能也是三分之一，但是我会更谨慎的挑选游戏。
0: 比如说，
1: 以前就是纯英雄联盟。
0: 嗯。
1: 哎，我嗓子疼了，我们打英雄联盟。哎呀，大家再见再见，拜拜拜拜。现在会玩一些有趣的小游戏，或者说恐怖游戏。他们最喜欢看见那种女主播被吓得哇哇哇乱叫的，非常的幼稚。
0: 就会有意识的做一些调整。
1: 因为其实如果观众不喜欢的话，他们说的话其实挺难听的，你也会不开心的。玩游戏，除非你是瞎子主播，把弹幕一关自己打。
0: 就等于说你的一些调整或者是整个状态的改变，其实也有被观众推着然后开始思考自己的一些，
1: 这就跟有点像一个电视台嘛、
0: 嗯、
1: 这个收视率高，他就会加重这个收视率的比例、
0: 嗯、但你早期是不在意这个收视率？
1: 早期我觉得我
0: 是因为他来的，
1: 早期我觉得我游戏打得真的很好，为什么你们不欣赏我呢？你们是不是瞎？你们是不是傻？
0: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种误解？到底？
1: 哎，我是
0: 因为你在你们
1: 那个圈，因为我从来没有混过电竞圈。
0: 嗯，哦，
1: 我在我的朋友里面真的算打得很好了。那些女孩子很多根本就不打游戏的，她们觉得我是游戏大神，好不好？
0: 嗯，
1: 真是我没想到，就是跟那些职业选手比起来就一炮污了嘛。而且就像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电脑高手，因为全女生宿舍只有我一个人，
0: 嗯，
1: 会装系统，
0: 哦，
1: 会插内存条，
0: 嗯嗯，
1: 会进 BIOS。
0: 你这些技能是怎么来的？就因为玩游戏需求自己，
1: 没就久病成良医嘛。因为以前就是买电脑买的早。
0: 你到底在几岁的时候拥有了你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
1: 三岁。买电脑买的早，然后我妈由于穷又没有经常给我换电脑，然后就老电脑经常需要修嘛，是吧？是这个。
0: 真的是三岁吗？
1: 伤重有功。
0: 你之前在节目中用那个 CAD 图画过什么展示隆胸的
1: 啊
0: 好处跟坏处什么的，那个是怎么是突然间那样想那么做的吗？还是怎么？
1: 对啊，
0: 还展示过一条内裤可以穿12次。
1: 我到现在
0: 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一个东西？
1: 我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人，这些都没有经过那个
0: 安排。
1: 你想
0: 让他们成为一个梗，
1: 其实安排你一个月要直播100个小时，你如果每一个小时你每次的直播都要经过安排的话，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了。你要花3个小时来安排，想好今天怎么做，然后剩下5个小时来直播，那你一天剩下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0: 所以你是临场发挥型的那种选手。
1: 对啊，就有点像脱口秀嘛。但是这些需要积累，就是你需要闲暇的时候看很多东西。
0: 你会看什么？比如说你最常看美剧是吗？
1: 我看美剧看的少，现在看微博，看有些时候看知乎，看 其实我看的以前看的最多的是《四活》张大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什么值得买？
0: 哦，
1: 你知道？我因为我喜欢是吧，贪便宜，还买打折的，就逛那个。然后还有逛微博，会啊，就，但是那个打折的平台应该就素材不多，就买东西为主。但是他们说我每次逛那个的时候最兴奋了，两眼放光，哇天哪，这么便宜！
0: 微博的东西很多都是碎片化的，这种东西你怎么系统化的把它消化掉，然后再转换成你自己的梗来用？
1: 我觉得你看一篇长文，你要把它记住，然后再来说的话，就像背书一样。本来你要自己出点东西的话，你就不能太吸收别人整块的东西。
0: 对，所以是有套路的嘛，二次元文化的那种。
1: 瞎聊嘛，你像我的直播，你真正的录下来，你也发现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就碎片化的呀，聊到哪儿就是哪儿，能聊就聊，不能聊就换下一个话。你平常他们就打住，别说了，送封快递的，查水表。
0: 你不担心没有内容吗？就是在
1: 不担心啊，担心。
0: 有没有过突然间脑袋放空的时候，突然都不知道说什么？这种时刻多吗？
1: 不多。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不太多。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讲的不是很精彩，不至于到完全无话可说的地步。那不是很精彩的时候，你会觉得
0: 遗憾，
1: 就是
0: 不是很精彩，
1: 产生一件怀疑。对，类似于状态不好嘛，尤其是打游戏打得不好嘛，打比赛打得不好。
0: 对自己产生怀疑挺好的，说你有反思的能力，才有进步的空间。你第一次到线下活动的时候，就是从直播间出来参与线下的活动。
1: 吧，去年CJ，然后特别的
0: 怎么失败？为什么？
1: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唱歌的人，是吧？但是那时候超管恶作剧，不是恶作剧，是超管很坏，他要求我去表演跳舞。
0: 我是不是跳小苹果的那个？我看你一开始是蹲在那儿，后来被 Q
1: 就是他那个就有蹲下去的动作，反正一系列动作我跳小苹果，动作我跳小苹果。
0: 你特意练过吗？
1: 我有练过可能四五遍吧，临时，非常临时的，可能那个超管是想做一个反差，就好像唱美声的去唱通俗，
0: 对，
1: 但实际上是暴露了你的短处。你怎么？而且我们是当评委，前面有很多选手跳的还真的不错。然后说，那下面有请评委来，来跳一下，来跳的什么狗，有点尴尬。那次我觉得这个节目有点，怎么说呢，就可能好玩，但是对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涨粉的一个渠道吧。
0: 他会挫伤你的信心吗？就是算是第一次走到线下，然后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而且可能有很多你的粉丝在现场，你要做这样一件事，
1: 就很羞耻。而且那时候第一次做线下特别紧张嘛，然后他们就说，哎呦，这个大妈说话跟蚊子一样，跟直播间里完全不一样。就是那时候我很怕上镜，不是很怕上镜，别人拍到我就说，哎呀，不要拍我，不要拍我，不要拍，就不好意思。所以观众对我有些批评嘛，说，哎，你怎么出门这么只顾着玩手机啊？怎么
0: 玩手机是因为在逃避吗？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
1: 有时候，比方说人家在开户外的时候，你玩手机，实际上你是就是在看他的直播，看评论，
0: 对，
1: 但别人看你就是在
0: 礼貌。
1: 而且当然我本身就比较宅一些，我
0: 就那次到外面去觉得是比较失败的，到线下
1: 我觉得最失败的是后来看了他们发给我的照片， 特别胖，
0: 特别贾玲是吗？那个视频看上去也挺胖，但是我觉得那个拍摄角度的问题，就是小平。
1: 所以你也认为挺胖吗？
0: 啊，我觉得是拍摄的问题，因为它是那个仰视的角度，然后又是从大腿拍摄，但本人真的很瘦。
1: 你多少斤呢？
0: 比你胖，比你胖，
1: 所以85吗？
0: 我觉得够。
1: 好。
0: 所以那一次对你的打击大吗？就是你会因此而有一段时间不大愿意去做这个？
1: 有啊，就是我特别是后来，因为多多少少有一点知名度嘛，会有很多活动来找你，拍点什么小网剧啊，出席一个小活动啊，都会有现场照片，全是用单反拍的，就是这种，然后拍出来特别胖，然后他们都不给你修，就往上面发。然后你知道我们平时摄像头都是从上往下的吗？
0: 是是。
1: 然后那些现场的观众跟你合影全是这样的，鼻孔模式跟你拍合影，他们自己也无所谓，然后还到处发你的照片，哎呀这发姐，然后下面的回帖的就很可怕了，这谁？果然是美颜摄像头的。
0: 所以说你的那个挫败感更多的来源于
1: 形象
0: 的。
1: 哎，女孩子嘛，肯定最注意的就是这些啊。
0: 对对对。
1: 那男的，他们其实很多男主播就是从来不看摄像头，然后他们走到线下，人是吧？说实在的，跟帅有一点点距离哈，有点胖胖的，
0: 好委婉啊。
1: 但是呢，大家就会觉得没关系啊，哦，好亲切哦，哦，原来你也很胖。
0: 对，就是大家对男主播容忍度会更高，
1: 对，他们的形象容忍度超高
0: 的。
1: 然后他们对女主播就说
0: 太胖，
1: 他们对女主播的要求是二次元的。
0: 二次元怎么说？
1: 就是你胸要很大，脸要很细，
0: 就像动漫里面
1: 腰要很细。所以他们找不到女朋友。
0: 那你在后面怎么去，就是去排解自己心目中这种对于到外面去这种恐惧，继续走出去？
1: 我就有一段时间就不去外面，就我就能，我推了很多那种就线下的活动，我觉得这样不好看，就不要让自己不开心了。后来就脸皮厚了，就还好。
0: 那段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
1: 也还好吧，就两三个月啊。
0: 那还挺久
1: 啊。其实就是本来我们就是线上的多一些，线上你推几个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线下。那时候就说2015年夏天和2016年年初的时候，户外直播还不是特别发达，
0: 对，
1: 大家还比较倾向于看线上的，所以那时候还不算是，
0: 就也没有那么多需求。
1: 现在线下多很多。
0: 对，是在今年突然多起来的吗？还是最近这几个月？
1: 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夏天了嘛，大家喜欢看大腿，所以户外特别CJA 嘉年华，然后就有些暑假嘛，很多游戏厂商就要搞活动，就会活动多一些，想骗你们的那个零花钱们，
0: 就从这个暑假开始增多，
1: 明白了。
0: 我们看了你那档星厨的那个节目，就是
1: 也是很胖。
0: 我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不是胖，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没有像你在家里直播的时候那么自在，就觉得好像是把那个网上的那个泥巴剪下来，然后贴到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去那种感觉。
1: 我跟人家完全不熟，人家是大明星，你跟人家说什么？说实在的，我也没有看太多他的电视剧。没有办法聊，所以我就在那里就是充当一个摄影员吧。就说你像我，就算真的见到自己心目中的男神，像吴彦祖啊这种，你跟他可能说话也是这样，就没有太多话聊了。
2: 我见到过吴彦祖，真的很帅，
0: 哦，羡慕。
1: 为什么不像我？
2: 因为是迪拍的活动，
1: 想没关系，我愿意为此背叛什么。
0: 那种就是那种尴尬感会让你自己回来之后

0: 会觉得说，哎，我怎么表现都这样子之类的，还是说你可以很坦然的？
1: 但是是这样，还有就是，因为毕竟那些都是大明星嘛，他们有成千这几百万的粉丝在微博上嘛，然后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就是 nobody。如果你太有表现欲的话，人家会说你这谁呀、啊，是吧？不要等着看我看我的女神的。但是我也有意识的这样自己，就是不要，我就是来当个助手的，不要太有存在感。不要人讨厌，
0: 所以你是把自己的心态摆得很正，相对比较正。
1: 当时有个那个熊猫的，叫不应该说
0: 某某某，
1: 就是他跟那个韩国欧巴一起做菜，然后他就是经常就是镜头更多的对准了他自己。因为毕竟是他的直播间嘛，
0: 对。
1: 但是有些欧巴的粉丝就不开心了，说我要看欧巴，你是谁？我不要看你。
0: 你情商很高
1: 啊。没有，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你让我一起查。而且他那些大明星，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的，随时随地都很有镜头感。
0: 对，
1: 他们也没有你说的挺好玩的。像他那个当时那个《星球大道》那个有一些游戏环节呀、之前我相信他就都没有那个过，就没有排练过肯定。但是他做的还挺有节目效果。大家都自己给自己加一些戏，让整个活动看上有趣一些。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我不想去给自己加去抢镜头，我怕出问题。毕竟是电视节目。
0: 安全对来说。
1: 我当时就想给自己加个镜头摔一跤，那一块
0: 这是开玩笑的。
1: 哎呦，小心慢点，
2: 坐边上来。
1: 怎么了？
0: 哎，你当初那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就是为什么后面加个儿？
1: 因为其实儿是一个儿化音。因为他们，
0: 你又不是北京人，
1: 但是我们
0: 是台湾人，
1: 重庆人很多儿化音。我们吃火锅，我们不叫火锅，我们叫火锅儿
0: 啊，
1: 火锅儿，毛肚儿，
0: 你的名字怎么念？
2: 嘴巴儿，
1: 他们不叫，对，他们喊我巴儿，而不是喊巴，不管，这样就很怪，就好像。用普通话说腰儿听上去很怪，但实际上用重庆话就是腰嘞腰嘞女儿女儿听上去很怪，刘飞儿，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是一个儿化音而已。
0: 但你没有那，因为有很多主播在取名字的时候会给自己取一个比较那个女性的话，就取得特别，
1: 我根本就没想到要用这么久，不然的话我就叫爱新觉罗是吧，喜马拉雅之类的。肯定不会叫这个，就是
0: 当时就是随意的按出来，就是想着反正就用自己的名字就好了，
1: 就是很随意的。我就是那时候，我当时就是那种房间标题，后来大家跟我说很重要，
0: 对，
1: 我用了一个就
0: 很随意。昨天
1: 非常
0: 周四8:30，我说这什么标题、
1: 这个预告，这开始都是没哪能想到，做这么久，随便。
0: 那你取标题的规律是什么？就很多人会总结出很多什么标题啊、封面图啊，它有各种各样的讲究，什么样的能吸引人？你会做这些总结吗？
1: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用同一个标题，叫可敬的对手，可怕的队友。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懒得起吗？想不到。
1: 因为我觉得就很贴切啊，因为我打得不好嘛，但是对面的很喜欢我。而且我觉得每天想标题也很累。但是我觉得标题无所谓啊，就叫一个好的标题就多用会儿呗。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们有个深夜的炉石主播叫 Bill， 然后他的标题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叫做 Bill 直播。就是我又不想像那些有些人叫说哥哥快进来
0: 啊，对，
1: 或者说长得帅的人才能看见本直播间。还有说你觉得我今天美吗这种标题我又不喜欢用，
0: 是因为
1: 我觉得太妖艳了，毕竟是个清纯的主播。
0: 但是这是不是跟你们当时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竞争比较少，所以你们不需要用标题的东西去吸引，就是像现在话那么多人。

0: 全民都在做直播，你真的想要出来的，你不得不用一些很耸动的东西。
1: 可能吧，可能吧。当时确实是竞争要少一些，像我们只要长得好看就可以排在前面，根本不需要什么标题。
0: 嗯，那你现在会感觉到这种竞争的态势吗？就虽然说现在好像是平台跟平台之间的竞争，但是你会觉得主播之间的那种感觉，
1: 主播的竞争，
0: 你会担心你的粉丝被别的地方分走？
1: 会啊，只要我不开，他们就叛逃了。就是我没有像有一些主播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粉丝群里面是严禁讨论其他主播的，讨论就会被禁言。就第一就是怕引战，因为可能每个人支持的主播不一样。还有一些就是说我的地盘你不要打其他主播的广告。还有一些就
0: 竞争心，
1: 对，还有严禁在自己的贴吧讨论别的主播，我都没有。所以经常只要我一不直播，我就看见他就说，哎，这里有一个
0: 小妹
1: 好好漂亮哦，然后说房间号多少，然后一窝蜂全部去看。然后你就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粉丝流失，对，人走茶凉。他们说哇，啊，这小姑娘好漂亮，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0: 但是你一播，他们还是会回来的。
1: 哎，有一些会回来，有一些真的不回来。
0: 所以你会记得这些，其实你心里面还是有在在意这件事情。
1: 就还反正看着还是有一点
0: 好受，
1: 有一点小小的宝宝不开心的，有点。
0: 你现在有多少？
1: 特别是那个，如果真的很不错的，
0: 真的不错的主播，你会去看别人的直播吗？
1: 当然会看。
0: 就除了查房之外，
1: 会啊，经常会。
0: 你看什么呢？就为了
1: 看唱歌的多一些，就挂个 BGM，看一下，听一下他唱这首歌好不好听，这首歌我能不能学？我看游戏直播看的比较少，因为学不到。
0: 就是你看别人的直播是为了要从中学到一些内容，
1: 要不然就好玩嘛。因为我经常就是闲暇时候看直播，我没有全身心的在看，我一般是旁边看一个，开在那儿，然后我还在做别的事情，比如买淘宝啊。所以我更喜欢那种语言类的直播和那种就是歌唱类的直播。你如果打游戏，他从头到尾都不说话，我也没怎么看他游戏画面的话，我就不知道他在播什么。
0: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以前就开个广播或者开个电视在那儿，然后你再看自己的什么。你现在有多少粉丝群？
1: 没有太多哎，七八个。因为我后来就没有建群了，因为我觉得建了太多群之后，实际上你没有时间陪他们聊的。
0: 每天都会陪他们聊吗？
1: 哪有时间陪他们？我很贵的，陪你们聊。
0: 那你对他们的管理是什么方式？
1: 我没有管理，这次说的太膨胀了，没有管理。
0: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主播跟我说，就是他觉得要像军事化一样的把自己的粉丝管理起来。
1: 我还听说有些主播是那种进群还要交200块钱的，
0: 那是可以看表演，
1: 看不就看私房照片。
0: 毛毛很懂，
2: 因为我是看到宣传，
1: 谢谢林先生。
0: 所以你对他们就是
1: 散养，
0: 就
1: 放养
0: 放在哪儿，然后就。
1: 但我对他们要求是不要发丑图，
0: 不要发什么
1: 丑图。
0: 因为女孩在意自己的形象。
1: 还有就是不要人肉，我很讨厌人肉，
0: 人肉你是吗？
1: 就挖别人的隐私，
0: 毕业院校，年龄
1: 有些就是比较变态的那种，像有点用黑客技术的，他就会
0: 把你的那些什么账号
1: 就破译你的账号，然后知道你的地址，这种我就很不喜欢。
0: 你觉得
1: 很可怕？
0: 主播和粉丝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什么样
1: 的？就你看直播
0: 开心就好，
1: 开心你就支持一下，如果大家有缘就行。这个还可以再做朋友。
0: 你上次上那个麦霸我最六是在什么时候？就
1: 去年这个时候。
0: 为什么会参加那个？
1: 他们邀请我的。而且这是很伤感的，知道吗？就是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麦霸我最六。然后实际上那个麦霸我最六是游戏圈的一个歌唱比赛，
0: 游戏圈的。
1: 你知道游戏圈实际上真正能唱歌的不算几个，
0: 唱了两次，
1: 唱了一次是比赛，还有一次是就入围赛，还有一次是决赛，这两次。然后当时他们邀请了我，我感觉自己是唯一一个能打的，我也不怕得罪。
0: 能打的。
1: 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不邀请像，但是比如说冯提莫啊、周二哥这些，然后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给我的回答是说，他们俩太厉害了，怕不公平，所以要求你，就邀请你这种相对不那么厉害的人来参加。
0: 有没有感觉受到了侮辱？
1: 受到了伤害。谢谢你说。
0: 比赛感觉怎么样？
1: 现在这比赛，就怎么说呢？他们说我选歌不太好，还有就是现场的音响效果比较普通嘛。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其他的就还好。
0: 那校长打得满分。
1: 哎，校长，谢谢，谢谢。
0: 那一次是你们第一次线下见到吗？
1: 对，对。
0: 他有跟你说什么？你们俩见面？
1: 没有，我在台上，他在台下呀。
0: 哦，就后来也没有交流。
1: 后来他
0: 没有找你签个名吗？
1: 他是被一群人簇拥着走离开离场的，被簇拥着进来是吗？我想应该很难找到他签名吧。毕竟就他经常在 CJ 出现，对不对？每年 CJ 都会来。但是
0: 都是
1: 在周围
0: 在被包围的状态。
1: 对，你真的想要冲进去跟他签名握手或者说合影的话，我觉得还是。
0: 但他不是你的迷弟吗？不是应该会过来找你？
1: 当时硬派 TV 是因为他的老板，硬派 TV 一个老板叫小荣爷117，然后他跟那个校长是朋友，他邀请校长来。后来硬派 TV 校长还就投了资的，所以就是关系不错吧，因为这个原因。这小荣爷117，
0: 哎，你们那个抖音 F 四的那个称号是谁喊出来的？粉丝们叫出来的，
1: 就是有一次好像是圣诞节，我们几个女主播，我和冯提莫、大表姐四个人，当时晚上也不知道干什么，大家就连麦一起聊天，然后说你们这是什么组啊？抖音 F 四是一个非常的随意的一个称呼就来了，没想到还叫这么久。
0: 你觉得主播跟主播之间的那种情谊是什么样的？是比较微妙的嘛，就又互相竞争，但是好像又要互相支撑。
1: 就有吧，因为其实如果是男女主播在一起播呀，或者是怎么样，就很容易被说是 CP。
0: 对。
1: 但是女主播之间呢，有时候就会被。就总有刁民想害朕，他们有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会去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就会说哎他怎么样，说你坏话，在直播的时候，这样会导致大家就是无法做到真正的很亲密，而且大家毕竟很忙嘛。
0: 那你那个妈妈的称呼是怎么叫出来的？是你先叫他们逆子吗？还是
1: 不是？是因为最开始我在有一次，就是当时的助理帮我做了一个人口普查，就是当时在百度搜索八姐的那个称呼的这个人的年龄，当时就出现了一个柱状图嘛，有50几岁的，也有14岁以下的。
0: 各占多大比重？哪一块是14岁？
1: 我都忘了。我还发了微博，但是很早以前了。但是我就说，哎，怎么40-50岁的适龄男士这么多？然后他们就说，那14岁以下是什么？我说是干儿子。
0: 然后就这样就交开了。
1: 还有一次也是，他们调侃我什么来着？他说像什么什么样的，像他这样的年轻貌美的女性应该靠老公啊，那你这样靠谁啊？这 我靠，就只要靠一次就，反正就是，
0: 你的很多梗，你觉得是就是无意当中说出来，但是没有想到会流传，
1: 会用很久，没想到。
0: 你有想过说是为什么吗？是因为这种二次元文化的发展，就比如说你的很多东西就被剪了，然后放到 A 站上面去，就被一遍一遍的说。
1: 我觉得一个梗之所以流传，应该是大家觉得喜欢好用吧。就好像网络上很多乱七八糟的词汇，像什么洪荒之力啊，最近的、什么给力啊，我也是醉了之类的，就是都是为大家觉得好玩好用才一直流传下去。
0: 你自己会烦这些梗，就你会不会觉得
1: 我有时候也很烦呐、比方说参加线下活动，来一个大叔是吧，看上去40-50岁了，说爸爸妈妈你好，
0: 什么感觉？
1: 哇，就是
0: 黑人问号你，
1: 就是对啊，
0: 惊悚，
1: 就很尴尬，我说什么意思啊？我看你脸上褶子比我还多。
0: 你的淘宝店是在什么时候开？
1: 淘宝店很早很早就开了，但是就一直没有生意，就是自己坐着玩那种。
0: 当时
1: 真是玩的。
0: 为什么会开这个店呢？
1: 当时就是网络经济很发达嘛，我也很喜欢在淘宝上买东西。这就跟看多了漫画想自己画一样，看多了书想自己写，听多了歌想自己唱一样。很简单的一个，因为我也没花太多精力，就
0: 对，
1: 那做一个，
0: 就是因为好像一般的网红啊，他可能会创建一个自己的品牌，或者是卖服装，你为什么要卖这些，就是各种品类的一些东西？
1: 当时我在装修房子
0: 啊，
1: 然后我正在逛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很古耐，很喜欢，就那种家里的装饰品啊，还有那种我喜欢那种又古耐又实用的东西，就是它很美观，它也有它的用处，这个是我喜欢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卖肉松饼和卖那个
0: 都能卖的
1: 太多了，就不想去跟人家竞争什么8毛钱的肉松饼，他卖8毛5，卖8毛4，算了，剑走偏锋。
0: 那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这个淘宝店，就是因为你也不是说我用全身心来经营它，
1: 我还是想把它做好，
0: 妈妈
1: 想把它做好。如果说可能我接下来会更多的寻找一些好的合作伙伴吧。现在我其实有很多那种厂商啊，或者联系过我，但他们给我的那些货品啊，我都是觉得
0: 就你自己都不喜欢。
1: 其实他们是挣快钱的那种，
0: 对，
1: 就销量很大，
0: 对，
1: 然后差评很多那种，
0: 对，
1: 就类似于卖地摊货那种，骗你一回是一回，我不太喜欢这样。他们经常就说，还跟我说那个，我不是在卖那个魔兽周边嘛，一件 T 恤99块。然后他们说为什么别家卖66？我看别家是盗版的，我说你不能这么比嘛，讲道理。还有很多，就是特别是来联系你做电商的人，他很多是同时经营很多家主播的淘宝店，
0: 对，
1: 全长得一模一样，卖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
1: 而且那东西不怎么样，他们不想。就想卖一些就是利润高的东西，利润高的就难免容易出现一些质量上的问题。
0: 对，
1: 我还是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我如果发现自己的淘宝店什么好评率在95左右，我要疯了。我以前
0: 所以是要反
1: 以前那种收到差评啊，我要打电话过去给人家讲道理的那种。
0: 真的吗？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你亲自打吗？
1: 对，我有打过。后来
0: 这样子，别人不是就有了你的电话吗？
1: 没有，后来就发现不能这样做啊，就发现别人反而会因为就说哎，这样就可以拿到他的电话了，还让他跟我讲话呢。
0: 哦，所以就故意
1: 插。好兴奋，对。后来不这么做，但是我还是很在意评价的。别人说我坏话，我也 很难受，我做不到，就是不在意中差值。
0: 但是你就是因为你做直播这件事情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公众的视野里，就是这个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那如果你是一个在意这些评价人，岂不是会很难

0: 是啊，我经常都痛苦的无法自拔。
1: 但是总的来说，做到现在来还是正面评价多一些吧。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来找我，对不对？
2: 可是你之前又说了，就是比如说像十条评论，
1: 对，
2: 有两条是不好，你可能就会特别在意。
1: 现在好一些，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2: 那你不是那种会因为他们有这两个评论而出来说你们不能够这样子的？
1: 我不会说他们不能给我提意见，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会希望他们不要去嘲讽。
2: 什么样的话是嘲讽？
1: 就是有些人说话他也不带脏字儿，就有点冷嘲热讽的，就是讥讽你。我也现在也不想举例，就是举例感觉给他们是吧，
2: 造成压力是吧，
1: 一点就是歧视的感觉。
2: 具体开那个淘宝店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去年吗？2014年左右开的，
1: 就正式开始。我没有一个很那个的点，最开始我自己发，我每天下了班之后，我在那里数袜子、填单子这样。
2: 哦，那等于说还在建筑院的时候就。
1: 对。然后当时我还把袜子、把那个围巾堆在办公室。
2: 堆在办公室。
1: 因为我们办公室
2: 你们领导
1: 空
2: 间。
1: 我跟行政关系挺好。把那个空了，我就堆在那儿，而且还丢了很多。那时候很不开心。觉得怎么有小偷啊，偷我东西，很莫名其妙。那时候还很不理智，在公司群里说怎么有人偷东西，非常的
2: 大家是不反应。
1: 这就是我做的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你在公司群里面说有人你丢东西了，每个在群里的人就会觉得哦，他是不是怀疑我？
2: 对。
1: 但是当时我就是很愤怒嘛，就做了这个就不应该的事情。
2: 你是一个反思的人
1: 啊。我就被骂了。我当时还写了，后来那个行政的那个主管就找我谈话，说哎，小陈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我说，然后还叫我写了一份声明，说怎么样，说没有怀疑大家啦，大家公司里没有小偷啦，怎么样？不然的话就大家觉得哦，有小偷人人自危。
2: 那感觉那个工作环境挺压抑的。你觉得那段工作的回忆是快乐的吗？
1: 就很累，累得要死，因为又要上班，又要发货，又要做主播。
2: 那是因为你给自己找的事儿比较多吧？
1: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也不至于请人，也没有时间去请人，还要面试什么的，所以就自己来了。后来我想到了我妈，一个勤劳又勇敢的妇女。
2: 那你当时自己发货的话，那个粉丝们不是都知道你们家的地址，给你寄东西？
1: 我不写自己地址的，只要留一个联系号码就行了。
2: 那他们当时给你寄东西是寄到哪？寄到好像有几次？
1: 我有几次就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地址，然后他们就寄过来。现在他们很多是寄到公司，然后公司转给我。公司的地址是公开的嘛？一搜的就可以搜到
2: 了。你觉得你收到的礼物啊，是不是比其他女主播比起来更奇葩一些呢？
1: 我觉得我收到的礼物很实在，
2: 比如说
1: 绝大部分是吃的。他们一边嫌我胖，一边给我寄吃的。
2: 就是爱你的表现。
1: 也就是。
2: 你觉得你能够就是大致的描绘出你的那个粉丝群体他们的一个群体形象吗？比如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层，然后他们可能在。
1: 因为他们大部分就二十岁到25岁可能。戴个眼镜。短头发，穿个 T 恤、短裤之类的，然后跟你拍照的时候手会发抖的那种。
2: 跟你自拍的宅男是不是都会？
1: 对啊，就死在那里抖。就按不了那个键。
2: 然后你就接过那个手机。
1: 而且还，哎，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就宅男的形象。大多数观众。人生赢家毕竟是少数啊。
2: 怎么去把握那种就是跟粉丝之间的度呢？就你又不能太高冷，你太高冷的话可能没有人理你，但是你又不能够太由着他们，就是那样子就显得有点媚俗。这个度怎么来把握？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2: 你觉得你掌握的好？
1: 我觉得我掌握的就凑合，不是很好。我觉得有些主播跟观众走得太近了。
2: 什么样的 常近的，就是会有私下的联系方式。
1: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跟观众说，
2: 嗯，
1: 然后这样观众总是会有对
2: 期待，
1: 很多很多想法，
2: 嗯，比如说呢，
1: 比方说他说我今天要去干什么什么，有些观众可能就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做，
2: 啊，
1: 有些观众会支持，有些观众会反对，
2: 嗯嗯嗯，
1: 还有而且女主播总是跟观众有一些。总会有观众对你有些期待嘛，你如果跟他走得太近，
2: 对，
1: 他会想，咦，是不是我要上位了，
2: 我可以追他，
1: 然后发现并不行的话，他就会不开心，他说你骗了，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不能走得太近，
2: 嗯，
1: 就不能让他们心存幻想
2: 控制住，
1: 就是说就好像你爸爸妈妈一样，
2: 嗯，
1: 让他们知道你还好就行了，
2: 嗯，
1: 而不是说
2: 爸妈就是这样，
1: 不是说我今天出去玩，他说跟谁呀，
2: 啊，
1: 我，
2: 嗯，
1: 说跟同学，男的女的呀，
2: 嗯，
1: 女的，哈，啊，真的是女的吗？这，
2: 嗯，
1: 几个人啊，
2: 嗯，
1: 吃哪儿什么呀？这样就有点 over 就过了，
2: 嗯，
1: 我觉得跟大家说我今天出去玩了，
2: 嗯，
1: 明天我回来，后天回来就行了。如果什么事情都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可能会想太多。
2: 嗯，就是
1: 啊，我靠，这观众最厉害的就是脑补。
2: 嗯嗯嗯，对对，
1: 不得了。
2: 对，你觉得人跟人之间是需要有合适的界限？
1: 对，嗯，必须要有距离。
2: 嗯，
1: 不然的话会产生摩擦。
2: 嗯，你的干儿怎么觉得你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比较怂啊？你自己觉得是吗？
1: 我本来其实就一直说我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宅，
2: 人跟人之间是需要有合适的界限，
1: 对，必须要有距离，
2: 嗯，
1: 不然的话会产生摩擦。
2: 嗯，你的干儿怎么觉得你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比较怂啊？你自己觉得是吗？
1: 我本来其实就一直说我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宅，宅男宅女都是比较怂的。
2: 对对，那有一些公开的活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去做
1: 啊？
2: 就比如说有些公开的线下的活，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为什么还要去做？
1: 因为给广告费啊。
2: 是不是也有想要挑战自己的那种感觉？
1: 首先，其实我们很多线下活动，并没有经过太多安排。他只是跟你说这样这样，然后你到了会发现，哎，好像
2: 不
1: 太，好像不太喜欢，但是你已经答应了人家必须做完。还有一些本来就是广告，你的爸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大部分都还是
2: 还好，
1: 比较愉快，还好。
2: 你挑选的那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活动你不能接？
1: 没有去，我推第一，我就是觉得活动不能接太多，
2: 嗯，
1: 因为不管是商业活动还是线下活动，
2: 嗯，
1: 接太多的话，大家会觉得。
2: 你是不是做主播了是吧？
1: 对，你这不务正业，就而且你太多出席线下，大家会觉得就是好像艺人一样，就曝光度太高了。
2: 你不希望自己成为艺人？很多主播希望自己未来去演戏或者是出道。
1: 我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想法，我希望就是好像知名度更高吧，这样才会能做得更久一些。但是我没有具体想要往哪方面发展，因为我觉得我并没有演戏的才能。
2: 嗯，
1: 我觉得那些演戏的很屌，
2: 嗯，
1: 而且我也不上相。
2: 那你希望做什么？还是继续做主播？在拥有了知名度之后，
1: 可能也想在音乐上面有点发展吧。
2: 嗯，
1: 也可以做主播。
2: 嗯，
1: 做不动了就回去当包租婆。
2: 你之前有想过吗？就是可能你会做到
1: 嫁入豪门？哎，这弹幕全在说嫁入豪门。
2: 你有想过会做多久吗？因为会不会担心说，可能以后年纪大了，然后粉丝们年纪也大了，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你们之间会越隔越远。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持续不断的
2: 出现
1: 韭菜出现，就好像股市一样，必须有不断的资金。流入才能够活跃起来，
2: 就要有新人。
1: 对，要有新人。
2: 可是现在竞争那么大，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主播都出来，可能更年轻、更漂亮，

0: 大了，你看上去还很漂亮，那也是可以歪歪一下的，对不对啊？主要是个卖相问题，但是这个跟年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毕竟人不能跟时间
1: 抗
0: 衡。我觉得他们两个快疯了，你要不睡一下？
1: 或者是你要，或者是你可以先回去，对不对？你可以先回去。那你先回去吧，我再聊一下。
0: 你们
2: 五点钟就开始干
1: 了？对，他们别的开始。
0: 再一会儿
1: 。
2: 继续。
1: 嗯，好。
0: 你要不要再点？
1: 从三。
3: 对，你要不要再喝点？
1: 我给你钱，你下去买。
2: 你要喝什么？
0: 哎。听见了吗？我不喝了。
1: 哇，十个！
0: 怎么了？喂，神奇宝贝。
1: 你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过某一刻想要放弃的时候？就只不过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个瞬间的想法，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产生的。
0: 我没有真正想过要放弃。我有个退缩，就是说啊，我这个星期不想播了，我想出去玩。就是我没有想说啊，我再也不想做直播了，没有这种想法。就是这类似上班吧，你说你会想啊，好累哦，我想放个假，但是你不会说我再也不想上班了，不干了，因为毕竟还要吃饭嘛，还要还房贷呢。谢谢掌声。快点把基地修好，请莎莎入住。
1: 莎莎是谁？
0: 莎莎是一个那个打《守望先锋》很厉害的男主播，女主播。
1: 你现在还玩游戏吗？会磨练自己王者的风级上面吗？
0: 玩，因为你光靠说话以及唱歌是没有办法支撑足够的直播时间的，所以你必须要。
1: 不
0: 没有，
1: 发姐从不划水，
0: 从不划水，
1: 不知道什么是
0: 水，这叫自由泳。
1: 他们说很多那种就新人主播都是从午夜档爬过来的，
0: 对，因为午夜人很少嘛。
1: 对，那你已经有了这个，为什么还要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0: 因为我就是夜猫子，
1: 就纯属于个人的。
0: 对，我醒来就下午3点了。磨磨蹭蹭就8点开始，然后你播个4-5个小时凌晨。我以前播的还要晚，现在已经控制在1:30左右就下了，就类似于大家睡个5-6个小时更好，就睡个7个小时上班那种。我觉得就还可以接受那种。我以前要播到3点4点，跟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看那种什么。
1: 陈一发的放映室，
0: 哎，对，看那个什么，《黑客帝国》《电锯惊魂》，而且看到3:30了，把第一部看完了，然后很多人说，哎，只放下一部，放下一部，那些人是根本不睡觉。
1: 不会觉得累吗？就是你的那个生活节奏，你可能失去了很多白天的乐趣。
0: 对，我变白了。
1: 其实还是觉得你所有的那种社交的需要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已经满足了。
0: 不行，有时候还是觉得就是人还是受生物钟的影响。你一醒来就天就看见夕阳的话，会觉得
1: 对
0: 时间都
1: 很虚幻，去哪儿了？对。那是因为太
0: 但是你这时候会很痛苦。比方说你遇到那种正常人要跟正常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要求你早上9:30到，那时候你9:30可能还没睡着呢，就会很痛苦。所以我还是尽量想调整一下生物钟，不要太夸张。
1: 对，有在调吗？
0: 有。
1: 对，反正我也是觉得那种就是醒来的时候是傍晚的那种感觉特别
0: 好。是的，感觉有点虚度光阴。
1: 对，你现在参加线下活动的频率是多高的？差不多一周能有几场？
0: 一周没有，就是控制在不要超过一周一个，但是很多时候一周也没有一个，就是看厂商需求，或者说那种活动，大型活动。
1: 直播的频率呢？
0: 直播的什么频率？
1: 就
0: 线下
1: 会播几次？
0: 线下。
1: 线上
0: 啊，一周播个4次左右。
1: 4次。线下。
0: 给大家。线下就是，比方说这种临时的，不是在我计划内的，也算是在我计划内，但是别人帮我计划的那种。

0: 一周不超过一次吧，一般。
1: 线上依然保持四次，是因为要保持曝光吗？
0: 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你在家里播才是真正的直播，你在外面只是在划水，在吃饭，在。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什么时候都很认真的。
1: 划水的时候是因为特别累吗？就是真的不想唱歌，也不想。
0: 你唱第一，你唱个九个歌，你嗓子会受不了。你毕竟不是专业的，就算是专业的也不应该这么唱，一直唱下去对嗓子不是一个好的举动。但是呢，就查查房不也挺好的吗？看看别人在干什么。我不认为查房是一种划水，而且我就是说我每次查房的时候，就是跟大家一起看。一起看有些评论，而不是说我把房开在房间开在这里，然后我就去吃个饭再回来，那种叫纯净水嘛。我们这是怎么说呢？叫橙汁儿，橙汁儿。
1: 就是你觉得实际上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你是很认真的在做，只是说有的时候状态不是
0: 利有不打有。
1: 直播一方面是满足观众，就是他们需要你，那你觉得你自己对他们会有依赖吗？
0: 依赖，
1: 比如说你在每次播的时候会有期待，说哎，我这一场大家会来看我，然后如果那个观看的人数没有那么多，心里面会有小九九吗？
0: 会啊，还会有很多人，你一旦就是人气下滑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评论来说的，就是比方说助理啊，还有公司啊，还有一些就是老观众啊，就会说觉得你这次做不好，希望你就是一种朋友的角度，我觉得说哎，发你是不是最近状态不好啊？我觉得你不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有些什么，要不你休息一下怎么样，都会。
1: 我觉得你好像记得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或者是一点点否定的，你是在一直在否定自己吗？
0: 没有啊，我就不好意思夸自己，觉得太膨胀了。
1: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变两年来，你整个人的就除了那种外在的，你觉得你自己的内在是还是之前的那个程度？
0: 我觉得我其实说实在的，一个成年人，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是相对固定的，
1: 但是
0: 现在很难
1: 受到外界的影响，
0: 对，会有一些影响，但总体一般是不变的。我们又不是那种中学生，就会出现什么三观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比以前更认真一些。
1: 也就是说，这个陈一发跟小陈还是一样的。
0: 对，只是有些东西被放大了，有些东西像以前，我虽然很喜欢唱歌，但谁他妈天天唱啊？
1: 对，
0: 我无非就是在 KTV 的时候技惊四座而已。
1: 对，
0: 但现在就把这一方面放得很大，
1: 更多的人在看。你最长的直播播过多长时间？
0: 十个小时。
1: 播什么东西？播那么久？
0: 我忘了，今天就播很久了。今天我播了，
1: 今天是
0: 四点到现在十点，也就六个半小时，六个小时。啊，有时候是放电影，
1: 啊，
0: 是陪大家一起看电影，
1: 那个时间就冲过去了。
0: 对，放电影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话痨，就是我对电影是很多评价的，我经常。
1: 你就像弹幕一样出现，
0: 就暂停了。我说，我跟你们讲，
1: 暂停
0: 了，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他大个人我好像见过，我觉得他就是凶手，
1: 好惹人气呀、啊。
0: 然后很多人就骂娘了，说、哎、你暂停干嘛呀？这方啊，你主播闭嘴就是。
1: 但这也是他们喜欢你的方式，就是他们喜欢你这种暂停实际上，但是又贱，又非得要骂
0: 人。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想看你，我想看电影，
1: 对，
0: 我不想听你哔哔叨。
1: 那就自己找电影看，我觉得他要看直播，说不定就是要看这
0: 种。我对这种骂，我是非常的那个，你骂啊，那我就暂停在这里，我去上个厕所再回来。
1: 你在意的是对你容貌的评价是吗？
0: 每个人都很在意，特别是女生。
1: 对，
0: 你看，要是我不知道是你认不认识笑笑，
1: 笑笑
0: 是孙亚龙，一个游戏高手，叫做。

0: 笑笑，他的名字，他就是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好像是就发际线有点上移，很他叫孙亚龙嘛，很多人他因为大家很喜欢他，然后他又是比较逗的一个人，大家就调侃他，已经变成孙叶龙了，就很有内涵。但是他也就是也能跟大家开这种玩笑，但是如果换了女孩子，可能就受不了这种事情。
1: 就哪怕你知道说他们只是在调侃你，
0: 对，还是受不了
1: 这样子。
0: 女孩子更注重自己的容貌啊。
1: 对，
0: 你想，你认识朴老师吗 ？PDD， 在那个《全英雄联盟》最骚的骚猪，你听过吗？
1: 我有听你在节目里说过，但是
0: 就是一个胖胖的前职业选手，就真的有点胖的。看过
1: 多胖，
0: 就有点梨形，哎，就是小胖子。他称自己是骚猪，对吧？哪个女孩子会自己称自己？女孩子还是更，他们更在意自己的游戏水平。
1: 对对对，
0: 跟自己强不强？那女生啊，难免就会更在意自己美不美。
1: 可是你以前在做主播之前，就是那种宅女的形象呀，戴着大眼镜。
0: 那没有，就上班呗，没有人拍下来，到处说呀。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在唱歌跟在打游戏的时候，那个直播间里面的人气是有明显的不同吗？打游戏的时候比较少一点。
0: 会，因为第一我不是一个游戏高手，第二唱歌人人都听得懂，对吧？但如果有些不喜欢这个游戏，或者说就是觉得你打得不好。我播过很多个游戏，还有一些比较长的游戏，他如果没有看见前面，就好像你播续集的时候，人家没看过第一集，可能就不会看了，就这样。这也是造成播游戏的时候人气下滑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还是我打的不是特别厉害，我已经很厉害了，只是不是特别厉害了。
1: 你每天下播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就先看看群啊、贴吧呀、大家有没有说我坏话呀？
1: 就还不睡呢，还继续看呢。
0: 我一般下播一点半嘛，我睡觉大概五点的，五点六点的。而且很多消息要回啊，很多时候直播的时候会给你发消息很多，但你没办法回，你下了直播就要处理很多事情。
1: 就逛贴吧，然后看看群，然后回消息。
0: 回消息要回很久了，因为要跟别人商量正事儿。还有逛逛淘宝，还有就练练歌呀，还有
1: 练歌
0: 要练的，
1: 在凌晨的时候练不会很伤嗓？
0: 你主要是在于不是练水平，你只要学习这个歌怎么唱的，你只要唱很小声就可以了。水平那跟吊嗓子不一样。
1: 那吃夜宵吗？
0: 你看我这么瘦，你就知道我不怎么
1: 吃
0: 夜
1: 宵。不，有一些人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你？
0: 我不是那种人，他妹妹是。二科是不是真的就吃很多然后不胖？
2: 对，
0: 你恨不恨他？
2: 我来上海陪他吃胖了10斤。我原来只有120的。
3: 多瘦
0: 啊！你这样暴露了。你说什么？你原来只有120是什么鬼？
2: 现在130了。
3: 我好气啊！
0: 二科只有85斤。
1: 哇，
0: 86还是85？可能84了。
1: 可怕了。就你也不吃夜宵，然后你上
3: 你要喝水吗？
0: 那冰水好了，冰水。不用这个，就倒一杯冰水。
1: 就是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完，然后卸妆睡觉。
0: 对，有时候还可能会看一集美剧，或者说，
1: 就你的生活是从几点钟开始的？
0: 我自己的生活是从1:30之后开始的。
1: 1:30起来之后干嘛？
0: 如果说当天要直播的话，就是凌晨1:30开始。
1: 凌晨1:30。
0: 然后一般下午醒来就是两三点醒来，然后就要处理很多事情。然后做一些直播的准备，洗洗，吃个饭，洗脸、刷牙、洗澡、化妆这些，磨磨蹭蹭，差不多就要开播了。这样。
1: 这种生活的规律，你觉得是有问题的吗？
0: 我觉得就是，有点睡太晚，对，皮肤不好。
1: 但是感觉你好像是以比较享受的心态在度过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1天2天，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很兴奋，我今儿通宵了怎么样？可是他如果是一种长期的状态，不是会觉得
0: 就还好，因为我
1: 习惯了，
0: 并没有很累，我只是把生物钟推迟了，我并没有睡得很少，跟那种凌晨5点睡，早上9点起的不一样。

0: 我是凌晨5点睡，下午2点起，所以我其实睡挺多的，就是生活中跟别人不一样。
1: 你要睡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还是你的窗帘是那种完全可以遮光的？
0: 就我每天就看着夕阳，伴着夕阳起床，伴着朝霞入睡。
1: 所以
0: 朝霞还蛮好看的。
1: 醒来的时候有那种虚幻感，
0: 对对对对，
1: 不知道时间去哪了。
0: 对。
1: 你父母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支持，对你的支持？
0: 我父母不支持。我父母说，你好好干，不行就回来画图吧。
1: 你觉得你自己有可能回去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因为画图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我感觉如果说真的是丢了几年，我就怕再回去有没有人要。你的简历里面有几年是大家好，我去聊骚去了那种感觉，就有点尴尬。而且你在直播里面做了这么久的话，你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嘛。
1: 你怎么看待网红的这个标签呢？就是他现在可能公众对他有点污名化，但是就虽然
0: 女主播也有点负面啊，
1: 但是就是你的粉丝不会这样子觉得。可是如果是外界的人呢，就可能对你完全不了解的人，当介绍的时候说哦这个是个网红，你会感受到别人的那种好像戴着有色眼镜的感觉。
0: 我也不能怪人家，没有办法，
1: 但是会遇到是吗？
0: 但是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濯清涟而不妖娆，是我自己是一个就很站得住脚的。我也不跟，
1: 但他们
0: 也
1: 不
0: 知道呀，
1: 就是谁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如果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像你的粉丝这么了解你，他们不知道陈一发是一个什么样，你不在意这一部分，
0: 你没有办法获得所有人的认同。没有办法，只要但是知道我的人已经，就是我们的观众已经挺多了，所以还可以。
1: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网红？你觉得什么是网红？
0: 就是网络上的红人。说实在的，王思聪也算是网红。
1: 对对对，
0: 王可可也是网红。你知道王可可吗？
1: 王可可知道，
0: 他的那个狗狗，都是网络红，
1: 就是他是一个中性
0: 狗。
1: 仅仅是一个形容某一个群体的，而不是像大家所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一说到网红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标签。
0: 对对，
1: 特别是当你还是一个美女的时候，当你是像这样一个的时候。你过年的时候做直播吗？
0: 也做。
1: 过年的时候看的人多吗？
0: 还挺多的，因为大家毕竟放假了嘛，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时间或者没钱出去玩，不是没时间，就是觉得太挤了嘛。春节的时候哪人多，还不如在家里玩玩游戏，看看直播。我以前也是，我以前春节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因为我很怕去旅游景点全是人，而且那时候也特别贵。
1: 对对。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就比如说像大年30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做直播的话，依然会有很多人看，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就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应该要家人团聚或者怎么样？就为什么大家要选择对着一个手机屏幕？你会不会因为这种东西？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1: 进步。
0: 对啊，以前我对春节的那个
1: 感觉
0: 就是。很大一群人在一起吃很大一桌饭，然后看春节晚会。那时候网络也不发达，天天还，然后那时候就发短信，祝您吉祥如意什么。
1: 对对，群发的那种。
0: 对对对。但现在大家有很多娱乐方式，就不再那么单一了。我觉得有很多选择是好事，就好像以前出租车一样，我们只能打出租车。现在有 Uber 了，现在有那个什么易到啊、滴滴啊、神州啊，我觉得多一种选择都总是好事。
1: 但它会冲淡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人情。
0: 但是你获得了很多网络上的朋友。其实很多，比方说你现实里面的朋友，有些是因为没有办法才成为的朋友，
1: 就必须会有交集，所以
0: 对啊，你们可能在很深的层次
1: 没有交，
0: 并没有互相很认同。 但你网络上的朋友就是因为单纯的兴趣爱好才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牢固的联系。
1: 但是这种交流其实也是比较浅层的吧，就比如说你跟你的粉丝聊天，然后其实你们聊天的话题不会太深入，他可能就停留在一种插科打诨的那种地步上，
0: 不会特别的深，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1: 所以你觉得连接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它不是那么稳固的吧？
0: 我觉得只要让人开心就行。我喜欢看《生活大爆炸》，
1: 哦，
0: 我也不觉得它
1: 多深刻，
0: 有给我什么人生哲理当头棒喝。我觉得它很有趣。我很喜欢 Sheldon。
1: 但有趣可以解决。
0: 我觉得就是很深刻的东西由深刻的人来讲。我不是一个很深刻的人，何必非要去做那个？就那个，就好像就我教体育的就不教音乐了嘛。
1: 对对。那你自己对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靠什么来解决？就是你自己的人生困惑，或者是？
0: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无非就是多读点书，多搬点砖。
1: 你最近在看什么？
0: 多挣点钱之类的。我最近在看什么书？说来惭愧，最近没看什么书。
1: 上一次看的书是什么？
0: 上一次人家送了我一本那种情感的书，那种
1: 鸡汤类的吗？
0: 就是好像
1: 言情，
0: 教你谈恋爱的那种书，
1: 为什么
0: 会送我
1: 这样一本书？
0: 因为他，我跟他认识。
2: 你这些都还没有打磕，
0: 没有什么，
1: 这些已经完了，这些已经完，这是最后两个。
0: 冰与火之歌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呢，
1: 马上
2: 能聊，真的能聊。
0: 我是不是屌？他也
2: 服。我看大布一直在说，
1: 马上就结束了啊！各位观众不要着急啊！
0: 看一下那个毛毛跟那个气质。
1: 已经残了，聊了这么久已经残了。你现实生活中那些朋友会去看直播吗？
0: 他们看的不太多吧，因为就是我现实里面的朋友会看我的直播，但是他不会
1: 看，别的
0: 看一下，他不会真的经常来看。可能会对他们来说有一种荒谬感。
1: 荒谬？为什么？
0: 我操，
1: 这家伙
0: 小陈这么红，怎么可能？他还没我漂亮，或者就是，比方说你从小到大的闺蜜，突然一天走上了很大的舞台，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
1: 就你自己也会有点
0: 奇怪的感觉，可能就不会天天去追她，觉得
1: 对对对，
0: 哎呀，她还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那个什么李狗蛋吗？对吧？
1: 对。
0: 不管他现在怎么红，他始终是我的，是我邻居的那个小屁孩儿。他会看，但不会真的迷你。我觉得，
1: 你刚刚说，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靠，这个人也会红，是因为你觉得你在他们心中是一个普通女孩吗？
0: 我是一个，我要再说一句，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女孩。大家其实，在集体中是吧，除了美貌大家很少注意到我。
1: 那你觉得你自己特别吗？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普通的没有那么起眼的姑娘，那你自己觉得你在过去的时光里是觉得还没有被发掘？还是
0: 我觉得自己挺有趣的。但是有趣其实有时候并没有什么用的。是吧，我不能在简历上说我很会讲笑话，是吧？然后老板会问你到底会不会 CAD 是吧？Sandy Max 呢，是吧？我说我真的很会讲笑话，是吧？你严肃点，不能嘛。你交男朋友是吧，你也不能在个人资料里说我很会讲笑话，是吧？哎，你身高到底多少？我说我真的很会讲笑话，也不行的。实际上这种就是一个让朋友开心，但是在
1: 他没有办法成为
0: 在求职和征友上面不太有利的一个事
1: 情。是因为这个社会衡量大家的都是用一些硬标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
0: 毕业于哪里，你身高多少，三围体重， 收入多少，年龄，长得好不好看，
1: 三维体重，谁关心你？
0: 我他妈超关心三维体重的。
1: 但是我觉得互联网的话，应该会让这一切改变吧。就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可能觉得，哎，你不过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普通女孩，但是你在互联网上面，大家会觉得，哦，我是因为发姐的人品，因为她的性格，我喜欢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要，就它不再是，而不是说你画多好的 CAD 图，然后你设计过什么东西。
0: 是，就是互联网直播让我的一些在生活中用不到的技能发扬光大。
1: 这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吗？
0: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讲笑话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少挨两顿打，没想到这里还能挣钱，真是 surprise。
1: 这你过去没有想到的吗？
0: 没想到，没有想到这么
1: 夸张，是吗？
0: 这么夸张。
1: 如果你自己不是做直播的话，你觉得你会去看直播？
0: 会吧，因为现在直播好像特别红，到处都在直播，应该我会看一下，多少会看一下。
1: 你觉得现在的这种直播形态跟你最初开始做的时候发生的变化大吗？
0: 还好吧，就除了我变成全职以外，其他的没有太大差别。就是
1: 这个行业呢？
0: 行业啊，行业就感觉我现在有点担心，就是因为有点像当初互联网才火的时候，对，据说全国上下有600多家直播平台，
1: 对，
0: 很可怕，我感觉要死90%以上。第一，竞争激烈嘛，让你觉得有压力；第二，我觉得有点一种不理智的疯狂在里面，就好像房价越来越高，就担心它崩盘一样。我也是，2000家呀，真的吗？
1: 那你置身其中会对你有影响吗？还是说你已经过了那个？
0: 有啊，就是有泡沫的话会让我们涨工资。但是其实涨了工资都是有点虚的，因为我听说有些平台就是高价、天价挖了人，
1: 对，
0: 但后来融资不到位，他发不出工资来了，就那个天价没有办法兑现，所以那主播也挺惨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要真正的这个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去一个平稳嘛。就好像当年有团购网站，全国有几千家，现在就好像剩大众点评了，真的是成王败寇的感觉。外卖也是已经很多了。
1: 是的。那什么样的就主播啊？就现在太多主播，你觉得什么样的主播能够？走到后面能够走得比较长远，
0: 我觉得是第一是真正有才华的，就是他打游戏打得真的很好，他唱歌唱得真的好，他舞跳得真的好，
1: 有一技之长。
0: 还有一种是讨人喜欢的，
1: 讨人喜欢，像你这样，不，你是长得好看，
0: 我是高冷女生。因为我发现有些女孩子很漂亮，
1: 漂亮的
0: 很空洞，但是她有点高冷，就好像大家会觉得她有距离感，会没有那么亲切。
1: 对，
0: 就看了一眼，哦，好漂亮，走了。
1: 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吗？就是主播背后的资源。
0: 我觉得主播本身比较重要，
1: 是因为
0: 观众都会用脚投票。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种
1: 重金砸下去
0: 、砸下去钱就砸没了，就是斗鱼汪汪大笑，就是很多就是花了很多火箭想要捧红也没有红的。但有些还是火了一点。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人吧。有些但是会，我觉得会炒作还是很厉害的，就好像很多娱乐圈的明星一样。
1: 他有保持曝光度，
0: 他长得很漂亮。他并不是很有才华，他演技一炮无。 但是他很会炒作，
1: 对，
0: 这也是他的才华，
1: 天天站头条就够了，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团队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由于直播是一个跟演戏和娱乐圈明星不一样，
1: 他
0: 太多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现在镜头前的，要及时反应，
1: 管理员跟你互动，
0: 对啊，你不能旁边有个助理说，哎，你这时候应该说什么什么，他说，哎，我大家好，怎么，他必须要自己来，所以。所以团队起的作用虽然重要，但是没有到，
1: 是因为他一切都是现场的，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
0: 对，所以必须要他自己也有点实力的。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不做主播，你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0: 少奶。哎，你为什么要笑呀？
1: 啊，不，这是一个非常那个非常切合实际的梦想。
0: 嗯，
1: 现在就是一个少奶奶。
0: 没有，我再不做主播了。第一，可以做一些就是这个可能你在直播行业累积了一些经验。如果说比较切实际的话，你可以去这种直播平台谋得一官半职。当个超管什么的，是吧？专门去封那些胸大又露沟的女主播，谢谢认真起名的飞机。然后，如果说运气好，挣了点钱，也可以在家里买几套小房子当包租婆。还有就是说，像很多现在就是转型嘛，他们做直播不是特别厉害，但是他们。比较有资源，他就自己开经纪公司，就做这种。其实像我们这些还没有马上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像那些职业选手，他打不动啊，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可以去当教练，或者他就开一个战队，培养下面的人。我想，就跟那个刘翔跑不动了以后再怎么办一样，可能会在这个行业做一些。其他工作嘛，毕竟和你的经验，
1: 这是他们的一个模式。你的，
0: 我觉得最好的归宿就是现在就把钱挣好了以后就吃力些，
1: 做少奶奶。
0: 不要做少奶奶了，就挣点钱就挺开心的。我也不敢说久了，现在说不清楚。
1: 你的真实身高是不是不好透露？
0: 185啊，有什么不好透露？
1: 185，对。那你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这个也是。
0: 1995啊。
1: 1995 ，OK。1995年出生的陈一发小姐，你今天是戴了美瞳吗？
0: 啊，对。
1: 这个是什么色？棕色。
0: 就棕色的，对。
1: 啊，
0: 我因为我是个大近视眼。
1: 哦。那你戴了隐形了吗？哦，这就是
0: 这就是啊，戴度数了。我想反正都要戴那个，不如戴大一点。
1: 对对。斗鱼是不是对你们是有那个直播时长的要求？
0: 对，
1: 要多久？
0: 每个人不一样。对我大概是一个月100个小时左右。
1: 这个是属于多还是中等？
0: 中等偏多。
1: 多。是因为那个就是播的越好的。时长的要求越高是吗？
0: 也不是，就是类型不一样嘛。像那些打游戏的可能签的更多。因为打游戏比较可以
1: 职业化的，
0: 可以一直打下去。
1: 对对对，
0: 你能打一通宵的游戏，你唱不了一通宵的歌啊。然后我就介乎两者之间，所以我就是中等时长。
1: 他的那个主播的体重是会定期清空的吗？还是
0: 不会不会、
1: 哦、从你播的时候就
0: 哎，你这个小乘客居然这点都不知道。
1: 我有去百度过，但是我
0: 不会
1: 说
0: 会
1: 清空，只会那个什么鱼丸什么的要2个月去对
0: 现在这理论上是每个月都可以兑换，但是不会每个月都发一个、
1: 分成的比例是不好说。
0: 分成的比例这个很好的呀，就五五开啊。
1: 哦，跟
0: 因为你这个不是个秘密，因为很多人大家都可以做直播，你在后台就看到了，所以就不是什么秘密。你想了解的话就很简单，自己开
1: 一个
0: 直播，自己给自己刷个火箭就可以看到了。
1: OK， 差不多。
0: 毛毛要哭了，
1: 我毛毛一个小问题。
3: 就是关于收入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敏感的。然后我们写一个具体的，
1: 这个就不说了。

0: 一半之后还要扣个税的，所以实际上可能是四点五成吧。嗯，还有大概10%的税，因为毕竟是吧，
1: 你的那个体重比我想象的要少哎，就是在那个斗鱼上面，我本来
0: 体重。
1: 哦，他是说体重吗？多少多少？
0: 对对对，好多 T。
1: 对，
0: 你比我比你想象的少。
1: 对，我原来以为你应该是一个巨重的人，但是也挺多的了。可是还是比我想象的
0: 少。受到了伤害。他们说
1: 一 T 就是1000块，我知道，我知道。
0: 体重太少。
1: 我昨天算了一下，没有，我一直以为发姐是那种，就
0: 是我
1: 是
0: 不是超能量
1: top 级的那种？
0: 师姐不会说的。
1: 因为他的名气真的是够的。
2: 他名气是有，但是你顶
0: 没办法，
1: 粉丝太穷，
0: 粉丝太穷太抠了啊！
2: 只能怪你们了。
1: 哎，你们俩住一块吗？
2: 没有，
1: 那你们俩是各自有位。
2: 对，我送到回去，
1: 保护我们主播，人人有责。
0: 哦，谢谢。
2: 哎，我要叫个车了，这里应该。
0: 我也要叫个车。
2: 我叫。
1: 对啊，他送你回去吗？
0: 谢谢大家的鱼丸。谢谢大家，谢谢女记者又帮我骗了一波鱼丸。现在大家为了证明自己，哼，我不穷，我不抠。打赏了我一点，给大家那个，你要不你再坐过来吧，我跟大家告个别，我们就先关了一下。
1: 哦，我吗？
0: 来，坐过来。这个凳子好沉啊。
1: 哦，就助理，毛毛的助理，二毛，
2: 明天就开除了这个助理，
1: 明天就被开除了，
2: 懂事儿。
0: 大家好，这是那个今天
1: 的毛毛
0: 的
1: 助理。
0: 博客天下的女记者，然后她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然后来做这个采访。她写了，做了很多功课。你看，怎么
1: 要数一下有几页吗？
0: 几页啊？我数一下。
1: 七页。对，我今天去打印的时候。
0: 你花了多少时间做前期的准备？
1: 挺多，从我一开始联系她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你的各种资料。没有，主要是你的粉丝特别好，就是他们会各种安利。好，谢谢大家的礼物。
0: 如果大家今后想做记者的话，是吧？多看直播。
1: 对，多看直播。哇，他们真的送了好多礼物。
0: 对。
1: 天哪，为什么会有这么有钱的粉丝呢？哦，这是我见过的最有钱的粉丝。
0: 这是我们见过最有钱的一届粉丝。很专业。但我觉得你们这样采访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的话，会不会有点就是得不偿失啊？会不会太花时间了自己的事？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就是可能聊好多次，就分开了，因为不同的时候的状态，然后包括你可能跟他见了之后，
0: 哇，你们好，
1: 另外的
0: 好敬业哦。很多时候别人叫我采访，就给我发一个文档，然后里面有些问题，我就回答一下，人就发回去就完了。
1: 类型不一样吧，报道的类型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就是他只需要信息量的就比较简单，就无非你就把1、2、3、4点都说出来就行。他们真的好疯狂的送。
0: 谢谢黑月 Life， 谢谢战士建德，好的，好有钱。他们杂志是叫《博客天下》。还是3年周刊、啊。
1: 你们这些没文化的。
0: 他们就知道男人装的。还有新威呢。哎，你是新闻系毕业的吗？
1: 我是，但是我原来学的是广播电视。
0: 也名扬
1: 这道杂志。
0: 哇，他们好高调。
1: 谢谢大家的礼物，请大家继续刷。
0: 所以你毕业几年了？
1: 快5年。对，我已经工作。
0: 博士毕业了。
1: 不是啊，我有这么老吗？
0: 没有，就想前我也是博士毕业的。
1: 哦，是，我是博士后毕业的。
0: 这么巧啊，一桌坐了2个女博士。哎，你们那个公司是不是进门槛挺高的？
1: 嗯，我们现在只有。
0: 你是名校毕业吧？
1: 不是，我不是名校毕业。
0: 没事，你随便编一个学校就下了。
1: 我是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 戏毕业的。
0: 我服。谢谢啊，你是谢谢。我今天出来花了好长时间，而且这个咖啡店就很热，然后它的那个密闭性不好，就空调没什么感觉。
1: 密闭性，建筑专业。
0: 密闭性，对，其实就是空调太不足了。我的妆全部花了，你看，全花了，就是熊猫眼。
1: 是，
0: 谢谢沐浴足浴的。
2: 我都热出一身猪油。
0: 那我们，
2: 我叫了车，叫了车，过来的路上。
0: 你好，
1: 小心一些。你要直播到家吗？
0: 那我就车来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关了。不是，主要是人家送了钱，我不好意思现在就走了。我是想关了。所以你们要在上海，你们是本来在哪里？
1: 在北京，
0: 在北京。
1: 对，
2: 就是
1: 特
2: 地
1: 过
2: 来
1: 找你。
0: 我发现你是不是有点像哪个明星来着？
1: 你今天是不是看谁都像？
0: 不是真的，我就是特别喜欢认人脸。
1: 像男的吗？
2: 我经常被人家说像某个男明星。
0: 但是明星啊，好歹是，所以是哪个男明星？
1: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0: 快告诉我一下，
1: 我
0: 是
1: 我说，会成为我人生的污点。
0: 没关系，说嘛。我真的觉得有点像一个明星，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是谁，我很焦虑这个事情。像哪个？
2: 像那个
0: 陈汉典。他们说陈汉典不是吧？
1: 哦，去死！超感把他踢出去。
0: 谢谢子凡，谢谢平安好房的那个。
1: 超感说把他升为那个。
0: 莫文啊，不是莫文，不是莫文，不是陈汉典，成龙不是刘维嘉？
1: 这么丑吗？
0: 刘维
1: 这么丑吗？
0: 刘维嘉是不是有刘维嘉？有刘维嘉吗？
1: 不这么丑吗？
0: 哎，刘维嘉挺帅的，那些黑的 live 的那个飞机，房祖名。
1: 好难过。
0: 吕颂贤，
1: 吕颂贤
0: 有啊，吕颂
1: 贤丑的那个，
0: 吕颂贤很帅的、啊，
1: 我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
0: 吴昕，
2: 那是有点像吴昕。
0: 吴昕，
1: 这是女明星，
0: 是啊，很漂亮的。哎呀，王宝强都够了。
1: 被说像男，没关系，就算这样还是会坚强的活下去。
2: 别人还说我像冲哥嘞。
1: 像
2: 春哥，春哥的粉丝都不乐意了，
0: 啊、
2: 我还不乐意呢，我又不喜欢春哥。
0: 你觉得你不像春哥，完全不像。
2: 对呀、啊，
0: 只有一点点。
2: 你说周笔畅，我好歹还服了。说春哥，我真的不能忍。
0: 谢谢谢谢那个黑暗 live 的笔记。这边的灯光比较昏暗，所以画质比较 AV， 大家忍一忍。柴静、宋茜 ，Papi 酱，哎，你见过 Papi 酱没
1: ？Papi 酱没有，但之前有约他，但是一直约不到。他说太火了，
0: 采访他是不是要钱？
1: 接受媒体采访？
0: 为什么？
1: 暂时不知道。就，但是之前
0: 不能
1: 以
0: 重金邀请他吗？
1: 采过他。
0: 哎，我那个报名是 ，Papi 酱不接受采访啊？
2: 你们的采访是不是都不给钱的？
1: 是啊，采访为什么要给钱呢？
3: 喂，师傅。
0: 毛毛提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3: 我在
0: 谢谢无痕之恋。
3: 在那个
0: 好了，我现在要关了。
3: 那个
0: 今天的直播播了很久，可能回去也不会开了。应该回去不会开了。今天播了大概。
1: 回去还打算再开什么？
0: 你看11:04等于多少来着？7个小时。那实在播太久了，我全身因为很热，这里都黏着。都黏黏的呢。所以我回去可能就休息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对今天的直播还满意吗？不满意你也拿我没办法。喜欢的可以支持一下，不喜欢的就买一下淘宝店吧。拜拜，晚安。今天有些信号不太稳定。
2: 对对对
0: ，sorry。
2: 你不要往前看。
0: 下次我会穿少一点。
2: 嗯，
0: 那我就先退一下了，告退了。拜拜，晚安。
2: 哎呀。哎，花。

这么多好听党，到时候会有人举牌子吗？上面写好听啊。今天真的好卡。

哎，真的，你看他年轻时候的那个发际线，跟刚才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大家要警惕啊，是吧？说不定呢。谢谢技师的五个高级手型，谢谢刚才大家送的那个礼物。警钟长鸣着，瑟瑟发抖。

0: OK， 你放轻松，深呼吸。
1: 明天去武汉。
0: 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先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入睡。一、二、三。
1: 骗鬼。

0: 我感觉自己的 rap 还可以，是吗？ MC 发发呢？
1: 但是我他的记忆，
0: 谢谢我叫小飞侠的飞机。祝三离了红铜剑，谢谢陈氏太极的，谢谢十八代传人的高级手机。

0: 衣服一样，像孕妇装一样。
1: 实际上很瘦，
0: 很宽松。

真的吗？明天上午走红塔。哎，超管怎么没跟我说呢？哎，我联系一下。那我岂不是雪崩？等等等等，紧急呼叫鲸鱼印印，这就很难受了。大猫不要一个飞机，这些表哥你出清。

0: 你了，拜拜 ，See you today， 不是 tomorrow 了，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我什么也没吃，还打嗝，被气出了歌，拜拜。我看过功夫，看过好几遍呢。他有一个才艺是那个，就是表演就手语。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
0: 哎呀，我声音原来这么好听。
1: 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
0: 拜拜。
1: 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
0: 会论评委。

0: 谢谢你说我的歌好听，不过我还是很想问一句，不是你听不到吗？虽然很感谢你的夸奖，但是心中还是有一丝疑虑。你不是
1: 姐姐，所有人大吃吃，姐姐发帖。

0: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吧？妈。
1: 是玛格列特，她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
0: 我妈真的在看吗？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按着给你说嘛。哦，要得，好。我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我的嘛？你在说我们？好。啊，他叫我给他发那个什么，发那个什么地址，要给我寄什么样品？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我妈并没有在看直播。我妈其实有些人担心我妈看斗鱼会不会就是看见您这些不要脸的弹幕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把全场禁言。我开始也有想过，我说我妈要是知道你们的真面目，会不会再也不让我做这一行了？就说这个钱不好挣，我们还是回去画图吧，全是登徒子之类的。后来我想一想，我妈这有点老花眼，其实根本看不清楚弹幕写的是什么。这不是我黑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45岁往后。眼神就不太好，真的。他肯定要是看弹幕，肯定都是这样，可能只看这些火箭。而且就算他看到了，他肯定也没有手速封人，我自己都封不到，刷太快了。但是王总耳朵没聋是什么意思啊？我又没说他坏话。说的好像什么一样。今天我上首页了吗？嘿，超感觉。我小声的说一句，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在那个美国，就是美国漫展上面，不是不小心上了路透社的新闻吗？当时很多人都就说。就说那个，怎么说呢？是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叫了两个，在美国的一个在美国的，摄影师跟着我们去，逛漫展，然后我跟一个 coser 合影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新闻记者给拍下来了，然后他说那个照片特别有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谁，我说一发灿，然后他说

他说的是 "Great picture, excellent, wonderful, extraordinary, beautiful"，反正的意思嘛，差不多就是我的所有英文词汇了。他说他要把那个照片发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我说哦，随便吧。然后他又跟我说他是特别特别牛逼的网站，给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工作卡呀什么的。但是我看了，我说哦，我说OK，他对我的态度很吃惊，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卡写的是什么路透社呀，怎么做？一般人都会说，哦，真的吗？Really？做哦之类的话，那我就说 OK，那他就有点失望，他就问说，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你知道我这个媒体吗？我说，Sorry, our English is not so good。我们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总之我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媒体就行了。他你一定会看到我的照片的，我给你拍的照片一定会你一定会看到的，不要担心。哎，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说，哦，牛逼就牛逼嘛。但是我们那个摄影师就有点不服气，说：“哦，你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我们也是特别牛逼的媒体啊。”然后他说：“这个还是特别牛逼的网红呢。”他说：“She was very famous，不是 she was，she is，she was，感觉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不对，像过气了。”对面那个摄影师也是：“哦，真的吗？Oh really？Oh really？那种。”然后我们彼此都不是很相信。就这样，拜拜了。没想到真的是特别牛逼的媒体，路透社呀。之所以为什么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后来那个超管知道我上了路透社新闻嘛，他就问我要不要发一波新闻稿。我说好啊，发就发呗，是吧？嗨，这种面子该蹭还是要蹭。虽然那张照片从双下巴的位置往上拍，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显胖嘛。我说那个你要发新闻稿就发嘛。然后他今天把那个新闻稿给我看了一下，里面就写什么，纽约漫展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啊，什么世界各地的怎么样啊，哈，还如此盛大的展会，怎么能没有斗鱼的身影呢？所以我们派出了谁谁谁谁谁，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参加。知道内情的同学们知道，就我其实是跟着 A 站去的，我们斗鱼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出了新闻就还是要这么写，我们派出了。我们斗鱼主播陈一发去前方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资讯，然后还说今后什么直播与其他的那些发布会啊都会紧密联合起来，我们斗鱼今后将会一直坚持走在这样多元化的道路，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哟，这里。但是我就看，A 站要报警了是吧？花了那么多钱请网红过去，但是你们看了就知道。我觉得我这样还是很可爱的，这种时候。这个是什么呀？什么呀？爱的教锤吗？惊堂木吗？我真的有点没懂。再看看其他的意思。这是一起的，
贝贝家。贝贝家饺子袋，专注饺子领域，挺拔身姿，快乐贝贝家。改善不良身姿，改善机体疲劳，改善用眼距离，改善形象气质。这广告打得跟整容公司一样。谁送的？给你一个房管啊 ，ID 报一下。

话说贝贝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是贝贝家的真谛吗？就改善你坐姿的真谛，就是你坐的不好就打你一下，久而久之你就坐好了，是这个理论吗？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我以为是一封感谢信呢。常用体穴参考表，常用病例施灸取穴参考表，四穴养生法。标准经络穴位图，好久好久没看见男性裸体了。这是什么呀？金伯利钻石。金伯利钻石这么大一个包，我应该下半辈子不用干了，干活了吧。金伯利钻石。

0: 这不是肉松吗？这不是肉松吗？什么意思啊？用钻石的包装包肉松，这不搞事情啊？是不是我要在肉松里面有钻石啊？要吃的时候仔细一点那种。啊？你的同学不带这么玩了。就碰到一个，哎，不要以为是猪骨头，其实是钻石，还香香的呢。A 西晃，这种打包的方式很像，就说我妈给我就是。就从那个什么家里到学校来看我呀、啊，就给我拿了一盒啊，这吃的干粮这种，也有点像那种古时候啊，就到牢里面去看望病人啊，就这个把那个饭盒打包的那种袋子，的感觉。哦呦 ，A 站还出了这么些东西。看得清吗？是一个A 站的那个，这样看得清吧。 A 站的 AC 娘的动漫形象的明信片，写的是 To 发发，祝国服第一滴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后面也很可爱呀，你看。嗯，哎呀，看不清楚你们。这个摄像头没以前好。
1: 我想说的是我
0: 啊，就是他贴邮票的地方是个 AC 娘的表情，这个摄像头变焦不行啊。差不多是这样，这样差不多能看清吧。就是那个意思，瞎了，不好意思，我也瞎了。哎，我觉得，这怎么说呢？我现在心情有点奇怪。就说他现在突发发。祝国服第一滴瓦生日快乐 ！From 来自猴山的神秘人，来自猴山的神秘人，写的是，然后旁边又夹了一张名片，生怕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我说你这又何必呢？嗯？听到了吗？就是这明信片写的是来自猴山的神秘人的那个礼物，但是他担心我猜不出来他是谁，旁边又附了一张那个他的名片，告诉我他叫刘妍妍。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是有一种异样的萌，你知道吗？真的吗？你看这里有附了一张名片儿，这边要写神秘人，你是不是傻呀？这我觉得你这样应该上不了市了，按这个尿性。我觉得你们距离上市还很远。ID 是神秘人，真的吗？然后 A 站给我寄了很多零食。这是重庆风味卫龙辣条。我怎么不知道重庆有辣条卖？辣条，先放旁边。然后这个是榴莲饼， 榴莲饼，榴莲饼，这个是法式樱桃，法式樱桃，说的跟真的似的。他要是不贴这个条子，我还以为是话梅呢。你们看像不像花梅？但它是樱桃。这个是寒话梅，叫寒话梅，为什么不叫寒梅梅？因为怕侵权，对不对？很可爱呀，这些零食，就充满了那种中二病。甘草莓条、珍珠莓，有没有马冬梅呀？很可爱呀，这个是黑糖饼干哦，饼干，比利时风味饼干。然后这个是 Big Roll，这是海苔卷儿，Big Roll 海苔卷儿。真可爱，我又骗了一个 A 站的袋子，我觉得 A 站的袋子超卡哇伊的说，又骗了一个。我站就知道吃，谢谢我站，就。我吃不完呀，感觉是时候招个助理来吃了。拆完了。哦，还有之前就说到的一些，吃不完抽奖。啊！

我把那个水杯打翻了，主要是我拿了一个大型抱枕过来，这个抱枕是有白有，也就是叫刁奶嘴的乖宝宝他送的抱枕，我估计他制作这个抱枕之前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看过成品，这是等身抱枕，差不多是等身抱枕。但是它不是，上面不是印了我的全身照，就印了我一张脸。这抱枕特别长，这么长一条全是脸，感觉就怎么说呢，比较李咏。大家不要做这么大的抱枕，好不好？真的吗？你看过？哪有这么大的抱枕只做一张脸的呀？我把这个抱枕放在家里，他寄到我，就是寄到我那个公司，然后转过来的嘛。然后家政阿姨都被吓到好几次，说："哎，这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照片儿，大家不要随便拿我的照片去做周边，有时候会很吓人的，好吗？请做之前经过我的同意，好不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说？哦，刚才送口红的，谢谢你的 BG。什么叫刚才送口红的？人家不是有名字吗？你们这人是就叫人家刚才送口红的，人家叫做那个我的妈妈，我的发，怎么就叫送口红的？天哪！那以后油白油是不是叫送抱枕的？大姐姐叫送睡衣的。董事长叫送火箭的，忧伤的一逼叫送鱼丸的，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好了，我觉得我还是把这个销毁了吧，我不想这样的产品流入市面上，真的，哎，就是。我还有几个小点的抱枕，我觉得可以拿来就是抽奖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我觉得这个抱枕，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就不要让它在市面上流通了，好不好？Please, please，谢谢你。不要！这抱枕太厉害了。

其他几个小的抱枕还好看一点，就是这样的，这个抱枕还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这种，都还，这张脸也面积也太大了啊，不要，下回不要选这张，感觉很怪，你知道吗？这张也就还好好一点，这张真的不要了，不要了 ，please please don't do this to me。我不知道，就家政阿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有多尴尬，你知道吗？你想象不到。你看，自己再仔细看这个东西，我们，哎，怎么？这些东西我都买回来了，等等。

什么也买了，我买了那个 V 开头的气管，我买了呀。谢谢评论方。刚才你们说那个海鲜我买了，买了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们各取所需的是不是？就怎么说呢，是吧？你们的我的命。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小的，是 V 开头。我那天走了很久，真的是脚都痛得要死。你们要小的呀，这么不自信啊。哎，这不是小舅子吗？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是小舅子吗？小舅子，哎呦，小舅子啊，你把生活费刷给女主播，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知道吗？小舅子啊，这都1:23了，你还不睡觉，明天怎么好好学习啊？小舅子哪一年的，你们知道吗？66是9797年的，小舅子怎么也是99年的吧？98年的，真的吗？哎，你们这么说吧，他比66小多少岁？真的98年的吗？我操，那下不去手。据说小舅子还在上大学，还在上大学，那么应该就20岁左右吧。20岁，96年，大一呀、啊，那才18岁啊。

什么叫正可口，还没展开呢。我这么慈祥，哪里像一个是吧人畜无害的大姐姐嘛。

还有什么？床总是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家养钻石，可能后来的观众不知道，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斗鱼的那个等级是按照就是青铜、白银、黄金、钻石来分的，当时上钻石很难很难，因为不能用钱，直接充值，就需要去玩那个页游。玩页游就拿鱼丸，那页游特别坑。那页游是要什么？然后充1万人民币得1万鱼丸那种，那种比例。当时，床总就是不要用爱情玷污上床，就是我们直播间里比较早的，应该说最早一批吧，是不是第一个我拿不准，一个钻石选手。那时候的钻石应该相当于，钻石的牛逼程度相当于现在45级往上了吧，我感觉。跟床总同批次的钻石选手，斗鱼所剩无几了，其实，可能还在，说不清楚。那时候还。还有很多没有鱼翅系统，只有鱼丸系统。但是很多观众为了拿鱼丸，还成立了很多页游部，去一起玩页游，然后拿鱼丸送给我。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叫做《大皇帝》，是一个那种策略型游戏，就是。招兵买马、占领城镇那种游戏，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叫做673-73页游部那时候，我们的观众干了一些为了鱼丸不择手段的事情。当时那个大皇帝好像是有一个奖励，就是全服前5名还是前3名，就奖励特别多的鱼丸。然后，我们的页游部呢，就派了几个奸细去反装中那种，还是中专反，中装反，就是好像他们两个在对打，其实是一帮人。最后就迷惑了很多人的心智，占领了前3，好像，是不是？当时是谁来着？就是潜伏进，打进敌方深处那种，王宝强。那个王宝强不是现在那个王宝强了。说起王宝强，有好多个王宝强。谢谢奔总，奔总是真的喜欢看女主播，我已经发现。卷发棒，对，卷发棒。卷发棒，你们后来的观众估计不认识了，是2014年到2015年年中上半年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房管，他名字叫卷发棒。他最牛逼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充值的多，而在于他的手速超级快，就不管是那个什么。微信小视频啊，还是谁谁谁寂寞少妇啊，或者乱七八糟骂人的呀，他就第一时间能够把它封掉，特别响，特别牛逼。后来不知道怎么，过了一阵子他就消失了。他当时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他因为家里有些事情要忙起来了，可能不能经常看直播了。大家保重，这还有点伤感呢。我说，嗨，谈恋爱就谈恋爱嘛，怎么了嘛？又不是不让你去，对吧？哎，
后来又过了半年，他给我又在微信是不是在 QQ 上发了消息，他说他家里出了点儿经济上的风波，欠了好几个亿，怎么怎么样啊，那一段日子非常的消沉，怎么怎么样，本来要去哪个大学读书，好像后来也没有去成还是怎么样，那个大学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有问过其他的朋友，说那个大学就是专门为成绩好又贼有钱的少爷公主们准备的大学那种。唉，就等于是欠了3.5亿，就只好离开6733那种。嗨，瞧你们这些口气狂妄的，才几个亿而已，至于吗？上完是美国哪个大学？谢谢台中人太好的眼睛。当时卷发棒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房管，还有一个房管叫做染发棒，很多人分不清楚他们，就像有些人分不清楚我和大表姐一样，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就是这样，后来染发棒也不在了，不怎么在房间出现了，他经常出现在大表姐的房间里，但大表姐后来去了熊猫，我也没有再看见染发棒了。什么叫去世了？哎，你们这些人嘴巴真是那个什么。

画面不清晰吗？真的吗？我这边看着还比较正常，就不在直播间了嘛。我刚来斗鱼的时候，斗鱼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最开始来的时候，你知道占据斗鱼前几排的女主播是谁吗？叫做寂寞的叶子，好像是叫不撩人的叶子，打英雄联盟的一个女主播，比较那什么啊。还有一个主播叫做萌系牛奶，当时还有一段，有一回她穿了一件海军服，比较性感那种，人数飙升到了8万人。现在想起来8万人是吧？还没买的协议好多是吧？但是当时8万人真的很牛逼了，万人空巷啊，去看水手服，这那个封面就爆炸了。还有妮酱也是当时很火的女主播，身材很好，白瘦，腿长，性感。我记得有一次，妮酱喝多多了，然后回来之后说了两句就很困，就跑床上去睡觉去了。那个摄像头还对着那个床，因为很多女主播的那个电脑背后就是床嘛，就她那个电脑桌是放在床边的，然后那摄像头对着床，她在床上睡觉，然后时不时翻个身。我靠，那时候那一年的观众兴奋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守在摄像头前面，就等着她翻身呐、啊，或者说踢腿呀、啊，什么打被子啊之类。守候一生，只为那一瞬，感觉。你想想，现在你们是吧？就是哎呀，怎么叫由俭入奢易啊？想想当年，路有冻死骨呢。如今倒是酒肉臭了。

真的是同款围巾吗？我这可是爱心巴巴里呀、啊，很萌的。哎，我做这个，我做这个，这个姿势，我就觉得想起了一些事情，是吧？嗯，但是我这个真的是就是爱心巴巴里挺可爱的，要不然还是嗯。

哎呦，你们好像都懂，难道就没有新韭菜吗？说啊，他们在笑什么？我不知道，好茫然，我也跟着笑一下吧，哈哈哈，哈哈哈，好像很好笑的样子，我不笑会不会不合群？谢谢那个迪丽热巴阿姨。

0: 个什么，我就翻个面翻个面，把我这个很贵的爱心，很贵的爱心弄出来，不然老以为你们是同，你们老以为是同款，实际上我这个比较贵，新款，不是同款。
1: 而且你们啊，你们真的就是男的一般来说就没有女的能够分辨所谓的绿茶婊，男孩子很容易就是被一些现象所迷惑，他觉得哇这么可爱，但是女孩子不一样嘛。哎，今天有点犯油啊，脸吃了火锅，这非机动车司机的飞机。有时候比方说你们有女朋友哈，你有时候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女明星或者女主播这样，然后你说哎呀好喜欢她，然后女朋友就会说哼 bitch， 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她是吃醋啊，或者说是什么，是嫉妒啊，还有就是觉得人家漂亮所以就针对人家呀。但是其实我们女生看的角度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就好像换句话说就是，就好像有些男的会觉得我操那个肯定开挂了呀什么，但是有些女生就看不出来一样。

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外行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女孩子会被渣男骗，但是男孩子一看就觉得，我操，他不就是想骗你上床而已，对吧？你还以为他对你很真心，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圈里圈外吧，对吧？有些女孩子觉得有些男的，哇，好厉害哦，什么都懂，又有钱，又有文化，对我又好，然后。其实他的朋友啊，或者会说，哎呀，都装的，最爱装逼了，装逼犯，实际上渣的要死，怎么的？然后女孩子就会说，哼，你就是追不到我，然后嫉妒。但实际上，你们说的是真的，我们说的也是真的。我跟你们就虽然不是邮件环节，但是我还跟你们分享一些就生活小常识、恋爱小常识。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嘛，但是呢，她的朋友甚至是说你的朋友，在这件事上保持了很谨慎的态度，甚至有点劝你收手的感觉嘛，你一定要小心。真的，因为你有时候会被那个荷尔蒙所迷惑，你不知道。你在那个时候就脑子一片空白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觉得嗨，快了快了。

男生只会劝你什么再说吗？就比方说你有时候在朋友圈里看见那些女孩子好像天天都在出入一些高级场所，然后拍一些美美的自拍，然后她说哇这个女人好漂亮，但你还要想一想，谁他妈给你拍，谁他妈给她拍的东西，谁送的，天天晒包包，哇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礼物啊，就是什么别人送的什么限量版的包包啊，什么新年礼盒呀，情人节什么乱七八糟，你会觉得有些傻瓜会觉得，诶哇精致女孩我也想要这样的大家闺秀，但是你不会想为什么她会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谁送的，是她要的吗？有些人会要，知道吗？真的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去要礼物，要是那哪种要啊，就是说哎呀就群发那种，然后说哎给你拜个年那种，反正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种群发的诈骗短信一样啊，2018祝你新年快乐这种啊，狗年大吉。最后呢有些男孩子就抹不开面子，就说啊你都来拜年了，哎给个红包吧，然后就这样收获收了好几亿，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比较发嗲那种撒娇的语气跟你要红包的，很有可能是群发。有时候他还要那个，还有那种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比方说给你先发一个66的红包，然后你回他一个99的，啊，面子上过不去嘛，啊，净赚33，那个腾讯还不赚差价呢。谢谢唯物的飞机。哇，有些说你说的这些女生我都没遇到过，你没遇到过女生吗？还有一些最直接的，就是比方说要过节了，什么情人节呀，什么谢谢郎总的飞机和卡，情人节呀、七夕呀，还有什么儿童节呀，就在朋友圈里、微博上发自己的地址，然后就说谢谢老板们。

谢星期天扉页和猪队友的飞机。还有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但也不要怪我说话直啊，就是他也是有，就是别人比方说要钓鱼，也是在可能有鱼的鱼塘下饵，对吧？你可能就水至清则无鱼，他觉得哎呀流量也是钱啊，就不在你身上花心思了，换个地方打猎吧，是这样。还有些男的也是这样啊，比方说经常在朋友圈里就把人分组了，把那些觉得哎呀有兴趣的女性分，或者说一些傻白甜的女性分在一组，专门给她发朋友圈，天天都是那种哇很高档的很商务的那种，好像我自己日理万机，每天都在处理国际贸易啊，头等舱去头等舱里面拍二十套衣服，还有什么去咖啡厅，然后又晒一下自己的什么苹果电脑啊，乱七八糟的，什么再借块假表来拍一拍之类的，多得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商务精英那种感觉。很多很多女孩子还是会被骗。如果说这些考试不是考试啊，这些什么答题 APP 里面增加一个什么化妆美容的选项，问你啊，这个颜色是哪个口红色号？这个包装是什么牌子？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是吗？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哦，你们叫我考什么啊？这个枪叫什么？是什么型号的枪？它的子弹是几毫米的那种啊？要不是玩绝地求生，我还真不认识。绝地求生就是大大的加强了我的军械知识，以前我什么都不认识。然后上回看那个叫什么战狼啊，然后我一看里面啊，这不是 AKM 吗？啊，这不是 SCAR 吗？这突然一下就知道了。化作春泥更复发。 AWM 是什么子弹？哎呀，说起来我在为数不多的捡空投里面还真的没有捡过 AWM， 好像是一种专门的子弹，叫啥来着？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贫穷限制了我的记忆力，没怎么捡到过空投，给忘了。哦，马格南，对对对，马格南，羡慕你们经常看人家捡空投，我估计你们也是云吃鸡观众吧？啊，马格南，还打牡丹。我看到有人说，我不知道 AKM， 我只知道 AKB。云练枪、云吃鸡、云泡妞，你们看那个户外搭讪节目，不就是云泡妞吗？

0: 我确实捡到过不少空投，但是呢，没有一次里面有 AWM， 那个掉率好像很低。什么叫做我的观众很少云吃街？哎，我难道不是除了某几个女主播之外吃鸡最多的女主播了吗？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0: 我们平台比我厉害的女主播不超过两只手吧。嗯，出名点的啊，你别说什么有一个只有十人观看的直播间里面超厉害的那种，我不认得啊，我不认。我记得比我厉害的有哪些人哈、雪妹妹、冷冷、小白驹，还有谁？哎，我说太多了，就一只手，就三个人吧。还有谁？还有谁？肚子跟我半斤八两，有时候还没我厉害呢。呆妹儿也是娱乐主播，真的就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我说半斤八两是我谦虚哈，我先说明一下。十月比我菜，我说女主播为什么有人说马牛逼？马老师比我厉害，姓马的比我厉害的只有马牛逼。

原来你还看刘菲儿啊？等一下，刘菲儿比我厉害吗？我不知道。谢谢 K Kira K K 二七的飞机。哎呦。

啊，终于大家达成了共识，我就是斗鱼排名前五以内的吃鸡女主播 All the K。为了小改改，那个燕燕说比我菜呀，我相信我们绝地区的超管做出的判断，他说比我菜肯定就比我菜，是的，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还有说赵小臭，首先他已经是敌台的了，友台吧，其次他最近才开始打他，你看一下他那个微博，林沙吃鸡还喜滋滋的，就美滋滋的发微博，你就知道他什么水平了。你看我吃了那么多次鸡，我发过微博吗？就很少是吧？因为就基本操作，发什么微博？那种吃鸡还要发微博的都是菜鸟，更别说林沙吃鸡了。今天本来想早点上播，比方说下午3点就突然出现，哈哈，没想到吧，然后一直播到凌晨3点。

我妈是个大家庭，我妈娘家那边王家屋头是一个大家庭，然后那个她在那边请了个包房，然后点菜点完，我说花了多少钱，她说1400多块，我一听，哈，我说来了好多人，她说14个人，我心想。我操，人均才100，我当时就很担心，我说我妈是一个很节省的人啊，我很担心她就少点了几个菜。然后她说这个馆子是我姐姐找的，然后菜也是我姐姐点的，还特意叫多点了一会儿。她说重庆就这个物价呀，我在上海的话一般。就是出门吃饭的话，便宜点的馆子是人均150左右，或者人均100左右都很少了，川菜吧可能。他说还有包房，我说包房怎么收费？他说1个人5块。但是我一笑，哈，不是总消费的15%吗？还要收你服务费15%，包房费15%。结果他说包房费只要人均5块，好便宜啊。当然我就是开始就很着急嘛，怕他为了节省，我还跟他讲道理，我说哎呀，请客吃饭就是要把让别个吃舒服了，让人家吃得爽，吃得开心，吃得高兴，不然的话你出了钱还没讨到好，就出钱不讨好就很不好了。但是他说这个钱已经很多了，1400多块钱一桌，到底在重庆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哎，我这句话问得好知乎啊，就是1400块钱在重庆包房吃饭14个人，是一种啥子水平呢？我现在都不知道了。我在重庆，我今天跟我妈吃火锅，两个人吃了250块钱的样子，250几，但是点多了吃不完。但是我还想说，我说，但我没说出口哈，因为当时我妈说她要请客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给我妈转了8000块钱。我说这个钱我赞助了，你们年夜饭吃好点。最后她吃了1400，这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好像自己，比方说你自己有个孩子，有个女儿啊，你给她10块钱去买一个东西，就买好点，最后她花了1块多给你买回来了，还很得意，但钱也不会还你。但这不是重点，就是这个感觉呀，就两个人搞反了。我给了8000呢，你就吃1400。就感觉有点像，就是老板叫那个叫那个采购去买东西，最后就只花了一点钱，但是很担心。要叫王总退钱，王总退钱是不存在的，好不好？我还给了他过年钱的，好吗？然后。他说哎呀，你怎么给这么多呀？对，又还是就是接受了。我以为他推辞一下呢。吃回一口，王家不同，随便吃。418094永不退款。对哦，418094是王总的直播间啊。谢谢飞机，谢谢 Packing Tour 的飞机，两个飞机。过年肯定要给家里钱啊，你们不给吗？你们如果是孩子，就是还没有工作的话，还没有工作就是家里给你压岁钱，还在上学的话，如果当然有些时候你也拿不到压岁钱，就是我从小到大求学期间也没有压岁钱，有压岁钱也被我妈存起来了，哈，存起来了。我先帮你存起来。

工作了之后就要，这过年过节还是要给爸爸妈妈红包吧。有时候要买东西，但我想的话，还是直接给钱比较实在。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也啥也不缺，就缺钱。你想那种比较家里比较富裕的，像那种什么中产阶级啊、资产阶级啊，可能他们就会讲究一下送个礼物，送什么？送妈妈包包啊、化妆品呐、围巾呐，还有什么大衣呀、什么烟酒啊，乱七八糟的都可以送。但我们家里就送钱，可能就比较实在。谢谢应有的卡。那是普通家庭啊。好像普通家庭谁来着？马化腾吗？是。普通家庭是说谁来着？不知凄美刘强东，毁创阿里杰克马。还有个谁？普通家庭，马化腾，一无所有王健林，四大金刚。可是我是真的普通家庭啊，难受。他们都是妄想混进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死有钱人。晚上睡梦啊，也有毛的 PD。你懂北大还行，撒贝宁。哎，我记得那个什么，当时有一个节目，然后就是杰克马，不对，马云嘛，然后上去撒贝宁采访他，然后马云在那儿。就怎么说呢？就说说心里的大实话吧啊，说心里话。其实我对钱没有兴趣。撒贝宁旁边的表情就很真实。那就这种表情。我对钱没有兴趣，我对钱没有概念。我创造阿里之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谢一乌麻的 PD。被逼北上，撒贝宁。下周回国假要紧。哎，你们这些人好损哦，真的很损。下周回国假要紧。说起假要紧，等一下，假要紧跟我有亲戚关系的。我要翻一下那个怎么话怎么说来着。

哎，去哪儿啊？哎呦，这儿太多了。假，我以下说的都来自我妈的，就是亲口所说啊。如果有什么责任，就让她负吧。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听清楚了吗？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贾跃亭的老婆的外公是我舅妈的哥哥，要不是我把它记在了备忘录上，我肯定根本想不起来。我今天我妈还在开玩笑，她不是前两天就是团年嘛，然后就是一帮亲戚在那边吃团年饭，还钱。你们这些人就是一来就是还钱，你知道我妈那边是怎么想的吗？当年是怎么说呢？就说贾跃亭的夫人的妈妈，当年就是贾跃亭的丈母娘，当年是靠我舅妈做媒，介绍，这就是做了个媒嘛啊，结婚的时候，所以没有我舅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哈。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还在开玩笑，然后我一个舅舅就说，我有好几个舅舅嘛，我那个舅舅就开那个当媒人的舅妈玩笑说，哎呦。当年要不是你，可能都没得贾跃亭啥子事了。我觉得你还是出了黑大分的，要不是你把他介绍过去，后面还有那些事情吗？我觉得现在起码该分你一个亿嘛，不说多了，一个亿差不多。你们还想还钱，我不还想挣点呢，还什么钱？就说当初那个丈母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是介绍嫁过来的，如果不是她介绍就嫁不过来，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们的思路完全不一样。负责一个亿，毫无关系，划清界限。哎呦，谢谢小壳的超级火箭。一个亿的债务，我要不然这样吧，反正也是亲戚嘛，血浓于水，我在一到专车里面再充个50吧，也别说我就作弊上官不出力啊。

的超火。没有血缘关系，还用你讲？你，哎呀，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就是喜欢，就是有时候吹牛嘛，就我们叫摆龙门阵，也是吹牛，就是唠嗑的意思。有时候就会开玩笑说自己跟某某名人有关系，就咱扯一大堆。你们以后还不是可以说，我有个朋友是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房管的同学。对，我跟著名网红陈一发的总榜上的国际的公子家产千亿谈笑风生，我甚至可以叫他滚出 K 出去装逼是吧。他再有钱又怎样呢？照样叫他滚出 K， 天天叫。在妹子面前装个逼什么的，万一你还中奖了，说哎呀，上回他说了一句不礼貌的话，我叫他滚出 K， 后来呢他给我寄了一个 Switch， 哎呀，我心想算了吧，哎呀，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他了。翻篇了，你看就是这个 Switch。我把故事都给你们编好了。又过年了，哎呀，刚才说我这次回家不是空调坏了吗？实际上还有更恐怖的事情，就是卫生间的装修出了问题。当年我被那个装修公司给坑了。实际上我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不少钱。我大概花了20几万，还有些家电都没买呢，就花了20几万。20几万装个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其实还是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使用面积60-70平米啊。然后这个价格其实不低了。我就是家具用得很好，我家具都是实木的，就那种全是木头，我是一个木控。然后我家空调还是后来买的，客厅的空调现在都还没有，客厅也没有电视机，就少很多东西，但是已经花了29万。材料用得好，但是那个装修公司坑我，他那个洗手间啊，管道出了问题。你知道那个问题其实说大不大，但是很烦。你们知道那个卫生间的地上必须要有地漏吧？就是那个水呀、从那个地漏流下去，对吧？它那个地漏下面有个管道是通往下水道的，然后上面有个口子，然后他把那个口子给对歪了。就是比方说下面的管道在这儿，上面的口在这儿，感觉两个人就没有对准，只有一半的地方能够过水，很容易堵住，然后现在基本就堵住了。但我也不好问我爸是不是好久没去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爸住这儿嘛，他就施工的时候很不仔细嘛，对歪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就得把那个所有的管道弄了。地漏就是那个浴室的地漏，很容易堵住的。然后还有个那个就是卫生间是分两个部分嘛，有两个地漏，一个是淋浴间的地漏，还有一个是一般的地漏。它好像是管道没接好。我在那个卫生间的洗手池洗手的时候，假设你就存了一盆水，
在那里洗手，就洗热水，然后你就是有把那个塞子一拔，那然后大量水往下灌的时候，然后地漏就会反水上来，知道？本来就是那个水放下去，它就这么过去了，对吧？但是它那个管道没弄好，然后中间有一个地漏，它像喷泉一样往上喷水，可怕极了，而且都是脏水。反正就管道没弄好，然后还长虫，我就不给你们看图了。我今天洗了澡，然后我想，哎，这个就堵住了嘛哈，然后那个头发有些掉了，然后就我想平时那个头发堵住那个水洞口，我把它清理一下就完了，然后结果这回发现其实没掉什么头发，它就是堵住了。然后我出去跟我妈吃了个饭，回来一看，地上好多虫，我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开始只有水，但是后来地上很多虫，是那种很小的虫，黑色的，大概每一只有一厘米长，有时候只有半厘米，那种条状的虫，不知道是什么，好可怕。然后我以前这种虫呢，在那种累积水，就是有水，但是又不是那种水流动的地方，有积水的地方，曾经发现过这种东西。我发微博的是我的眉刷。哎呀，你们这帮小瓜皮！我发微博的是眉刷呀，100多块钱买的。进口产品什么呀？我给你们发一下吧，你们这都分不清了吧？哈苏苏的，谢谢拉满左边的雷乐的飞机，谢谢3441小萌妹的游侠。哎，小臭还给我发消息说，哎呦，我四杀吃鸡，哼。哦，牛批！你们是不是跑到人家那儿去带节奏了啊？你们这帮人真的是天天搞事。人家还专门给我发消息，他说：“你看我四杀，哼！”他说：“对，哎，看不太清啊，就给我发了张图，来回搞事。”哎，你们看一下是哪种虫啊？接下来是恶心时间，恶心心时间。

并且听姐姐的话 XJ 的飞机就这个东西其实看着也不是很恶心，就这种你们会觉得很恶心吗？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也很恶心，但是没有那么恶心。哇，看饿了还行。这种是什么虫啊？我已经给它全部喷了杀虫剂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好难受，想住旅馆，想住酒店。这什么猪儿虫啊？不是。好了，不看了。你们有博学的，有那个有6733生物部吗？昆虫部吗？来破个案呢、啊？这到底是啥？全是蛋白质，这怎么会是偷油婆呢？孩子，你有没有藏私哦？偷油婆出生的时候通体雪白，而且人家一会儿就爬不在了。啊，这是马叉虫啊！王师谷来负责一下，全责。偷油婆是蟑螂的一个外号，他们是有腿儿的，而且他是那种夹生，好像是就生下来就是有腿儿的那种，不需要变态的那种，不是说刚生下来十条蛆后来长了翅膀能飞了，不是的，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有腿儿的小超小型通体雪白的蟑螂，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如果你们口味重的话。啊，负不起责呀。也还好嘛，重新装修一下厕所也就5-6万块钱，对你来说不是毛毛雨吗？谢谢3441小萌妹的飞机，谢谢猎伯427的飞机。生物上是有个变态的说法呀，就是说你小时候是一个形态，中间呢你要成为一个蛹，就是在里面再蛹化一下，蝶化一下，孵化一下，哎，最后再那个再变成虫子飞出去，但是也有不飞的，比方说青蛙，小时候是蝌蚪嘛，长大了跟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啊。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长腿儿，然后最后变癞蛤蟆嘛。然后这个有些就是小时候只是缩小版的形态，这叫哎对，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谢谢生物学博士做出的解释。对对对对对，蝴蝶。就是变态，完全变态吧，好像叫。小时候是毛毛虫，长大了还挺好看的。还有苍蝇、蚊子，但癞蛤蟆，比方说青蛙，是不是好像也是完全变态吧？不完全变态是哪些？我给忘了，我生物成绩一般般。6733是完全变态、啊、不完全我觉得还是有救。谢谢种豆得瓜的飞铁。青蛙只是变态，是究极变态。哎，那个虫怎么办呢？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我跟你们说哈，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引起一些同学的不适，就是说比方说大家都看过那种老房子的水龙头跟那个水槽不是有个接口嘛，对不对？就是比方说水龙头是立着的，然后水槽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么接口接上去的，然后有时候接口看上去有一些脏脏的水垢啊，黑漆漆的锈啊之类的，但是呢你以为只是脏而已，你如果拿什么水冲一下，有时候可能会获得一些马叉虫，就是出来。

0: 一些虫子，就是刚才那种。但有时候无知是福啊，无知是福。还有那种就是水，那种老房子啊，那种水管里面也会长虫。我记得在多年前，我在混论坛的时候，抛论坛的时候，有一个进城务工的青年，好像叫孙扎吧？哎，不对，不是孙扎，叫孙燕姿。当然，跟我们真正的燕姿是两回事哈。他只是喜欢孙燕姿，所以他的网上的那个 ID 叫孙燕姿。但是后来，因为他是个男孩子嘛，又比较骚，我们后来叫他孙鸭子。当时他说他的出租屋里面就有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然后那个什么杀虫剂也挺贵的嘛哈，他就烧了一壶开水啊，从那个就是滚烫滚烫的那种，从那个水槽里面倒下去。他说躺死这个狗子，但他肯定不是说的重庆话啊，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效，照理说是应该有用的。实际上你买那些什么管道疏通啊，什么杀虫的，都是一个效果。不是孙扎，不是孙扎，还是两个人。嗨，有些说你竟然记得我，可拉倒吧！王石谷说无效，怎么啦？你们还有这种抗热基因、抗烫基因？还有些时候倒开水是为什么呢？比方说你是那种川渝地带的家庭，你吃饭吃菜比较油比较重哈。像牛油啊，什么油啊，比如说天气冷啊，就在水管里糊住了。你们知道吃火锅吧，然后那个油啊，油上面那个红油，如果冷下来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牛油嘛。这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个管道给糊住，你倒一泼一泼倒一泼倒一盆开水下去，其实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啊，国师不怕开水烫啊，好吧，哎。哦，牛批，凝住了，对对对，凝住了。你们一天到晚就调戏人家小王，谢谢无一无的卡。小心小心，人家半个平台封杀你哦！你们开玩笑吗？我是不怕，是吧？我跟他就根本不虚，但是你们这些小瓜皮，小心被半个斗鱼封杀哦！谢谢 Jason 许09的三个卡。防止大家吃宵夜的直播间。哎呀。我再说一个是吧？啊，这个卫生间的问题是最恼火的。下水道没有装好，下水的管道没有装好，会往上反喷水。马桶好像也没装好，就是有点漏水。哎，不说了，应该需要全部打烂，重新装修一下。实际上，我买的东西都很好啊。我的马桶买的是美标的，American Standard，很贵的，就仅次于什么托托呀、科勒呀这些牌子。美标，你们搜一下嘛，很贵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说就买便宜货省钱，最后给自己添麻烦啊，就是用那种，
1: 就是我其实我很鄙视我妈，在装修的时候省钱。然后最后出现很多很多后遗症，
0: 哎，就说趵突泉的够了，妈的有画面了。但是呢，我就是百密一疏，我的东西都用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监管工人。那时候装修的时候，我天天在设计院加班啊，累死累活画图，回来一看，哎，还可以嘛。那时候又不说堵一下水，当然开始都流得通。我检修看上去， 没问题啊，我大时候又不会打开水洞眼儿嘛，把地漏全部弄起来一看，耶，歪了。我没想到那么多，他们就跟我乱来，很烦。这谁能想到啊，就那个监理啊，施工单位乱来，还有一个地方乱来了，就那个你们知道厨房有一个洗水槽吧，对吧，专门用来洗碗啊洗菜的，但是我因为不做饭，所以基本不怎么洗菜。而洗菜呢有一个讲究，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洗水槽的水都接满，接成一盘，接成一盆儿，然后在里面洗菜，这样比较省水啊，这是我妈的做法。实际上呢，我是就开着水直接冲了，它会比较节省一些，你懂的啊。还有就是比方说洗那个抹布的时候，也是把水接一槽一盆的水，然后在里面撒上那个洗洁精，撒上什么洗衣粉啊洗抹布，我都是开着水直接冲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我那个水槽也有问题。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你们知道那个水槽的水呀，在靠近那个顶部的时候有几个泄洪口，就是说你假设你有一天在接水的时候接了个电话啊，忘记了那边水还开着，最后如果说没有那几个孔的那个泄洪孔的话，就会那个水漫金山嘛，对不对？就水槽的侧边有那个孔，就是如果水接太满的话，从那个孔漏出去，对吧？有这个东西就泄洪嘛，差不多嘛，不然应该叫什么，叫溢流口。哦对对对，哦流批，哎呦，圈内人啊，来帮忙装修一下呀。然后我那个厨房的那个溢流孔没有对接任何管道，它的溢流孔如果溢出去了，就直接在下面的那个柜子里。也就是说，我如果接了水，不停地接水，它那个，然后我的柜子就被装满了。下面不是有一个柜子吗？对吧？然后，它就直接从那个孔里面流到柜子里，是这样的。但是我在这里住了两年，没怎么洗菜，也没怎么洗抹布，我没有接过水，我不知道那里有问题。我妈这几天还跟我抱怨，她说：“哎呦，老子来帮你做清洁哟，咱俩点洗抹布。”天哪，我才看到那个空空是恁个装的，根本都没接到任何管道。我把其他地方抹一道，回来一看，我靠，柜子里面全部是水，害得我又要抹一道。到底在装修些啥子哦？花了恁个多钱，我被绝了。确实有点坑。他言下之意就是说，哦，花了这么多钱装的这么垃圾，你以前还要说我什么？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持家。这是什么公司啊？我问一下呢。我当时跟我的一个同事是在同一家公司做的。当时我们就在差不多的时间买了房子，然后他也要装修，我也要装修，我就偷了个懒，我说你们是哪家装修公司啊？哎，我也介绍我一下啊。哎，我问一下我同事呢。

其实我那个同事也被坑了。他说装修做到一半，设计师跑路了，没有人管。现在想来有没有人管，可能差球不多吧。因为其实装修的话，有时候会装挺久的，比方说装个大半年之类。但是呢，但是很多设计师啊，一年就换公司了，就跳槽了，跳槽比我们电竞圈还频繁。泪水在滴。有些人说为什么不自己设计？我自己设计了一下的。我就是设计了一下家具摆放和功能分区，但是我没有去亲自施工啊，兄弟，这是施工产生的错误，这是施工的事故。就是我把图画得很好，你砖给我乱砌，那我也没办法，就是我就缺少监管，这是施工的锅。经常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做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花了很多钱来请我们做设计，但是施工的时候又想省钱，就在本地随便找了一个施工。而且你知道施工吗？有很多那种关系户，就谁谁谁介绍一下，哎呦，反正也照着图施工就完了嘛，也好难嘛，对吧？还有施工吃回扣啊什么的，这滥竽充数啊，这些多多得很。有时候图是一样的，但是最后出来的东西差得很远。经常我去签收，也不是签收嘛，就是去验收的时候，我就看着很难受。老板跟我说，你把看到的问题都拍照拍下来，然后做个记录。最后我就提供了很大一个那个文件，就说这里歪了，那里不对称，这里的砖不反，反正写了洋洋洒洒好几十兆那种文件。最后我们老板看了说，就一边叹息，哎，算了，听说那个施工队是他老板的兄弟伙，哎呀，你那个提上去可能不太好，是吧？你把那个意见稍微修改一下，留个两三条都行了哈，不要每件事都提上去。别个的事情是关系户，好像是那种，比方说裙带关系嘛，这你把错误写那么多，就不太好。还有那些就是现场遇到一些施工问题，然后就现场随意解决了，说啊封起来就完事了，填起来吧，就没有去找设计方，就怕麻烦嘛，嫌麻烦，就随便处理了，也出现很多问题。谢谢胖虎的迎春附体。关系份啊，是呀，施工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啊，但是设计更讲究。哎呀，我这里头发打结了，怎么打结得这么凶啊？我靠！是设计师还是绘图员？这绘图员你不是瞧不起人吗？请叫我方案主创陈一胖。你们知道吗？我一天到晚就在这儿乱开玩笑，也可能是因为董事长的原因。你们知道吗？别人投诉我，里面有一个就是超管接到对我的投诉嘛，然后跟我进行了一个反馈，说有些那个有些观众每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坚持不懈的举报我。他举报我的理由有哪些，我给你们说一下啊。其中一个是，据说每天都有人举报我说在主机区唱歌，然后还有举报我那个什么欺负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这个真的不知道。举报这裤子受不了，撸了三回了，管管呗。
还有举报直播划水，有举报直播划水的，有举报播放其他网站的视频的，是指 A 站吗？还有一个举报是色情主播报警，一个是唱歌挂着主机区不管管，还有一个举报了无版权奥运会、无版权电影，还有举报分类不对不播《守望先锋》，还有一个过分的啊，举报什么低俗淘宝广告，我他妈是吧啊，淘宝广告就行了是吗？我们喜瑞斯哪里低俗了？我操！我还没卖，你像你知道其他那些主播都卖什么吗？卖娃娃，你知道吗？就你们喜欢的那种，我他妈就卖点什么杯子，还是正规杯子、碗啊、雨伞啊，是吗？正规雨伞、帽子啊，什么勺子啊，什么数据线？你说我低俗淘宝广告过分了，而且你不会说我卖点内裤就算低俗了吧？我觉得不穿内裤才低俗呢，真的很过分。哦，还接到了很多次不是守望先锋的举报，还有一个举报真的是叫什么私自卖淘宝，我，哎，这不对。还有一个最最最最奇怪的一个举报是那个什么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是吧？我哪里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了啊？我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谢长者是我们的董事长，不是你想的那个哈，不是那个，没有不尊重国家领导人，你误会了，这位小哥，我什么时候不尊重了？讨厌。低俗淘宝广告，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觉得超管太辛苦，太辛苦了。我妈以前老说，就是，哎，要是我当年去了美国，哈，然后我说，那我就是混血啦，嗯。感觉今天要被举报了，不尊重国家领导人。我妈去了美国，难道我不就是混血了吗？肤白貌美大长腿，没毛病啊，这个逻辑。没毛病。中非混血的够了啊。高一口，搞不好我就是 Taylor Swift。 唉，我也很有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就是很开心的在播着自己喜欢的游戏，他也不怎么跟弹幕交流，他就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我觉得这种也很好，有时候有点羡慕他们那种，觉得起码他享受到了游戏带给你的快乐啊。但我经常玩游戏，我就是会有一点点分心，因为我要看弹幕，就等于是在这边打游戏的时候会老是想，哎，有没有怎么样，大家对我的评价怎么样，哎，我刚才我靠超帅的大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啊，哦靠，刚才不小心掉下去了，没有人看到啊，那个很快的。

所以说我经常唱歌闭眼睛就是这样，我很容易分心。我一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弹幕都在说主播好漂亮，好想娶你啊，是吧？主播哪里可以？请问你的淘宝店是什么名字啊？什么啊？你的淘宝店有充电宝卖吗？你有插座卖吗？我就忍不住想就停下唱歌的步伐去回答他，所以我唱歌一般都是闭着眼睛。男士内裤不就是卖给你们的吗？只剩加大号了，屌大的买点吧。小的就不必买了，可能感觉空荡荡的。谢谢星磊。这个销售策略怎么样？谢谢强行服务。

0: 哎，不护了。放不进去。脚踏实地好不好？咱们吹牛逼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吹到脉动就差不多了，吹到热水瓶了就有点不爱国了。你哎，肚皮侠在这儿，他们说肚皮侠唱歌了，真的吗？听一下，
1: 觉得还不是很丢人啊。
0: 哎，肚皮侠的声音就是好听啊，是吧？你看他就不开摄像头。我觉得要是肚皮侠跟那个狗哥生个孩子就好了，就长得像狗哥，说话声音像那个炸娘娘，多好啊。
1: 就
0: 是
1: 我们这些唱见圈，
0: 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个小胖子，但是我还是觉得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1: 过程就是，
0: 你看我们放这个声音，放这个的声音，然后再放那个那边的那个这个，
1: 就我们这个小圈子，其实
0: 把这边静音是吧？
2: 信不信你微博纷纷？
0: 哎，把先给关了，颇肥啊！肚皮下来一句，哎，怎么不说话了？我操！哎，
1: 对吧？
0: 你看，
1: 哎，我等等，我再找一首啊。我
0: 颇肥啊！
1: 真
0: 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1: 对呢，
0: 他唱歌了，对呢。唱。
1: 对呢啊，我想想我的真本事是什么。
0: 快来。
1: 刚才那只是润，就是开开嗓，就是那是真本事。哎，怎么有人刷蔡依林啊？
0: 我吗？他们都说我长得有点像蔡依林。
1: 不要蔡依林，蔡依林还是算了。
0: 来吧，哎呀，还害羞呢，真是。这么大个肚皮。
1: 对。
0: 真的有点像啊，你仔细看。
1: 什么也可以。意大利。西达利，哎呀呀呀呀，西纳尼 ，Three, two, one, let go, go, go, run, run, run, run, run, run, Dockley, Sawakite, Papatite。等等，我只会唱关键词。安吉桑，开冰桑，我只会那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我其他的不会念。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吗？
1: 一个里，
0: 怎么基本功还这么基本呢？
1: 又，
0: 他不是国外留学归来吗？人家都跟我说，就是说炸鱼是最素质最好的富二代，留学归来。
1: 陈一发在看直播，
0: 没，
1: 不可能吧？
0: 嘿，哈，
3: 真自觉，好家伙，不得了！除了狗生是吧？那狗生这个他大学生嘛，对不对？
0: 忠孝难两全啊。But I can write a song.像我们这种长得又好看声音又好听唱歌还厉害的主播也就只有我一个了，知道了吧？是吧？你知道其他男主播是吧短板有是吧？绕了半个小时终于点题了，是吧？请大家珍惜我。哎，说实在的，其他我不敢跟六六比，但是我唱歌还是比六六好一点嘛，对不对？ 说实在的，你说我不如六六好看，不如六六学习成绩好，不如六六身材高漂亮是吧，我都认了。你说我唱歌还不如他，哎，我就是说你这个人真是。六六有弟弟，六六都有弟弟了，你们还爱他是吧？死给。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再听一下。Some dreams tell lies. 我们给肚皮侠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 Come on. Belly dance. 谢谢善财大帝。
4: 绝活来了。
0: 别
4: 哦，等等，我先开一开嗓，这种这音域比较高。
0: 我跟大家讲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宇宙真理：前戏越长的，唱得越烂。像我们这种实力派，一上来就唱的，像他这种是吧？开嗓开半个小时的，只能唱半分钟。
4: 就是从低中高。
0: 过场越多，
4: 这四个音域走一遍，
0: 水平越差。我现在开始相信，他和六六姐
4: 是
0: 清白的了。
4: 翻了一下我的音乐，
0: 可能真的只是有意。来吧 ，second chance。
4: 嘟嘟嘟，哒哒哒！啊，不是发姐又来了，不是发姐，就是给个面子。我一会儿给你刷火箭，求你不要看我直播了。这个面子我炸的1991有没有？
0: 我堂堂一个网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火箭想收买我，这么显得我很便宜。
4: 等，稍等我一下，
0: 假装没有在看他。
5: 好吗？
0: 来，小姐姐，给我一个。加油啊！我们去看别的。
5: 我懂。
6: 我怎么感觉你道出了你自己的？
0: 看谁呢？
5: 不是郑阳，不是。
0: 大牙吧。等他开始唱了，我就过去。这是海底捞吗？
7: 他是孤家寡人，然后我最近没怎么关爱他。
0: 开始了 ，OK OK。I am going。这妈的，这是老子要举报了。好，等真正开始我们再过去。我已经走了。这样。我们就是等他过来查房的时候，我刚好就只有一个椅子在这里，是吧？我就躲在旁边。开始了，你们叫我。我在旁边玩一下手机，是吧？他现在过来查房，我就不在。就说我去上厕所了。

0: 都是爱情了，当我抬起头，你在眼前了。
1: 谁在说去拉屎？我操！
0: 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怎么是这么多人听硬啊？我靠！
2: 不行，我要长。
1: 就说你们在我这边听我唱歌是吧？你们说站不起来，到他们那边还倒挺有礼貌的啊。什么？怎么回事啊？果然都是一群司机喽。话说我那天去，不是前两天去，不是前两天，就是昨天。昨天我去外地录歌嘛。谢谢达达的发财，谢谢戒毒八楼春的一晚，多谢，多嘴多嘴。我去外地录歌，然后那个人不是拍网剧的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点八卦，说你知道拍网剧其实跟拍电影呢，就是性质一样，但是程度差了巨大。但是他知道一点娱乐圈的八卦，他们在说，他说你知道现在就是市面中国国内身价最高的明星是谁吗？你们一定猜不到，你们来猜一下，身价最高的明星。就拍戏的身价是，你们猜一下，我当时就震惊了，说谢谢日等心暖，谁在说陈一发？哎，这，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我们啊，去掉陈一发啊，身价第二的 ，OK， 身价第二的，来，王宝强 ，No。你猜不到，猜不到吧？没，哦，有一个猜对了的，还有一个就有两个人，有两个人身价最高。然后我看到有些人猜对了一个，但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没人猜。谁在说马蓉？还马蓉 five 呢？马蓉 five 可能很高，什么马蓉就算了吧，差不多行了啊。认真的啊，我这认真的在我很严肃的在讲八卦好不好，不要乱讲。还周星驰已经不拍戏了，没有身价，天价难请。对的，我看到猜对了，对，一个是李易峰，一个是吴亦凡，两个人的身价是国内最高的。据说他们，我不负法律责任哈，就随便逼逼。李易峰和吴亦凡，据说拍戏，拍一个电视剧大概就二三十集嘛，那种电视剧拍个剧，一个要1亿，一个要1.2亿，1亿和1.2亿。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人家长得帅。我在说，我说吴亦凡不是加拿大炮王吗？最近才出了丑闻的。他说什么丑闻？这可是热度好吗？人家还是长得帅啊。然后我当时听了就不服气了，我说我们这边也有身价1亿的，我有个同事就是长得也还是挺帅的，3年卖了1亿呢。还有一个同事就是胖了点儿，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台同事，1年好几千万呢。给我就是强行给我们直播平台涨了，就是拼一下，很正常呀。你们在说他们俩演技不好一样的嘛？就好像我们直播平台最火的难道是打得最厉害的吗？不是啊。哇！然后我说 Angelababy 贵不贵？他说也贵，但是没那么贵。他说吴亦凡和李易峰是超贵。而且他说，我说为什么男明星要贵很多啊？他比范冰冰还贵。我说范爷这么火为什么不贵？他说因为就是女性啊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你君不见是吗？在那个飞机场。

是吗？但是男生不喜欢，但女孩子从15岁到50岁的，都迷得不要不要的，成就了中国第一选秀女星嘛，对不对？所以女性的消费才是最厉害的，以及她们我们女性的疯狂程度是也是最疯狂的。你们都太理智了是吗？所以我的淘宝店才会倒闭是吗？我他妈要是个男的是吗？长这么帅，歌唱得这么好，游戏打得这么好是吧？拥有成千上万的迷妹是吗？我他妈就是卖作业本儿都能上3皇冠，信不信？真的呀。

0: 直播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在那个娱乐圈，就女的要那个，就是女粉丝就是特别疯狂。我们直播平台太理智了，太理性，我很不喜欢。就像在好莱坞一样，就身价千万美元、好几千万美元的，都是男的。比方说谁来着？像汤姆·克鲁斯啊，或者说什么布莱德·皮特呀，那些就千万级别的，基本都是男的。要到这么就是，要前面前五名可能都是男的，可能前九名都是男的，第十名才是安吉丽娜·朱莉啊，或者说斯嘉丽·约翰逊这样的，男女很不平衡的，真的，特别的那个憋屈。男女工资不平等是在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哪怕是在主播界，对吗？朴老师一年一个亿是吗？狗老师不对，会长三年一个亿是吗？你听说谁哪个女主播一年1000万了吗？谋啊是吗？唯好不容易有个那个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有个女主播上了千万年薪，还被什么同行就是羡慕嫉妒恨的男主播给揭发了嘛，对不对嘛？他们好不容易出一个代表，还是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吗？干嘛啦？吃你也就平台发钱，又不要你的钱是吧？啊，要你举报，哼，就是眼红，哼，就是嫉妒，哼。你知道吗？上千万的那个男主播真的很多，十来个总是有的，女的就一个，还被你们整垮了，我他妈真是不服啊！谢谢，你会懂的，说的是事实，怎么了？我跟你讲后，男主播也有代打的，你们敢说男主播没有代打吗？绝对有，绝对有。只有像我这种又开摄像头打的又菜的主播才是真打，绝对真打是吧？那些打得很好的主播都有嫌疑，都有嫌疑。这个 BGM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不混电竞圈，你看我天天宅在家里是吧？又不去打狼人杀，人家叫我很多次，我说我不混，人家叫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到了上海，我一次夜店都没有去过，夜总会也没去过， KTV 也没去过，什么场子都没去过。人家叫我去狼人杀，我说我不会，人家叫我去 KTV， 我说我在家里都唱腻了。他妈的，你那设备还没我家好，我去干嘛呢？我在家里收费唱歌还收钱，我去你们那儿我还得花钱，我不去。所以我的真的是不混圈了。我很多八卦就不太了解，但是代打肯定是男女都存在的，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具体谁我就不知道，毕竟不是撸啊撸圈的。
1: 操的是你，
0: 难道你们觉得男主播就一个都没有代打的吗？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吗？说，哼，我们有钉钉的人都好。

0: 纯洁哦，很正直的。因为我没有钉钉，所以我没有良心。嗯，不是呀。谢谢，我是学霸。肯定还是有，但不知道是谁。不，因为这据说是，就是圈内都知道，但是我不是圈内的人。然后我问人家，我说到底是谁嘛？他你打上黄金，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说我就承认你是撸英雄联盟圈了。我说算了，哎呀，拜拜了。爷爷头像很不错。谢谢极光表现，钉钉级正义，哼。谢谢头像很不错，极光表现。谢谢 so so beautiful，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我说李易峰和那个吴亦凡身价1亿啊，你们很多人觉得不理解是吗？你觉得我操，就长他那样，你能1亿，那我这样也能拿5000万了？其实不是的，是吗？就是你不了解娱乐圈，就像别人不了解电竞圈一样。你说叫娱乐圈的人来看朴老师，说哎，这位主播一年也要挣1亿呢？你说人家娱乐圈，比方说给。会怎么想？你觉得人家想得通吗？是吧？就隔行如隔山呐、啊！你觉得人家贵了，人家还觉得你疯了呢，知道吗？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到什么活动，我们就以批评为主呢。就其实我们斗鱼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不管是主播从上到下到观众嘛，都是勇于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一直能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一直前进，一直向上努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哎呦，我眼睛疼，进了个渣子，我要滴个眼药水不得行。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谢谢那个真板木老人的火箭。嘿，好啊，说了啥？

你怎么没啊？肖光说没合影，没敢跟我合影，是吗？我听六六说你跟他合影了。

是就说排错队了是吧？谢谢 BIDGDCB 的飞机。不知道我蒙对了没有？我记得当年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当年那个嘉年华不是也是排队很远嘛，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来和跟主播合影，有些观众就排错队了，有那个因为同一时间嘛，就是有些排我的排到提莫那边去了，就排提莫的拿着提莫的衣服排到跟前一看，我靠，这不是陈一发吗？但是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来都来了是吧，还是找我合影签名的，都有的。毕竟就是时间差不多，地点差不多，就容易搞混，跑偏了就。这个我都懂的，懂的，懂的。将就一下，有内鬼终止合影，我知道的都是你们知道的，我又没打听什么，真是。谢谢木槿英的饭卡。主要是，哎呀，其实本来觉得昨天年度结束之后，应该大家一起就大家在上面全体人合个影，还好没有哈。或者说就多留时间给那个给现场的观众一些就是交流互动啊，或者合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因为第一，昨天在现场的人不算特别多，跟嘉年华简直没法比，所以就没有那个安保问题嘛。第二，来现场的都是高等级用户啊，这点面子不给，合影合了五分钟还是十分钟，现场突然开始赶人，说必须要清场啊，对不起。虽然哎呀，只能说就有各种因素嘛，不可抗。谢谢普通粉丝的咖喱车琴，谢谢幽恋红的飞机。据说那个好像还没水喝，是这样吗？就不发水的，皇帝体验极差。谢幽恋红的飞机，谢风烟乍起半的三张可爱的乍起三，谢谢铭记命运谜题的影响。没发水，我也没发水，我是找他们要的，水喝多了也不好，容易跑厕所。我中途轮到我要上场了，我突然想上厕所，啊，难受。谢谢卖竹鼠的，这个不是抠不抠，一瓶水能有多少钱？我坐个滴滴都给两瓶呢，你说开玩笑呢？唉，主要是可能就觉得安全问题嘛，因为在冬天的话，水也可能哪怕是矿泉水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在那个台下坐着的都是深度用户，万一立场不同打起来了，就很难收场。你看那种安检啊，是吗？安检的时候不让带刀，不让带火柴，不让带打火机。但实际上在冬天的话，水比这些更可怕。你泼人家一身，到时候啊，一出门就冻上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而且要是喝完了看得不开心，往台上砸矿泉水瓶怎么办？也不太好，年度过成了泼水节，不好不好。啊，昨天最后差点打起来，真的吗？我咋不知道？我靠，你这个皇帝，你出来说一下，我也在现场啊。我还走到最后面呢，因为挽留的群众太多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谁坠机了？
谢谢皮皮虾不虾的飞机。现场根本没多少人，是啊，因为毕竟那个现场只能坐1000个人左右，你算上主播，算上工作人员，算上大佬们，合作商，对，这个又要干起来了，换，那确实就没多少人，啊行，更干了，好，谢谢 King CLI 的飞机。就是确实留给观众的席位不多，然后你想1000把个人在我们这里算纳米主播都算不上，现场的人不多，其实不多，做的精致路线，谢谢飞影社的火箭。谢谢木里夜月的骑士。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加过什么年度盛典，这个场子到底大不大？他肯定不能搞那个，嘉年华那种大场子。嘉年华确实大，据说三十几万人曾经，就人流达到了三十几万人，但是大冬天的不能让大家全部在户外晃来晃去啊，就靠发抖取暖。要夏天小伙子晒一晒黑一点就算了，大冬天不能啊，要是出什么就集体流感啊什么的，那我们不得被政府封杀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就是比较麻烦，不能搞户外，不能搞户外的话，户内的场子就不大了。这次年度在我看来，怎么说呢，是比较有进步空间的，毕竟第一次办，大家其实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做好。我下的是年度的视频，谢谢。我靠，一个这个声音你们在干嘛呀？这地核的飞机，比较熟悉的声音，可怕。今天也不是今天了，这两天就看很多很多直播的，就是观众在说这次年度什么颜值区全军覆没什么的。哎呀，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摄像头问题。其实我台真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观众是什么逼样，是吗？什么口味，为什么不把摄像头好好弄一下呢？当时我在后台等着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这不是都在吗？我说在旁边，我说哎呀，这次他做主持啊，没想到。然后金说是啊，他说咦，好像比直播的时候胖一点。我说是哦，我说直播的时候看着好瘦。结果一会儿他下台了，我们在那个化妆间相遇了。我一看，我操，人家真的很瘦，而且脸巨小，感觉只有我一半大。然后上镜拍成那个样子，当时我就泪流满面。我说哎呦，早知道跳槽了。谢谢正经员的办卡。正经是没有诚实，他是真的不诚实。没，而且你就不说那个人的长相了，那都是其次的。就那个每个人脸上都像抹了猪油一样，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是正常人，为什么要上台就好像脸上全反光呢？觉得很难受，那个光啊，太鸡巴强了，就是，感觉就是远光灯惩罚那种，很难受。基本就90%以上的人，就上去人脸上都是抹了猪油似的反光，哪有什么真的抹猪油的？而且那个摄像头把人弄得很扁，就是这么压扁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想的。灯光师可能是内鬼。不，我们退一万步说，确实啊，就技不如人，甘拜下风。确实我们长得磕碜，也不是真的盛世美颜，但是作为我台，你想搞这个盛典，你搞这个盛典来的都是一些名次比较好的呀，对不对？你来的都是你刷了钱的呀，都是你群众喜欢的呀，你不得
好好弄一下，你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哦，你是为了展现你真实的一面吗？你展现给谁看？敌台看吗？这搞不懂。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把人家小姐姐找那么照那么难看，你以后怎么盈利？还想上市？你上天台了，人家小姐姐都要。哎，下次你上去之后，人人都丑，啊，大家一片说啊，哎，钱白花了，哎呦，退款。你下回怎么办？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谢谢 W911 的飞机。还是缺乏经验。

0: 就让我看见你，
1: 看见你的伤。
0: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
2: 哎，怎么说我夸我真的平易近人的？哎，你这个皇帝说话伤心了，不是应该说发姐虽然照成那个样子，但是真人超美吗？哎呀，什么叫平易近人？你还不如说我就是看上去很亲切呢，讨厌。谢谢 Faking Toad 的火箭。夸的我心痛，我心痛。谢谢变成猪队友的飞机。哎呀，如果今后还是这种搞法的话，给以后在座的可能会去也可或者可能出谋划策的同学说一下，大概怎么搞呢？首先要抹的白，然后要粉儿要厚，但是不能有任何闪粉。其次你要穿大概25厘米以上的高跟，不然的话你就吃了大亏了。另外呢，最后的建议就是能不上就不上吧，是吗？怎么说呢，叫做山清水秀来日方长，何必呢？哎，你们以为我说20厘米是开玩笑的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一般就是欧美明星大概是穿什么样的那个鞋，不是我跟

开玩笑的，而且是欧美明星，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就比较高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哈比人。谁不是驴蹄上台啊？我也穿得高，但是就还是稍微就怕摔嘛，没那么狠。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前面就有10公分啊，这是你们都知道吧？这阿娇、Selina、章子怡，还不是以个子娇小出名的人。baby， 冰冰，你看，就是大家缺乏经验啊。这不是恨天高了，这叫驴，哎呀，就差不多恨天高的意思吧。贝嫂，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卖的，这要定做，我估计。我去逛了一圈，那个连卡佛还真没这样，人家那个BA 啊，就是那个营业员啊，用非常鄙视的眼神就看乡巴佬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不卖这种后防水台的那个鞋了，那种过早就过流行了，不好看。我说你这个牌子没有吗？他说我们这个商场都没有，现在不出这样的鞋子了，很难受。这几个你们也认识吧？这个是，Alba， 我忘记他的那个全名了。再给你看个最夸张的，这是 Gaga，

0: 长见识了吧？
1: 嗯，
0: 刚才那是 Alva， 这是 Gaga 吗？这个是会崴脚啊，你看人家不是在扶着吗？人家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天生高都尚且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霍比特人了。我这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啊，就随便留了一下，随便发了一下图。谢谢虚怀的飞机，谢谢 DC 老师这一发的飞机。那天我去商场，准备选那个礼服嘛。其实我有一些备选的，但是我想去商场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更好的。我还叫上了直男燕燕同学陪我一起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男女差异很大嘛，审美方面。比方说他经常说我大红唇不好看，就不通透，要那种叫水晶果冻唇比较好看。还有说我还是留短发的时候，有刘海的时候比较好看。然后我叫他去逛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中路吧，好像是。然后说一进，我就是那天我就是一副土财主的样子，我一进店就说，哎，你们这礼服拿给我看一下。我去那个迪奥门口挂了一个条仙女裙，但是我一看就很心动，嘿呀，我穿上就是小仙女本人了。我说你把那个拿给我试一下。其实那个奢侈品的那个 BA 啊，奢侈品的营业员还是挺有礼貌的，他们就是觉得你虽然买不起，但是还是会很客气的跟你讲话。给你看一下那条裙子。

是迪奥的那条裙子，看着挺好看的，我觉得有点范冰冰的感觉，穿上怎么也是一个白冰冰嘛，对吗？然后我就叫人家就说，哎，试一下。然后人家说这个裙子整个是走秀款，全店只有一件，而且不是您的码。不是您的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最小号，哈比人滚粗 K， 这是40码的，我一般穿36、啊、这迪奥的那个偷偷拍的，对。然后这条裙子当时有就进，我已经进去了嘛，我话都说出口了，我说我要试礼服，然后人家说只有一件没有我的码，我不能就是转身落荒而逃啊，我还是坐下来了。然后我说把其他裙子给我试一下吧。后来其他裙子它挂在那，你知道吗，它挂一般那种长裙礼服啊，在店里的都不是您的吧，一般来说每个店只有一件，然后就不是您的码，就40码。然后我试起来就腰线到了屁股那儿，很难受，而且你猜不到这个裙子要多少钱，这些裙子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条，来来来，猜一猜，来吧，嗯，当时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但是他报出来的价格还是吓呆了我。这条裙子好像是16.5万还是18万来着，很可怕。我以为就是专我不是没有逛，这我不是完全没有逛过奢侈品店的土包子啊，一般他们的衣服大概就2-3万左右，已经很夸张了。什么优衣库99能买3件呢？哎呀。就是他们这种奢侈品，一般奢侈品店一般连衣裙好点的2-3万，然后我想礼服翻个倍不得了了吧，妈要不到胎了，我说这5-6万7-8万不得了了，结果15-6万就大10几万，打扰了。还去了一家 Valentino 华伦天奴，为防你们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名称，中文名称也是这种裙子，跟范冰冰穿的一毛一样的感觉，也是没有我的码啊，然后也是10几万，

我那件其实也很贵，但是我缺乏经验，那件就不适合上镜，不适合去，可能适合拍照吧，或者适合真人，不适合去走什么东西。我那件就是不怕你们啊。那件是 Lovin 的，当时原价5万多，打折原价4万多，打折2万多，牙齿都咬碎了买下来的。那件是很纱的裙子，很飘逸，然后因为静电的关系全贴在身上了。2万多何必租呢？租还要几千呢？退了，哪能退？我丢得起那个人吗？我操，丑图都发遍全网了，我还要去人家说，哎，不好意思，这个能退吗？我才买不到7天。哎，行，行走江湖，光明磊落，这种事儿不干的啊。谢谢。这些没人取的飞机，可能人家现在正在紧急拨通我的电话，说：“哎呀，求求范姐，别报我们品牌的名字啊！这条裙子我就送给他了，再给他10万的公关费。”谢谢没人取的飞机。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说呢？奢侈品店是不退的，只换。就是如果你回去有什么不舒服，是不让退的，只可以换款式或者说换码数，退是不能退的，这辈子不能退，知道了吧？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也是才知道。后来那条裙子是那个就大露肩的嘛，然后是作为备选，是那个服装师提供的。但是我其实很怕穿这种裙子，因为我觉得露太多就会显得胖。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是最胖的就在脸上，其他地方再露出来，反而会显得瘦一些。

我那件衣服还没有，我很宽松。最后的时候，当时他要，你们知道，他后面是那种绑带的，就是那种你们看过《泰坦尼克号》嘛，然后就有个女佣人在后面，那抽就把你那个胸竖起来，无法呼吸那种。但是因为我上去还要唱歌嘛，我就说我给他留宽松一点。嗯，比较缺乏经验，其实有时候在舞台上，不是说平时看着好就上台好，或者说平时看着不好上台就一定不好，这都是学的教训。嗯，我也不是，我没有，就还行吧，在普通人里面算很瘦的，在要上镜的人里面算个微胖吧。哈，我这个身高估计真的要上镜好看的话，还是要70左右。我给你们看一下，而且那个音响问题我也是很难受，我彩排了大概5、6、7、8遍吧，可能在反复的试音响，这可能10来遍我忘了，但是好像是第一遍的音响最好。谢谢色彩猫的飞机，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机。第一遍我试了那个音响，我觉得我操，终于可以了，没想到后来这样。哎，最开始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听那个音响就低音有点瓮声瓮气，听不清楚那种，然后我唱那首歌就不是低音版嘛，唱完了，当时杠姐啊、莫姐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下面听，就觉得 OK， 没毛病。但是我真的上场的时候，我戴那个耳麦里面是全都炸了的，我一唱就耳朵快要炸开了，说不清，音响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据说开始我以为是低音问题，就是后来我一听那个小圆唱，我觉得高音那个音响也有问题，音响是玄学啊，我也不太懂。在现场的同学觉得跟嘉年华比谁哪个好点儿，就是问在现场的，直播就不问了。

小圆那首歌是全基本上全高音嘛，然后很燃的一首歌，应该当时就燃爆全场，但是因为一些就怕炸掉嘛，没有使出全部的功力，也在下八加三的飞机。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是。旋转这个视频呢，稍等啊。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东西，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跟一个东西的效果，并不是跟那个，跟价格有关系，不是说贵就一定好，主要是要调试，经验问题。我现在到现在都还不敢看那个我当时的回放，就处于一种鸵鸟心理，所有关于我的消息都不敢点开，关于我的回放都不去看。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领奖的回放，领奖的回放我发现就是特别的仰视，为什么全都是拍那个就是远景，拍远景，拍全身，不给一个稍微近一点的镜头啊，建议不要看了。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我是试过镜头的，当时他给的是一个近景，然后我觉得哎呦还行，就凑合看嘛。这是彩排的时候那个镜头，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换了。好像我唱歌，我那个时候头发都很乱，还没有弄过。然后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哎，这是录的人家的那个。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近景还是全远景啊？头发刚那时候刚洗，连梳都没梳，是没有出现过。好像从头到尾都是远景。谢谢那个 Fox 的姐姐。全员，哎呀，是没有声音，我就哎呀，要放声音。这手机录的声音比较，也是瓮声瓮气，而且还是录的现场的声音，这是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呀，是录的那个什么，录的别人的画面，手机画面是监听的。好，哦，对了，我还跟坐在旁边的头尼讲合影了一张，给你们看一下。那怎么发过去呢？就这么给你看。头像在抓着他快要上台的时间给他拍了一张。哎，我把这个清晰度调一，那个亮度调低点。哎呦，又太低了。我坐他旁边嘛，但实际上交流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很紧张，一直在那儿背歌词啊什么的。幸好安排在头像旁边，有头有脸。什么叫不分胜负啊？等一下，我还是技不如人，好不好？看清楚，这明显的技不如人，谁在说不分胜负？报警了哈！哎呀，在峰哥面前还是啊？还是还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了。他还但是他要上台领奖之前，他还在说，他说我这个视频台词是不是念得特别尬？我说你是照着念的吗？他说哎，他说哎，就随便念了一下。他当时那个视频不是每个主播还要配音吗？但我觉得他上去说的挺好的。三巨头没合影吗？怎么合影啊？第一，我们都有节目，一会儿就要离开，一会儿就要离开。而且你知道，有节目跟没节目完全不一样，就是很紧张，心里面总是揣着事情。一会儿要背歌词啊，背台词。全程你们在看东西，我你们在看看那个
看节目，我们在那里瑟瑟发抖，也不是瑟瑟发抖吧，就很紧张、焦虑，而且还会看那个看直播嘛，一看那个画面，哇，再看一弹幕，还就基本上就不聊了。就什么叫关键是装不下，土鳖。头降有多高啊？我觉得1.8米吧，具体多高不知道，应该1.8米，1.85米有没有？谢谢启航，怎么心疼播放？怎么了？

波普难道是风格吗？哎，我应该记错了，波皇应该是那个叫做这只是个波波的那个皇帝吧，说错说错。以前叫这只是个人名，是不是？一叫人皇，一叫波皇。嗨，我还是比较八卦的。黑心。当时直播间有一点，最高好像是1.6万贵族吧，公爵都上不了那个贵族榜的，只能看见国王和就是。大概十几个皇帝以及五六个国王，那是我见过贵族最多的一个房间，而且经常卡的不行。我那个斗鱼在后台运行，然后我的手机连微信都很卡，微信都按不动，卡惨了。特别是当时你不知道，一主持人一说要什么微。什么发弹幕抽1000鱼翅大奖，海量鱼翅大奖的时候，我就头疼，还嫌不够卡了你啊！当然，这个抽奖是好事，确实是手机承受不住。谢谢胖洋洋的飞机。波皇说：“左右都是5673-73的吗？真的吗？”应该里面也有国师吧，主要是卡。就是怎么说呢，抽1000鱼翅，你让超级火箭情何以堪啊，一晚上不知道抽了几个1000鱼翅，就算你抽了10次吧，这造成的卡顿你觉得值得吗？还不如抽点有纪念价值的。哎呀，等一下，我要吃一下毒食。我看到冰冰给我发的当天的照片，他用单反拍的。我要先简约一下，并不想如果照的不好看，就是给其他主播带来不好的影响嘛。我先简约一下啊，谢谢图图好喜乐的飞机和火箭。哎呀，冰冰，你这时候发给我这种照片，不是在搞事情吗？我要是直接看了要那个传，那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节奏？我靠，你真他妈会出来发拍？怕了你了，怕了你了。还好我提前就是自己吃个毒食，不然的话那不是完蛋，完犊子。我本无意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啊，可怕极了。主要是当时灯光不好嘛，单反一拍出来，哇靠！这个能看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是谁，好像是颜值区的小姐姐，这么远我看不清楚哈。这是他，这是我们那个冰冰拍的，谢谢金馆长和大姐姐的飞影。然后这个是。葵大大还是木一 CC 还是春天，就是他们三个吧，我没记错的话，身材还是很霸道的。然后下一张呢是，这是那个三味真火，然后前面的是李尚尚，后面就是陶十五身材很棒棒的。你不认识没关系，这个拍的比较远嘛。那颜值剧小姐姐，反正你们都说不认识。李尚尚我是第一次见，其实我经常都会在化妆的时候就 OB 一下别的直播间，特别是唱歌的，就找一找
灵感，看看最近哪些歌比较好听嘛。然后也会挂一下三位的直播间，因为他开播比我早半个小时，正好是我化妆的时候。李尚尚，我见到他真人，没想到他这么高，感觉他有1.9米，你知道吗？怎么这么高？就是他就是大大的拉高了他们三位中火的门槛。感觉如果要和他一起搞组合的话，女孩子也必须1.75米以上才行，不然的话站在一起就不和谐。看下一张是啥？这个是时尚区，哎，然后这是那个B 总，然后这边是两个小姐姐，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也是丽雅还是谁来着，忘了。毕总也很高，1.8米。下一张是，这是就是众生相了。这时候你们应该看得到很多很多野熟的水友了，看不到我哦，看到我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吗？在这里，这里是我，生无可恋，旁边是头将，然后过去这是小袁，这是这些看不太清楚，然后这是主持人，后面很多是水友了。谢谢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哎呀，谢谢谢谢。我记得好像我们还合了影了，是不是？你就坐在我后面一点，这是你吗？我也记错了就尴尬了，毕竟我少年痴呆。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然后看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哎呀，女主播的。还在看全景吧，我把中间的单人照都略过了。这是那个纳豆的水友举的灯牌，举的啥？味豆打炒麻培，哦不，味豆打 call， 哦，味豆打 call 陪伴永远。这是你们看得清吗？这是那个豆子他们那边水友给他做的灯牌。我有点散光，看不清楚啊。谢谢狐狸五彩骚的火箭。然后我在这儿，这是杠姐，杠姐真的是耐得住温度啊！你看我们这些都是袒胸露臂的，她一个人穿个羽绒服在这里，我靠！你看旁边的小姐姐，这是宣子、感知老师、宣子老师，这些小姐姐都穿的特别清凉，她一个人穿羽绒服，艺术家。其实我旁边就是少杰，但是不知为何他没来。啊，这是我们

三七三的看到几个发发发，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挡完了。这是提莫的灯牌，做的还是比较满的哈。再看下一张，哎，下一张也是全景，可以看，可以看。不是全景都不敢给你们看啊。这边都去 stand by 了，你们能找到自己吗？估计也找不到，不知道国师董事长他们坐在哪儿呢？皇帝区在哪儿啊？你们知道皇帝区在哪儿吗？看着大家都就很融入。好，我再看一下一张。这是纳豆在准备，这准备区域。然后这是六六也穿羽绒服，然后这是银子。谢谢阿哲池的飞机。我是没圈清楚。韩雪好看吗？韩雪我都没有看到，我早就见过他了，只是我这次没怎么看到他，因为他跟我上场的时间是比较衔接的，就是一前一后。他要上场的时候我就下去准备了，然后他下来的时候我就上场了，差不多。所以这是小圆他表演时候的样子，看不太清，因为灯光太强了。这张蛮好看的，小圆的台风很近、啊、就那个好紧啊、那个、很瘦很高很帅气。有些看不太清楚的我就不放了啊。这是杠姐，杠姐现场就特别稳，她估计是全斗鱼现场表演最多的人了，经验丰富，没毛病，她不稳就没有谁稳了。她有好几张，哇，这是我这是我们主机区，看到了吗？这是六六，这是我，这是银子，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我看图片的时候把自己拉小一点吧，拉瘦一点，你懂的。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哎，六六这身真的好看，不过他还穿高跟鞋，过分了。就明知道我们主机区另外两位，哎，这个女人太好看了。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张。哎呦，有点尬，赶紧黑屏。这个拉回来比例。

为什么我才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是这个表情啊？垂头，两个人都在，在 这几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怪？给他们个特写。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太会唱这首歌。这是主持人他们，谢谢金崇武的飞机，谢谢北北岛的飞机，谢谢二妹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主机区的画面就是很扎心啊！你说我们作为主机区代表，前面正在讲话呢，后面的同学怎么这么不认真听讲啊？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叫做塑料姐妹花还是保鲜膜姐妹花呢？说以为我在前面看不到，没想到我们有房管在上面偷拍。你在我后面做鬼脸，我已经知道了。我讲话讲得这么正经，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还在那里吐舌头，难受。塑料姐妹花，谢谢日月神教之许教主的两个飞机。好气哦，一点都不尊重我这个冠军，是心里不服吗？哼，下回我们就开个自定义服务器，撒拉。对，超人猪，啊，这不是我吗？哎呀，根本拍不出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你这个角度基本就这样。哎，我还说有点驼背哈。我说这话是不是你们会说你才知道啊之类的？但是就是那个形体老师也是说，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驼背。他说我也不指望你做什么动作了，因为毕竟你是站桩输出。而且你那个什么长裙子也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就是做什么太多的动作。但是我呢，我如果就是站得很直的话，我就感觉很不放松，就唱歌的话会就那种憋着，这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练习。哎呀，前面的路还很长着。什么叫你才知道？我自己都说了你们还跟着说。谢谢超可爱啦的飞机。这件裙子实际上是粉色的，就那种粉紫色的，这照出来是纯白，像那个婚纱一样。根本看不清了。大妈其实还好了。这基本操作。

哦，这韩雪，韩雪是，哇，韩雪姐姐很高，气质很好，哇，这人家站得笔直的，哎呀，我在那儿多加练习，进步，努力 ，fighting， 好，这韩雪姐姐好瘦，很瘦很瘦，你要看看人家，你可。人家我们在化妆间，我们化妆间分三个化妆间，三种化妆间，场就是那种大厅里的化妆间，演员化妆间，演员化妆间 ，VIP 化妆间，韩雪化妆间，希望你们心中有数哈。就大厅演员 VIP。韩雪，而且当时你知道吗，韩雪的化妆间跟 VIP 化妆间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中间呢有一条走道，而当韩雪化妆的时候，那条走道都是封闭的，不准人经过，就很

严格的，确实很有气质。而且他说话都不对着那个话筒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像我们有些男明星，不是男明星，男主播哈，然后他比方说个子高一些，他就会低下来就着这个，但是这就是经验问题吧，人家就不弯腰，就这么说，声音也达得到，我觉得就多学习。我看到很多那种个子特别高的1.8米的那个男主播，他实际上是这么就是低下来救话筒的，但是这样才是对的，确实很有气质。这个怎么调啊？这个没法调啊！有些人说自己调整，这个没法调的。你看看他这个结构，你调起来很比较麻烦的。谢谢日月神教的飞机。啊，我你们说 YYF 就是低头吗？啊，你就说对了。我那个一下，后面是这个，这是后面稀稀拉拉的人了。这是有些人走了，还是说去后台了？我也不知道。这一片应该是那个，就等待上台领奖还是表演的这台空掉了，这台。这是我，哎呦，哎呀，再 P 一下，可以冒充Angelababy 了。好了，我 P 装完了，放过吧，再拉大一点。谢谢透过肥肠看日食的飞机。哎呀，我还是驼背儿。下回再穿高一点，穿个这么高的。都跟你们说我很白了，跟衣服融为一体。好了好了，谢谢透过肥肠的飞机。

0: 下一个是
1: 笑得好僵硬，
0: 谢谢日月神教的两个飞机，
1: 也不算很驼背吧，啊哈，是有点驼。我们看下一趴，下一个压缩包，我再先 review 一下。
0: 嗯，

谢众筹养发的鸡鸡，给自己留个好看点的那个，万一成了封面呢？我解压一下地儿。哎呀，这个就，这是红毯的，比较吓人的一批。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我先自己吃个独食哈。哎呀，感觉这一个压缩包都不能看啊。是黑粉的。

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张照片都不能放出来，因为我如果只放好看的话，那大家就会说，哇，那些有些人为什么你没放？是不是因为长得丑？不行，所以我一张都不能放。给你们看个头像吧。男主播比较不拘小节吧，看个头像就行。谢谢日月神教的推荐。我们就看男的啊，一个女的都不看。这个好像也是头像吧，主要是我们拍照的房管是个刀司令。

这张看是头像很帅呀、啊，放一放怎么了？好了，哎呦，太可怕了。放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个超管赶紧截个图给我当封面吧，引流就靠这一波了。

0: 换个好看点的。好，就这样。
1: 哎呀，再唱两个歌。很多没拍。很多他没有，不是我不放。很多男主播这个人不拍的，这个人他只拍了女主播和头将，男主播他可能就是出于取向的关系，他一个都没拍。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无中生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拍我就没法放，不是我不愿意放，男主播无所谓啊，就胖点丑点就算了呗，他不拍就没法放了，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2: 资深老网民教你如何快速有效分辨网络传言真假。
0: 上海的叉 BB 很厉害，哎，又我们网民又闹一个大笑话，把一个什么打印机小哥的那个朋友圈发言当做至理名言，又说什么哎呀又是什么叉 BB 要来了，要囤蒙脱石散，笑死了，天天闹笑话。跟那个之前那个叫什么那个便利店的小哥冒充什么生物化学什么不高精尖人才发言一样。哎，有一个人被抓了嘛，在网上说自己是一个什么什么专家，自己五天里面感染了2次新冠病毒啊，一大群人在那里转发，哇真的吗，这么恐怖，哎呀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后来那个人被抓了，那个便利店的员工，根据我多年的上网冲浪经验，我一看那个人就是编的，武装自己的是知识，而不是美利坚霍仲国的狗粮。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病原生物学病毒学博士。如果说一个真的就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很少有人会说什么满口的什么狗粮啊、职人啊，很少会用一些那种特别特别情绪化的那些扣帽子的那些词儿。他不会在这种，特别是个人简介里面写这种话，我也不对他进行他的观点进行什么，我只是觉得他的行为表现是非常非常不符合他所要冒充的那个身份的。然后他那个背景一看就是个二次元的一个日本漫画的那种背景嘛，你看虽然只能截图一点点啊，但是看得出来是那种二次元的那个。就是这一张截图，什么我记得我曾经提前两个月发朋友圈提醒大家最好准备把美林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要是看到我过我朋友圈结果还缺药的人可太丢人了。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1月3日国家开放入境，目前国外登顶的毒株是 XBB.1.5， 这玩意儿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所以有条件的请准备蒙脱石散补盐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对了， XBB.1.5 在国外把其他毒株包括我们现在得的那些沙德屁滚尿流，那个德字也错了，仅仅15天就登顶美服第一，我们国内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那种一开头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那种起手式就很典型。还有什么我现在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那种平时说话没人听，终于好像我说对了一点什么，大家快看我呀，快信我呀，快认我做哥呀，那种感觉。还有什么臭弟弟呀，登顶美服第一呀，喜欢用这种比喻的都不会是各个行业的那种高精尖人才，不可能不可能。哪个高级知识分子会在说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上面说什么登顶美服第一，目前这几个都是臭弟弟，不会用这种话。就好像说话就是说什么啊，他我给他翻译一下，就那种什么啊，目前这个毒株正在美国爆杀，那个薄就是厚薄的薄，杀是那个纱布的纱，爆杀了，就这种说话方式就特别特别的，too young too simple。对，还有降维打击这四个字一用，你整个人的水平就降低了，就被降维了，很营销号的感觉，很土，土的要死的，就是说哇他对我简直就是，我对他简直就是降维打击，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非常的土。还有什么 二向箔，我估计这些人都没有看过《三体》，可能就看了5分钟，看完《三体》。一般来说，比较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比较在意自己羽毛的人，他说话不会用那么多烂梗，就是网络烂梗。那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女生的那种水平比较低的那种说法，就是一来“集美们，救命，记得吗？我前两个月跟大家说。”真的信我，集美就是这种感觉，发言的风格。我跟你说，就屯那个什么，那个整长生，绝绝子，绝了！我跟你说，一个字绝。如果还有人不知道现在流行的是XBB毒株，我真的会伤心的。OK， 我真的会谢。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要买什么布洛芬。还有人不囤药，我真的双 Q 好用到剁脚脚，我就是这种发言风格，哎，不可能就是有太多水平。我一看到那些女孩子一开口就说救命，我就想说救命。很多女的，特别是你逛小红书啊，你逛那个什么抖音啊，就看到那种带货的，就是那种救命，这也太好用了吧。我不允许还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听我的，集美，下去就买，一定要买它。哎，救命！这可不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研究所的啊？什么什么博士后啊？什么啊？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会说这种话吗？哎呀，您翻译过来就知道了。哎呀，有人说一下集美是什么意思？集美，哎，就是姐妹，翻译过来。那你说双 Q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用一些谐音梗。带砖是什么意思？就是大砖。集美是什么意思？集美就是姐妹。搏杀是什么意思？就是爆杀。哎呀，这些谐音梗就是老实说，多多少少有点水平很低了。那然后第二张图，这是我发到我的家庭群的。发给我妈的。你们认识厂里修共享打印机的一个黄头发小伙吗？他发了个朋友圈，被人截屏发抖音，结果火了，全国蒙脱石散，一夜断货。没想到比李佳琦还厉害。小红书还有人一本正经的分析，发朋友圈的这个人肯定不是医生，笑死了。这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利用了大家的一些对病毒的这种恐惧心理吧。
2: 网络活化石为好奇宝宝们解释网络烂梗。
0: 下头是什么意思？下头还要我翻译？哈爹们就是兄弟们，兄弟们。BRB 是 Be Right Back。Trans 是什么？是变性人。LOL 有可能代表鲁阿鲁，也就是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 也可能代表 Laugh Out Loud， 也就是说大声笑。NMSL 是你啊。JRS 是贱人们，贱人。JRS 就表示复数，这是中英中西医结合，疗效好。ZB 资本，中国社会最坏的一帮人。哎呀 ，DDDD 叫懂的都懂。ZF 是 Government。YYDS 就永远的神，怎么都不知道啊 ？2000 years later。指音是什么？是这个吗？哎呀，我不太会那个舞蹈。
1: 这位妹子，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在看呢。你如果还在看的话，我劝你就算了呗。明显人家就没有把你当回事儿，你还搞得这样，你就消人家那个什么。人家没太在意你，你也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我们就潇洒一点，就当嫖了个鸭子，这么想怎么样，对吧？也不吃亏，还没花钱呢，是吧？只要你这么想就没事儿。
0: 医学有什么血亏啊？不就比平时的人头多100块钱吗？这100块钱咱们输得起啊？有点骨气。

现在已经这样了嘛，你再去哭闹，你再去，人家又不喜欢你，你被拿了一血就拿了呗，你再去哭哭闹闹，人家说好吧，我再拿个几血吧，二血三血四血五血六血七血八血，最后还意外怀孕怎么办呢？啊，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剪刀理。哎呀，没想到好的押韵的，想到的都不合适。要懂得，要懂得及时抽身啊！剪刀剪得到。什么叫做女人没了医学就降价呀？这是哪来的？我觉得每一血都很重要，OK， 你们正常一点好不好？胜负是靠很多个人头累积的，经常拿了一血，不也被反杀吗？有什么意义不一样啊？你们谁还跟初恋在一起啊？有多少人跟初恋结了婚，生了孩子，白头到老啊？那你们觉得一个女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医学当宝似的说，你别看我长得丑，又没文化，也不温柔，可是我还是个孩子哟，娶了我吧。那你觉得他是不是也有点心理有问题？我觉得每一学都很重要。

那些只认为这世界上只有处女才值钱的人呢、啊、我祝你永远是处男。

那么我们再说，如果一个女的从来没有跟人 coitus， 但是她去过北京，那她算不算处女座呢？嗯？

不懂啊。那些不愿意开二手，那些在弹幕里说不愿意开二手车的，100%都买不起车。那些说我有了钱也不会要你的人啊，都没

我觉得每一次恋爱都很重要啊，没有吧？我没有把那什么所谓初恋啊赋予特别神圣的含义。谢谢羊驼和9870。我只是不喜欢你们这样物化女性，不喜欢性到怎么写主题。妈妈看了上一期的鸡汤，我想问，如果没结婚没女朋友的话，27岁如果去找小姐是对是错？如果错的话怎么解决身体需求？男的真的只靠左右手？你看观众都学会抢答了是吗？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需求啊。这是刚才那个哈尔滨34000的朋友吗？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如果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有没有错？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人而异的，就说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除了犯法以外，对吧？但是呢，会不会这样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觉得亲密接触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东西，不是说你如果去找小姐说咱们，我就把她当，我看着小姐就是一个巨大的右手，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我也不会和她发生任何感情，我就只是发泄我的兽欲而已。我那我觉得，哎，怎么说呢，你如果今后交了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知道你以前经常嫖娼，他会怎么想？而且你别以为你去一次就除非你那一次遇到是吧，嫖小姐遇到了男的之类的话，很多人就是就一发不可收拾，知道吗？所以你别以为就是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你去找小姐你觉得没有什么错，但是你后来有了女朋友，你可能有时候还会怀念小姐，你还会嫌弃女朋友服务不到位，说这根本达不到 ISO 的标准嘛，是吗？我给她花2000块钱买个包包，我那还手都牵不到，那边800块钱就可以包夜了，你会忍不住这么想的，知道吧？这就是劝大家不要嫖娼的。谢谢发家哥哥。你会难免跟，而且你会忍不住的，因为以后还会去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干嘛了？挺好的呀，同呼吸共命运，便携又隐蔽。

两年卖了一个，哎，七个好吗？卖了，雷迹评论，这是暖手的呀，关你痔疮好不好？什么事儿啊？你这个。

可怕，是冻疮吧？约炮当然也不好啦，哎呀，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想化的，知道吗？没有感情的有什么意思呢，对吧？如果你把你知道吗，就是在饿的时候东西永远好吃一些。哎，我在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是高等生物，我们讲感情的。这些发家杠杆吗？所以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感情和完全分得很开吗？真的可以吗？

都可以分开，可以啊。吴彦祖约我，我讲不讲感情？我讲啊，我跟吴彦祖的感情好深呐。你这个人说话真是不了解我。金城武跟我的感情也很深，他们约我，我当然愿意啊。我讲感情的呀，我喜欢他好多年了。谢谢绿色的蜘蛛。对，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探讨社会的问题，举个例子，黄晓明的婚礼花销相当于屠呦呦的半个餐厅。屠呦呦是谁啊？屠呦呦是谁呀？屠呦呦是谁？Who is 屠呦呦啊？诺贝尔医学奖？哦，我只认识屠娇娇。屠娇娇是不是绝代双骄里面？那个恶人谷里那个叫屠什么来着？屠娇娇吗？是不是叫？我想起来屠呦呦，但是我不太关注她，所以不太清楚。有时候突然来一个人，我就不知道是谁吗？你们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就是老年人的特征吗？屠娇娇是不男不女，屠娇娇呀，恶人谷的十大恶人，来自古龙老先生的绝代双骄。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竟然没有一个戏子获得的财富多。发姐，你帮忙解析。对社会有重大贡献。你要看是怎么个贡献法呀？我觉得对社会重大贡献，要看你怎么定义，是吗？比方说，你们会觉得我们在斗鱼天天打游戏，是吧？或者说开心的去死？对，而且你。谢谢屌1994。啊，不是青霉素啊，哎，那个字我不认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有些人想当比尔盖茨，有些人只想当布拉德皮特，而我想做安吉丽娜朱莉。蒿素，青蒿素啊！我吃火锅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毛肚、鸭肠、黄喉、老肉片、肥肠、腰花、菌子。谢谢 HYSJGIF。安吉丽娜·朱莉，她没有，她只是切除了乳腺。不是切除了乳房，你知道乳腺和乳房的区别在于哪里吗？就好像你们如果切除了前列腺，但是你们丁丁还在，你知道吧？这是很大的区别的，不一样，不一样，反正你们也，哎呀。真奶假奶有什么关系呢？摸起来舒服就行了，你又不喝，对不对？你们这么在意细节干嘛？奶是不是？
你担心这些细节问题干嘛？嗯，谢谢蔡姐是女神。不喝啊？你们要喝吗？真的要喝？这么说吧，我们说假奶摸起来不舒服，一个真的平胸和一个假的大胸，你们选择哪个呀？假设说他们摸起来当然不一样了，是吗？谢谢零杠二十。真的平胸和假的大胸，你们选哪个？选择我，滚滚滚滚滚！你走，你走，你走。

还是看脸。哎呀，你们不要担心那么多嘛，真是，你们大胸都碰不到还担心碰到假的大胸。哎呀，你以为平胸摸起来手感就很好吗？不是的，就是你如果很瘦然后胸又很小的话，你摸上去你不是会觉得很平坦，你会觉得很多小块儿，你知道吗？就是就会能感受到什么纤维瘤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什么肋骨啊，不是肋骨。乳腺增生啊，

0: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学医的。谢谢 LCY200918。什么叫摸自己？
1: 他有些同学不太熟悉。

业务题，家里新买了一套房，请发姐看户型。有些是我挑的，有些是助理挑的。我平时看邮件看的不太多，大部分邮件是那个，让我把这个弄一下。但我每回都会看一些，不会全部看，时间关系，跟大家说明一下。发姐你好，最近家里新收了一套房，这个年头谁家买个房都不容易，所以想借发姐的慧眼看看户型有没有问题，我也好放心麻烦您了。一套三居室，大概是150平，地段在长宁豫园路、愚园路这边。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哎，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有没有本地的土著来跟我说一下，长宁愚园路这边是不是很贵啊？感觉比较市中心啊，是不是市中心啊？这个地段听着，我搜一下。妈个街，感觉受到了伤害啊！长宁愚园路在哪儿啊？我先把那个显示器给关一下，万一显示我的定位在哪里就糟糕了，是吗？一显示我在东方明珠。很贵，市中心，10万一平。

哇，静安寺旁边啊！哇塞，神贵，9万起步，真的吗？看这个户型，155平米。咦，这个户型怎么有点看不懂啊？这老房子吧？新房应该肯定不修这个模样。这玄关、餐厅、厨房、阳台、书房、卫生间，这个餐厅不是直接对着卫生间了吗？不是特别好，而且厨房在书房旁边的话有点吵，其实炒菜的时候声音很大的。这个阳台是怎么回事？阳台这个。会不会太浪费面积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超大的阳台，实际上这个阳台形状又比较诡异，你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做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台叫比较适合锻炼身体，就从这里跑到这里，估计好几十米了吧，就来回几次，也能跑个几百米了。这户型肯定是老房子了，对吧？阳台不是赠送的，阳台是半面积，只有露台才是赠送的。什么是阳台？什么是露台？有顶的叫阳台，没顶的叫露台。露台不算面积，阳台算半面积。You are welcome，是吧？不用谢。不过老房子，市中心都是老房子。这个房子除了阳台比较诡异，其他都还行，没什么太大毛病。采光也贼牛逼，嗯，三面采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位上海的观众新收了一套房，150平米，在这个地段要1500万了吧，起吧。我们的观众有出息，有出息，厉害厉害厉害了，厉害了！我跟你们讲，看户型最重要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在于他有没有买。如果他没有买，你可以说一下这个房子哪里不好，建议他买或者不买。如果说他已经买了，你就说："哎呦，不错哟！哎呀，豪宅。"炫富喽，是吧？有空请我们去玩一下，是吧？懂不懂的？人家都买了，你说那些不是跟人家添堵吗？是不是？已经收了，这。而且这个房子是有些小毛病，老房子谁没小毛病啊？是吗？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好像一个，你有一个朋友，是吗？结婚。之前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你觉得那个女朋友好像有点不对，怎么怎么样的？人品或者说什么不是很好啊，或者说你可以跟她提一下意见。人家都娶进门了，是吧？孩子都挺大了，除非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不然的话，你都不要去再去多嘴了，知道吧？就算那个孩子不是你朋友的，你也最好不要多嘴，除非你跟你那朋友关系真的真的很好。有些事情就还是要看开一点。

赛红，好想离婚，受不了了，求帮助。发发你好，本人84年的，跟老婆认识3年才结婚，结婚7年了，有个女儿4岁。婚前她就冷淡，12年开始基本都是分床睡，每次跟她提那种事情或者暗示，她就会给钱让我出去嫖。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过离婚，但是想想她以后的生活，孩子两个老家庭的老人，就一直没敢跟她说，真的很苦恼。祝福发姐永不翻车，早入豪门。我靠，这个老婆有点怎么说呢？通情达理啊，思想有点开放啊。

所以很想就是八卦一句，先生，你一般嫖多少价位的呀？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的火箭。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哎呀，这个老婆，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说外面有人了呀，怎么怎么样啊，对他没兴趣了，好像真的就是性冷淡的。这个看看医生嘛。就是可以叫他去看一下那个妇科那边的医生，然后你们俩再一起看一看什么心理方面的医生。如果说有帮助，那自然最好，是吧？大家白头到老。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分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很多女孩子来说无所谓，但是对男同志来说还是很要命的呢，是吧？就是没有不行那种。你还可以再侦查一下，老婆是对这事儿没兴趣呢，还是对跟你办这事儿没兴趣？你那个。问题一定要找准原因，是他对你没兴趣呢，还是他对男人没兴趣？很多种可能性，你都要一一分析啊。这个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也有可能他就是自身体方面的原因。如果是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多逼逼了，是吧？下面有请医生上场啊，还去看看医生吧。还有没有可能？你看，你说婚前他就冷淡，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哎，算了，这是你们俩的家事，是吧？住好。我觉得你的老婆虽然就是不太配合，但是还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你看，大家请看是吗？很多时候嫖也不解决问题啊。发发你好，我记得你之前有涂过一款有点偏橘色的唇膏还是口红，想问一下什么牌子、什么色号的啊？这个都被我涂成这样了，很便宜的，那种淘宝牌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子，969，24号。Carat Gold, Carat Gold。他主要是说其他事情。如题，顺便想感谢一下发发，当初认识你是因为我前任，他说你很风趣幽默。我们分手之后，我天天来看发发，发现发发除了幽默以外，还有温柔的安抚力量啊。第一次写邮件，虽然知道发发会看到的几率很小，所以我说什么应该也没有关系。有些话也从来没和人说过。首先，我的父母是爱我的，我很明白我的母亲非常的依赖我，我也没有什么惨不忍睹的遭遇。我高中开始就一直有轻度抑郁，去年分手抑郁程度加重，每天早上都起来都很绝望，持续了快1年了。发发，不知道你会不会理解？我有个小愿望，如果你会看见这封邮件的话，可不可以记得有个20来岁的叫金豆的姑娘？如果我会好起来，就给你刷火箭。这是我跟自己的一个约定，金豆子。在这里科普几句，抑郁症不是说心情不好，抑郁症是一个真正的病哈。如果你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就去看医生，医生会给你一些帮助，是要吃药。

这个还是要吃药的，要接受治疗的，不要把它当成小事儿。谢谢这位金肚子的邮件。谈场，我看有些那个弹幕说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靠，你们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是吧？还有，这不是包治百病啊，是你们治百病吗？为什么谈场恋爱就解决了？我觉得以现在很多男同志的平均水平来看，是吗？谈恋爱只会让自己更抑郁，真的。谈场恋爱带来的快乐多，还是中个500万带来的快乐多？这样说的还是不太合适，有点伤害500万，对吧？抑郁症是一个病，它不是说你劝几句就一定会好的，我觉得还是要看医生怎么给你出治疗方案，对吧？不要害怕。有些你觉得很大的事情，可能经过一些治疗之后就好多了。不是说我们随便几句喝点热水啊，或者说买个包包啊，什么逛逛淘宝啊，什么给你介绍一个帅哥啊，就能简单解决的。如果真的是抑郁症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看一下。500万就够在愚园路买个厕所吧，哈哈哈哈哈哈！而且500万到手只有400万，你连刚才那个 L 型的阳台你都可能买不起。心疼上海的年轻人啊 ，including me。谢谢燕公子的飞机，好久不见，哇，这么长。发姐一封邮件发了5次了，求解答。发姐你好，其实我比你大一些，但是还是叫你发姐亲切一些。我从去年开始看你的直播，很喜欢你的声音。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找你倾诉。我在一个国企甲级设计院上班，目前还没到30，已经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驻外部门，一般周末回家，工作日在上海。部门比较小，16年底有一次回公司参加一个活动，无意间看到了一个16年刚刚入职的新员工，活动的主持人，我突然非常的喜欢。我大学毕业1年多就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之后可能是因为忙或者一些种种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找女朋友。后来鼓起勇气，直接在公司的 QQ 群里面找到他的 QQ，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要了微信。他对我的态度还行，有时候回复，有时候也不回。但是我感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他是新员工，而且我可能算一个小领导，导致他可能处于尊重，或者是我可以透露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回我的信息。通过我不断的铺垫，上周末的早晨约他出来去爬山，之前他就说中午有事不能一起吃饭。爬山的过程中知道是家庭聚会，他是外地人，一个人刚来这么陌生的城市工作，亲戚也是远方亲戚，第一次叫他去吃饭，所以不好推辞。爬完山后我把他送去的家庭聚会的地方，我就回去了。我开出去还没3分钟，他就给我发了消息说这次不好意思没有一起吃饭，下次一定请我吃饭，有可能也是出于礼貌。后来下午和晚上都聊了聊，也都很不错，我发的微博也会给我评论，我感觉还不错。可能好久没有喜欢一个人了，我之后我的心态就很乱，有点影响工作。出于不影响工作状态的考虑，我决定趁热打铁，速战速决。之后约他本周末再出去爬山运动，他借口说周末下雨，而且自己不想出门，想休息一下。他现在在减肥，每天晚上跑6-7公里。哼，我可是跑10几，哎，算了，何必在这时候跟争个高下呢？昨晚我又约他说要么周末请他去看电影，但是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熟到可以看电影的地步，就直接拒绝我了。本周发微信也是有的没的聊几句，然后他说这个人没有他长相上看的那么好相处，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相处。

0: 处的人，而且有时间和别人的交际也是出于礼貌，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后来又聊了一些我们之间性格和相处上的事情，虽然被拒绝了，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反而变好了，感觉心态没那么乱了。现在我有两个困惑，一是不是我太着急了，追女孩是不是应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者发姐能不能给我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二还有一个困扰吧，她是一个新员工，我在公司也算一个小领导，我觉得我要是死皮赖脸的去追，追到了还好，要是没追到我也有些丢面子，公司好多领导给我介绍对象我也都没看上，再者吹得太凶会不会把人家小女孩吓到，毕竟是新员工，要是吓离职了我也就出名了，所以请发姐指点指点我，临时心血来潮有点赶进度，写的不好可能有错别字，还请见谅，祝发姐收视长虹早日上市。 PS 我比她大六岁。
1: 哦，
0: 稍微长了一点，条理还算清楚。哎，首先没有什么 exciting 的情节，是吗？很普通，就是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想追一个新来的员工，然后员工很有礼貌的拒绝了他。嗯，也没有表示出很多的好感，也没有表示出很讨厌他。这个人说，他说如果死皮赖脸的去追下属，追到了还好，没追到有丢面子，可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太片面了。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在公司里谈恋爱，难道不是应该低调一些吗？就是说，办公室恋情实际上是很不受待见的，就特别不受领导待见，你知道吗？两个同事，就是说平级的人谈恋爱还好一点。如果说一个男上级跟一个女下级谈恋爱，这是很容易被传闲话的。比方说有个项目派你们俩出差，是吗？本来该派你们俩出差的，然后领导说我操，这不是公司出钱让他们出去玩吗？然后行政还调侃你几句，哎呀，要不然就订一间房算了吧，李总，这哎都不太好。你光是想着没追到丢面子，你有没有想到追到了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呢？而且也会影响你们的升职吧，我觉得。比方说他本来做得很好，你想提拔他，但是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裙带关系啊之类的。嗯，从整篇文章来看，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是吧？个人条件应该不是很差，我是说各方面都还比较优秀。嗨，我这嘴，不然也当不了公司小领导。你追他，我觉得就 50-50 吧，五五开吧，就可能追得上，可能追不上，因为他看上去就不讨厌你，也没有太喜欢你，就对你有那种有距离，就是有礼貌，适度的礼貌，很长一段距离，不讨厌你，但明显也没有很喜欢你，是吗？我觉得你追他是可以试一试，但是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低调，是吗？如果闹得人尽皆知的话，影响很坏，真的。办公室恋情一定要低调啊，最好是谁都不知道，是吧？就是秘密恋情，你不要觉得辛苦啊，地下恋情有时候很 exciting 的呢。比方说你表面是吧，装着啊，小张啊，你这个文件弄得不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李总啊，哎呀真的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一会儿说你别走，然后把那个狠狠的把那个办公室门关上，我今天好好批评一下你，然后就啊可以好是吧，开启支线之旅。我劝你们还是走地下情路线吧。还有说不小心那什么，不小心把那个咖啡洒到你的白衬衫上啊，李总对不起，是吗？哎，你们都看得多了，不用我再说。谢谢 Work 的飞机。追不追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但是一定要 一定要悄悄的进村打枪的必要啊。下一封，我发小的女朋友竟然这样，哈，你很震惊吗？是吗？蒂尔发姐姐，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有一个发小，从小两个家庭就走得很近，7年前我们一起出国留学。先说一下我舍友家庭情况，就是那种做实业的，年利润5000万这样子。我操，这么屌！正准备上市，2年前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生，上海的，17岁。认识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来找我发小了，和我们一起生活一个月后，那个女生就去和我舍友上了同一间艺术学院，从此就常住在我们家了，衣食住行都用我发小的。我发小的爸爸不让他找女朋友，叮嘱我让我看好我发小。我觉得这个女生也是有点问题的。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两个月。你到底舍友是不是他的舍友，就是他的发小啊？为什么要用两个称呼啊？原因一，我舍友有事情回国2个月，我让他女朋友回学校去住，他女朋友在宿舍住了3天就受不了了，说什么卫生间很多人用不方便，很吵睡不着，说是住我家方便，不介意和我住一起，我是很反感的。我发小在你住这里就算了，我发小回国了，你还厚脸皮住这里。原因二，这女生花钱大手大脚，3个月花了我发小12万新加坡币，奢侈品化妆品买的毫无节制。哎，12万新加坡币是多少啊？我搜一搜啊，稍等，汇率，新加坡币我还是真的不知道的。新加坡，哎，你切换输入。一个新加坡元等于4.99，哇，1块等于5块啊！哎呦，我靠，3个月花了12万新加坡币，也就是3个月花了60万人民币。哇，在我们乡下都可以买房了。我发小也无所谓，没钱了就找我借啊，这是关键吗？原因三，这个女生说喜欢狗，买了一只泰迪，结果两个人天天出去玩，都是我在家喂狗遛狗。女生高兴了就和狗拍照发朋友圈，狗随地大小便就用脚踹狗。我发小的爸爸自己去调查了这个女生的家庭背景，说是上海的，其实是太仓的。太仓是哪里啊？让我一定让他们分手。我也和他保证过我发小这个感情不牢靠，发小只是随便玩玩，几个月后肯定分。可是1年多过去了，他们关系越来越好，我发小越来越认真了，发小爸爸对我很不满意，怪我办事不利索。我想过了很多种方法，也没想到合适的方法让他们俩分手。求发姐帮我想一个让他们俩分手的方案，祝发姐生意越做越大。苏州的哦，苏州，嗨，小地方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大地方的，这个事情无所谓了。像我们那些，有些女同学是吗？明明是四川某个县的，那个微信地址都写什么巴塞罗那，很正常，很正常。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为什么你发小的爸爸要求你做这么多事情啊，是吧？人家自己的儿子谈的女朋友不喜欢，要求自己儿子的朋友去拆散他们，我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就超出本分了，对吧？这个女的从你的说法来看，首先是比较好吃懒做嘛，养了条狗你在养是吗？然后也不喜欢住宿舍，因为觉得宿舍条件不好， 其次就是乱花钱，三个月花了60万，我靠，这真的是有点，这不是一般的大手大脚了，这叫挥霍了好吗？我们一个月，比方说一般年轻人收入好的，一个月花个1万多2万，那叫大手大脚，三个月花60万，这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抢劫了之后再挥霍赃款，你知道吗？太夸张了，这不是绿茶了，这就是就把你朋友当提款机了，太贵了吧。这地主家的傻儿子呢，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她爸爸呀也不应该怪你呀，是吧？你又不是你介绍的，你说如果说你当初把这个女孩子介绍给你发小，是吧？然后他们俩子这么交往这么久，你还有点责任。你发小自己上去的嘛，跟你说实在的，就你没有责任，只是出于朋友的关系，你才去关心一下，对不对？而且比较虚荣嘛，我觉得明明是苏州的，说要是上海的，苏州不是也挺好的一个地方吗？什么上游天堂，下游苏杭的，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我走哪儿都说自己是重庆的，也没说自己来了上海一年就要说自己是上海的，有这个必要吗呢？我个人认为哈，你这个发小的女朋友确实不太好，但是呢，这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去拆散他们的责任，你最好跟你发小的爸爸说清楚，说叔叔，我也觉得他们不好，你要不想想办法。我说我现在就没什么办法，不能说他们俩最后结婚了，或者说真的成了，然后他爸爸来怪你呀，嘛，我觉得有点不合情理。太仓不是苏州吗？那是哪儿呀？太仓是个市啊。啊 ，sorry， 我的地理很差，是江苏那边，江苏也是好地方，江浙沪。啊，暴露了我的地理水平。你要不叫你那个发小的，反正你看上去你发小的家里特别有钱。你叫他花点那个什么，花个几万块是吧，也就一个星期生活费的样子，请个私家侦探查一查这个女孩子的底细是吧。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女孩子肯定有不少是吧，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可能随便出个馊主意你看着办啊。但是你要搞清楚，这并不是你的责任的，不要让别人来怪你。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管他是出生在哪里嘛，然后他非要说自己是其他人地方的人，比方说我出生在重庆，我来了一年上海，就说自己是上海人，感觉就否认了自己的，否定了自己的家乡，否定了自己的出生地，感觉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家乡，给人感觉不好嘛。也侧面有点虚荣的感觉。要不然叫你爸爸不要给，喂，错了，叫你发小的爸爸就暂停给发小工资，不对，那个生活费一个月，你看他们俩感情会不会破裂啊？你看三个月花60万的这个节奏是吧，你如果一个月只给他5万块钱，我估计他们的爱情马上就要沉船了，爱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信不信？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靠他爸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你看他还有精力谈恋爱呗。 下一步。无主题，发姐今天又被同事说了，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加班，当着很多人面被讽刺，心情很不好。我女孩皮薄，同事都是男生，一直被说感觉更内向了。我纠结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又不想天天加班，又很怕别人说我，人际关系太差怎么办？这没懂。我觉得加不加班主要看你事情有没有做完吧，如果你事情没做完就应该加班，如果你事情做完了在那儿加班干嘛？手上事情做完了为什么还要再待在公司加班？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讽刺你。这个事情有两种原因啊，一种是你拒绝加班，然后工作量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有怨气要讽刺你，这是你有一点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本来就走，本来就该走，他们事情没做完，他们要加班是吧？不关你们的事，那就是他们嘴贱。你也可以反讽几句，说还没做完呢，天哪，啊，又被推翻了，哎呀，有点心疼你啊，这要不要帮你买个方便面啊？我看你还要再做半夜呢。主要是看那个道理在哪边嘛。我觉得如果说没事儿一定要别人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就不合理。就说一个团队，比方说有个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是非得要他陪着其他几个人在那里坐着的话，我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作为团队激励的机制，就是要鼓励大家早点做完就可以早点闪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做完了事情就会还是待在那里，还会接别人的活，那谁还抓紧做事啊？大家都磨洋工是吗？就撑到那个时间到就完了，就这个不对。继健身房一件爆尴尬的事，发发晚上好，我有一个苦恼，请帮忙分析一下。我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两周前开始在健身房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常常在器械区对面的踩单车，而我经常默默的一边推肩一边看她，有好多次我们眼神交汇，她还会羞涩一笑，因为周围人多，没一直能鼓起勇气去要微信。就在几天前，还是相同的剧情，伴随着数星星的 BGM， 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锻炼。他那天穿了比较薄的运动短裤，身材爆炸，踩单车的姿势你知道，很容易让人注意到臀部美好的形状。很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心猿意马起来，不知不觉支起了帐篷。也许是这次看得太专注，我都没注意到自己下身呼之欲出的形状，因为距离不远，他好像也注意到了我异常的凸起，脸真的一下子刷的红了，很尴尬的小跑 去拿毛巾走了。我感觉自己完蛋，会不会被当作变态啊？请问女生对男生这样的表现是怎么看的呀？求分析，祝发发永葆活力，身体健康。这个肯定会被当成变态啊。你想想，一个男的在那里推肩是吧，然后脸上露着正笑容，哎，然后你们搜个东西是吧，

0: 是真的。
1: 673 73，人均变态，
0: 已经被百度坐实了，没有人均小帅，就人均变态。看看你们，太可怕了，还自豪呢，哎，真是的，我怎么会搜过这个？啊，回到这封邮件哈，你看着这个，人家踩单车啊。你就支帐篷，我觉得有点过于礼貌了吧？什么？除非你说，你们俩是吧？交往了很久，有一天他穿得很性感，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吗？尺度很大的时候，你再这样也算是礼尚往来是吗？你这个人家踩个单车，你就。这样会不会就硬点太低了，显得也很变态呢？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的感情成功的几率有点小了。这个邮件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穿太紧身的裤子，或者说，哎，不对，好像不紧身的更容易。哎，我也不知道，好像穿牛仔裤好一点，是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牛仔裤加秋裤。再加一个超长的 T 恤。

会爆掉。嗨，牛仔裤去健身房是有点怪，那有什么办法？越是宽松的裤子越容易出问题，这个常识还用我来普及吗？百度人均变态有惊喜，嘿，你们这骚 ID 真是秒搞事情啊！谢谢你的，谢谢人均变态的飞机。我帮不了你了，我觉得基本就鸡鸡了，这个事情确实感觉很变态，还有点 disgusting。除非他对你的好感非常大，不然的话，我就很难再开展恋情了。第二发，我只有一个很大众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的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也说不清楚，难道真的只有占有欲作祟，或者说不甘心吗？总感觉也是一种明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也可能这样表达不确切。打个比方，就像本身是自己的玩具，但是自己一直在自己手里，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这个玩具玩的时间就少了，可是突然有一天被别人抢走了，很想抢回来，但是又觉得自己太没有立场了。是不是每一个男生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了对了，你刚才说四月一号表白的事情，可能在这种日期表白的人不够自信吧，总是觉得自己会被拒绝，然后先为自己铺后路。发姐这样的白富美不懂我们屌丝的悲哀。最后祝发姐一直年轻快乐。怎么还有玩具梗呢？自己的玩具，是196的粉丝吗？是不是每一个男的或多或少觉得有点放不下前任？哎，这个问题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变态呢？你们有那个或多或少放不下前任吗？嗯，有吗？是的，不是，没有前任，没谈过恋爱。有。那些说没有滚，是不是就表明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感觉你那个滚字都有哭腔。没有，滚。是这样吗？不然很难解释你的行为。

0: 可是一般来说人都会有好几个前任吧，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吗？谢谢 C93 的飞机，你们是每一个都放不下呢，还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放不下？每一个还是只有一个？一个，两个，每一个。是最好看的那个放不下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人都会有点。哎，看发发直播秒忘前任，谢谢你的四个飞机。我觉得人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念旧啊，或者说觉得属于自己的什么被抢走了，哪怕是在同性之间，有时候你交往的很好的同性朋友，你也不是一个 gay 的时候，然后他交了一个女朋友或者交了一个男朋友不跟你玩了，是吧？你也觉得有点失落，觉得有点吃醋，这是人的共通的一些点，不是男的就会这样的，我觉得都会有。但我觉得如果说要解决前任的问题，就靠现任了呀。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现任，你就不再想前任什么的了。回忆过去只能说明你不满意现在，对不对？像你们这些什么简单的生物，要是现在过得开心的话，还管以前呢，是吧？或者说根本没有现任，自从他把我踹掉之后，我就独自生活到了2025年，对吧？那可能确实放不下，这怪前任吗？怪这个世界，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现任，那肯定放不下前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好的现任，转移疗法。赛红，现在的我很痛苦。网赌输50000，网贷30000，不敢跟家里坦白，坦白估计也帮不了我。现在天天都是还款日。这是助理自己给自己发的邮件吗？又到了6773普法时间，请大家不要赌博，逢赌必输，基本上，哎，赌博不是说运气好就能够赢钱的，你又要运气好，还要技术好，很多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什么？别傻了，你们要知道，赌博赢不了钱，绝大部分都赢不了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在赌博中获利，而你不是其中那一个。而且很多那种赌局啊，是那种一条龙服务，就是一个人带你去赌博，你输了之后没钱怎么办，是吧？另外一个人，本来你没钱就走了嘛，对不对哈？这不是身上带1000块钱，输了走了。但是旁边有一个热心的观众说：“哈，我这里有10000块钱，你拿去赌吧。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手气应该要变了。我觉得你马上就要赢了，让你高高兴兴拿着这10000块去，又去赌，又输了。然后你现在欠很多人钱，还是高利贷。”这些 这些灰色地带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不要去沾了。谢谢星期日的高级车技。很多赌场旁边都有借贷的，让你永世不得超生，万劫不复。但是说起这个邮件来说，是吧？网赌输50000，网贷30000，是吧？看上去很大一个数字，换算过来也就愚园路一平米，是吧？是欠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是吧？对于你来说很大一笔钱，你赶紧跟家里人坦白吧，是吗？不要等到后面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新闻，那就糟糕了。对，也就上海一平米的房子嘛，是吗？很多是很多，但是还有救，还有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如果他们要求还很高很高的利息的话，你可以求助一下警察叔叔，看有没有用。
1: 所以我们，是要一边吃饭一边采访吗？
2: 你觉得可以吗？
1: 我觉得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就这样吧。但是我可能要你先吃一点吧。
1: 对，
2: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具备这种功能，就一边吃一边。我可能会问的比较细，因为你之前其实也比较少接受媒体采访。
1: 我有采访一些，大概就做个三四个，
2: 采访的不多，
1: 就那种比较简短的几个问题。
2: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写出来会比较多，所以说我可能问的比较细，请花姐不要感到烦躁。
1: 没有，
2: 我还是想从你一边吃我一边聊啊，就是还是想从头梳理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之前有个报道说是在闺蜜的那个劝说之下开始直播，是吗？亲眼看到，我可以找给你看。
3: 不是，
2: 不是吗？说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打游戏，然后有一个闺蜜说，哎，那个你又打游戏，然后又什么唱歌又好听，不如你开个直播试试吧。就传闻中是这样的，实际上
1: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个声音。
2: 那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
1: 不知道，可能有，因为我就是经常被问到这些问题。你知道有时候我会直播的时候骗他们。有些问题回答多了就不可能每次答案都一样，但实际上就是因为无聊嘛。然后那时候
2: 在建筑院工作，
1: 行业不景气，没生意，
2: 行业不景气。
1: 然后我有些同事朋友就在看斗鱼，然后我也看一下，我说哎，我这样我也行，无聊就算了，因为我也比较喜欢打游戏，而且我自认为游戏打得很好，虽然他们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靠这些女孩子打的还不如我的一半，是吧？唱的也没有好听，对对。然后我就跟别人说，我说还不如我。他们说你也去啊，我说我去就去。
2: 就等于是说那个时候斗鱼开始火，然后从身边的朋友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1: 对，
2: 开始接触。但你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吗？就是说我来做这个直播，我到底是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还是说只是抱着那个试一试的心态？
1: 就好玩，主要是好玩。
2: 好玩的点是什么？
1: 因为就觉得
3: 可以跟很多人互动，
1: 对吧？我这样，我真实想法是不是太膨胀了？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因为那时候直播平台还挺多的，
2: 对，
1: 右下角经常弹出那种什么，
2: 对。
1: 美女直播距离2.5公里，对吧？那种，然后点进去看一个那种，就磨皮磨的鼻子都看不见的女孩子说：“大哥，来吧，做个任务啊！”这个，我给你唱两首曲吧。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是吧？这种方式，还有一些就是打游戏也打得不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我说，我应该可以比他们做得好那种，就。是来玩玩的，没有想过要，哪能想到做到现在呀？但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里也是打游戏，不如跟大家一起打，好玩一点。
2: 但是可能就比如说像一般的宅男啊，他们可能觉得我自己打一打就好了，就是你要把它分享出来还是有某种心理上面的愿望的。比如说你在私底下在做直播之前，你是一个喜欢要分享或者是有倾诉欲望或者是很乐意跟大家打交道的一个人。
1: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
2: 内向的，
1: 但是我可能人就是分人都有几面嘛，我
2: 的确
1: 内向，但是我也喜欢写点东西，比方说我去旅行的话还会写那种游记，就给发到网上去给大家分享啊。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从来不更新微博呀朋友圈，然后想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还会写上去的那种，就是但我其实现实生活中是比较沉默寡言的那种。
2: 比如说呢，你在建筑业的时候那种工作状态是什么？
1: 就是大家就是因为美貌才认识我，
2: 真的成功。
1: 我觉得在那个班级里或者说在公司里就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大家就那种
2: 玩那种大姐
1: 活宝啊，或者说那种你知道，就是说在每个团体里都有那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我不是那种。
2: 那属于小透明吗？
1: 那我看到很多事情会有很多想法，那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不会说出来，那我心里可能会默默的吐槽，然后网络就提供了这个机会嘛。
2: 你最早接触网络是在
3: 小学吧
2: ？OICQ 的时候吗？还有就是 QQ。
1: 我就是嘛，听说斗鱼我才开始接触。你这是问最早接触网络，我这不是暴露年龄吗？也就2000年吧，在我5岁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刚刚网络兴起吧，2000年，2001年，
2: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论坛啊之类的。
3: 那时候 QQ 好像还不叫 QQ 嘞
2: ，OICQ。
1: 对，我也听我妈说，就那个时候叫 OICQ。
2: 你妈好潮啊！
1: 我妈是个潮女。
2: 是几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网络？因为其实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你后来的这种性格展现以及受到大家的喜欢都是通过网络。但是你可能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个概念，说这个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跟你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1: 哎，你别光顾着问，忘了吃啊！
2: 没事，
3: 米饭上一下。四份吗？
2: 啊，对，刚才有四份那个。
1: 米饭，米饭。
2: 哎，你有什么粗粮饭？
1: 你们杂粮饭。你们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吗？这里有点吵。多好啊！一边吃一边做事儿。听得清那就好，我就怕这里太吵。
2: 就让他们永远听不清吧。
1: 没事没事。你刚才问到哪儿了？
2: 我刚刚问到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概念说将来有一天会跟这个东西靠得那么近。那个时候是玩具，你以前混论坛吗？所以
1: 那时候就开始是聊天室嘛。就我看我妈就我在玩碧海银沙什么的。没有，就是聊天室，最开始那个都是聊天室这种，然后后来就是论坛呀什么的。我是一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但是我在生活中又比较内向，就比较 geek 的人。我以前
2: 闷骚吗？
1: 我以前戴很大的眼镜，
2: 是那种大边框的，
1: 连洗面奶都不用，清水洗脸的那种。
3: 我也是。
2: 就是一副
1: 就是头发从来不
2: 形象。
1: 我在十几岁一直到十几岁都是我妈给我剪头发，而且我妈给我剪这么短。
2: 那时候
1: 她出门剪没她剪的好，还贵那种。我是一个非常的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很内向的人。
2: 很学生类吗？
1: 这什么饭呀？
3: 紫米。
2: 你的想太多有一些什么样的？
1: 就是说，看得多，想得多嘛。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没有太多渠道的话，你在网络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你的看法的那个渠道吧。
2: 直播之前，
1: 我这渠道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显得我词汇量很少？
2: 不要紧，我可以帮你们换一些渠道。
0: 哎，挺好吃的。
2: 那在直播之前，你会在一些什么地方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1: 聊天室，说出来现在不好意思说。
0: QQ 空间，
1: 微博啊，还有就是，
2: 比如说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会触发你去这个举动？
1: 如果我看了一本书觉得很好会写一下，遇到什么事儿，还有什么电影觉得很烂呀很好都会想起。而且那时候还打游戏嘛，
2: 打什么？
1: 魔兽世界。然后我看到那个有魔兽世界 NGA 嘛，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屎黄色的论坛。
2: 那个我不知道，
1: 没事没事，女孩子都不知道那个论坛，那个论坛里没有女孩子，除了我这种。然后上面有一个，那时候魔兽世界很风靡，有些人就会写一些感触，等于叫魔兽回忆录那种的。有一部特别出名的叫《如果宅》，可能没看过，反正就是那种以魔兽世界为背景的，讲一个玩家之间的故事。然后写的挺有意思的，我就当时我也想写，然后就写了几次就没有写了，大概可能一万字两万字就没写了。我随便乱说，可能没有那么多。
2: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吗？
1: 对啊，读书，还在读小学呢。
2: 为什么会想去写那个东西啊？是因为魔兽的玩家都对那个游戏很有参与感？
1: 我比较爱看书吧。
2: 看什么书呢？小的时候，五岁的时候看什么书呢？
1: 小时候看看那个武侠小说，也看言情小说，也看正统小说，也看漫画什么的。
2: 比如说呢，你喜欢哪个作家的书？
1: 乔治·阿阿马丁，就那个《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那个作者，蛮喜欢他。
2: 但是他
1: 希望他是吧？
2: 不
1: 如东海寿比南山，四世同堂，则为苍生。因为他年纪有点大了，书还没写完，我有点担心。就是，
2: 对，但是他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吧，就是你后来看，你早期的时候会看这些什么类型？
1: 喜欢金庸，古龙。
2: 有没有哪个你特别喜欢的武侠角色？
1: 小时候，我的舅舅，是图书馆的，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就是把书带回来，不还回去。所以家里面很多
2: 藏书，
1: 很多就是
2: 盖着。
1: 那时候我以为就是全世界的出版社都是重庆图书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书里面全是盖着章，然后外面贴个封条。说咦，我大重庆威武是吗？
3: 跟我一样，我以前以为佚名是个很了不起的作者。是吧？
2: 对，小时候都会这样的。
1: 然后他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我也跟着就看了不少。
2: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阅读对你后来有影响吗？比如说你后来在直播当中讲各种段子啊，或者是你的性格的这种。
1: 我觉得武侠小说就是造就了我中二的一面。
2: 中二，
1: 我觉得总有一个。
2: 是言情小说还是中二？
1: 言情小说是玛丽苏，武侠小说是中二。我将来是要干大事业的，我掉进深山是有下面有山洞的，山洞里面还有秘籍的。言情小说不一样，言情小说说我进这个公司摔一跤会得到总裁的赏识。
2: 对，
1: 总裁28岁是吗？哦不，32岁，我随便，家财万贯，看遍了世间的妖艳贱货，没见过我这样的清纯美少女，她一定会为我折服。这叫言情小说。我其实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长大了稍微一点就看言情小说，所以我就是受了他们的荼毒。都有。
2: 金庸或者古龙里面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角色，或者是哪个故事情节是特别棒的？
1: 金庸我没有全部看完，就是少师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2: 什么
1: 提词器？少师神侠倚碧鸳，还有一句什么来着？
2: 没有看金庸，
3: 我不看。
1: 哎，你们这些人，报警了！
2: 哎，下面哎，对啊，会有人提示。
1: 飞雪连天射白鹿。哎，你们这编辑
2: 几岁的时候看？我们不看。就没有看金庸，
1: 金庸的太多了，就没有几岁就断断续续看的。 大学也有他，中学也有他。
2: 所以你小时候身边的玩伴应该是男孩比较多吧？就是你的阅读以及
1: 我身边玩伴是虚拟人物，
2: 虚拟人物。所以你在现实生活中才比较内向，是吗？
1: 不好意思。其实喜欢看书的人的话，从小喜欢看书的话，都会不是特别外向的。
2: 嗯，对，就爱自己琢磨，遇到什么事儿都自己想，
1: 就天天在做白日梦那种。
2: 啊，对对对，喜欢幻想。你幻想的剧情应该跟他的不一样。
3: 我会想着，我是不是哪个亿万富翁家的女儿在医院被人掉包了？
1: 某天接到一封信说你的美国的小姨是吧？进阶剧。
4: 真的，我觉得我喜欢的不是
3: 啥。哎，有两张不错的，它版面才四五张。
2: 如果要看一下，
1: 摄影师告诉了我一个非常。
4: 没照第二张。
3: 对，到时候还可以用上他自己拍的照片。
4: 对，
3: 不一定全部要
2: 对。
4: 肯定会有，但是我说。
1: 怎么办？摄影师告诉我们，
3: 可以把那个主角拿来。
1: 摄影师告诉我们，叔叔刚才拍了大概百来张，说能用的只有两张，怎么办？我要哭了。
2: 全部弹幕都骂摄影师。
1: 没有，他们都会说：“哎呀，这模特太胖了，不怪你。”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拍的那些是不是都很瘦啊？这种
3: 不，
1: 哎，你们杂志都采访文化人。
3: 并不都熟，
1: 还是靠后期对吧？
3: 对。
1: 来，摄影师傅跟大家说一下，上镜真的很显胖，对不对？是不是上镜？本人
4: 只有40斤，
1: 能不能
4: 好看起来像80斤？
1: 能不能走点心？真的，就是单反镜头，全世界最出名的有毒。
4: 哎，有人问我们是什么杂志的？我们是博客天下的。
1: 哪有人问了？没有人问。
4: 有，
1: 没有人问。你是
3: 怎么这么弹幕会比你们打开弹幕要多？
1: 哪有人问？没有人问。大家好，他们是那个三联周刊的。
4: 我们是三联周刊的。我们来采访发姐，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跟他共进晚餐，很忐忑，饭都吃不下了。
1: 他因为当时拍了100多张，只能用的只有2张，他气得饭都吃不下了。到现在才吃第一口。
4: 谢谢。冰块吗？
1: 不用不用，我这儿还有挺多冰块。封面多少？
2: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做直播时候的样子？是很随意的吗？
1: 我第一次做直播，
2: 哎，那个麦跟镜头是特意为这个买的吗？
1: 没有，
2: 嗯，
1: 那个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摄像头。
2: 嗯，
1: 他们都是说传说中有那种美颜摄像头，其实
2: 就像素低是吗？
3: 不得不爱
1: 它九。

0: 种滤镜，就是那种所谓的，就好像你手机有个美颜相机一样，就给你磨磨皮啊什么的，实际上那个镜头也不是很好。我看着，我从来没买过，我看着他那个宣传图片就特别杀马特的那种，就不想买。你想那个名字吧，叫不得不爱，我就我买的罗技就。
1: 所以你最开始用的摄像头就是很普通的家里面电脑上的，
0: 对，就微软，对，不是电脑上，就微软的那种，就几百块钱那种，家里用摄像头，
1: 那个话筒。长得像飞机杯一样的
0: 化妆，你还知道飞机杯啊？没想到你是这么
1: 长
0: 女孩子。那个是我一个，因为我以前喜欢唱歌，然后那时候还流行那种网络 KTV 的唱吧呀什么的。然后
1: 我们这个年代没有流行那种东西。
0: 唱吧呀，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就翻唱嘛，然后我觉得自己唱的还口缺口点，然后当时那个还是人家送我的，就是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他说哎呀，
1: 第一次做直播的时候有想唱，就
0: 稍等一下，放一下，有点卡。
1: 好，没事。
0: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的是店里的 WiFi， 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号不是很好，所以呢，店里的 WiFi 可能有点不稳定。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请大家刷新一下，好不好？谢谢，辛苦大家。
1: 你第一次播的时候，那个内容是事先想好的吗？还是
0: 完全不知道做什么？我第一次播的时候
1: 就直接打开了。
0: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我操，游戏高手！我要是未来就打游戏，我在大家好。
1: 那个时候打的什么？
0: 英雄联盟大乱斗，但我觉得我自己大乱斗王者呀。
1: 你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种误解？
0: 因为我大乱斗真的打得还可以。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发现就英雄联盟很火嘛，然后大家都播的是那个召唤师，就是那个匹配，然后我说怎么没有人打大乱斗呢？我来打大乱斗，肯定很多人看吧。后来发现是因为大乱斗不好看，没人玩似的。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大乱斗，因为我自己大乱斗，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但是我又就想是吧，我打游戏开直播就是好玩，自己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工资啊这些，没有，好玩而已。但是你一开直播之后，人家会对你提要求，
1: 对，
0: 他说。
1: 主播，
0: 对，主播你打得太烂了，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我就证明了，我就多打了几次，证明这个游戏确实不适合我。我就后来换了换其他的了。
1: 就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做游戏直播。
0: 对啊。
1: 那到什么时候开始就游戏的比重好像比较下降了，开始唱歌比较多？
0: 就说实际上就像。游戏打得好的人，他是特别希望被人知道的。
1: 对，
0: 他很享受那种，比方说在网吧后面一群小弟说：“我操，大哥！”那唱歌唱得好的人也会想，我自认为是唱歌唱得还可以的呢。然后当时就说：“哎呀，你们别看我，别看我游戏打得菜，我来给你们唱唱。”就这样，就然后大家说：“哇！”
1: 是在播了几次之后开始唱歌，还是第一场歌？
0: 就可能几次吧。
1: 然后就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这个还行，因为实际上这是个游戏平台，
1: 对，
0: 打得好的人很多，
1: 对，
0: 但唱得好的人不少，不多，那时候还没几个人呢，大家那些都是那些游戏高手在那里打游戏，
1: 对，
0: 然后或者说那种自己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在那里说大家好，谢谢大家，
1: 聊骚，
0: 就聊天嘛。
1: 所以你那次唱歌的时候，就是有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的反馈很强烈，
0: 大家喜欢嘛，
1: 他们会，
0: 然后你受到观众的认可的话，你会觉得很开心是吗？没有钱也没关系，当然没有钱还是有关系的，跟老板说一下，有关系的，早点发工资。
1: 大家是用弹幕来表达，
0: 虽然你是就是为了好玩来的，但是你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你还是就会，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走。

0: 忙的时候就很想骂你啊，哥，你不忙的时候，你知道没有钱又很慌。那时候我刚开直播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玩了，就是纯玩，上班就是开淘宝那种，聊 QQ， 没有项目，纯玩玩了三四个月了，心里又慌又很闲。
1: 我理解这种，
0: 公司还有项目，
2: 老板不是挺忙的吗？
1: 公司项目还是很多的。
2: 对，
0: 最后也是一直都没有。就我开了直播大概六个月那样子嘛，一直都没有什么业务。然后就听说很多同学啊，那些同事啊，以前的同事啊，那设计院倒闭了，好惨。你就这时候坚持当一个成功的话，就感觉有点傻。而且，啊，怎么了？
2: 包包好了。
3: 我应该是可以的。
2: 对，包包就中了。
3: 好。
2: 哎呦，中了什么？
0: 对，而且后来我不是那个，都被我们的设计院院长给劝退了。
2: 成功啊！
0: 因为我就是。但是做的还比较怎么说呢，就很多人知道，然后慢慢的领导也知道了，然后领导说，哎，小陈啊，你不如专心搞你的直播，就说我这里你要不然就停薪留职吧，这
2: 停薪
0: 还跟我讲了很多笑，不是那种笑话，很多大道理，说现在是一个网络的社会啊，时代呀，你要好好把握呀，哎，可能以后我们还要仰仗你啊，这人。总之，
3: 时代在召唤。
0: 因为那时候我屁事不干，每个月还领个4000多块钱的底薪，也就我换我是老板，我也不乐意。我们老板是一个比较那个，
2: 是私人的设计，
0: 对，私人设计院。但我们院长人很好，因为那时候很多设计院都已经是在坐吃山空了，但是我们老板从来没有裁员，都是员工自己受不了了。
2: 有多少人？
0: 可能50多百，好的100个，后来50-60个吧，可能。但是很多员工就觉得，哎呀，没业务的话就自己走了，他没有裁员。就踩了我，所以我们老板就是那个挺讲义气的一个人，很多公司就发不出来工资就直接遣散了。
2: 你当时在那儿工作了多久？设计院？
0: 没多久，没多久。
2: 就那你走
0: 可能一两年吧。
2: 会不会有一丝的不舍，或者是不确定说到底自己将来要干嘛，还是已经很明确了？
0: 我觉得。在一方面很火，一方面很糟糕的情况下，你留在很糟糕的地方没有意义啊，
2: 很明确。
0: 如果这边不行了，你再回来呗，就天无绝人之路了嘛。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好，而且我也跟领导就说得很好，说领导也是对，小陈啊，没关系是吧？你要是以后做不好了，你再回来，我们一起画图，没关系的。那我也相信了。
2: 那你过去在建筑院工作的时候，就对建筑这一块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理想？
0: 有啊，我就是我的，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我能买得起我画的房子，然后现在都买不起，因为我现在画的是别墅。
2: 你画过最贵的房子是什么样？多少钱？
3: 别野。
2: 别野就那个
0: ，就是那个500多平米的别墅吧。其实也现在做直播，其实认识了很多私有钱人。我当时觉得500多别墅已经很牛逼了，我操，我现在才住50平米的。但是后来这两天我还陪一个私有钱人去看他打算买的别墅，1300平米，我靠，受到了伤害。
4: 上海吗？
0: 南京，
2: 是跟远洋去的那个。
0: 你也知道，
2: 我昨天晚上看你的直播，你昨天播到好晚，1:30才下班。
0: 我一般都播到1点，因为我开的晚嘛，夜猫子。这多年的那个设计院生涯，没有多年，就1年，就是养成了一个不好的熬夜的习惯。所以做直播最开始有的时候，我还是9点钟、10点钟才开，现在都好多了，8点。

0: 时候的遗憾就在于说你不能够住上自己所画的那种大房子。
1: 你知道的，就是这作为一个设计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比方说你是个服装设计师，你给香奈儿设计衣服，然后你买不起香奈儿的衣服，就很活塞地克嘛，活塞地克。你作为一个那个房屋设计师，你买不起自己画的房子，这说明你不够优秀嘛，或者说这老天爷不讲道理，就是哎就那样。房价太
0: 高而有那种不得志的感觉，
1: 还是还好。因为实际上在房地产衰退之前，相对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在重庆还算是一个小白领吧，就还在收入方面还凑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就是上面的多一点。但如果我现在还待在那里的话，就可能落差很大了，因为我们就是完全靠项目嘛，有项目就有钱，没项目就没有办法。
0: 所以这位现在感到
1: 你们只有我一个人在吃了？
0: 没有啊，都在吃。
2: 没有，我打算他一会儿再吃，弥补他内心的愧疚。
1: 你也不吃了？
3: 我饿了。
0: 你吃饱了？你多吃点。
3: 刚才吃，我一直在吃。
0: 糖糖，你多吃点。
2: 多吃点，多吃点。
0: 多吃点。
1: 我们还没开始呢。
3: 因为你们一直在聊天，我一直在吃。
2: 你也赶紧多吃点。
0: 没事，我吃一点
1: 点
0: 就饱。
1: 你真的又还Just get started。
0: 你第一场直播有多少人看还记得吗？
1: 一两百。
0: 是不是都是在骂主播好看，主播游戏打得好看？
1: 就是那时候我有泡那种宅论坛，就 S1 啊、猫扑啊、什么 TGFC 啊那种，然后有加一些群。但是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也不太懂，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我就给大家去在群里发了一下我的链接，我说大家来帮我进行个内测。因为我自己播，我不能同时看自己的那时候，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你是不是不太知道这个梗？算了，好，太冷了。而且那时候直播的人不太多，所以你那些都是男的，出现一个带摄像头的女孩子，其实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0: 有明显的涨粉期吗？从最开始的一两百人就突然间增多了？
1: 有可能从十月份吧。
0: 你是九月开始吗？一四年九月。
1: 有九月中旬开始。
0: 那好快。
1: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直播快速发展的时期嘛。
0: 比如说呢，这种快速发展，
1: 实际上很多人做直播一个月大概就能看出来，除非他是那种特别
0: 黑马斯。
1: 就说如果你一个月都没人看，你估计
0: 也不会有人在看。
1: 哎，对，就好像练舞啊，练什么的，很快就能看出来你能不能有人看。
0: 一个月的时候就看多少？
1: 就十来万，几万人，十万人吧。
0: 好快啊！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是去那唱歌，还是
1: 有很多
0: 查房。
1: 王思聪很后面的事情了。就有些人就是会安利你，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跟很多女主播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又跟他们很多兴趣爱好相符，
0: 比如说，
1: 然后我也泡论坛，然后他们说的那些梗我都知道，然后他们觉得哇，好亲切哦，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自己人是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人，所以他们就经常去论坛发帖说，嘿，我发现了一个女主播还可以这样。其实那些泡论坛的人都是很乐于分享的人，屁大点事都爱在论坛里，就跟朋友圈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个论坛有我的帖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是什么请了水军啊，怎么样，哎，其实根本没钱。
0: 就它完全就是一个粉丝自发的行为，而不是说一个公司推动的行为。
1: 那时候很，公司都没有吧，就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哪有那么那个。很多网友就是特别爱阴谋论，
0: 对对，就是喜欢以为每一种
3: 后台呀什么的。
1: 谢谢，这也可以不
3: 干。有后台谁还来泡泡面？
0: 那个粉丝的增长是超出你的预料的吗？还是你觉得我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
1: 就比我预料的要，也没有预料，就我也没有很吃惊，就不是那种中了奖的那种吃惊，就觉得谢谢大家喜欢我，但也没有说啊，我现在还在做梦一样，没有那。
0: 就还是比较平
1: 常的，稳重
0: 城市比较平常的，
1: 稳重城
0: 市比较平常的，
1: 稳重城
0: 市比较平常的，
1: 稳重城。
0: 这
1: 叫处变不惊，叫
0: 对。
1: 怎么说来着呢？那叫做遇见什么什么
0: 宠辱不惊，
1: 宠辱不惊，对对，好有文化。
0: 你的这种性格养成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主播啊，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各种平台出来更多的主播，然后他们会对那种突然之间暴涨的粉丝，其实他们会有患得患失的那种心态，但是你好像不会有，这种是跟你的家庭教育有关吗？就是你的生活并没有过那种经历过非常坎坷的时候，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患得患失。
1: 不是，因为我其实相对要小众一点。
0: 小众啊，就是你觉得喜欢你的人，虽然那个数目很庞大，但是他们还是，
1: 那就相对要稳定一些。
0: 对对对，很稳定，
1: 就不是那种股票、今天涨停明天跌停那种，
0: 对，
1: 就这样。
0: 对，
1: 所以就没有就很少那种什么人性的大起大落，就是太刺激了那种。我关注了很多主播，因为也。因为是工作关系，也因为无聊嘛。有些主播曾经很红过，然后现在就很低那种，就看上去其实有点那种伤感。那我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很红过。你知道真正的大主播是百万级别，
0: 十万干儿子。
1: 哎，那他们都是百万级别的，这一个黄金联赛是吧？就百多万人看。
0: 对对，
1: 你知道那个安德罗尼吗？一个亿三个人，不，两个人，
3: 一亿三连，
1: 对，我们跟他是完全不能比的，我们要小众一些，但是相对要稳定一些。
0: 那你满足于这种小众吗？还是说会有更大的野心？
1: 没有，我一直想得奥斯卡的那种。我没有满足，也没有太多想法，
0: 就还是比较平常，
1: 就是我希望。尽量能做久一点，因为我觉得
3: 那个价格就是你说听说啊，不要肯定性大，
0: 明白？不会说你凭什么泄露？
1: 谨慎，还是
0: 经纪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除去利益关系，是首先这个行业目前是很火的嘛，
0: 对对对，
1: 钱也多，关注也多，钱。抛开钱不谈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走下坡路之后，你心态上会很受影响的。
0: 对，
1: 天天
0: 是的，
1: 天天一开播，然后人家说过气了，怎么就这么点人呢？不行了，这个是很难受的，比金钱上的难受还要难受的。
0: 但是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你的出名，它完全不是一个就公司行为或者是预料当中，它是一个粉丝自发这样子出来，然后把你给捧上来，就这样的成功会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恐慌呢？
1: 我觉得公司捧出来才恐慌嘛，是吗？
0: 就没有粉丝基础。
1: 对啊，就那种我 就遇到过那种平台上有些主播，就是明显就有人给他刷火箭，就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他。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刷火箭的就是他的老板。
0: 对，
1: 这也不是协议火箭，就是引大家来看，大家来看，想捧红他。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主播的压力很大。你想，老板给我刷100个火箭，给我身上砸这么多钱，我能挣回来吗？挣不回来是不是要下岗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压力很大。
0: 但是他那个刷的钱，如果是给他主播本人，最后还是会返到老板那边，就是做一个循环而已。
1: 我这个不知道，我们公司给我刷点吧，要不刷一点？
0: 你不用，
1: 要。
0: 我昨天看你的直播的时候，哇，就是礼物跟弹幕都没有停过。
1: 礼物停过，停过，停过。
0: 是的，
1: 多是多，就是穷啊。
3: 没有粉丝，你的粉丝质量很高的。
0: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之前访了你一个粉丝，然后他的文笔特别好，我给你念，就他给我形容了一句。
1: 好、啊，
0: 你那个时候
1: 你还采访了我的观众啊？
0: 对。他最喜欢你的是你唱那个哦，你还给他点过赞，知乎上面的一个答案，你还给他点过赞，然后我找的那个人，他让我今天要看你的照片给他，他没有看。
1: 哇！
0: 看他说了一句什么？反正他说了一句还是蛮打动的。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1: 没事没事。一点饭卡，我就放那个笔记，我也想想。还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我好慌。
0: 毛毛，你再吃点呗。
3: 我吃不下了，我吃了。
1: 真的吗？
3: 我吃了一碗饭，喝了两杯。
1: 早知道就拍，我就没拍到你吃饭，只拍到我一个人吃饭，显得我吃太多了。
0: 多吃点，多吃点，拍照的人类。
2: 有一点点感觉。
3: 剩
2: 饭
3: 现在
2: 就
3: 靠你
2: 了。好饿了，他们会做四川话。我妈是璧山的。
3: 娃娃
2: 子。娃娃子。
0: 我会说闽南话。
1: 谢谢人家二哥，谢谢小人，谢谢张的衣服。好了好了，别上了，我们要采访你，严肃点。
0: 哦，他就说他听你那首《寂寞的恋人》啊的时候，会有很多画面出来，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样的画面，他说，就比如路过的糖炒栗子摊啊，高架桥对面的麦当劳，大连冬天晚上的窗外不停吹着的风，每天半夜回家路过的积雪。
1: 我唱《寂寞的恋人》啊，然后他
0: 早期的，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
1: 画面，他找个样的画面就是麦当劳。
0: 不，你不觉得他
3: 糖炒栗子？
0: 对，糖炒栗子摊。
1: 糖炒栗子，难怪
0: 大连冬天晚上窗外不停吹着的风，很激烈。
3: 他就是想形容很舒服、
0: 对，
1: 形容很饿了，
0: 就感觉就很好，就觉得很温暖。然后他把那个歌就是导成 MP3 格式，然后就天天听。嗯，中粉。做一个月就做10万，好快、
1: 啊！可能没有，可能说高了点。而且那时候就是十万挺多的，跟现在不一样。
0: 那个时候一天播多长时间？
1: 3个小时、4个小时，顶多了，
0: 差不多。
1: 因为那时候还是上班的。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就没那么勤了，就看时间嘛。但是又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不想播就播，不想播就播，要爱看看不看，完全算了。
0: 比较任性。
1: 因为毕竟还有本职工作啊，还要出去玩啊。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就比较随意的状态，才让粉丝喜欢吧，就是跟那种外面的妖艳的某某不一样。
1: 对啊，有些他是那种经纪公司，哎，不是我们这个经纪公司，就那种公司招了可能20个漂亮的小姑娘，给她装修了一个小房间，布置的粉粉的，
0: 对，
1: 然后小姑娘在那儿一坐，说，嘿，老板今天晚上派我来陪你们聊天，这个，说我也其实也不想和你聊，好，早就想下班了，跟人出去吃夜宵之类的。哎，谁在说演员？疯了疯了！ 明明说的沈胖军好吗？
0: 你现在有这种风格，是其实在那一个月最早期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有这个讲段子。就
1: 我本身就是一个自认为比较有趣的人，
0: 嗯，
1: 我把自己命名为取悦型人格。
0: 取悦型人格
1: 啊，就是很想让大家都开心。嗯，就
0: 是
1: 在团队中，在熟人当中，我是负责讲笑话的那个人，
0: 嗯，
1: 自嘲吐槽。因为我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0: 你妈很严厉。
1: 对，
0: 那你的性格到底像谁？因为你爸好像感觉
1: 就为了
0: 黄黄在吃点呗，吃菜又不长肉。
1: 没事，我不拍的，
3: 我是真的吃饱了。你们刚才一起聊，我一直在吃，
1: 好吗？不好意思，好了好了，
0: 想到妈妈，
2: 想
0: 到如何逗她开心，如何逗王总开心，黑她吗？
1: 我
0: 好
1: 想
0: 看这节目里黑她。
1: 你妈？我妈有点那种傲娇那种。我妈是，
0: 她是重庆人，
1: 她在重庆长大，但她籍贯不是重庆。
0: 嗯，
1: 他是他们那一代里面最小的一个，上面有五个哥哥，我觉得他被宠坏了，小公举那种，老公举。然后我爸也没什么钱，可能就跟我妈在一起，就是可能就担任一个哄他开心的角色吧。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0: 所以就更像爸爸。
1: 我也有像妈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我妈不好，就性格有时候就是有点太
0: 傲娇，
1: 给人压力。所以我会像我爸爸一样，
0: 就是比如说你的粉丝们，就是他们都会，他们跟我说他们觉得你是靠性格取胜，当然我觉得你是靠
1: 美貌取胜的。对
0: 对
1: 对，谢谢你，你非常了解我。
0: 但他们说你靠性格取胜，然后而且，确实你在直播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发火呀，或者是说不开心啊，类似的情绪。对。那但是人不可能是完全正面的，你肯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1: 对啊，我跟他们说，我下了直播都嚎啕大哭。
0: 这是真的还是玩笑话？
1: 真的要哭。但没有嚎啕大哭那个程度，但是
0: 你记不记得有哪一次是下了播就哭得比较厉害？
1: 没有下了播就哭了，你会遇到一些事情就不开心嘛。但是你直播的时候忍住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一个非常，就像自杀一样，
0: 自杀
1: 就不能经常玩的东西，容易玩出。
0: 是因为你每次都哭，
1: 就好像你哭的话，大家会说哇，主播哭了，都会去看看。
0: 哦，
1: 你哭一啊，好心疼，好可怜。但实际上啊，
0: 嗯，
1: 你真正很伤心的时候哭的，一样会很难看的。
0: 嗯，
1: 你又不是琼瑶女主角，是吧？梨花带雨，你一哭起来，哎哎哎，很难看的。大家也不喜欢，而且你哭一次还好，哭两次大家心疼，哭三次大家烦。
0: 对，
1: 老子是出来玩的是吧？
0: 对，
1: 谁
3: 就是带观众就是比较开心的那种。
0: 对，那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哭诉什么就不开心的时候？
1: 没有，我在打电话催工资。
0: 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1: 是前两天吗？
0: 前两天，因为什么事情？工作压力大吗？工资还没有发。
1: 哎呀，其实有时候就会那种，
0: 就还是因为想太多。
1: 直播的时候也会想，就是比方说你打一个游戏，你打过去，然后弹幕全部在说傻逼，好蠢，主播智商下线，主播你要该充值你的 IQ 了。

0: 然后你又真的一时半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因为特别急，因为人家骂你，骂你的好像是真的，你真的很蠢，真的很笨，真的很瞎。然后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1: 是下播了之后哭吗？
0: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1: 哭了多久？
0: 我只是说这种，就类似的
1: 点。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会在意这些评论吗？就是因为你的粉多数还是真爱粉，对不对？
0: 哪有，都是黑粉。因为我经常就是在直播里喜欢开玩笑嘛，玩笑无非就几种，讽刺与幽默，要不讽刺一下自己，要不讽刺一下他们，所以他们也经常讽刺我，就互相吐槽那种感觉。就我们直播间不是那种，哎呀老婆来了，老婆今天
1: 好
0: 漂亮，哎呀老婆今天想吃什么，老婆这件衣服好漂亮，哎呀这衣服已经穿两天了，老公明天给你买一个新的吗，这种不是这种。
1: 你是他们的妈吗？
0: 没有，就一个这种互相比较平等的关系嘛。
1: 对对，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是我很多好朋友都是那种就互相经常开那种很贱的玩笑那种，我觉得跟他们应该更类似于这种关系。嗯，但我觉得
1: 好评论啊，觉得难过。
0: 当然会啊，人都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呀。你像你想想，假设你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底下10条评论里面有8条说好美，有2条说丑逼，还有1条说哼 P 的都不像本人的那种，你就会不开心的，对不对？肯定的呀。
1: 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
0: 是啊，我们这些文艺女青年都是敏感又纤细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敏感的人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木的人。我觉得聪明的人
1: 都是敏感，
0: 就说明他对事物观察得很，他
1: 对
0: 周遭的感受很迅速。
1: 比如说呢，能不能举个例子，你的那种敏感，就除了说对弹幕的这种敏感之外，生活上的
0: 没有，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我就是经常丢手机啊，坐错车呀、我最近一次从南京回来，就坐那个什么高铁，都是把座位号，把座位号看成了车厢，
1: 这都行
0: 啊。
1: 那得亏你的座位号应该是，哎，座位号怎么看车厢？座位号不是多少 CAB？
0: 对啊，我就看错了，反正就那时候很急嘛，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散漫的人，就经常容易出这些问题。
1: 所以你是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触角打开了，然后各种敏感，然后又聪明机灵，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你在屏幕前
2: 太难了。
0: 你可不是，你有可能是种叫我对自己的解释是，我的大脑正在思考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摔跤了。
1: 那实际上呢，真的是在思考。
0: 是啊，有时候是的，就是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你在走神，实际上你在想别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做错事情，
1: 对。
0: 但是直播的时候就不会，你直播的时候你就是坐在那里，我就是要想事情的，我就要跟大家讲。但是我直播的时候也经常打翻杯子啊，什么咖啡啊，或者就很。
1: 如果是最初的那一个月就奠定了大概直播一个内容的形态，那你觉得你之后的这段时间改变大吗？从那个月出来一直到现在，有增加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0: 我觉得我
1: 还是，你觉得观众喜欢的就是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观众喜欢的其实非常简单，他喜欢看游戏，就喜欢打得好，游戏打得好，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唱得好， 喜欢美女就喜欢长得漂亮的，喜欢性感的就喜欢胸大的。这一点是
1: 哪一种类型？
0: 胸大的。
1: 认真回答。
0: 真的呀，不觉得吗？
1: 不觉，一点都不觉。
0: 哎，你这人，采访结束了。
1: 胸大这件事情无法苟同。哎，我有看过你那个，我有看过你。
2: 这是我的。我在走神。
1: 毛毛的胸比你大。我看过你在那个节目上画乳沟，
0: 哎，
1: 那个，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子？是有人？
0: 当时我就穿了一件稍微胸比较低的，就是到这里。
1: 然而依然没有。
0: 然后他们没有勾，他们就是说你胸小。我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我说这个勾都是挤出来的，就是你再大的胸，你摊下去也像煎饼，不是，就是你躺下去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沟，你知道吗？胸沟都是要挤的，而且正常的胸是吧？我们都是女孩子，平时这样怎么会有沟嘛？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稍微跑起来还是这样，就是老外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然后你要有沟的话，你就得这样，那就得挤啊，对不对？你不挤就没有沟，
1: 很在意。
0: 对，但是就很气嘛，说啊你们要勾呢，
1: 花
0: 还不简单吗？
1: 那是一支什么笔？铅笔还是水笔？
0: 我就化妆刷呀，化妆刷，
1: 哦，
0: 然后蘸了点那种眼影粉那种。
1: 嗯，
0: 骗他们足够了。Simple, too young, too simple。
1: 所以刚刚讲到内容的变化，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内容方面，如果你是一个打游戏的，你就把游戏打好；唱歌的吧，唱歌唱好。
1: 对，但是你不是胸大的，就是那你是什么的？哪一款？
0: 我也经常陷入不知道今天播什么的陷。因为你作为一个，
1: 你会担心重复吗？
0: 我超担心重复。
1: 比如说，就是
0: 比方说，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然后
1: 还没讲完就已经弹幕，
0: 然后弹幕就说听过了，听过了，听过了，讲第三遍了，然后我就，再说我宝宝要哭了，要进了。
1: 是真的觉得无助是吗？而不是
0: 就很尴尬呀，就好像你讲笑话讲到一半，然后有个人把结局给你梗给你说出来的那种感觉，很尴尬。
1: 但你好像每次都能圆过去。
0: 脸皮厚啊，干主播干久了就是脸皮厚，我没别的。
1: 那怎么办呢？那是就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那种早期的主播，他们会下面做很多功课，就是比如说我去抄一些段子，然后记住到节目上来讲。你会做一些这样类似的努力吗？
0: 没有哎，我看到好笑的会记下来，这种题因为我太懒了，我也真的记。但是我很少就是在直播里就把这样当自己的讲出来，就是偶尔会提到说，哎，那天，比方说到王宝强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哎，我在朋友圈里看他们编那种特别贱的段子，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不会说，哎，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下，就这我编的，就主要那直播
1: 动很自然的一种。
0: 所以有时候你准备好了，可能也用不上了。还是得靠应变
1: 的。你的那些就是所有的应变能力都是天生的吗？所有的这些梗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触点就可以引发出你自己的，就很快的就把思维跟上了。
0: 有吧，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反应是比较快的，在语言类反应是相对快一点。但我在有些方面反应很慢，
1: 比如说
0: 打游戏，那个比方说像你知道现在守望先锋吗？像 CS 那种，让别人打我，我就在哪里
1: 啊？
0: 可能我死了，我还没发现敌人在哪里。这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他们说你是，敌人就在你后面，你瞎吗？这样。那我也会跟他们说呀，你不是傻呀？人家不喜欢你，别想了，听不出来吗？你以为人家真的要去洗澡吗？不是的。
1: 就能用自己的梗把那个尴尬的场景化解掉。
0: 还是那种就还好吧。
1: 所以你觉得天赋更重要呢，还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0: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靠天赋，没有天赋是摸一点细胞都没有的话是做不好的。
1: 那像你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的话，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问你说，哎，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主播，或者有人想要往这方面靠来咨询？
0: 基本上来问的都是做不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
1: 问吗？
0: 会有人在邮件里或者私信里面问，他说，大姐你好，我是一个小主播，我播了半个月，不，我播了半年，我的鱼丸不到500K，请问我的出路在哪里？
2: 这太少了。
0: 我天天播英雄联盟，我的段位是白银5，我觉得我打得很好，为什么水友不欣赏？
1: 那你怎么回复呢？
0: 我不回复，这个对，这没有办法回复。
1: 这个事儿成不了。
0: 你就装没看到好了。你要是回复的话，要不就骗他，要不就伤害他。我说的是500 K 机，所以就很难啊。就好像你说，主播你好，我农村户口，1.49米，家里没钱，小学文凭，我喜欢上了林志玲。请问应该怎么办？哎，那这怎么回答嘛，是吧？没有。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勤奋的主播吗？就是在做主播这件事情上？
0: 我觉得我没有很勤奋，我比很多人都勤奋。
1: 是因为播的晚，
0: 不是，就比那些很多很多那种小主播或者说小美女那种，他们就比较懒了，一个月出现两回，说大家想不想我呀，你们的宝宝回来了呀之类的，就比较那种。我就播的多一些，我就知道说
1: 是
0: 但是我也没有很勤奋，就像天天去练歌呀，或者说
1: 一天播三场。
0: 这个游戏我已经其实玩通关3次了，现在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没有，我觉得我打游戏就是跟大家一起打，就之前都很少做功课的。
1: 所以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播？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的，然后把它当做一种享受的东西，还是？因为有很多那种就很用劲的主播嘛，我之前采一个小男孩，其实他才在读高中，然后他就一天播3场，就早着晚都在播，然后但是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他有一次觉得在开播之前的时候全身心都在抗拒，他不想去点赞了，然后播完之后他什么话都不想说，就是他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整个状态是非常亢奋，但是他一结束之后就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对啊，
1: 你觉得
0: 人不可能。人不可能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啊，又不是吸着大麻。你在直播的时候是一种表演的状态，你必须要兴奋一点，
1: 对
0: ，exciting， 不然的话，大家看你一个平时的状态，还不如看自己身边的人呢。那我觉得像，除非那种游戏高手，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一天要保证7-8个小时的训练那种。他可以把训练的困难去给别人干，但如果你是表演性质的，比方说你唱歌弹琴，或者说讲就脱口秀那种，他不可能讲那么久了，那就不科学了。要看分人，我看过一些那种游戏高手，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就英雄联盟的 UZI 那小狗，我看他的是我那时候。就听说他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我去看他，就几百万人看他，那弹幕刷的飞起，他全程不说话就打，看了10分钟他没说话，我以为他韩国人，结果不是。
1: 那你觉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他就跟体育高手一样，他就是厉害。
1: 就他不是那种表演性质，而是说自己真的在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0: 它就是一种竞技，
1: 对对对，
0: 就好像 比武一样。
1: 嗯，我真的看好多武侠小说，
0: 有些
1: 能扯到那个上面去。
0: 我最近看《冰与火》这个，就说有些比武是要赢，有些比武是那种表演，就是舞蹈。嗯，其实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打竞技游戏就是类似于比武嘛，就是要赢。
1: 那你自己呢？属于什么类型？
0: 我觉得是开心就好，你赢不了啊。我是不是真的吃太多了？
1: 没有，你在讲话，其实没有吃多少。所以你是以比较轻松的心态在做。
0: 不轻松，不轻松一点。
1: 对啊，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有很累的时候
0: 吧。因为大家会对你有期待啊。
1: 嗯。希望你有新的东西是吗？
0: 就好像。运动员说：“刘翔以前大家多好啊。”
1: 那一会儿，
0: 那饭吗？
3: 我们待会儿不是有时间照片去，我刚才找了几个点。
0: 好的。
3: 现在需要你大力的协助，我一般不摆拍的，但是没办法。
0: 怎么看？所以我真的拍出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3: 但我觉得你非常上相。
1: 对对，他非常上。没有，但是他在那个他直播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老是显得脸大，就是你本人的脸比我想象都小很。本人的脸比我想象中小很多。
0: 来，等等，来，再说一遍。
1: 我告诉你，八姐本人的脸比你们想象中的小很多，
0: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小这么多，是不是太浮夸了？是不是因为你摄像头摆放的位置有问题？
0: 摄像头膨胀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行，
4: 没有，因为是我觉得是身体太瘦了，对，这个是肯定有原因的。然后头发可能比较蓬吧，就显得头比较大。那实际上是很正常，
1: 对，实际上
4: 脸也很小啊，
1: 对，脸很小，人也不胖。贾玲这个名字是粉丝叫出来还是你自己起的？
0: 他们呢？我怎么会叫自己贾玲？我是自身
1: 开始这么叫的。
0: 不知道哪个臭不要脸的说这个主播怎么像贾玲啊，然后就铺天盖地的那种，
1: 但他成为一种标签。
0: 而且那就是我们斗鱼也很开心，还专门安排我跟贾玲做了一期节目。
1: 那期感觉，
0: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疯了，说因为是不是有
1: 两个贾玲。
0: 我觉得不像啊，
1: 我也觉得不像。
0: 听见了吗？不像。
1: 可能是在镜头里
0: 面。镜头里面可能就是显胖啊，哎呀，有些表情啊，就是那点。
1: 跟性格也有关系的，就是比较逗。
0: 就是谐星嘛。
1: 你有分析过自己受欢迎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可能是我比较有趣吧，
1: 嗯，
0: 哎，比较聪明。
1: 那有没有一点就是运气，或者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其实咱们可能身边也有各种各样漂亮的，然后性格也不错，歌也唱得不错的女孩。你觉得为什么是你？
0: 首先，
1: 被粉丝骂死。
0: 首先，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多厉害现在，因为说实在的，我在斗鱼的话，也就是一个1.5线的主播，一线主播是那种百万级的，
1: 嗯，
0: 我们叫二线与一线之间那种，就20万那种1.5线，类似于一个重庆的定位，像那些像我给你锤过。一直几 G 啊？
3: 你再把这张照片。
0: 这边信号不好，没有4G信号，所以我不能用自己流量。
3: 要发那个原图。
0: 现在好点了吗？我流量更不行，我这管子没有4G信号。我也想用流量。我买了好多流量，用不掉了。
1: 你每个月用多少流量？
0: 我也用个，看酷爱视频多不多？可能就7-8个 G。多的话10多个 G。
1: 现在户外的占多大的？
0: 是我吗？
1: 嗯。
0: 但很少，10%吧。
1: 你觉得户外会让你有不适的感觉？没有像在后面那么自
0: 由。就还好，看刚开始有一点。
1: 那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
0: 围观群众啊。
3: 还是看过那个梗吗？
1: 我这个提纲有5000多字。
0: 我靠，还有这么多？
1: 没有，就是瞎聊。我是自己做的一些准备。
0: 方便？
1: 不用按照套路。
0: 没事。
3: 有点真诚。
0: 我是不是你们采访过吃的最多的？
3: 应该不是。
0: 什么叫应该不是？
3: 你还采访过各种动物啊？
0: 好烦，哪有你这样的？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杂志？为什么还要采访动物？
3: 我们什么都做。来，你来解释一下，赶紧机会来了，声音大一点。
1: 我看。不行，我如果讲错会不会被开除？
0: 我觉得摄影师太黑了。
1: 哪种黑？字面上的黑呢？还是？
0: 青黑。
3: 你发现我有重庆血统都很白吗？我们重庆血统都长得比较白的。
0: 哼。
3: 看你们吃的实在太好吃了，我也再吃一点。
1: 再吃点吧，要不然太好吃。
0: 想吃就吃，还厚。
1: 你讲话的时候就是带着台湾腔吗？我看你早期的视频好羞涩啊，就是。然后
0: 刚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嘛。
1: 不敢放开声音说吗？一开始。
0: 那就有点台湾腔，就是也是你不好意思的时候，声音会小嘛，然后
1: 会不自觉的
0: 就有点对。女孩子会，男的可能就还好。
1: 那个时候好萌啊。我前段时间看你那个反正比较早期的视频，然后就好多弹幕说，
0: 天
1: 哪，
0: 这
1: 是八姐
0: 吗？
1: 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八姐。
0: 刚开始不熟的时候都这样。
1: 你觉得你自己变化大吗？
0: 生活变化挺大的吧，以前就上班
1: 比较规律
0: 啊，现在感觉就是压力要大很多。以前就是老板布置任务你就做嘛，现在要自己给自己负责，还要对观众负责，但是就更有成就感一点，毕竟
1: 自己的事儿，
0: 还有很多人喜欢你，感觉比较屌的。
1: 怎么来对观众负责？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还是给他们更多的东西？
0: 就是让他们开心嘛，还让他们学到知识，就文以载道，播以载道，而且就是想。就说的膨胀一点，就是如果说观众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我会想去纠正他，就会我会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道理讲给大家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说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但我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但是自己觉得还行吧，这个。
1: 比如说呢，你曾经在节目里面纠正过什么想法？纠正过很
0: 有些想法容易引战，就是真的说出来很容易引战。
4: 这个就可以忽略了。
0: 比方说，我会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种。我不信星座，我也不信中医。 然后我会告诉他们
1: 为什么
0: 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阴谋论，很多时候你们瞎鸡巴脑补
1: 是，
0: 还有就是说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1: 对，
0: 以及你想象的也不一定对，我会把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讲。
1: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责任感呢？就是可能很多主播也是一样，就是想要说让粉丝继续留住粉丝，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跟粉丝之间关系更亲密，有更多人喜欢我。但是你的目的好像是希望可以做一
0: 些，没有没有，
1: 就
0: 是很少，就是
1: 这种责任感
0: 比较犟嘛，比较犟。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你应该认同我，就这种，这是一很少的一部分。如果遇到大家观念不同的时候才会这样。你知道，就是在论坛里面，很多其实也会站起来，就说，
1: 是的，你那个时候会参与这种。
0: 我看过一部漫画，在科学松鼠会里面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漫画
1: 发给他们科学松鼠会，
0: 我觉得可以，很好玩。然后他们是说，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另外一个人在键盘上疯狂的打字。那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纠正他的观点。哎，这么晚不睡觉，有意义吗？他说，要是我不继续讲下去，他会一直错的呀。
1: 有使命感，
0: 这是一种中二的使命感，
1: 有点像那种思想，
0: 可能还是有点犟吧。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说难听一点叫做。是一种对傻逼的容忍度的问题。
1: 对，
0: 还有一种乐于助人的问题。
1: 但你不怕招致非议吗？就是不怕大家，因为其实真正理性的人不多，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0: 是的，如果大家都很理性，我们怎么挣钱呢？是吧？斗鱼要倒闭了，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还是说的很少。娱乐方面
1: 看吗？就如果你是一个，就比如说你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然后你对这些可能公共的话题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你可能迫于某些压力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0: 我又第一我不爱好政治，第二不爱好军事，我最喜欢的是八卦，这其实很难站起来。我也不喜欢跟人讨论转基因，我不懂，我不了解，我不发言。我也不喜欢说美国英国什么时候打起来，台湾到底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不爱好这些，所以就
1: 你是觉得你把一些生活的常识跟他们，
0: 我跟那种他们键盘政治侠不一样，说啊普京好了好屌什么奥巴马算个屁之类的，有些男生很喜欢这种就容易站起来，我就还好。我经常说跟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谁谁谁很漂亮，他们说屁，我说觉得舒淇很美啊，他们说啊，
1: 我觉得舒淇很美，
0: 对啊，是的吗？这种就
1: 舒淇是女生比较能欣赏，
0: 对啊，而且他们男生很多站起来是说科比厉害还是谁谁谁厉害，这那种就很容易站起来，我又不看了就。
1: 那你希望你在粉丝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有没有可以类比其他的节目，或者是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印象？因为其实他们，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就不是那种女神型的，
0: 不是吗？不是吗？大家不是吗？啊，不是吗？不是女神吗？啊？
1: 是那种亲切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的那种。
0: 哎，亲切不就是难看的代名词吗？
1: 你自己的期望呢？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什么？
0: 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但是不要
1: 肤浅喜欢你的美貌，不要肤浅的喜欢你的胸，
0: 就是一种类似欣赏的行为，而不掺杂了太多情欲。因为我觉得像那种男女感情方面的喜欢，因为很多
1: 主播是
0: 主播这种老公老婆路线那种，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很危险，我觉得感情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1: 你是说这个主播危险吗？还是这种关系？
0: 这种关系很危险。我觉得感情就很危险，男女感情很危险。但是朋友间的欣赏啊，或者说喜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喜欢的话，可能就只能。

0: 喜欢一个人，
1: 嗯，
0: 你不喜欢他了，就像仇人一样，你前女友、前男友，那你朋友可以做干净，
1: 嗯，
0: 那就要钱挣久一点。
1: 有哪一场直播是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粉丝们记得的都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点都不同，你自己。
0: 我觉得很多都还挺好玩的，
1: 比如说
0: 我没有那种人生巅峰的时候，
1: 嗯，
0: 我有人数爆炸的时候，那是因为我参加一些节目，
1: 啊，
0: 那个节目跟明星在一起，
1: 啊，
0: 但是跟明星在一起，因为我不是一个那种疯狂的粉丝，
1: 嗯，
0: 那也不是我的就是心目中的就是终极偶像，所以说虽然我那时候人气很高，但是并不说那时候就是我的人生巅峰，就是
1: 会把它作
0: 为
1: 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你自己记忆比较深刻的你哪一场？生日的时候算吗？
0: 生日的时候也算。
1: 好像据说你偷偷的躲起来哭了一会儿。
0: 没有，那时候其实就有点伤感，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讲，
1: 你可以偷偷跟他讲一下，让他
0: 那时候涉及到就刚刚出了一个熊猫 TV 嘛，然后就很多就是平台竞争跳槽，
1: 哦，对对对，
0: 挖角，然后很多
1: 不
0: 有些风波，然后有些朋友也就跳槽离开了嘛，
1: 嗯，
0: 然后有点伤感，
1: 嗯，
0: 有些那时候不是很开心的，
1: 然后刚好，
0: 而且你知道吗？每个人在过了可能18岁之后，可能很多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不光是开心，对吧？还有一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你已经很不错，有这么多人喜欢你，然后你在做一个比较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工作。
0: 没有，我不自由，老板我自由吗？
1: 老板给很多活，
2: 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1: 就是你的，你觉得这个生活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感觉，是来源于什么地方？
0: 没有，这是一句梗，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这种压力是来源于外界的，还是你担心自己的匮乏？
0: 你被很多人关注，你被很多人看，很多人都会给你意见、建议。你知道美国好像那个西图还是哪个鸡毛秀里面，他有一个情节是明星阅读
2: 骂自己的
0: 那个推特那个文，这都很难听，很难听那种啊，明星的，就是
1: 这个情节，
0: 喜欢你的人，就认识你的人多了之后，喜欢你的人变多，不喜欢你的人还会也会多，所以就是你给你喜欢的人给你压力，不喜欢的人也会给你压力。可能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
1: 嗯，是说压力来自喜欢的人更多一些，是因为你
0: 是啊，因为在乎啊，
1: 嗯，
2: 因为你不喜欢的人的话，你
1: 就
2: 直接
1: 不
2: 搭理
0: 啥，
3: 而且你能盯着那个屏幕看一小段吗？
1: 你跟屏幕互动一下吗？
3: 对，跟屏幕互动一下。
1: 可以说话，
0: 大家好，
1: 可以说话。
0: 这个记者是那个博客，你们算记者吗？
1: 是，
0: 还是编辑啊？
1: 记者。
0: 哦，他们算记者，是博客天下的。然后今天来。
1: 有人让我把我杀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你？
1: 有人在杀。
0: 啊！快！他们这次专门来做这个采访，然后其他我都不关心，就是把我照片 P 好看一点，这是最重要的。真的，好了，不要哒哒哒哒哒。
1: 先买单，服务员买单。我去前台买
2: 单。谢谢老板。
0: 再点两个打包。皮克就不放。我估计真正看到这个，他们有没有说真正看到这个要多久？

听得到吗，同学们？大家好，听得到吗？学陈一发尔的飞机，听得到吗？声音会不会小啊？没有问题。声音很小，可能是这个软件的问题，这个什么的问题，声音很小是吗？我去拿那个耳麦。

问题，这个唱哪里？谢谢若曦，声音真的很小啊！我找一下我那个。

个拿上我这个比较丑丑的耳麦。谢谢气功的四个飞机，谢谢刘积分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哇越南妹穿送火箭。听懂了。

刚才我卸的礼物都听到了吗？没听到，再卸一次。哇，学着帮你们说了 听得到吗？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火箭，谢谢女黑粉的飞机。放点 BGM，放萌宝宝的吧。现在听得清楚吗？OK。这两天没怎么播哦，哎呀，但是我累死了，我好累，脚上不能给你们看，但是脚上全是泡破了的那种，

谢谢秋裤的飞机。播一会儿跟你们讲一讲呗。你们听得到 BGM 吗？还是很小声很小声？如果我听不到 BGM， 有时候我跟着 BGM 唱就会很尴尬。哎呀，如果说只能通过这个听到声音的话，一会儿我们小狗狗来了，你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0: 哦，你们听到我嗓子不好，是因为我刚，就是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我其实嗓子在好转中，但是我刚才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吃那个嗓子的药，就是什么肿痛安呐、金嗓散结丸呐、这种，吃那个治嗓子的药，然后吃着吃着，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我就呛到了，哇，一阵狂咳，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感觉是去医院看感冒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了那种感觉。就 不是说我真的，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刚才喝水吃药的时候，拿了个电话呛到了。你方不方便出镜啊？好吗？好吗？嘿 怎么会呢？金屋藏，他们可能听不到你说话，因为我这个，他们说声音比较小，我就通过这个麦克风在说。谢谢郎总的火箭，谢谢老王的2个飞机，谢谢翠角邻居老王的飞机。你们听不听到 BGM？听得到的话，说一下歌曲名字，我才能确保你们听得到。说一下吧。金屋藏酒，金屋藏酒，听到了，说一下歌曲名呢？谢谢骚浪的两个飞机。哦，我还真的听得到，但你听得到小狗狗说话吗？听得到他说话吗？听不到吧，估计。听不到，OK，它离得比较远。谢谢发发小跟班的飞机，谢谢十二的火箭。十二今天我才在酒店大堂遇到他了，球球大点声，你就离我很远。要不坐这边来吧，照不到你。你可以出一个手，来证明不是男人。你手这么低，这么小，哪里像男人？这么小一点，
1: 对，你好意再说，
0: 比我大一点。哎，好奇怪哦，这样。
1: 没有给你。
0: 九九今天跟我穿了一样的衣服，然后他刚才回了一趟他的酒店，他跟我不住一个酒店，因为我的酒店就是订满了。然后他回了一趟他的酒店，再来我这边。结果因为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个子又差不多，实际上我比他瘦一点哈，这。还是要说依据事实，然后那个保安就把他认成了我，就发型也差不多吧，就，然后一路护送上来，很有排面。
1: 哎，我有没有拆穿他？
0: 你不拆穿他，你觉得人家觉得口音也差不多是吧？那你们现在听得到小九九的声音吗？露一下他宽阔的肩，这样看不到。你们现在听得到吗？哎呀，谢谢 TR 回忆起源的飞机，谢谢搞毛二哥的飞机。能啦，能啦，真的能吗？勉强能吧。怎么不放了呢？没事。哎，我今天我做了一个很睿智的决定，就是不前几，应该是前几个月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年度的时候，小杰在那个年度盛典拍了一个记录性的视频嘛。实际上，他在每一次斗鱼有大活动的时候，他都会拍视频。然后呢，上次年度他邀请了我，当时就说好说，哎呀，嘉年华的时候也拍。我说行吧，然后就答应了，上了贼船。今天我本来是没有活动，可以在那个酒店休养生息，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可以在酒店 OB，结果答应他去拍视频，然后我又小杰超级小杰摄影团队大大的低估了我的受欢迎程度哈，大大的高估了。 现场的，就是那个秩序，说好三点进园，三点大家进园，就放观众进来嘛。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谢谢峰峰的两个飞机，谢谢纯粹发的飞机。说好三点进园，然后我们就从一点开始拍，拍2个小时到三点，可以了吧？我觉得完全 OK 啊。结果好像2点钟就开始放人进来了，导致就是寸步难行。把
1: 可以行，
0: 啊，
1: 就保安很好。
0: 但是我们想拍的就拍不了了。本来我们想一路就是介绍过去，
1: 那我
0: 怎么
1: 觉得
0: 怎么
1: 可
0: 样。
1: 就是太好了，要是再多拍点，老子脚就废了。
0: 哎，也是
1: 那
0: 啊，
1: 脚不是也废了吗？就
0: 我们脚废了，难道不是为戴叔燕那个白目进去？他带我们进去之后，说主机区在左边，哦，最在右边，然后让我们向东行进了大概2公里吧。然后他说："哎，怎么跟他定位的地方越来越远？"然后发现我们走反了。然后这时候又再向西行进3公里的，到达主机区。跟那个摄影团队汇合，我觉得戴叔燕应该扣工资。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听到了吗？主机区，老板，少杰，嗯，他说他身为一个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点在哪里。然后他进去之后，他说遇到了一个同事，问他说主机区在哪里？那同事就牧童遥指杏花村，就说啊那边啊。然后我们就走了很久，本来是说想等电瓶车送一下，就不至于走。但是他说哎，3分钟就到了。我说好吧，等电瓶车也要等很久，就不用等了嘛，就直接走过去了，就很气。谢谢6737一发入魂的飞机，谢谢6733等发的飞机。啥晕？主机区是在那个主一，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主机区是以主舞台面对主舞台的时候是左边，对吧？对吧？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
1: 我不知道，我们不就我就看见人了，啥也没看见。
0: 相信我，就面对主舞台的左手边，右手边都是吃的。主舞台右手边有一个那个英特尔，谢谢孤独时代的甜吗？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底锅吗？的飞机。这次真是一波多折啊。跟你先问一下你们，因为我今天太累了，回酒店看了一会儿手机就睡着了，就是不至于砸脸，但是就睡着了。我没有看到小圆和纳豆的表演，我就看到了阿冷的最后3首。我想问一下今天的现场的效果和那个直播的收音效果怎么样？
1: 蛮好的。
0: 抢答，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和瓜牛的飞机，谢谢平凡的2个飞机。小九说蛮好的，是吗？
1: 真的还可以，至少小圆唱的时候没有炸。
0: 那镜头呢？
1: 他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
0: 背后一直
1: 没
0: 都
1: 有
0: 没
1: 办
0: 有
1: 法，
0: 镜
1: 没
0: 头。
1: 有，人家跳舞的时候都没有。就是正常哈，我还在看的时候呢，小圆不是跳舞嘛，跳得很好。
0: 嗯。
1: 正常跳完舞以后，大家都应该呜，
0: 话筒递给。
1: 真的呜。然后跳完以后没，就是除了前面几排没，后面没什么反应，因为他没有大舞台，没有那个投影啊，后面根本就什么也看不见，就只有前面几排的人
0: 那
1: 看见
0: 我
1: 跳舞。
0: 如果说大舞台上面没有投影，
1: 对，你的妆就可以，妆都可以不化就上去了，啥
0: 我
1: 也
0: 可
1: 看
0: 以
1: 不
0: 叫
1: 见。
0: 魔王去了，就我在后面唱，对吧？
1: 对，你就在后面拿麦克风唱，就根本就不用
0: 我
1: 上
0: 就
1: 去。
0: 在后台唱。
1: 别人就会说：“哇，谁跟你讲发发真人很娇小了？原来真人这么的修长，是不是？证明了就
0: 我跟他一模一样，我怎么吸样他的呢？
1: 别人就可以，反正也看不清。
0: 我看了一下那个，就网上的，就是流传的一些片段和截图，我个人觉得这个摄像头还是有毒的，你觉得呢？
1: 可以啊，真的吗？
0: 比红毯的要糟糕。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镜头的原因，那个是光的原因，
0: 是长的原因是吧？
1: 是光的原因。你那个时候是自然光，然后上台了以后，他是打的那种花，就是那种很强的那种远光灯的那种灯光嘛，不一样，就是显得脸油亮亮的。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上去脸被压扁的，就是好像长宽比不太对，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是这种。
1: 你不就看了一个人吗？你
0: 不看，
1: 你
0: 太节奏啊！我跟所有的同事关系都很好，我看了很多人的演出和截图以及片段，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个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红毯的时候感觉好一点，真的呀！我可是摄像头的受害者，我还不知道吗？
1: 但是我那天给你录了点，我觉得好看啊。
0: 不是，你要看他播出来的摇臂弄出来的画面，知道吧？
1: 嗯、
0: 就他们，你知道真人，真人也就前面五六排能看到他。
1: 嗯。
0: 其他人都是在电脑前通过那个摇臂，就那个摄像头看到的画面。
1: 嗯、
0: 摄像头如果长宽比有问题的话就问题，
1: 那有什么办法？还不是要上？难道真的是
0: 用
1: 刚刚那
0: 个
1: plan B 吗？
0: 真的每个人都被压扁了。我刚刚看江一荣也是这样。
1: 那就先提前多说几遍。
0: 晚上灯光很强的时候，每个人看上去油亮亮的。我很怕。
1: 那他们是因为今天有延误吗？
0: 哪天不延误？你第一次参加嘉年华，
1: 他不是有延误吗？其实可能就是带妆时间久了。
0: 哎，我想问一下，今天谢谢小赖的飞机。今天大概延误了多久啊？谢谢二回，是二回啊，开通的骑士，不是说的像飞机一样延误。今天就是不是说出现了一点点小意外嘛？虽然网上搜不到任何信息，但是我从一些就是小道消息听说，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本来说所有的表演都要取消，但是呢，就。就好一个多小时吗？哦，
1: 一个小时，两个多小时，我说什么？
0: 两个多小时啊？
1: 三个小时。
0: 好，三个多小时。那现场的不是，那不是很痛苦？上厕所怎么办？谢谢大熊的飞机，谢二回啊的飞机，好惨哦，心疼心疼今天的观众，希望明天会好一点。谢二回的飞机和 Star Go 的飞机。
1: 但是有可能明天会下雨，所以最好提前带雨具，就雨衣。他跟他们说，就是那种塑料的，提前带一点，有可能会下。
0: 明
1: 天没有下吗？
0: 今天下了一点点啊。
1: 那一丢丢不算。
0: 那明天暴雨啊？
1: 不可能暴雨，可能会下。我看那主持人说的，有可能会下雨。
0: 主持人说，我还是看天气吧，估计会下雨吧。反正我明后天有活动，总会有一天下雨，最惨就是两天都大暴雨。谢谢 YYY 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的飞机。哎呀，谢谢长颈鹿鹿儿的火箭，正向来，下雨就下雨吧，也没有办法，接受现实。说起延误，我们那天坐飞机才是真的。
1: 哎，我还有个事情没跟你讲，就那天你不是来迟了吗？哈，
0: 什么来迟？没有来迟，
1: 差点来迟了嘛。那天就是我很早就到机场了，然后你姗姗来迟，我觉得你有可能已经赶不上了，
0: 就惶惶而来。
1: 你自己也觉得你可能赶不上嘛？这个时候我就拿出手机，然后呢，就查了一下，就是。当时还有到武汉的机票是多少钱当天的哈、
0: 嗯、
1: 然后最便宜的是5000块，然后我当时就想，哎，我说我一会儿你来了以后我就说，哎呀发发，我觉得你一个人去吧，就太贵了，就是你为了带我这么一个人是不是花5000多块钱太亏了，我就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你知道。然后谁知道你来说，哎呦我赶上了，他那个航班居然延误了，我就
0: 不是因为延误才赶上的，
1: 好可惜啊。
0: 是这样的，听我一下说一下事实的真相哈。那天我很早很早就起来了，我很早很早就出门了，但是我谢谢长颈鹿的火箭，但是由于那个 我在从上海出发去武汉嘛，由于当天是五一的第一天假期，对吧？对吧？28号，
1: 你
0: 二十
1: 说
0: 七
1: 什么
0: 号，
1: 都对。
0: 二十七号就刚放假嘛，哇，人潮汹涌，堵得要死，高架上堵成这就静止了，就平时40分钟、30分钟能到的，我那天开了1个多小时。谢谢幽恋红的飞机，谢谢伸不开床的腿的飞机，2米多啊。然后我就在飞机上一直不知道，在那个车上就很担心嘛，就问他们要不要改签，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就说，哎呀，先不忙改签，因为改签也挺贵的哈。行，然后我就赶到那个办理登机的柜台，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就插队了，最前面的还是个老外，我说 "Excuse me"，就那种 "Please，Please"，是吧？我的飞机马上都要 fly 了，是吗？麻烦你就是 wait 一下，就我就把那个就冲到最前面，把身份证递给那个柜台小姐姐，我说啊，帮我看看，我怎么马上飞了？她说，哎呦，你这个好像不行喽，她说我给你查一下，然后她说刚好还差1分钟，
1: 真的吗？
0: 真的就给我办了。
1: 那
0: 然后
1: 还
0: 办着，他就说：“哎呦，不用急了。”他说：“你这个延误了，
1: 那是因为你的原 因
0: 不
1: 延误的吧？
0: 是不是延误了。”我说：“延误多久嘛？”他说：“2个小时。”专员，哎呀，谢谢那言叔叔的飞机。哎，那言叔叔，我也喜欢用你的手机，就是你推荐的手机，我都喜欢。太好了，谢谢那言叔叔的飞机。那言叔叔来武汉了吗？等一下，你不会是？不会是助理吧？可能不是本人。谢谢那爷叔叔的秘书，谢谢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觉得武汉还是有点热，就记得穿一迪丽。说到哪里了？就是说当时就延误了嘛，然后我们就不慌不忙，去只好去找个地方坐一下。谢谢屋檐下的狗开通的游侠，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小点点的飞机。穿的狗啊，他来了吗？真的穿的高领啊？哦，衣服里面有空调，行吧行吧。秘书，那你叔叔应该结婚了吧？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啊，话说我们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还遇到一对夫妇，啊，那两口子好奇怪，那
1: 奇
0: 个
1: 怪吗？
0: 就很奇怪
1: 你不
0: 啊，
1: 觉得很幸福吗？
0: 很幸福啊，我觉得你的爱情观有问题
1: 啊？
0: 就是这样的，我们那边飞机延误了，我们在机场随便找了一个可有沙拉吃的，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从小到大就只吃沙拉那种，我们就找了一个有沙拉的馆子坐那里，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对面来了一对夫妇，然后那个老公呢对老婆就非常的就崇
1: 老婆，
0: 敬，
1: 你想吃什么？老
0: 对，
1: 婆，你这个吃不吃啊？老婆，你累不累啊？哎，老
0: 嗯。
1: 婆，你过来看我一下，老婆。
0: 对，他每一句话的起手式就是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这对话1分钟我听了大概50个老婆，谢谢，谢谢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而且那个老婆就非常不耐烦，然后他们刚坐下来那个，然后那个老公说，他说老婆，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翠华餐厅啊，老婆说有也不去，我已经坐下来了，
1: 我走不动了，我不想
0: 走不动
1: 坐，
0: 了，不想坐了。
1: 就在这里吃。
0: 然后说，然后又说，老婆，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在忙着呢，没时间点。然后一会儿点菜员来了，他就说，老婆，你想吃什么？老婆不理他，老婆，老婆，老婆，我们一桌人都在等那个老婆开金口，但是老婆就是不说话。然后那个老公好像也习惯了，就说，那请问你们这个带不带饭呢？就给我来一点嘛。就从头到尾，那老婆都不讲话的。然后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就比较有素质的公民，我也不方便给你们看他们的照片，
1: 你
0: 因
1: 还
0: 为
1: 照
0: 没
1: 我
0: 有
1: 呢？
0: 拍，没有拍，没有拍。我就是说，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老婆的颜值非常高，就像我一样。

0: 那种，老公呢可能就有点跪舔，但是我们看上去又不是那么回事，好像是反过来的，所以小九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老公这么这种态度，老婆又这种态度的话，一般两个人的颜值是有一定差距
1: 那
0: 的，
1: 也
0: 没想到是反过来的，
1: 不
0: 真
1: 一
0: 的。
1: 定啊。那个老婆很忙，一直在弄手机，说不定是
0: 发朋友圈呢，就是说
1: 不
0: 不
1: 是，
0: 定。
1: 说不定是很就是
0: 很有钱
1: 一
0: 吗？
1: 直
0: 你
1: 在
0: 是想说是要说很有钱吗？
1: 对啊，一直在忙那种几个亿的生意啊，
0: 这
1: 对。
0: 是吗？这跟我们一起在一个餐馆还几个亿的生意呢，人家不知道不知道去，哎，不说了，就不会很有钱啦。在这里又要插播一句，他们点着菜，还有说，哎，我这里有餐券，正好用掉。哎，我们一听就血亏，
1: 问题是我们是 一个航班
0: 就
1: 的，
0: 我们
1: 我们
0: 是一
1: 没
0: 个
1: 有
0: 航班
1: 餐
0: 的，
1: 券。
0: 他们延误了，他们有餐券，但是我们没有去那个登机口领，我们就自己花钱，很亏。这用餐券来跟我们一个餐馆吃饭的，能有钱到哪里去啊？真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关系的最终原因，是因为好像是那个老婆怀孕了，就是可能身体不舒服，脾气大一些。我就突然理解了这样的爱情，但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是值得歌颂的。
1: 对嘛？你看，
0: 对，我也希望能找到
1: 对
0: 这样
1: 嘛？
0: 的那个，对，这样的另一半。我对爱，
1: 但是我平时也这么问你啊，芳芳，你要吃什么？芳芳，你累不累啊？要不要喝水？这几天我都是这样啊。芳芳，你脚疼不疼啊？
0: 但我长得好看啊，你也长得好看啊，而且我还给你钱。确实说，这真的就完美诠释了这段关系。哎，我对你也是这样，舅舅要不要回去？舅舅吃不吃饭？谢谢石沉大海保护协会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至此他乡的飞机，谢谢洛天宫的飞机。好，我们上了飞机之后就相安无事，就一路也没有中途就是跳伞，也没有怎么样。提前跳伞就到了武汉，但是到了武汉之后呢，又出了很多问题，真的是很波折。胖丁啊，胖丁第二天来的，我觉得第一天就没有活动嘛，我觉得就可能小九一个人就够了。胖丁是第二天来的，他
1: 你
0: 第
1: 没
0: 二，
1: 有问过我，你都没有
0: 对，
1: 问过我。
0: 计划大过，计划小那个电话大于计划，大于计划。谢谢洛天宫的飞机，谢谢栀子花香的飞机。然后我们下了飞机之后，就是超管跟我们说，可能会有很多人接机，就是那种粉丝，还有就是媒体啊，乱七八糟的，就是来，就他说想要接我们，我说 OK 啊，我说不要太多人，我说你一个人来接我们就行了，就不要就避开水友和那个媒体之类的。因为虽然我化了妆哈，但是长途旅行之后难免就有点憔悴，头发也乱乱的。但是为了避开人群，我还叫小九九去那个帮我拿行李。结果拿行李就出了事情，我以为会有接机啊，但是没有，是因为我拒绝了呀。因为我觉得，哎，虽然是个大明星，还是要低调嘛，就。但是小九帮我去拿行李的时候，因为我们走得比较慢嘛，也是为了低调呢。但是去拿行李的时候，就只有几个行李了，他把我的行李拿回来，然后我们就准备走了。我去卫生间补了一下妆，怎么样？马上走向出口的时候，我发现，哎，我操，这不是我的箱子！
1: 哇，你反应也很慢，好吗？
0: 哎，我很信任，这是对你的信任，好吗？你。
1: 我有见过你的箱子，
0: 你见过你帮我收的箱子？你这个人，你现在开始洗了。
1: 真的吗？
0: 你是你帮我收的箱子
1: 不
0: 啊？
1: 思
0: 你，
1: 议。
0: 你那天晚上帮我收的箱子，
1: 讲
0: 第
1: 道
0: 二
1: 理，
0: 天你就不认
1: 讲
0: 识
1: 道
0: 人
1: 理，
0: 家
1: 收
0: 了。
1: 箱子的时候是把箱子打开，我大部分时间是看
0: 哎
1: 着
0: 呀，
1: 这
0: 总
1: 箱
0: 之
1: 子
0: 你
1: 的
0: 不要说
1: 内部结构。
0: 不要说不认识，总之就是那个箱他拿来的箱子不是我的箱子。
1: 哎，他们的观点长得一样。
0: 机场工作人员，我说肯定是有人拿错了，我们去换回来就好。谢谢弹吉他、弹钢琴的飞机，哎，好脏啊！结果我们去了办公室，发现我们是把拿错的行李交回去了，但是我们自己的行李不知去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谢谢 QGS 森的飞机。 就是有一个心比小九还大的人，神经更粗的人拿着我的行李就直接走了，根本就没有发现。
1: 那还有一个心更大的人，就是机场的管理人员。
0: 哎，你这样攻击是吧？姐，我们人在武汉就不要攻击，就是不要吐槽武汉的。不是说机场出去，那个你拿了行李去那个出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检查嘛，检查你的登机牌跟你的行李对不对得上，别被你拿错。谢谢孤独时代的哲，谢谢飞机上司机的飞机。结果那天就他们不知道是没有检查还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可能走了另外一个通道，就什么什么机场大巴通道还是什么通道，反正就没有检查就走了。然后我说行吧，我说你们联系一下这个乘客，我们赶紧把那个行李箱换回来。谢谢小安的飞机。安博在托运行李的时候，我们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为了就是说行李出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方便联系到你。反正我每次托运的时候都要给我的，都要留的。谢谢顽皮蛋的飞机。然后当时机场就联系这个乘客的时候呢，就联系订的票，所以电话也是携程的。然后携程这时候就突然很保护，不是突然，就一直就很保护，这几十万的礼服啊，什么首饰啊，什么，我想就是都到了武汉嘛，就联系武汉最牛逼、最屌、最霸道的企业斗鱼 TV。我觉得作为武汉地头蛇，斗鱼这个事情是应该可以 handle 的，因为机场人员感觉就，啊，你等嘛，我们也不急，那边也没回复我，你们等，我们等那边回复嘛。但我第二天就要用东西啊，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等啊，我就打电话给斗鱼，我说斗鱼啊，但我不是，我说斗鱼啊，你帮我把这个事情搞一下，我说有一个姓那个，假设就姓王嘛，有一个姓王的小姐。也不知道姓王还是姓汪，因为写的是那个拼音嘛。我说拿错了我的行李，你在那个携程那边有没有眼线，就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谁。现在反正我们经常斗鱼也跟那个携程合作嘛，肯定就是很紧密的合作，应该可以说上话。然后就说，哎，你帮我查一下，这人到底是谁？赶紧把行李给我拿回来，说这太不懂事了。哎，知道是谁吗？啊，不是一个，不是王石谷，因为我看他那个挂了一个粉色的牌子嘛，然后上面印的一个开心熊。机场的那个叔叔还不认识开心熊，他当时跟那个就是拿错行李的乘客对的时候。对暗号的时候，他说你这上面有个牌子，他说有一个熊穿着猪的衣服，是这个吗？就得开心熊穿了一个可能那种漫画服装嘛，他一说我们几个都笑了。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超可爱来的飞机，谢谢星辰暮雪的飞机。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给斗鱼主机去超管啊，也没有没好意思惊动少姐，我说赶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然的话我就要扯下口罩告诉机场我是谁。我说我马上去发微博了，我很气，那时候发微博事态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再给你上个什么粉丝头条什么，哎，可怕，就你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要毁于一旦，就说得很紧急嘛。谢谢考试要一直过的女生的飞机。没过多久，等了大概二三十分钟，哈，也算是没过多久吧。携程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呢，斗鱼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跟别人说起这个的时候，他们都说：“哇，斗鱼真的牛逼，地头蛇，机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携程不能解决的问题，斗鱼可以解决。以后有事情不要找炮卫处所，找斗鱼 TV。”在任何在只要在武汉的地界出了什么麻烦，我们斗鱼给你摆平。但真的帮我解决了，很牛逼，非常的社会。但你们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吗？ 牛逼啊！谢谢老谭的飞机，老谭不是在开粉丝见面会吗？谢谢死女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是不是那个少杰打了个电话呢？我明天去发了个函之类的。我看有些同学抢答，是的，事情就是这样，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斗鱼很社会，是因为另外一个主播拿了我的行李，然后他们一查这个航班，查这个名字，说：“哎，我操，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吗？是吧？”然后我就只好去跟机场的说：“我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同一个公司的。我说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我把那个行李箱拿走了。”然后人家就很怪的看着我们，他说：“哎，你们一个公司的就互相不认识吗？”我说：“我们公司超大的，就好几十万人，不认识很正常。”他们都认识我，你放心好了。就这样，我们才那个，才联系上，最后把那个行李才拿回来。哎呦，我那天本来是下午4点的飞机，6点多就该到了，结果我晚上8、9点还在机场，很惨。石锤王叔说的是小给。哎呀，这个小姐姐，我就不跟你们说她的名字，免得你们去怪人家拿错行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谢口口的飞机，口口有到现场吗？谢谢阿肯的火箭，麦克阿肯有到现场吗？谢谢歌迷游戏粉的火箭。哎，今天热度好高哦，我又好起来了。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哎，麦子天真好看，小点他们也去了。不过不是小点本人，说一下你们的那个业界同事，好起来了，160万。什么？他是追着我的啥？哦，谢谢带着王总去旅行的飞机，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火箭。怎么知道蒋总大气？我看没有啊。你们不要提前大气就强行绑架人家。没有啊。
1: 怎么了？
0: 没有，他们在说是谁大气，我一看有没送人家，我觉得他们就套路人家。
1: 那你这样说一遍不是更
0: 好。啊，最近啊，谢谢蒋总追的，哇，谢谢蒋总的10个飞机。网络的问题 ，sorry。今天我们还去那个拍视频的时候，还去了 Cherry 那边。我看你们做了一个，就是做我的那个 Cherry 的定制键盘嘛。我的那个做的很 Q， 据说这次好像有10个键盘是抽奖吗？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哎呦，我说的不算数啊，不以我说为准，我没有太管周边的事情。我还看你们做了一个那个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键盘，前面的富强民主在那里好红。我觉得那个键盘应该人手一个，请大家踊跃购买。谢谢当兹瓦特的小文的飞机。
1: 不要唱歌
0: 啊，
1: 我就说话也合适。
0: 嗯，刚刚他咳了一通。我明天早上再去做一次雾化，然后彩排，回酒店，然后再去那边。今年的效果是不是比去年好啊？音效的话，你们觉得呢？谢谢发发打响指的飞机，谢谢今晚是一杯酒的卡，谢谢晴空6733的飞机。音效比去年好，但是 但是那个

0: 画面呢？画面好像就那样吧。我有点担心画面，说实在。
1: 不要担心。
0: 我看了江映蓉就。
1: 哦，我没看，怎么了？
0: 就看上去比真人胖很多。
1: 你见过真人吗？
0: 没有。但看上去比其他他的表演就胖很多。
1: 万一人家就是……
0: 没有，真的。我看了其他小姐姐的那个表演，也是感觉整个人被压扁了，然
1: 就
0: 后
1: 是他
0: 看
1: 上
0: 着，
1: 镜肯定都会比真人胖一些，但是你
0: 不是就那个娱乐那个什么红毯的稍微好一点，就感觉
1: 更
0: 稍微还原一些，
1: 还是要不
0: 还是要胖一
1: 红
0: 些。
1: 毯还是要比真人稍微胖一点。
0: 对，但是那个比真人胖很多，感觉总会被压扁了。
1: 他应该是角度有
0: 谢谢我来听的演
1: 那
0: 唱
1: 摇
0: 会的
1: 臂，
0: 飞
1: 他应该
0: 机，
1: 是从上面往下面的。
0: 根本看不到人啊。除了黑屏，其他都挺好。别担心，很好看。你们这些人说别担心的，应该都没看。
1: 不要唱歌，
0: 以后我自己练一下。
1: 就你可以对口型，但是不要唱。你可以就一边对口型，一边做些动作这种，不要唱。讲道理嘛，这种歌你都唱了那么多遍了，还……
0: 我今天看到所有人，除了我根本不知道那首歌是什么的人，都有忘词，都有唱错。
1: 但是我没看出来，没有，
0: 真的
1: 我们
0: 是，
1: 要求很低的。
0: 谢谢 X 小 S FFFF 的两个火箭，谢谢发发就很 nice 的飞机。哎，我看看他们今天都去哪里啦？据说今天周边组发了很久的周边，很辛苦啊。不知道发完没有周边，应该只发了，提前发了一部分，接下来再发。
1: 你明
0: 哎呀，
1: 天去唱歌换衣服吗？
0: 唱歌。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飞机，谢谢陈九发的飞机。他们今天就是六首歌吧？每人是不是每人六首歌？谢谢范范的两个火箭，谢谢 Imagine 范。这是小苏菲吗？这是小苏菲呀！哎，你的大号呢？这不是高冷女神小苏菲吗？那天我还在后台见到他了，怎么用小号了？谢谢苏菲。哎呀，昨天晚上你们叫我去那什么，然后主机区也叫我去聚会，但我就是嗓子不好，医生叫我少说话，我就没去，都没去，在家里休息了一下。谢谢帆帆的火箭。谢谢苏菲。
1: 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那个地方开始发，10点。
0: 这是官方通知吗？
1: 对。
0: 哦，小姐姐，来来来，小姐姐说一
1: 不
0: 下。
1: 用不用，说呗。哎呀，
0: 你说说了一遍了。
1: 哎呀，讲道理嘛，我说的
0: 就
1: 对
0: 是
1: 吗？
0: 说，他说明天还是在今天发周边的地方再发周边，然后是10点，早上10点，发到几点？发到完为止吗？谢谢空空 KKK 的飞机。感谢这次所有到现场的观众，哎，我就好正式，也感谢很多就是辛勤帮忙、辛勤搬运的水友、房管大佬。为什么小心锐的？早上10点啊，对啊，你下午人特别多，下午开始人就多得很。
1: 太多了，说你今天就
0: 今天应该是算人少的一天，
1: 真的吗？
0: 是啊，
1: 那你今天是给我打预防针吗？就说你今天回来跟我说，小九，就是人这么多，我好怕呀，我怕把你吓走了。其实我真的有一点害怕。
0: 明天，明天应该人，但是明天我们就是更有秩序一些，就是全程都有那个。
1: 真的吗？我今天差点被挤飞了。后来就是有一次他们进那个主舞台那边的时候哈，
0: 嗯，
1: 然后人突然很多，然后那个时候保安还不是
0: 安保还没过来，
1: 对，不是过来了，但是还没有拉一个很大的圈嘛，
0: 嗯，
1: 然后就唰就把我挤到好后面去了。我是用了吃奶的劲，还好我灵活身小好吗，才挤到前面去的。
0: 你走，
1: 要不然就走丢了。
0: 这么就蹲下来
1: 就过去
0: 了。谢谢挂住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谢谢发定爱理财的赌鬼的飞机。明天表演，希望一切顺利吧。现在几点钟了？10:55。
1: 11点了。
0: 心疼小九九。是啊，小九九就是虽然个子小，但是还是比较健康，比较有力量型的。他天天跳舞嘛，就是，
1: 跳舞有什么力量型？
0: 就说你不是那种就是活飘噻。就不是那种就是很文弱的女生，
1: 这根本就不是夸
0: 夸。哎，我就很有活力啊！
1: 哇，这个有，
0: 哎，你
1: 有力跟活力。
0: 你以前的标题不是体力爆炸吗？就是我们那个化妆师，就个子很高大，跟着我就补一下妆嘛，就是，然后他就是好几次就被挤不见了。但我们小九就一直就跟在旁边，就很厉害。不过他就在我旁边，一般是我挽着他，所以就还比较好。谢谢陈发工作室的飞机，谢谢天堂994的飞机，谢谢 Red 的火箭。那个化妆师真的被吓到了。哎，我跟你们说，谢谢凌晨落的飞机，就是我当时。走红毯不是走了很久嘛，就是3点开始走到6点多。当时3点的时候，我还在酒店化妆。酒店化妆的时候，我就一边看红毯的那个直播，然后他们一边给我画。然后红毯直播的时候，不是要介绍每一个主播的 ID 嘛？然后我们很多同事的 ID 就非常的中二，就很傻。然后他们那个化妆师和那个造发型师就一直在那笑，他说：“哎，不过后来就了解到我们这边是游戏平台嘛，就名字 ID 都比较狂拽酷炫，很正常。”谢谢凌晨落的飞机，谢谢小豌豆的飞机，谢谢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司机也是粉丝哦，他们给我一个截图。你知道我们去红毯的时候不是坐了一个车吗？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在车上还看直播，对不对？
1: 嗯。
0: 还在那里聊。后来那个司机师傅好像还去哪里留言了，哪个微博还是留言什么？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截图。
0: 啊？
1: 就坐你坐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看，就你没看到哈？
0: 没有。
1: 我再给你看一下。
0: 还好我们在车上没有说什么。啊！我坐雾化的时候还有拍我。
1: 金光就那个小姐姐应该。
0: 哦。哎呀，还好拍的是个背影。
1: 对。
0: 哎呀，我做雾化的时候就不要拍了嘛。你知道做雾化就是拿一个那个管子就含在嘴里，不停的往里面吸气，就不太好看。但是有认出我了，我说要合影，我说算了啊，这个好狼狈，我在看病呢。结果他偷拍了一张背影，拿个管子，你可以想象那个样子。他吃冰糕也，然后我发现武汉人民还蛮实在的，就我去那个医院看病都好实在哦。
1: 一个管子用3天吗？
0: 对，我们就是那个买我雾化的时候要有买一根管子，然后上面写的是一次性管子，18块钱一次性管子，然后人家跟我说用完了回去洗一洗，明天带来继续用。他说毕竟18块钱也不便宜，我说这不是一次性吗？然后那个医生说，他说哎呀，一次性筷子还不是可以吃2次，他说你自己一个人我没什么。我说哎呀算了算了，我说我路上不好保存，我还是重新买一个嘛。就觉得那个这武汉我的医生好可爱。而且他们我全程跟他们普通话，他们全程跟我说武汉话，然后交流没有一点障碍，我就完全听得懂。 谢谢大白的飞机。哎呀，就很急，管子抽奖，哎呀，很恶心，这都是药，医院的东西还要抽奖，我靠，你怕不是个变态吧？
1: 那你两天以前不是这个观点啊？你两天以前口罩掉到医院了，捡起来想继续用呢？
0: 没有，不要乱说。现在嘉年华应该结束了吧？这个主舞台的表演，今天的管子我捡，别傻不傻？

0: 谢谢梵高的飞机。
1: 哦，我今天见到你了是吧？梵高，梵高，哎，梵高今天真的，他，我去那边路上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跟上来了，然后我们在那个一群人在走嘛，然后他递给那个小胖丁和丁姐一个手环。然后他递给丁姐，我以为就是为了传个交给我，我就拿过去。然后他说：“哎，不，这是给丁姐的，是吧？发你可长点心吧，以后只好还回去。”哼，网红就很没有面子。然后今天我还叫错名字了。今天我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落叶，我在说：“哎，这不是大白吗？”
2: 看见好多人大白
1: 没有，但我那天是真的看到大白了。我那天在那个红毯的时候，红毯之前，然后我就坐那个车路过，然后我觉得我看到大白了，戴顶帽子，戴个口罩，应该是大白，没有错。
2: 大白说那天
1: 大白没不可能，大白你想清楚再说话啊，想清楚再说话。确实看到了，所以第二天我。
0: 好啦，刷新一下，刷新一下。谢谢刚才青蛙的飞机。
1: 小秀秀别打了，是。
0: 看得到了吗？刷新一下。
1: 反正我就是。有时候会看错嘛，就好像之前把高白和小道士搞混一样。有时候老眼昏花，少眼昏花。我这回看到了，目前看到了挺多的观众的。我觉得老谭有那个，我还看见斗战士了，还有孤独时代的船长。刚才看一下，我还看到了那个技师技工。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哎呀，郎总在旁边，你没看到的。”但是我就是去看病嘛，走得比较匆忙。谢谢大白的火箭啊，舒服了。谢谢 Monster CRS 的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 Monster 的两个飞机。你这个火箭就是认可了我，确实没有认错，对不对？我还看见了发酱大笨蛋，他染了个绿色的头发，还蛮显眼的，心很大的。绿色头发，一般男孩子不敢。
2: 就是做手工的那个姑娘。
1: 对对对，还做手工，做手工的姑娘，小九九为什么这么印象深刻？她之前来我家里，就是说帮我收东西，这阵子嘉年华特别忙嘛，爱帮我，然后发现我的那个房间里有很多散落的那种手工纸制品，我说，哎，我说小九九，你能不能帮我把它还原成一个盒子？他这个还能还原啊，我就给他放那个发酱大笨蛋那个做的视频，

0: 他看了好，他反反复复，就像学化妆一样，看了好几遍，还暂停。他说：“哦，原来这么装的啊，这里插进去。”最后勉强还原了，因为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服帖的状态嘛，后来就散开散太久，对，散太膨胀了，散太久了，还不了原了，有点像吃，就春节吃胖了，穿不进去以前的衣服那种感觉。小九一说这个就很有感触，一说这个就很有感触。些 BGM 闹着玩的火箭。也发现他们蛋的脾气，反正你们要注意安全哈，反正人这么多，挤来挤去的。我呢，在那个马可波罗这边，哎呀，你们都知道了就。
1: 拉闸拉闸。
0: 我的时候，我在总统套房。就是我本来想说这个，就是我们酒店有冰箱，五星级酒店有冰箱吗？结果冰箱是锁住的，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你没开过冰箱，
1: 没
0: 冰
1: 有，
0: 箱是锁住
1: 你
0: 的。
1: 想喝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打不开。然后我刚才问那个阿姨，她说这个东西。要申请才能打开。
1: 因为经常有很多人把那个里面拿出来以后喝了以后，从外面再买一瓶，然后再放进去啊。
0: 那也无所谓啊，这一样的就行了呀。
1: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亏了呀，亏了电费呀。
0: 就是假设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我再买一瓶可乐放回去，就没毛病啊。有些人是那种，就是把那个什么。泡面啊，
1: 哦，
0: 底，
1: 我看那个
0: 就泡面的底给它掏
1: 挖
0: 掉，
1: 空了，
0: 然后把泡面拿出来，然后再摆回去，看上
1: 我
0: 去一
1: 觉
0: 模
1: 得，
0: 一样。我
1: 哎，
0: 觉得这
1: 很
0: 个有
1: 厉
0: 点
1: 害。
0: 过分，其他的就无所谓吧，就。谢谢 BGM 闹着玩的火箭，谢
1: 但
0: 谢
1: 是有，你知
0: 醉
1: 道
0: 酒
1: 有
0: 花下
1: 住
0: 眠
1: 过
0: 的
1: 那
0: 火
1: 种
0: 箭。
1: 酒店，就是好像是当时在日本的时候，你打开，但它有个那种电子监控，你只要把水往里面拿出来，它就计费，不管你喝不喝，你放回去没有用。
0: 哎，不是说日本人特别的守规矩吗？从这个监控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的。
1: 很坑。
0: 就可能就是我们这回是集体订的那种酒店吗？他们为了防止额外消费，就把冰箱给
1: 哎，没
0: 锁
1: 有，
0: 住
1: 他
0: 了。
1: 那个上面有提示的，说所有房间内的消费都要个人承担。那个很写的很大，就是那个不是给了
0: 那
1: 一
0: 为
1: 张
0: 什么
1: 单
0: 锁
1: 子
0: 冰
1: 吗？
0: 箱呢？冰箱里放的也就是农夫山泉而已，又没
1: 所
0: 有。
1: 以说那天我看到那个以后，所以那天熨衣服嘛，我听到下面要收费以后，赶紧就上来了，然后
0: 哎，谢谢，
1: 撕。
0: 不至于。而且你这样说的话，其实酒店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1: 比如
0: 你那天我没好意思跟你讲，你那天不在泡咖啡嘛？
1: 没泡我就给它放到里面，
0: 就是你煮了，就是烧了开水，然后泡咖啡。你知道吗？有些酒店就是经常出差的女同志啊，
1: 洗内裤是吗？
0: 对，她在那个热水壶里面煮内裤。就为了消毒，
1: 但是说不定更脏，因为热水壶还能干其他很多事情。就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个。
0: 等一下，还能干什么事情？
1: 算了，
0: 谢谢醉酒花下眠的火箭，
1: 算了，
0: 还有比煮内裤更恶心的事情？
1: 所以，我那天就只，你看嘛，那个咖啡就，
0: 你没泡？
1: 哎，我就
0: 你
1: 看，
0: 想起来了吗？
1: 哎，我才今天才看到，我忘记了，
0: 还有一个杯子呢，
1: 还有个杯子，我今天吃那个北京烤鸭的时候，他没有给我碗儿，那个酱我就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0: 是啊，就是说，你不知道吗？就是有些女生有一个习惯，就是那个内衣要高温消毒，然后她们就如果经常出差的话，就想到一个办法，用酒店的那个水壶煮一下，还是这样。注意卫生，但是又不注意卫生的一种做法，请大家不要学习。因为现在在嘉年华嘛，大家可能都在外地，可能在酒店，就给大家讲一些酒店的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谢谢阿迟迟的飞机，有星星比星星。哎，别说了，快吐了是什么？我以为。不是说好人均变态吗？我以为大家突然要就莫名的兴奋起来了呢，这怎么就要吐了呢？突然一下就。

是等我了吗？我好慌，现在南发北六的飞机。哎呀，很紧张，紧张。我大概我这个左眼皮跳了可能有一个月了，刚才还在跳，可能你们看不出来。我觉得可能是要发财了，发财咒。这次嘉年华之后就大放异彩，声名鹊起，所有厂商都疯狂给我发来橄榄枝，就是广告身价翻了几十倍。左眼跳是不是发财啊？就一直跳，有时候跳的剧烈的时候，你唱歌啊或者讲话还会就结巴一下。现在条件是机场的飞机，现在歌迷兴奋度，不是左眼跳财吗？谢谢游戏粉的超级火箭，谢谢 QUERC 的卡，粉博，财来了。

他说：“嗯，快了，快了。那言叔叔给我发消息了，他发姐，我是那言叔叔，正在看你直播，我们也在附近。他说马上离开武汉了，留把雨伞在一楼礼宾部，明天你们要是能用上的话，如不嫌弃，明早可以让同事取一下，报那言叔叔名字即可。祝活动顺利，加油。”他还发了一个特别中年人的那个微笑的表情，你知道吗？这 哎，这真的就发了一个那种你们知道的，就是那个，就很我妈很喜欢发的，说祝你吉祥如意，人家那种表情。谢谢谢谢谢谢科技美学。科技美学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个节目，谢谢谢谢香波兄弟会阿西西的火箭，谢谢跟游戏粉的两个超火。哎，我刚才要说啥来着，一下忘记了。说到表情包，说到这种微笑。

我妈给我也是这次发了很多消息，给你们念一下，念一下王总的教诲。

他说：“孩子啊，小陈呐、啊，他说喉咙发炎的话，注意尽量休息，少说话。身体是本钱，一定要保本经营，祝吉祥。”他还说：“说我妈很爱看新闻，多余的。”他说：“不要太在意名头牌面，既然有排序，就有先后，新总是要取代旧的。”世界总是会进步的，那就有淘汰，这样世界和人类才有希望。世界很大，众生无数，优秀的人一定会很多，会不断的涌现出来，与高手同行，被高手超越，取代也是荣幸至极的事。你已经很成功了，非常难得，祝你本次嘉年华有上佳表现，吉祥成功。我妈本来还打算到武汉来看现场，但她说，哎，怕人太多了，算了算了。然后他说，听说你们的粉丝，很多粉丝在弹幕上还为谁谁谁红毯的排位不，就是起争议嘛，什么怎么样？他说你